0: 现场执勤的交警给拦停掉，所以还是注意一下，这样不必要的麻烦尽量避免。今天22号双号双日通行，今天是双号车辆通行的日子，单号车辆在限行区域内就不要行驶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7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7，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消息。再见理想，说到了锦绣路入市区方向李家街道附近啊，是有两车追尾，占用了中间车道啊。
0: 哎，对，今天呢是6月22号，星期一啊，也是我们4天这个限行规则开始执行的第一天。咱也问一下啊，今天是一个双号的日期，双号车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有一些单号车，如果你没有通行证的，你就要被限制出行了。那么这些单号车如果没有开车出来的，咱们也问一下，现在你是用什么方式，用什么交通工具，然后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1: 我先举手说
0: 啊，
1: 我说一下，我今天就是11路走着来的。
0: 对啊，这小林做的特别好，给你个蓝灯，第一是正能量。
1: 好吧，
0: 今天家里的车单号车被限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走着来上班，
1: 走着上班。
0: 我先预告一下，明天我准备坐地铁5号线了。
1: 对呀，你还免费明天。
0: 对呀，我这一看免费，
1: 太合适了。
0: 明天呢，我坐地铁5号线，然后我再换乘一下2号线。
1: 啊，那对，那你把换乘的时间得计算好。
0: 对。
1: 嗯，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
0: 得提前打个提前量。
1: 对，因为那两个车站接驳，你换乘的这个走路的时间，包括下一趟车几点来，这得算好，要不然的话，这中间一下能耽误挺长。
0: 那必须手拿把掐的啊！
1: 对，你的数学题这时候就算数学题的这个经验，就到这一天开始实践了啊！
0: 还有永远的辣，我说啊，怎么就少开2天车？有这么大的影响吗？都忘了当年咱们一起挤公交的日子了吗？
1: 哎呦，我就记得上学时候那公交车挤的呀，我的天哪！
0: 都贴成壁画了都。
1: 是，
0: 再见理想说，锦绣路现在是入市区方向啊，在李家街道这个附近有两车追尾了，占用了中间的车道。
1: 好，我们再来看看齐说，前黄线从大刘家岔道口去往月龙居方向第二个拐弯的位置是有一个单车独立事故，也没放个三角警示牌啊，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啊，减速慢行吧。
0: 对，还有又来了一批啊，发送限行两个字儿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就可以自行来取阅一下我们这个限行的通告，还有呢限行的一个规划图，这一目了然了，
1: 对，
0: 哪些区域里面是让走不让走的，自己就看明白了啊。
1: 是韩兆杰说，港龙路珠光街交叉路口太需要交警了，绿灯跟进严重啊，导致港龙路现在出不了东港了，因为今天早上东港开始有部分区域也开始临时的交通管制了，所以确实大家不太好走啊。
0: 那还有像海洋这样的啊，这属于迷了蒙登的，都是早上起来睡得迷瞪的呀，单号车我今天我就开着出去上班去了，跑一半我想起来了，我拐个弯一个弯道赶紧又把车开回家了，这今天单号不能出来呀。
1: 对，
0: 说这东西还拍照吗？没准你就被拍上了。
1: 对，
0: 但是亡羊补牢啊，为时不晚。
1: 哎，对，你这种精神是值得鼓励，因为确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疏忽，那咱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赶紧给它改正就好了。
0: 对，关键是就怕你不知道你这样再走丢了怎么整。啊，有的时候不受自己控制。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听起来哈，这有点吓人的，有点随波逐流了。
1: 是的，真是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这是发生在6月21号有媒体的报道，39岁的广西商人秦建平最近呢在这个海南的海口海边散步，不慎踩到了瓜果皮，落入大海当中，被冲入大海，整整是6天6夜，他没有任何的救生的设备，完全靠意志和求生的本能苦苦支撑
0: 啊，这相当于是捡回一条命啊。
1: 是的，
0: 对吧，
1: 从海口一路飘到了澄迈，直到遇到了两位桥头的渔民，才被获救上岸了。
0: 这在海边散步啪啪的在那溜达呢，
1: 是
0: 啊，结果呢踩到了这个瓜果皮，一个跟头摔大海里头去了。获救之后呢，这个秦先生啊就向记者呢描述了自己啊这7天的漂流的经历啊。5月27号这天晚上呢，他开车到了海边散步，然后站在这个防护堤上和朋友呢打了1个小时的电话，还讨论生意，哎，不知不觉就拐了一个弯，就走到了远离游客聚集区的一个僻静的地方。打着电话是不知道走哪儿去了。
1: 是的
0: 啊，然后就踩到了一块西瓜皮，这一下子不慎一个跟头掉大海里头，他是在那个叫防浪堤上，刚落水的时候啊， 他希望海上的巡逻船还能发现他呢。
1: 但是啊，这几天过去之后，就会发现随着离岸流开始越来给他冲得越远。他曾经有几次想和船体进行交流，但是都没有交流上。直到第五天，饥饿感袭上心头，他就看见这个浮球飘在这个水面上
0: 啊，
1: 长了水草和藤壶，就像是这个浮球底下长出了家一样，他就拔水草来吃，然后就开始捉这些水草当中的小螃蟹
0: 啊，
1: 他然后呢塞到嘴里嚼烂咽下来了，然后有记者就问他你啥味儿啊，他说已经吃不出什么味儿，因为他的嘴已经被泡烂了，
0: 对对，
1: 然后这些螃蟹呢就躲到泡沫塑料的缝里，他就挨个给他们抠出来，他说螃蟹能比人更有求生的欲望吗？他说我足足当时吃了二三十只小螃蟹。
0: 我还在想呢，他是上哪儿去逮的这小螃蟹，在水里他还能逮着小螃蟹吗？啊，就有那个漂浮球，
1: 对，
0: 在那上面
1: 飘着飘着他就飘那儿去了。
0: 对，海上漂流了几天呢，一直都是属于大太阳啊，但是呢水里头冷啊，强烈的阳光呢也是晒得人呢是头晕目眩的，说死也要有一个死。

0: 死法啊。
1: 嗯，
0: 他就自己说自己落水的头几天呢，完全没想过有这种可能性。到这个时候了，他的一部分大脑呢就赶上着过去，另外一部分在想啊，不能把这个摊子就这么一句话连交代没交代就丢下来了，一句话不留，这对父母也没有交代，对老婆孩子没有交代，对亲朋好友也没有交代啊，你就在海上飘着的时候就开始脑袋里面想了。
1: 对，他说我还有好多事没完成呢，我不至于这样死掉，除非一点力都没有了，否则我一定要搏一搏。
0: 哎，
1: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黑暗降临，水母又出现了。他对记者说，他至今都不知道这些水母究竟长什么样，就知道他们背上发光，触角吸在他的身上。
0: 哎呀，
1: 他把这些水母的触手呢就掐断，然后呢水母的残肢粘在他的身体上，被遮的部位是又辣又疼。他就开始逐渐的昏迷，就此忘记了时间。
0: 太危险了，这水母这海蜇要是足够大的话，它也就会丧命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你看看来就是已经身上呢已经被那个水母的它的那个触手已经被给遮上了。
1: 是的
0: 啊，就使我想起了什么呢，那部电影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1: 嗯，
0: 对不对？就根据他的转述呢，6月2号这天上午呢，有两位啊，海南叫澄迈县的渔民啊，然后在这个驾船经过这个附近的时候，两个渔民发现了。这个时候发现他的时候，浑身上下呢已经是黢黑的了。
1: 嗯，
0: 一方面是晒的，另外可能还有一些
1: 中毒的原因呢，
0: 也是身体有这个可能被海蜇给蜇伤了。
1: 对，
0: 再有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油污啥的，
1: 可能是
0: 在这个身上啊。就当时呢，他已经没有意识了，他的两侧的这个腋窝都烂了一大块。
1: 嗯
0: 啊。但是渔民呢拖他的胳膊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疼了，
1: 太可怕了，
0: 没有这种知觉了。
1: 是的，坠海了6天6夜，他飘出去太远了，这个船救他的船开回岸边都花了1个半小时。
0: 你想想看，
1: 那登陆地点距离他落水的地点陆路啊足有60公里。
0: 嗯
1: 啊，秦建平进了重症监护室，恢复的还挺快。
0: 嗯，
1: 3天就转到普通病房了。之后就由亲友来照护，坐自己的车，现在经由轮渡已经回到广西了。但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他这一生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0: 对呀、啊，这经过这件事之后，以后能不能怕水都不一定了。或者说呢，下海游泳的话呢，一定要有伴儿啊。
1: 是，这太吓人了，
0: 是不是？一定不要脱离开这种的这个救生员呢，或者是大众的视线呢。
1: 对，
0: 对吧？你说渔民，人家出海打鱼，都已经离岸。开船都开出去60公里了，谁能想到在大海正当劲儿的时候，这怎么还飘个人呢？
1: 对，其实他在讲说他这几天中间为什么会越来越远呢？其实就是他遇到了这个离岸流，他非常使劲的想回来，但是越自己越使劲，会发现被飘得越远。
0: 对，
1: 而且曾经有几次他遇到过一些船只，但是因为这个船只比较大，他的浪也特别大，就完全看不见他，所以他也失去了很多求助的一个机会。我们就提醒大家，夏天来了，去海边玩的朋友也会逐渐的增多，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哎，还有这个 YLH 说，我可被豆包坑惨了，豆包告诉我今天呢要开单号车。结果我把我爸的单号车开出来了，自己的双号车停在家里了。
1: 哎、我天哪！
0: 你这何苦的呢？你这太信赖豆包了，是不是？
1: 对。另外 QB 说，今天是骑自行车到公司啊，炮癌到数码广场软剧园12公里，骑车不到40分钟。
0: 嗯
1: 嗯，
0: 你看，就是大家呢，这个出行的方式还是有多种多样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燕飞说，我这车也是单号车。啊，坐公交车换地铁回家得2个半小时。今天晚上我就在单位住了，我不回家了。
1: 冬天的雪直接就是单位太远，直接请假，送完孩子自己在家躺床上听广播。哎呀，这下原来这么舒服。
0: 所以大家是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方式呢，来面对这个现行的措施啊。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0: 还有这边自动说，我最后再问一遍，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呀，尊敬的两位主持人。双证的网约车限行吗？网约车不限行。
1: 嗯
0: 啊。然后赵大鹏还说，听说子轩明天也要走着上班。
1: 你是咋听说的呀？
0: 从金石滩吗？现在应该出发了吧？
1: 那何苦来？ 来的今天就应该来上来了，是不是
0: 啊？这一路上会不会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呢？这家都赶上取经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限行啊，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出行人群，然后我们的部分出行的范围和区域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没有那么明显，是吧？就感觉好像限行这两天我们的日子没法过了。不要去盯着这个细节，想想看我们通过其他什么方式能够去面对和解决。
1: 还有这个联通大师啊，说平时这个时间上班，仪表盘显示油量平均消耗每百公里10到11，今天开到现在才7.1。他也想问，刚才在海上漂好几天那个人，他晚上咋睡觉？不知道呀，就这几天真的，你说三言两语无法讲述他6天6夜到底是如何度过的。
0: 不是咋睡觉，那玩意儿就让你睡的话，你觉得在海上漂你能睡着不？
1: 而且他非常聪明，他一直就是浮，就平躺那种，他让自己浮在海面上，
0: 就是减少自己体力的消耗，
1: 而且不会沉下去，所以其实他还是挺聪明的。
0: 另外是不是
1: 求生欲望非常强？
0: 就是他不是看见那个漂浮球了吗？
1: 对，但是那是最后几天才看到漂浮球。
0: 对，
1: 他刚开始在海上
0: 就抱着那个浮子。
1: 对，刚开始可能还没看着。确实不容易啊。这个其实他讲出来经历这挺长的，我们节目当中不能赘述每一天他都怎么过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他讲他每一天的他都能记住。
0: 对
1: 哦，他大概能算出来，这又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
0: 相见话说，以后是不是再也不敢散步了？我估计以后散步的话，看见西瓜皮都得绕道走哈。再见理想说，中华西路入市区在交运集团这个附近有两车追尾了，占用了内侧车道。
1: 侯永山说，这人接这电话得是个多大的生意啊，现在他这个电话到现在也没重新办理，他现在拿了媳妇儿电话继续做生意呢。
0: 啊，
1: 我觉得他是不是对这电话也有这个应激反应了
0: 啊？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散步的时候，你这六号哈，就注意力太不集中的话也不行。
1: 对，
0: 对吧？你光注意电话去了，打电话去了，看大海，谈生意，对不对？然后幻想着未来，这个时候啊，这是属于脖子抬着，眼睛往上看着，脚底下都不知道踩着啥了。
1: 哎呀。
0: 还得低头看路。
1: Sophie 说，海南怎么听着好几起这样千里漂流的呢？是不是温度高一些，生存几率大一些？对，那在海里没有那么冷，他就还稍微还好，但他其实也说海水还是很凉的。
0: 还有坤儿说，其实实行这个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说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解，直接点不好吗？车牌号、尾号、单号、日期单号可以行驶，人说的就是这意思啊。但你说的这个就不是，怎么说，不是书面用语，
1: 对，
0: 对不对？咱这属于口语化。所以咱们的这个通告它必须，你像政府的一些公文呢，这些格式啊，它是有这个语言规范体系的，必须得是书面语言。然后我们的节目的作用就是把书面语言给大家翻译成
1: 大白话，
0: 哎，口语化的口头语，让你去明白。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啊，一旦有这个限行的话，大家想想，哎，借着这个机会，咱可以享受一下免费的公交出行，
1: 这也真不错哈。
0: 咱可以徒步当这个健身了啊，咱也可以骑骑自行车或怎么的，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这有的时候往往是生活当中啊多一种体验，多一种乐趣。
1: 没错，
0: 什么事儿啊不要太较真儿，不必太在意。

0: 好嘞，一首歌曲不必太在意，送给朋友们。
1: 我觉得也要送给那些在路上看见单号车出来的朋友，你不用太在意，别往心里去，咱做好自己就行了啊。
0: 啊，和漂流着六天六夜的那位秦先生相比，看开吧。
1: 哎呀，真的是，
0: 对不对？
1: 你想想这些事儿，你说咱还有啥看不开的呢？
0: 我估计呢，经历了这番之后呢，
1: 好好，
0: 这个秦先生也肯定看开了。生活当中啥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1: 生命啊，
0: 对
1: 呀、
0: 啊。哎，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抱着一些自己以为太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呢，对于一些看明白的人来讲，那些都不重要
1: 啊。
0: 经常干了一些是属于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儿。
1: 是，
0: 你看像这个春节说，我就是合规的网络预约运营出租车，今天是单号啊，就是不是今天是双号，他车是单号。
1: 嗯，对。
0: 说今天我在中山区已经被拦了三次了啊。出示完证件之后呢才被放行，你看看，
1: 对，
0: 谁说没人管的？
1: 所以呢就提醒大家，一个是呢交警在路面上是抽查，他不可能一直在那儿盯着，
0: 对，
1: 还有其他的执勤的任务，
0: 咱还有抓拍呢，
1: 是还有抓拍呢，
0: 嗯，
1: 还有巡检的，所以大家你就、嗯、你开好你自己的车，你别光顾着看别人车牌吧，溜号了之后还容易发生事故啊。
0: 对，
1: 还有呢，这个韩星也提醒了，网约车不限行是指的是双证合规的不限行，
0: 是
1: 单证无证的肯定限行。对，你无证的那还说啥了，那不就是黑车吗？
0: 那说啥，就是咱拍照啊，监控抓拍之后呢，拍下来之后肯定要和大数据平台要进行比对的、
1: 嗯、
0: 哎，不是说你外面有一个标志，你自己在网上那玩意儿都能买，买完之后呢一个不干胶胶贴贴到车上你就是网约车了。
1: 对，
0: 那不是啊，你得是人和车你都得有证，你都得是登记备案的属于正规合规的网约车啊。
1: 其实他们自己都非常清楚
0: 清楚啊、
1: 嗯、
0: 另外天涯人这个事儿咱也得给大家说一说，他说呢这个单位的蓝牌货车啊，它是属于蓝牌货车，但是总质量呢是4495公斤，肯定是小于4.5吨。那么在这个期间他说，除了早晚高峰时段我要被进行，是不是按照单双号也可以上路行驶？不是的啊，你这个4.5吨以下的，你既要接受这个限行期间对于4.5吨以下的货车的限行条款，同时还要去接受单双号的限行条款，同时对于货车所有货车的这些如果进行的你还不能走、
1: 嗯、
0: 就是你被限行的维度比一般的车要多了很多。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达沃斯这件事儿，没有限制这件事儿，你的这个单位的蓝牌货车你平时是让你怎么走的哪块线，现在依然维持原来的政策的同时叠加了你的单双号的限制。
0: 是
1: 啊、嗯，还有啊，这个暖暖说，我今天真看到好多车，是不是从来不听交通广播呀？也不知道这事儿、
0: 嗯。
1: 我跟你讲，真的有很多人就不知道限行这个事情。
0: 是。还有晴天娃娃说，这首。

0: 歌曲真的是太有年代感了啊！你没发现没有，很多呢很经典的一些老歌，然后经过全新的配器和风格的演绎之后呢，就是焕发了一种
1: 新的风采。
0: 对
1: 啊，用心感受说，听了这歌有种小时候听着串烧卡带的感觉，
0: 好听吗？
1: 真好听。
0: 嗯，
1: 这是一首老歌吗？
0: 老歌
1: 啊，老歌新唱。
0: 哎，不必太在意。最近呢，我在我的曲库里面更新了很多老歌新唱。
1: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串烧说，我老婆的姥姥今年95了，都明白这单双号了。那这些年轻人咋就不明白呢？
0: 你老婆的姥姥，那不是你姥姥啊？
1: 其实就是帮大家把这事儿想得特复杂。
0: 嗯
1: 啊，其实没那么复杂。包括刚才谁说来说，咱滨海路单双号每年都限，咋还有人弄明白呢？就跟那个，其实单双号的规则是都是单号。单车单号的那个单号单车牌就能走，双号呢就是你的车牌单号的你就能，双号的你就能走，就跟那个是一样的，只是范围不一样而已，对不对？
0: 就是这个规则怎么去按照单双号，它是按照日期，它不是按照星期啊，这个事儿都已经是多少年了，想想看咱们第一回进行单双号限行的时候到现在
1: 是啥时候
0: 我都忘了是哪一年了。
1: 是也是滨海路吗？
0: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东快路吧。
1: 哦、完全忘记了。
0: 对，但是这都多少年了，你说连这个怎么限，怎么这个规则都不知道吗？你还别说，真有人真就不知道。还有这狼图腾说，今天呢上道之后就不由自主的就盯着车牌啊，挨个看看咋整，你这是做些病了，你这是。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东部城区目前港龙路和港龙西路的沿线整体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一点，尤其是在人民东路的这个路口位置，港龙西路的东行方向呈现出的压力值会略高，这样的压力要过了珠宝街之后整体状态才慢慢有缓解。那港龙路向东行驶同样也是卡在了这个位置，大家稍安勿躁。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密度依旧高，但比上一个时段是有下降的。另外呢，在考场的周边整体的状态开始慢慢安静，因为孩子开始慢慢入场了。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几乎没有什么压力了，这个情况在周一的早上真的太少见了，目前看到的整体通畅度很好，走起来的压力也不大，反而是黄河桥黄河街的这一部分，目前过来之后呢，在房屋登记中心就不动产中心的这个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会稍微有一点慢，但整体说实话是比较可控的。医院的周边呢，目前看到西南路从沙区法院向北一直到中心医院这一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不是很理想，移动的速度是略慢的，但看到在中山路包括联合路这边呢，整体的车辆密度都不高，走起来压力也都不大，大家注意一下，小心慢行，就能非常顺畅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路段了。高速公路和市内西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单双号限行期间，整体像这个视频抓拍包括交警的现场执勤都会对违规出行的车辆有一个相应的这个管控，所以大家还是要留个心眼，按照规定来行车会比较保靠。稍后我们再会。
4: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5: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7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哈尔滨、上海、郑州、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感谢思雨。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好嘞，8:35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刚才有朋友提到说，咱小卖部最近真的是惊喜一波接一波 啊，卖的都是我特喜欢的牌子和好物啊。
0: 对，刘慧也说CK 的这几款短袖样式还都还不错啊，给自己和媳妇儿啊买了个情侣款，
1: 嗯，特别合适。就是两个人，因为它前面图案是一致的，都是 CK 的那个标志，然后呢有不同的颜色，确实是可以穿情侣款。
0: 对。还不错，有人愿意跟你穿情侣款啊。
1: 另外就是大家发送的关键字发送的不对啊，得发送新衣。
0: 对
1: 啊，新旧的新，衣服的衣，新衣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
0: 啊。新衣，
1: 对，
0: 不是工藤新衣，
1: 不是，没有工藤，就是新衣。
0: 新旧的新，衣服的衣啊，发送新衣关键词，你就能看到呢。今天我们小卖部里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 CK 的短袖，夏天来穿非常的合适，因为这样的话呢，它穿搭确实很随意，
1: 嗯
0: 啊，就是它这个款式呢也比较简约，
1: 嗯
0: 啊，适合人群呢也比较多，就是喜欢的简约风格的，你就选这种的交叠印花经典款的，像正肩版型，你穿上立马的就是比较挺拔有型，你通勤你上下班，然后你搭配一个什么直筒裤啊，或者高腰的半身裙啊，正式但是却不死板。如果你要见客户呢，开会也是穿它比较合适的。
1: 对，你要是休闲的逛街，大牛仔裤配小白鞋清爽也很自在。如果你喜欢松弛慵懒感的那种呢，就选字母的那个逐渐变字啊，宽松款。
0: 嗯，
1: 它呢是落肩的设计，它的包容度更强了。短途旅游搭配工装裤，行动自由无束缚。朋友聚会呢搭配阔腿裤，无需精心打扮也能够时尚精致。所以呢，还有朋友喜欢低调轻奢的，那咱们就选这个镂空的字母款。常规的窄版的利落修身，胸前的镂空的 CK 的标识度也非常高，
0: 嗯，
1: 搭配直筒裤啊、休闲短裤啊、针织裙呢，也是恰到好处啊。
0: 哎，这么多款式。

0: 啊，什么正肩的、修身的、宽松的，是吧？还有这个颜色，是吧？
1: 嗯。
0: 还有这个字母的印花款，大家自己去挑吧，哈。这个链接里面好多经典大牌款、温柔治愈款等等。你日常出门，你穿着它呢，随性又时髦；通勤穿呢，简约又干练。不管你是居家休闲、情侣出游、逛街打卡，各种场景都能够完美的适配，彻底告别了你穿搭的焦虑。
1: 对，一件 CK 的短袖解锁 N 种啊穿搭的方式，您不管是自己穿还是和爱人搭配情侣装都超合适啊。今天我们频率联合 CK 的品牌给大家送的福利，专柜价呢是499元的短袖，现在下单呢只要169，让你不到三折就入手大牌的 T 恤哈。九个款式，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多种颜色供你选择，最高呢可以穿到200斤左右，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呢就更划算了。每款提醒朋友们只有100件，所以您现在发送关键词新衣，新旧的新，衣服的衣，新衣，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再给您减5元。
0: 可以说呢这一件 CK 的半袖哈打遍全场。你看松飞说我们家都安排好了啊，怎么来应对这个限行措施的呢？今天呢，我开我自己的双号车出行，我老公坐公交。
1: 嗯，
0: 明天我开我老公的单号车，我老公继续坐公交。
1: 你这安排的好啊，啊，苏菲。
0: 所以摊上啊，家里面有苏菲这样的一个老婆，所以老公必须得解锁会坐公交的功能啊。
1: 对，另外呀、啊，大家平时也了解了解家门口的公交车单位之间有没有这样接驳的方式。
0: 哎，
1: 没事的话呢，可以选择偶尔几天绿色出行一下啊。
0: 嗯。还有大家还在这个纠结和琢磨着刚才那个秦先生是怎么掉海里的哈，飘了这么长时间。
1: 对，读者清风说大概是不是岸边应该很浅啊，他踩到西瓜皮得飞多远没办法上岸呢？
0: 对呀，要岸边很浅的话呢，是不是你直接一站就站起来了？不是这样的，咱大连呢你看是一个沿海城市，有很多地方啊，包括像什么星海了、傅家庄了，那都叫什么，都叫锅底。啥叫锅底呢？就是离岸边你走个两三步，直接你就脚就够不着底儿了。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那个秦先生，他呢当时应该是站在那个防浪堤上，底下应该是深水。
1: 哦，
0: 他这一脚呢踩到西瓜皮上，应该是从那个防浪堤上翻下去了。
1: 嗯，
0: 直接掉到深水那个区域之后呢，就脚直接就够不着底儿了。
1: 对，
0: 所以就只能什么呢？他自己。要在不会游泳或者游泳的技术差一点，那就溜的往哪儿冲他就跟着往哪儿跑了。
1: 对，而且当时他特意还走到了一个人比较稀少的地方。
0: 对呀，
1: 人烟稀少的地方，你连呼叫求救的可能性都没有，
0: 还是个晚上。
1: 对，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咱去海边玩找人多的地儿啊，真的是在，虽然说这人多跟下饺子似的下不去，但是安全一点啊。
0: 晚上一头栽到深海里头，
1: 挺吓人的，说实
0: 话飘老远了，你别说几天，就跟你这小胆儿的话吓都吓死。
1: 对，真是。
0: 因为有些人知道有那种呢叫深海恐惧症，
1: 嗯，
0: 或者说那种的幽暗恐惧症，就自己把自己都能吓死。
1: 而且你当时在不懂这个情况之下，你自己的胡乱施救可能会反倒让你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0: 你在失去了理智之后，你在胡思乱想啊。
1: 对。

0: 你看到现在像神奇的大熊，你确实挺神奇呀、啊。他说你看啊，这个限号单双日，这个单双日到底指的是星期几呢还是日期呢？
1: 就是你发送限行两个字，我们回弹链接您往下滑，我们针对这个政策呢下面有解读，这个解读里边就说得非常非常的明确
0: 啊。嗯，为啥神奇的大熊这么问，说我问了一下 AI， 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有说星期的，有说日期，日期啊，你别信 AI 的这方面。
1: 对，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链接当中说的非常的明确，在整个现行的文件下方有单独针对这个文件的具体的解读，里边就提到了到底你说的这个问题该怎么走，日期。还有坤说你说的幽暗恐惧和深海恐惧我都有。
0: 嗯。
1: 还有鹏说哟，你看完听完这新闻，就以后咱千万别乱扔垃圾，西瓜皮太坑人了。
0: 那可不是吗？就好吃好喝的哈，咱要是享受完了之后呢，尤其到了这夏天，也到了咱大连最美的季节，
1: 嗯，
0: 你出去到海边啊，你说你扎个帐篷露个营啊，烧个烤什么的，那些垃圾啊一定要自己带走，别给别人呢。

0: 也给这个环境啊，这造成一些破坏。
1: 对
0: 啊，最近呢，说到咱大连的好事儿，那必须得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啊，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刚刚落幕。最近连续几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个晚宴上有哪些我们大连本土的一些好吃的，或者说食品的一些企业品牌露脸了。大连之夜马上又要来了，这绝对是美食界的饕餮盛宴。
1: 哎，你看现场荟萃了多个著名的品牌啊，200多道精选的美食，涵盖了经典的大连海鲜、非遗老味道、地方特色小吃、创新的融合菜。哎呦，光听着我都觉得要流口水了。
0: 对，还有一些非遗老味道啊。今天呢，咱们就重点来说一说啊，就是嘎子一口脆的那个肉滋了。
1: 嗯，
0: 哎，出锅之后呢，香气诱人啊，肉滋了。也有人管它叫什么呢，叫油梭子。
1: 油梭子，对，
0: 对不对？哎，难道是小时候就过年包饺子你靠油的那个吗？
1: 哎，就是那个。但其实我们这比那好吃多了啊，
0: 就是那个东西做法一样的啊。这次呢，达沃斯晚宴上的肉滋了是不由滋主家的啊，他带来的这个肉滋了已经正式入选大连高新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那这个品牌呢，很多人都知道，尤其是特别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啊，不由自主。
0: 嗯，
1: 那么这次的晚宴呢，他们也带来了热门的产品，就是嘎嘎脆肉滋了，还有片片酥肉滋了，还有刚刚上市就火出圈的新品现烤瘦瘦片。
0: 对，我是他们家的常客。
1: 真的吗？
0: 那个嘎嘎脆和那个片片酥啊，是两个品种。
1: 嗯，
0: 哎。嘎嘎脆呢，它是用这个五花肉来做的，有8分瘦2分肥，油脂全部都靠出去。尤其是到了大商，他家不有个店吗？
1: 对，
0: 那几口大锅那个名档就在那儿，拿大锹在那儿扒了，就在那现场靠，靠到就是嘎嘎脆为止。那么片片酥呢，是属于薄如薯片一样。
1: 嗯，所以很多朋友一听油滋了，就觉得是不是特大肥肉特腻呀？
0: 嗯，
1: 不选肥肉的朋友，您可以选择这什么的现烤的瘦瘦片。啊，纯瘦肉，甜甜脆脆，越嚼越香。
0: 嗯，
1: 而且你知道最牛的在哪儿吗？就是你明明吃的是肉，但你一点不长肉。
0: 嗯，
1: 因为油都被靠出去了，只留下了肉的香味儿。
0: 这就是他们家呢在现场的这个介绍，这个原理是什么？是把这个油脂啊给它靠出，给吸出，而不是说传统的像其他的是用油炸。
1: 嗯，
0: 哎，它不是吸油，它是把油呢吸出来给它靠出去。所以想尝尝的朋友呢要注意啊，大连。以及周边线下一共有20多个门店，红彤彤的大门头，很显眼的，一眼就能看到啊。线上抖音还有大众点评团购都有优惠套餐啊，就是买多少元抵多少元。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来这个搜索一下啊，
0: 你到现场都可以啊。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就刚才说到这个肉滋了，我想想我们家好像还剩半袋呢。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是吃完之后呢，赶紧把口封上，
1: 要不它就容易皮它了，是不是、啊、
0: 对，就咔了了，
1: 对，咔了了。
0: 哎，皮它了之后呢就没有那种酥脆的感觉了。
1: 是
0: 啊，接下来再说一个啊，在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上有一些啊，就吃完之后呢，你说正餐吃完之后，现在大家都想吃点
1: 甜品啥的哈，
0: 甜品呢，冰冰凉的，
1: 对呀，
0: 对，现在连雪糕都已经端上桌了，
1: 雪糕上达沃斯啊、嗯，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挺逗的，但是真是真事儿啊，咱大连的天宝雪糕和月下冰淇淋直接上了达沃斯的晚宴了，
0: 嗯，
1: 特别给咱大连长脸。
0: 老大连人应该都知道啊，天宝还有这月下冰淇淋，这是20年的老牌子了啊。背靠威冷集团，全产业链自控，品质那肯定是杠杠的、嗯、啊！
1: 晚宴上都有啥呢？是这个天宝经典的满天星脆片雪糕，芝麻加米脆，然后黑爵脆皮、丝滑酥脆豆沙包系列、嗯，绵密豆沙配爆浆，蓝莓派的是真实蓝莓果酱入馅儿的。
0: 嗯，这也许老大连人都知道，这是小时候的记忆啊，老味道。现在呢？拿出来之后呢，吃的就是曾经的那份回忆和经典。
1: 嗯
0: 啊，照样能打啊。再说这个月下，高端子品牌，精致月季路线，这一次呢是给达沃斯晚宴上了6个口味， 有香草味的、草莓味的、芒果。

0: 果味的、朗姆味的、抹茶味的和巧克力味的。
1: 对，六款全上了啊，每款都是生牛乳含量50%以上，稀奶油10%以上，零添加水，零人工色素，零反式脂肪酸。草莓芒果能吃到真实的果粒，朗姆呢这是加了葡萄干，抹茶用的是高品质的抹茶粉，巧克力呢是纯可可脂。
0: 对啊，六种口味啊，听着就很高级，既有这个国际范儿，又有咱大连的自己独特的记忆，大连底气啊！你要是馋了啊，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达沃斯同款，咱老百姓平时也能够品尝得到。
1: 是的，各大商超便利店您都能找到天宝和月下啊。天宝呢是日常解馋的，月下呢就是管理的精致时刻。达沃斯嘉宾吃啥咱吃啥，这夏天必须得给大家安排明班的啊！
0: 哎，回家呢先把这个冰箱给它塞满，
1: 哎，
0: 然后咱也体验一把达沃斯的同款啊。但是说到这个家里面要是有这个冰棍啊、雪糕啊，比如说有这个冷冻室，冰箱和冰箱之间真是有很大区别啊。
1: 怎么的呢？
0: 有的冰箱如果你那个功能啊首先不是很好的功能啊，就之前的你冻完之后它就有那个大冰碴子，吃起来口感就不一样。
1: 那对，
0: 是吧？人有的那个冰柜来讲的话肯定是属于保证啊这个冰棍雪糕放里面不化，但是不会那种结冰碴。
1: 对
0: 啊，那一分钱一分货。
1: 还有人上我们这儿发天宝来，我们这可没有啊，您得上便利店去吃去。
0: 老九大鹏说，就这个现行规定啊哈，我一个初中没毕业看一遍我都能理解，这家伙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还有问的呢。哎，刚才有位朋友说的对，虽然说这个单双号的限行啊咱已经执行了好多年了，但是要知道每一年不是都有新司机吗？
1: 那倒是真的，每一年都有新的司机。所以大家看在限行的政策下方有一个情况说明，有关说明，在有关说明的再下方大家看的回弹链接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临时限制措施的内容的解释。
0: 对，
1: 很多哪些大家的疑问基本上涵盖了，那其中有一个疑问就是大家关于这个单双号的，就是第二大部分机动车单双号如何认定，就是把解释文案当中的那个专业的词汇给大家说成大白话了，
0: 就是口头语的这个啊，
1: 对，
0: 书面用语，书面语言给你一版，
1: 对
0: 啊，口头语言给你再来一版。
1: 对，口头语言人咋说呢，机动车号牌字符排列顺序为自左向右，以最右侧的阿拉伯数字为准，然后呢单号为13579在单日行驶，
0: 对，
1: 双号为24680的在双日行驶。
0: 你这再说听不懂有点说不过去了，
1: 所以你一定要全文全看一下，从头到尾看一看啊，
0: 还全看一下，现在就不愿意看字儿，就愿意听广播，就愿意听不愿意看，是吧？有的时候咱得听劝，现在连 AI 都得劝大家，有的时候那也劝不住啊。咱就是说呢，有一男子啊，由于分不清这车辆哪是油门哪是刹车，现场求助于豆包，求助于 AI， 然后呢还问人家 AI， 他不是说真是开不明白，他是想偷车呀。
1: 对，
0: 哎，
1: 然后 AI 就劝他嘛，你可别这样啊，豆包也是语重心长啊，但是他一点也不听啊。
0: 最近呢，武汉市啊武昌警方通报，在百日行动当中呢，抓获了一名犯罪嫌疑人，并且依法刑拘了，赃车也及时被追回了。在6月1号这天傍晚呢，刘先生下班之后呢，把自己的车辆呢停放在武昌区的一个路边，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钟，刘先生准备驾车上班时发现，哎，自己车位的那位置空空如也，车没了。起初他以为自己是不是记错了，我车停哪儿了呢？在周边路段呢反复寻找，始终没有看见车辆的踪迹，然后呢他就到附近的派出所去报警了。
1: 对，民警也调取了案发路段的周边的监控，就锁定了一名黑衣男子。监控显示在6月2号的凌晨2点左右，这名男子呢骑着共享单车出现在这个路段，反复确认四周无人之后，就把刘先生的车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停车位，直到早上6点，这名男子再次返回，将车开到附近一个隐蔽的小巷内，随后呢换乘其他车辆离开了现场。
0: 这都被监控拍下来了，这属于啊骑着共享单车发现一辆车之后起了歹心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心里想，我是不是我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呀？经过审讯呢，这个黄某某交代，自己凌晨在路边闲逛的时候，发现一辆轿车啊车窗没关，然后呢就翻窗进到车内， 本想呢是偷点值钱的这个财物，却意外在车内找到了一把备用的钥匙。你看，这不是给这个犯罪分子一步一步的去

0: 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
1: 所以有些时候啊，做坏事就是在一念之间的。
0: 是的，
1: 一定要守好我们的底线啊。
0: 灰太狼说：“这么多人不懂限行，以后科目一得加这个题呀、
1: 啊！”啊，哎，真是哈！考驾照的时候就应该说单号单日，然后给你一个车的号牌，给你一个限行规定，
0: 是
1: 标出来哪些区域能走，哪些区域不能走，是不是？
0: 对，
1: 嗯。好了，今天星期一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环节啊，就是揭秘无线电。
2: 从无线提速到卫星导航，
3: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2: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3: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2: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3: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揭秘无线电，
2: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1: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下关于海上救援的，还有呢像生活当中经常提到的登山救援的，有很多在救援的时候呢，其实都离不开这个隐形的电波，就是无线电。
0: 是的，如今的 5G 的信号全面的覆盖，智能手机高度普及，让大众早已习惯就是随时随地我们都能通信。
1: 嗯，
0: 那手机呢成为大家日常出行啊、户外徒步啊、山野探险的核心的通信工具，也让很多人产生了通信永不中断的固有的认知，但却忽视了复杂的野外环境下公用网络极易失效，很容易让人陷入与世隔绝的致命的困境啊。
1: 对，刚才有人呢还发这个微信啊，这开玩笑说那位秦先生在海上飘着，有没有不能玩手机吗？我跟你说，飘着飘着出去之后手机信号你都没有啊。
0: 是，
1: 最近呢就是青岛小珠山经历了一起啊历时11小时的跨夜联合救援，凭借着业余无线电成功实现了绝境救人，用真实的生死案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业余无线电在极端场景下的这种兜底的价值，也为全民普及和推广业余无线电的应急通信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现实范本。
0: 是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啊。6月15号在青岛的一个小珠山的山脉，一名17岁的少年独自进山徒步登山，不慎呢就在密林环绕、地势陡峭的山野区域被困了。随着不断深入无人山区，山体遮挡彻底切断了他的手机信号，加上长时间户外消耗导致电量耗尽，这名17岁的少年彻底失去了定位、求助、对外联络的所有途径，完全沦为与世隔绝的信息孤岛，遇险的处境是万分的危急呀。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秦先生飘在海上，这回呢是属于困在山里，生死关头呢，少年随身携带的业余无线电对讲机成为了唯一的救命的突破口。
0: 嗯，
1: 他依托本地中继台搭建独立通信链路，持续对外发送求救信号，这一电波无需要依托运营商的基站，也不依赖公共的网络供电，完全独立于公共的通信系统，最终呢被常态化的手听应急频段的业余无线电的一个爱好者精准捕捉了。
0: 我的天呀，
1: 这种啊成功率相当于大海捞针。
0: 嗯，
1: 一个是属于盲目的求救，另外呢一个是属于在这手听，结果就是听着了，
0: 真有人在手听应急频段。
1: 对，爱好者第一时间核实了险情，协助报警，为整场救援打通了最关键也是唯一的对外联络的通道。
0: 天哪，接警之后呢，相关的部门就开始迅速集结展开救援了，但是抽气仍然遭到了巨大的阻碍，因为他的手机彻底断电失联了。
1: 对，
0: 你在哪儿，我无法获知你的实时位置啊，包括你的行进轨迹、身体状态、手机定位、大数据溯源等等常规的搜救手段全都失灵了。这个大范围无差别的盲搜让搜救工作也一度陷入到停滞了。
1: 最后是得益于这个无线电爱好者提供的关键的线索，救援团队呢精准的研判出被困人员的大致的一个活动范围，通过无人机空中的巡查、地面的听音辨别的方式，快速锁定了小珠山，然后有这么一个搜救的一个区域。所以这真是多掌握一点技能啊，就给你一台无线电你会用不？
0: 不会呀、啊、我都找不到应急频段呢。
1: 你能找着东南西北不？
0: 那肯定不行啊，
1: 是不是？
0: 最后是经过11小时连夜奋战，最后呢在6月16号的凌晨成功的把被困少年安全的营救下来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太危急了哈。
1: 对，经过复盘之后不难发现，真正 扭转绝境局面的，并非先进的无人机设备或者成熟的山地救援。

0: 体系，而是一套完全独立于公网的业余无线电的应急通信体系。这玩意儿还是最简单最靠谱的。
1: 嗯，是的，在所有的现代化通信手段全部失效的这个瞬间，这束隐形的电波也撑起了绝境当中的生命线呐。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好了，这时候看到小圣人发来消息说，跨海大桥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刚刚出了莲花山隧道，有辆车呢坏在了最右侧的车道上啊。
1: 嗯，好的，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关注，我是小林。
0: 嗯，我是高峰，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小刚米阳为您带出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大部分都恢复到了绿色畅通。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北行在这个广电中心的部分，南行在东北桥的中山路下桥口位置，车辆略微密度有点大。中山广场的环岛呢，也是相同的情况。相对来讲，车辆最密集的位置呢，是在港龙路珠宝街的附近。目前港龙路呢，以珠宝街为界，双向有排队，尤其是东行线的方向，相对来讲队伍排的会比较长。尾端呢，是快到港东街的附近了，大家稍微留意一下。目前呢，在珠联接港东街的部分这块，断断续续的开始有车辆车速减缓的一个情况。另外东港的周边，像北斗街想要汇入长江东路，以及长江东路目前和北斗街的交汇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也是卡在了这个宝光街的附近。这个路口只要过去了，继续向前问题也不大。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港龙路，包括目前在港浦路的港兴路的沿线，也是卡在了宝光街的这个路口位置，稍安勿躁，耐心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今天是达沃斯单双号限行的第一天，限行区域内呢，请各位单号司机注意，今天是您的车辆不能够行驶到路上的这个时间段，要到了晚上九点以后，您的车辆才能够在限行区域内正常行驶。如果现在在路上行驶的话呢，一个可能会被电子抓拍，然后有相应的处罚，另外一个现场的交警呢也会及时拦停您的车辆，就整体的会比较麻烦。最好是把车辆停到保靠的位置，然后公交或者是干脆就搭车出行。高速公路我们再重复一遍哈，都是正常开通的，但是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的收费站之间这一块整体仍旧是封闭状态的，各位小心。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9度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

0: 夜间多云转阵雨，有雾。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2: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4，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导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今天是达沃斯论坛会议期间啊，这个单双号通行的第一天，
1: 嗯，
0: 发没发现今早车少了？
1: 是啊，我这一路上特好信儿，就看呢有没有单号车呀。果然是看到有的，
0: 嗯，
1: 但确实有一部分单号车应该是今天中考进入到第二天嘛，中考的家长的车辆，
0: 嗯，
1: 那么教育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下发了相应的通知，这个通行证，所以呢，他们即便是单号车也可以通行。
0: 没错，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我发现我们市民特别支持，基本上没有说特意的要违反单双号通行出来添乱。
1: 好了，那既然市民如此的支持，那咱们政府部门也确实是提供了相应的很多方便。
0: 没错，今天和明天这两天，也就是6月23号和24号全天，大连地铁和公交方面推出了部分全天候免费的线路啊。你比如说地铁1号、2号、3号、5号、12号、13号，全市全部6条轨道交通线路全天都免费通行，就是今天一整天和明天一整天。
1: 不对不对，搭档是明天和后天啊，
0: 23、24，对对，
1: 23、24两天，今天不是的啊，今天地铁并没有免费出行，明天后天23、24两天，地铁的1、2、3、5、12、13号线6条轨道交通全天免费。
0: 另外呢，在公交方面，达沃斯论坛会场周边的公交线路，比如说13路、16路、47、529路和536路，还有538路和539路，一共7条线路，也是6月23、24明后两天全天免费乘车。
1: 嗯，说一下怎么乘车。那么地铁方面呢，在免费期间，全线地铁车站会统一张贴免费乘车的公告、导示的标志，实行了地铁全网无缝免费换乘，不分进出站乘车的里程，乘客也无需刷卡、无需扫码、无需购票，所有地铁的车站进出站的闸机是全部开放的状态。那么车站安检前置，通过安检之后直接免费进出站通行，全线网取消了票务核验的这个流程。
0: 公交方面呢，在免费通行期间，7条免费公交线路沿线的站点会统一张贴免费乘车公告、导示标识，乘客不需要购票，可以直接免费乘车。免费乘车活动期间，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将组织企业合理安排运力，加强志愿者的服务引导，方便市民游客便捷出行。请广大市民和参会嘉宾提前规划行程，建议选择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同时营造绿色、便捷、安全的交通环境，充分展现大连市民良好的文明风貌。
1: 虽然单双号有限行，但是呢，地铁的出行给大家了一个绝对的支撑，而且是免费的，所以呢，市民也是真正感受到了，同时也享受到了这种国际。

0: 大会给我们带来的实惠。
1: 今早就发现地铁站人就比平时多啊，因为都知道
0: 今天还不免费，
1: 不免费，但是你开不了车呀，就得坐地铁
0: 是
1: 来出行了。嗯，明天后天是免费的。另外呢，我们做了一些大数据的统计，搭档先让你猜一下啊。
0: 嗯，
1: 因为单双号通行嘛，今天是22号，
0: 嗯，
1: 车牌尾号是24680的可以通行，
0: 对，
1: 有好多人搞反了。24680的不让走
0: 啊，
1: 说错了哈，单号单日啊，单号单日，双号双日。那么你猜咱们大连主城区这个单号车多点还是双号车多点呢？
0: 我掐指一算呢，双号车应该多吧？
1: 真厉害，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选号愿意选那些吉利数字，比如说
0: 666888，对，
1: 哎，这样的。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双号车目前主城区的占比大概是54%到56%，而单号车的占比呢是44%到46%。
0: 嗯，
1: 虽然差距不太大啊，但是总数来看，双号车要高于单号车。
0: 那这么说，明天的交通会比今天更乐观？
1: 应该是如此的，
0: 对吧？子旺说：“问一下。”现行的政策，沈阳车牌就是辽 A 对吧？日常呢在大连上班用车，这几天会限行吗？并不限。如果你的车辆是小型汽车的话，辽 A 的牌照并不限，因为这次呢限的是本地辽 B 车牌。无论你是蓝色车牌还是绿色新能源的号牌，那么辽 B 号段都是受限的。
1: 燕飞发了一个照片啊，说两位主持人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从南山隧道出来进入到中南路路面上的右转箭头啊涂掉了。但是呢21号又画上了，比原来的更清晰了，那到底是让走还是不让走呢？这个右转箭头的意思呢是从隧道出来之后它也不是完全的右转，是个右前方的箭头，去往中南路老虎滩方向。好了，这个时候你要看什么呢？要看直行箭头。
0: 嗯，
1: 直行箭头如果是绿色的你可以走。啊，直行箭头是红色的就不能走了。然后左转车呢，要看左转箭头。
0: 他画这个箭头吧，我感觉画大了，就是别画成右转，对、
1: 嗯，画成直一点就好
0: 了。你换一个右前方，就是、这个、
1: 右斜方，
0: 右斜方，对，这个弯儿不要那么大，直接顺着这个道你这么画，大家就知道了。哦，这是让我前行。
1: 但是有好多没走过的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走，因为他右转的箭头很明显他要看右转箭头灯，但是箭头灯又没有右转箭头灯，他就有点迷糊了。再次提示大家，这个地方呢是看直行箭头灯，然后右前方同行，左转弯的要看左转箭头灯。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88118368118968967，问候汤先生。你好。
0: 你好汤先生。
2: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
1: 哎，你说，
2: 我是一个蓝牌4.5吨的货车
1: 啊。
2: 我想问一下，我车是双尾号是双号，今天也是双日，我今货车里面限行吗？
1: 货车呀、啊、是早晚高峰禁止通行，除了早晚高峰之外，你可以按照单双号来通行。
2: 哦、啊。
1: 但是呢，达沃斯会场周边的禁行区域你走不了。明不明白？就是在此之前1213上申领的早晚高峰通行证暂停使用了。好了，那么在今天开始1234这四天，你蓝牌货车除了早晚高峰时段以外的时间段，和私家车一样也得按单双号通行。
2: 哦，明白、
1: 嗯、明白了。当然你如果是民生保障类的这个车辆，你可以到所属地的交警大队窗口啊去问一下，应该是在他们秩序部门的那个楼上的办公室提交材料申领这个单双号通行证，你去问一下。
2: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1: 有需要的话可以申请，没有需要的话那就拉倒哈。嗯，
2: 好的好的。
0: 4.5吨的货车，包括一些专项作业车、危化品车，包括摩托车、什么三轮汽车，这些车辆呢都是早晚高峰时段，就是早晨的6:30到8:30，下午的4:30到7:00这期间。那么所有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禁止在市政道路内通行，
1: 就是不让走了，除了这个早晚高峰时段以外，和私家车一样都是按照单双号的要求来通行。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811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0: 川少来了，看看提供了啥情况。端午节这不刚过去吗？
1: 嗯，
0: 星期六那天是端午节吧？
1: 他说星期五是端午节
0: 啊。哦，对，
1: 他是端午节各大景区啊压车压得太明显了，尤其是滨海路，他说远远的就能看见这个限行的车，就应该不让他们前行了。
0: 嗯、
1: 啊、他说这前天啊明明城堡酒店的这个小环岛是有交警执勤的，他说有限行车呢进入滨海路他也没管。船长说，我从森林动物园到城堡酒店这一路最少看见20多辆在限行这个范围之内的，那天是。

0: 6月19号，那就是双号车不让走滨海西路限行路段，对吧？
1: 对，
0: 也是单双号通行
1: 了。对，
0: 嗯，所以川少说了，我就看到20多辆。
1: 可能有一些人觉得那天是星期五，
0: 对，他没当成是法定节假日，
1: 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持有中考通行证的
1: 家长车，啊，能走
0: 不影响，
1: 是，
0: 对，人家是可以走的。
1: 哎，中考通行证
0: 啊，对，21号才开
1: 始用，对，没开始，
0: 19号还用不了，
1: 中考还没开始呢，嗯，
0: 那还不是。
1: 所以直接的可能就是这部分驾驶人自认为这是星期五，他觉得是
0: 工作日。
1: 对，
0: 他说啊，发现呢，这个在城堡酒店看到限行车辆，应该直接示意他们环岛左转就好了，
1: 嗯，
0: 就别记住这个滨海西路了。说还有一个不少限行车呢，从森林动物园北门，也就是南市道街这边，从金沙滩出来，也有不少限行车，避开那个交警的拍照地点。他说：“是不是在这里也安装一个拍照就好了？是
1: 应该，
0: 因为他这个固定点位抓拍嘛。
1: 嗯，
0: 有些车可能耍小聪明，他绕行就离开那个避开拍照的那个卡位，这样就拍不着他了。但是被川少发现了。
1: 有规矩，大家是必须要遵守规矩的啊。永远的拉我说，我这一选号，我发现我都选369。
0: 嗯，喜欢单号。”全国威说，强烈建议哈，可不可以全年都实行单双号限行？说今天早上上学上班啊，都不迟到了，路上呢车少，车速还提起来了，但是也减少了边开车边玩手机的人啊，利国利民。
1: 这一部分是双号车辆的驾驶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明天呢？明天你们可就限行了，
0: 嗯，
1: 是吧？
0: 一样。专业美凤说啊，只限辽 B 牌照的私家车，那么外地牌照的车是不限行的私家车。对，没错，回答正确啊。
1: 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我们也通过文字来答复他一下啊。赵明明问华北路的头，问一下两位，究竟是到哪儿呢？北站这边算不算呢？因为限行的区域当中涵盖了华北路，所以你就甭管华北路头从哪儿到哪儿了，但凡是华北路你就不能走啊。
0: 看一下限行图哈，
1: 大家可以发送两个字限行，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弹链接，有具体的
0: 整个区域，金川南路，前黄线，红旗西路，张前路，然后华北路全程，松江路，东快路全程，华北路和东快路这条路也是限行的，
1: 对，
0: 所以你走不了。
1: 涵盖的是华北路和东快路，但人家问华北路的头是哪儿？
0: 华北路的头那就是和松江路的交叉路口，
1: 是北站这边不？
0: 松江路和华北路交叉口这边呢，是到，
1: 他一直往前
0: 就过了仰望公园。
1: 嗯，
0: 反正我看他交叉点是在这儿的，你就这么想吧，就是华北路既然全线，啊，都。单双号通行，你就别往华北路逛的了，咱避开就好了呗。好，等候下一位在线等候的吴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主。
0: 你说。
2: 我说话能听见不？
1: 可以，您说。
2: 那个，我私家车啊，那个小轿车，那个车大驾号啊不清楚，然后想打通大号到地方得谁打不？
0: 大家号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是磨没了，一般也磨不着那个地方，还是由于事故造成的？
1: 嗯，这什么原因？
2: 没有事故，就是长了，
0: 时间太长了。
1: 时间长了怎么能磨到大家号呢？
0: 以前啊，检测是要拓那个大家号，可能他会用那个铅笔在一个那个拓印纸上，
1: 那就拓那么两下就不清楚
0: 了，
1: 滑了滑了，不应该呀。
0: 你这样，你把车啊开到你就近的车辆管理所啊，或者是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他能有那个驻点民警，你问一下，你说我现在这个车辆大驾号，请民警帮我看一看，我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看不到你现在这个车辆大驾号的状态，无法帮你判断应该怎么办，只能求助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的值班民警，或者是车辆管理所的专业民警。如果是现场就能重办的话，他就给你重新办一个，或者是就是不能用了，你可能需要联系主机厂，让厂家再给你重新的发一个。这个新的发动机，或者是他怎么给你再重新喷涂一个？
1: 因为你这个大驾号的不清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公安交管部门肯定也会第一时间来审一下，因为确实是人为的，那就很麻烦。但如果说是非人为的情况，那能修复的话，会在专业的这个领域、这个角度帮助你修复一下。
2: 我说有没有联系电话？
0: 390

0: 36060，这个是大连市公安局车管所的电话，你问一下。39036060，对。
1: 39036060啊。
2: 对。
1: 那好嘞，
2: 好嘞，再见。普通人说：“哎呀，这要天天限号啊，车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一家就得买两台车了，一个单号一个双号，那就更没地儿停了，可毁了。
0: 倒不至于为了单双号限行非得买两台车。
2: 但我身边确实有不少的这个家庭里面一家都是双号车，一家都是单号车，也确实有。
0: 是。刚才有人问说华北路头在哪儿，永远的爱说是在后沿高速出口，到头就是华北路了，再出去就是高速公路了。
2: 你就想这个挺长啊，涵盖华北路啊，这一次的限行大家切记谨记，
0: 就是华北路和东快路还有那个华东路就交汇在了后沿那个口的位置，是不是？嗯。
2: 富贵平安问，限行从几号开始？从今天开始到25号结束，也就是本周一到周四，四天的时间。
0: 再来看长南的留言，松江路小学上友谊桥走西北路，然后再到万达体育新城到姚家，最后呢去后沿的云达汽车超市。请问这个路线限不限行？松江路本身不限行，上友谊桥走西北路再走万达体育新城，我认为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0: 嗯。小苦瓜说啊，单双号限行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买两辆车啊，然后车牌号要选不一样的，别都选单或者都选双。嗯，可以这么操作。
2: 大伟呢说，现在他是在华北路上五金机电城，这单号车多了去了，那不应该呀。大家伙要知道华北路全线是限行的。
0: 嗯，你看这些单号车啊，要么是有单双号通行证的，要么就是有这个家长的送孩子中考的那个特别通行证的。
2: 嗯，有可能。
0: 要什么证也没有的话，那这个有可能他就是冒蒙上来的，反正他想那个我就试试看呗，抓着我就认了，抓不着拉倒。这得多么十万火急的事儿，非得开车违反单双号限行的规定上路呢？其实打个车坐公交地铁都不错啊。
2: 中考家长的车应该早已经把孩子安全送到考点了，
0: 就是九点多
2: 了。那么现在这部分如果家长的车还在路面上，基本上是往家开，因为要准备一下午餐。
0: 哦。陈少说，我去了一趟卫生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儿，我这个车旗儿竟然被人偷走一个。
2: 这代价不小啊，这个卫生间去的成独眼龙了，本来两个旗子现在变一个了，这谁手这么快呢？
0: 好多路面上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流动
2: 喝彩车，
0: 喝彩车的擦小旗儿，我看都差一个，那到底是被偷了一个丢了一个，还是说就特意的就差一个？
2: 有的防止被偷，你偷一个我还有一个。
0: 好吧，
2: 川少这实在整俩都粘上去了，丢一个这个下次上厕所之前你找人给你看一下。
0: 再来看波要问黑 A 的啊，外地牌照的小型五座车在限号期间限行吗？
2: 不
0: 限行。
2: 对，他问的还挺细的，因为一定要是小型汽车，
0: 对，
2: 蓝牌子，
0: 倒不一定蓝牌，
2: 绿牌子，
0: 小型载客汽车，这么来说哈，
2: 对，
0: 或者叫小客车，
2: 因为小型的它就两种嘛，一种蓝牌，一种是绿牌，就是两个颜色。
0: 五G说啊，由于达沃斯限号期间啊，这个部分黑车网约车是，
2: 没
0: 法
2: 上
0: 路的，对。他也没有办法和有手续的出租汽车抢生意，所以这两天发现啊，活特别好，又不堵车，
2: 活儿又多。
0: 嗯，
2: 你看这感觉多
0: 好。SH 他说这个限行呢，难道是鼓励大家办个外地牌照的车吗？他说还买两车干啥？
2: 不用买俩，
0: 就办一个外地牌子得了，就一劳永逸了。收到单双号通行证啊，人间小苦瓜发来这个照片，
2: 这还有自制的。
0: 就是淘气嘛，但你这个也仅限于自己乐呵乐呵，你要拿这个东西上路肯定是不行的。这伪造变造啊，通行证件虽然没有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那么严重，但是肯定也不行啊，自己还给自己编号整个0001号。
2: 范俊伟提到，目前疏港路东行在香路礁桥上刚刚发生了三车的事故，各位注意一下，
0: 具体点位是在疏港路的东行方向香路礁桥上。
2: 从仔说，大家号可以重新打，但是挺贵，应该是大几百呢，好像。

0: 问一下老咸鱼说啊，我已经入魔了，为什么
1: 魔着了？
0: 因为我一上路就观察车牌号，看看谁今天违反单双号。
1: 你注意点交通安全啊！我其实今天早上也这个特点，路上一看见单号车，我就赶紧跟人家并排，然后再往前开一点点，看他有没有通行证。嗯、
0: 如果单双号这个违反通行的变成随手拍的一个内容了，那妥了，大家天天在道上拍这个得了。搜不到你说啊，我多希望他就双号啊，单号的我就不用出车了。
1: 哦，他是老板家有三辆双号车、一辆单号车，
0: 那该出车得出车，那是咱的工作呀，是不是？
1: 但他有单有双，所以你哪天你跑不了，
0: 嗯，
1: 是不是
0: ？Jason 宋说啊，刚刚主张单双号限行的那位听众，要知道啊，每一位车主可都是交了一年的车船税，你说被限制之后，你多交的他能给你办退税吗？
1: 不能。
0: 另外呢，去看看宪法上对于公路使用权的规定。他说中国的宪法呢是最高法律，那是根本大法哈。他任何下位法都不能够凌驾于宪法之上。嗯，他说没事，咱们自己学学法律挺好的，可不能做法盲。
1: 好吧，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 88118967为大家畅通。
0: 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守望幸福说啊，夜班限行期间，那我是一天也开不了车的。说下午4点上班，凌晨4点下班，所以不论单号双号，他说我都不开了。
1: 我要看看啊，凌晨四点下班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下午4点上班不行。
0: 嗯，在单双号限行的这个范围内。
1: 对，无论单双号怎么都不开啊、哦，明白了，明白了，他就是交叉了嘛。你看。我怎么开？
0: 可以啊。
1: 我今不不不，他的意思是我今天，比如说我双号车吧，但我明天下班时我开不了了。
0: 哦，对。
1: 哎，不对呀，你凌晨四点下班还没限行
0: 呢，还没限行是可以的，
1: 你可以呀、啊
0: 嗯，没问题，
1: 对不？
0: 从六点半才开始限行，
1: 就只要你在下午四点上班的那个时间段，你能开出去这个车就没问题。
0: 嗯。
1: 因为你下班是凌晨四点，那会儿不在限行时间范围，是早晨的六点半才开始限，限到晚上的九点钟，所以你凌晨四点下班没问题，可以开。
0: 不在限行时段内。力量说地铁是全天免费吗？是从明天开始，明后两天。
1: 二三二四两
0: 天，
1: 对，全天免费，而且刚才提到的一二号线、五号线、十二号线、十三号线都是免费的。
0: 嗯。
1: 好嘞，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88118967，
0: 海洋说、
1: 啊、
0: 炮 S 回泉水，我走中华路可以吗？就属不属于在单双号限行范围之内的，我们都得看图说话。现在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限行两个字，会自动回弹一个单双号限行的图，在那个图里你就能看见了哈。它是从炮 S 回泉水，松江
1: 路
0: 本身不限行，中华路
1: 是不可以？应该是东方路，
0: 东方路限行。
1: 嗯，
0: 但是你到泉水了，你不走东方路吗？
1: 不走啊，到泉水不走东方路啊。
0: 华北路呢？到泉水走不走华北路呢？中华西路走不走？
1: 如果是走华北路那就麻烦，嗯，只要是不走华北路，哎，但他怎么过去呢？炮S回泉水，
0: 搜一下，搜一下你的这个两地的导航图，然后看一下限行区域这个示意图，两下对比一下就知道。郑先生打来热线说就不进入直播间了哈，他反映的问题是关于金西路和金三角桥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时间差的问题，不太确定你说的是哪一个方向的绿灯放行时间不合适呢，还是说这个时间差有哪些问题，最好能再明确一下。好，
1: 他说的是不是这个点位放行的时间有个时间差的问题。
0: 嗯，
1: 舍得说都说抓不着就没事儿，电子监控不抓拍诧异，这是此前，现在不是了，大家伙千万不要被其他人误导啊，现在大家还问呢。昨天我看抖音上还有人问说有关这个限行，那处罚的话不就200吗？我就交200块钱呗。大哥，你要知道，全市的摄像头它不是就一个呀，你要走多少条路？
0: 对呀，虽然一事不二罚，但是你第一次接到罚单之后就应该原路返回，你不返回继续溜达的， 万一你算第二次违法行为，因为也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
1: 对，
0: 很有可能会接受第二次处罚，不值得啊。字母 C 说啊，咱们可以选择那个高德导航，导航上呢会给你很清晰的标注前进方向是否是单双号限行区域，一目了然。
1: 两个前提，第一你要升级你的导航，第二要把那车牌号码输入进去，然后他就给你一个非常精准的这个区域了，你可以走。
0: 峰哥说啊，刚刚那位朋友可以走松江路，然后在金三角转盘左转进入76中这个小道，就是直接奔净水厂走，就原来的
1: 老
0: 三道
1: 沟
0: 的位置就可以回泉水了，这样就可以避开单双号限行区域。
1: 哦，因为松江路的本身是可以走的。
0: 对
1: 对，
0: 嗯，松江路这个道路是不限号的啊，所以
1: 海洋
0: 你可以这么走啊。再次提示一下，峰哥给你指了条道，松江路金三角转盘左转，然后进入76中这个小道，直接奔净水厂方向，就原来的老三道沟的位置，就可以回泉水了。
1: 好嘞，稍后关注半点路情，马上回来。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东部城区像在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微高一点，另外港龙路的东行线方向在宝光街的附近略微有点车辆移动缓慢，但整体非常可控。相对来讲，西南部城区最大的堵点反而到了中山路，目前大药院的门前车辆的尾段已经排过了半岛听涛，正在往化物所附近扩散，就这个队排的会是比较长的。另外在五一路目前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车行速度稍微有一点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6: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7: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9度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有雾，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3，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打开车窗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啊，881186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斌博说我看见了，在孙家沟交警现场已经

0: 了仨了单号车，
1: 没有通行证，然后也不是送考车，
0: 对，
1: 就是、
0: 侥幸心理慢慢出来了，
1: 限行区域出来了，那就是按照规定要罚款200不记分的。
0: 对，
1: 谁说不抓的？是是
0: 那必须抓，
1: 人家
0: 不仅仅抓，
1: 现场就看见了。
0: 对，还有很多说行，交警现场没抓好限行，还挺侥幸，过两天罚单收到了。嗯，
1: 所以别有侥幸心理啊，就遵守规定就完了。力量说啊，中华路不限号，炮S走松江路，然后转山东路，再转中华路到泉水是可以的。谢谢力量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路线。嗯，对，松江路以北是可以走的。一生平安也提到了。烈酒敬余生说，两位看看有这个证是不是就可以走了？我得打开你这个照片看一下哈。
0: 你这证应该是真的。
1: 嗯。文明大连人畅安达沃斯单双号通行证，假证不行啊，一定得是公安机关依法核发的通行证才行。
0: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
1: 夏家河的海滨浴场说，今天是单号车让上路还是双号车让上路？
0: 双日子，今天是双日子，双号车允许上路。
1: 嗯，双号双日，单号单日，这么说就知道了。
0: 嗯，
1: 啊，是允许啊，不是禁止。对，也可以使用那个高德导航啊。小 C 也说到了，没问题。用高德导航，它会提前告诉你前方道路是否是单双号限行。你要把车牌号输进去之后呢，它就主动提醒你了，让不让走了。来看外接员的问题，他说：合规的网约车，我没贴网约车标识，会被处罚，能申诉吗？
0: 嗯。如果确实你合规，那没有问题啊，是可以申诉的。但通常来讲，它会有一个后台的数据的比对，嗯，一般来讲问题不大，但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都把那个标志啊
1: 标志贴上。
0: 对，
1: 贴上你省麻烦，
0: 可不是，
1: 你没有的话，他会回头可能让你提交什么手续材料的，你
0: 浪费
1: 自己时间，还耽误
0: 时间
1: 嘛。对，
0: 嗯，
1: AA 杀说啊，这个豆包说的都对吗？是不是整错了？真不一定全对。嗯，
0: 看一下啊，
1: 你看他就给说错了，
0: 这豆包说的不对，
1: 正好说反了。
0: 前面他说的都对，嗯，前面说是单号单日上路，双号双日上，这个没有错。
1: 嗯，
0: 但是日期对应的他咋整的？6月22号
1: 应该是双
0: 号 车
1: 通行，
0: 他应该写单号车限行，这就对了，
1: 写错了。
0: 对，所以豆包不对啊，别按豆包的。
1: 云霄说，刚刚经过高新园区的路段，发现也抓了一堆单号上路的违规车辆。嗯，
0: 大家就比
1: 6月22号，
0: 嗯，
1: 车牌尾号是24680的双号车允许在限行区域通行，再强调一遍，
0: 不必有侥幸心理啊。皮黄小宝森说，两位好，炮S的友谊桥信号灯坏了，节前报修了一次，还没修好呢，行人过马路很不安全，希望呢再跟交警部门反映一下。这节前说的是端午节前呗。
1: 最近信号灯可能有个别的路口有故障啊，或者是
0: 我们再提交一下，抓紧时间。
1: 小凯说，我怎么在路上就看我自己的车挂了个旗子呢？
0: 没有没有，
1: 我
0: 看了不少，
1: 好几辆呢。
0: 对，
1: 本来数量就不多，可能呢不在同一个时间段，在同一个区域集中出现，所以感觉看上去不是太多。哦，德乐啊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小视频，他说，两位主持人帮我看看我这个车是不是目前算是圆满了。车辆呢有爱心送考的粘贴车贴，然后车后方呢贴了2026达沃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的喝彩车贴，还有普兰店爱心送考专车的车贴，还有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车贴，全了。嗯，
0: 你这是只要有活动啊，德乐不是到现场了吗？
1: 嗯，
0: 还拍照了对吧？咱们发送爱心送考车贴的时候，杰森宋说76中没中考吗？有啊，
1: 就是做不做考场我们不知道。要是做考场的话，考场周边可能会有点临时的这个小管制，但是没做考场的话，
0: 76中是个大校，应该做了考场。
1: 嗯，远的爱说啊，这个大加号重新拓 啊，应该是套牌或组装车了吧？因为一车一码那是改不了的，所以说得检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0: 那必然的，看到你的大驾号不清晰，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就会警觉，然后看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大驾号不清晰了。嗯，
1: 嗯，斌博刚才不说孙家沟交警现场抓了三个单号车吗？但罚没罚他没说。
0: 嗯、
1: 然后默默大地就说了，我今早也看见交警发现呢有单号车违规上路的，都是劝返。并没有上去就罚，
0: 嗯，
1: 还是挺人性化处理的哈。
0: 先给你个机会，
1: 给一次警告。
0: 今天因为是第一天，你要说明天你还这么出来，那当然明天那个单号车能出来啊。
1: 醉狮狂舞，您想要了解单双号限行的路线图啊，别发线路图三个字，发限行两个字，这样我们就能在后台收到你的信息，自动给您回弹一个。戴志浩现行的区域示意图了。
0: 嗯，小镇就想问一下，有达沃斯的通行证了，那么我开蓝牌的厢货还是否限行，早晚高峰还是否限行，要看你那个达沃斯通行证。
1: 就是在达沃斯戴志浩现行之前办理的戴志浩，不是戴志浩，就是那个早晚高峰通行证都取消了。
0: 往上看才真有一张，看一下。
1: 嗯，如果你没有那个在12123上申请那个证，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单双号通行证是可以通行的，没问题。隔壁老李说，我从限行区域走，然后离连上高速，可不可以？说问了两个交警啊，一个说可以，一个说不可以。
0: 那你从限行区一出来，那肯定是限行啊，就是你上了高速，从高速那个地方走没问题了。你想，你是不是得走？
1: 或者你绕开限行路段也行。
0: 华北路怎么绕？
1: 啊，华北路的这个本身是不行。
0: 华北路的本身是限行的。
1: 嗯，
0: 所以说你从底道呢，
1: 可以从营城子直接上高速啊。但现在修路，营城子封了。
0: 土洋。
1: 营城子高速口是封的，走不了。到机场这段是封路的。你或者从旅顺呢？反正你就是从一个就近的高速公路口上高速，避开限行的路段就可以了。
0: 嗯，避开华北路啊。
1: 但是如果你从高速公路下这个后檐口进入大连城区的，那么以高速公路当日的发票作为依据，当天是不限号的，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再来帮助一下微风，说帮我看看从前关到泉水能不能躲开，是不是限行。
0: 前关到泉水不涉及到这些路段。嗯，小方号说抓呀，现场真抓呀，现在排排坐了，目前数码广场排排坐了，抓老多了。
1: 数码广场。
0: 李先生就非常矛盾，
1: 嗯，
0: 说专车的平台规定不让在外观贴那个标志。
1: 啊，有让贴有不让贴的
0: 啊。
1: 他们这个平台呢规定专车不让贴，那不让贴你就没办法了。
0: 那你换个平台呢，就是你不一定非要贴专车这个平台的贴啊，你贴个别的平台，大家不是就靠一个平台接单吧，是不？
1: 如果这个平台排他性的，就不让你再加入其他平台，你就只能给我一个平台干活，来麻烦了。雷伍德萨说，家里两台车啊，单双号的申领的通行证可以写上两台车号牌吗？不可以，这个单双号通行证背面写的
0: 一
1: 车一号，
0: 一
1: 对，不能串号啊。刚刚啊，这个雾宿人生说拉了一位乘客1.1公里的路程，他说早晨打了一趟网约车，也是这个线路，结果显示金额12块钱。
0: 嗯，
1: 完了他就问我为啥12块钱。
0: 嗯，
1: 他说平台给的12块钱啊，他说我这怎么才10块钱呢？就算加一块附加费才11块钱啊，所以他说认为出租车的这个一口价可以加那1块钱，那网约车的都可以比我们价格还高呢。嗯，这个就按规定执行吧，咱们就不赘述了。
0: 新进的境界是不对。每个人的豆包是不是都不一样？
1: 那为什么呢？
0: 啊，家里包了豆包啊，肯定包了都不一样。但手机里的豆包应该是一样的，它都一个程序啊。
1: 程序一样，但是豆包据说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就是提供最大的情绪价值的功能，就是它会顺着你的意思走，以你的
0: 意志为转移，
1: 以你的想法来给你答案。就你想要听什么答案，它给你什么答案。这是我听说的哈。好几位朋友通过豆包问的问题，发现哎，怎么都顺他意思来呢？
0: 大宝说他是单号车，而且没有车贴，不过我是网约车。有不少人就问说，那你单号敢跑吗？网约车正规的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双证齐全的网约车啊，不受单双号限行的影响，所以你可以正常通行，没问题啊。 是不是双证齐全只有你自个儿知道。
0: 嗯，峰哥说如果是想上高速的话，华北路确实是限行的，但是你就不用非得走华北路，你可以走西北路。

0: 然后在机场高速口上高速。
1: 对呀。
0: 啊，就不用走后沿。
1: 机场高速往那个营城子这一段是修的，那么机场高速往后沿那一段是不修的。
0: 哦。
1: 所以他从机场高速继续出市区方向不影响。感谢峰哥哈，对这个提醒很重要，可以避开华北路上高速，不是非仅此一条路而已。
0: 飞翔的潘帕斯说，我也是网约车，但我也没贴车贴，不过呢我是双证都齐全的，如果交警给我拦下来，我给他看证是不是没问题？那当然没问题了，一定不罚，
1: 证得随身带着。
0: 艾雷克斯就看到说，现在目前满街的单号车，交警来呀，
1: 你说说位置在哪，
0: 管啊。
1: 小松发来了一个照片，说两位主持人帮忙看一看，这是不是故意而为之的，应该是遮挡号牌的吧，或者污损号牌的。
0: 哎呀，这不就又是这个车吗？又有人看到他了。
1: 嗯，
0: 这个东风风神吗？
1: 对，
0: 是东风风神，尾号532啊。你又被大家看到了，上一周就有人拍了你的车牌号码，然后我们提醒到你了，你这一周还没改，那交警叔叔见着你就不能客气了。
1: 这两天车还少，你这更容易显眼了。
0: 嗯，
1: 是吧，
0: 显眼包，
1: 鹤立鸡群，一眼就是认出你年龄了。你这后车牌子一看明显是动过手脚的，
0: 对，
1: 一点都不清晰了，非常不清晰，
0: 他把那个黑色的数字都给蹭掉了，变白了，
1: 拿什么药水给蹭的。
0: 嗯，
1: 数字蹭没了。晴雨老哥说啊，麻烦主持人闵阳小刚再说一下，说一下啥呢？
0: 哦，明后天坐地铁免费的事情。
1: 嗯，
0: 23和24两天，
1: 大连地铁全线所有的线路，什么1号、2号、3号、5号、12号等等，反正大连一共就7条地铁吧，全是免费的啊，可以放心坐。所有地铁闸机呢也都是打开的，然后把安检口呢前置，只要过了安检就可以正常的上地铁免费通行了。
0: 是东升文国说，我是从营口刚回大连。
1: 嗯，
0: 我没有走人工通道，咋整？你是怎么上去的呀？你是通过 ETC 上的吗？
1: 不影响，就是我走 ETC 的这个进出通道啊。
0: 嗯，
1: 你手机里绑定 ETC 那个，它会有一个电子的那个通行的记录。
0: 嗯，
1: 不是纸质的也没有关系，提供电子的这个记录也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啊。
0: 正常来讲，你从 ETC 上，从 ETC 下，如果你没有安装 ETC 的，会有一些少部分车辆没有，那么你走人工通道上，走人工通道下。
1: 嗯，我们特别要播读一下腾飞的留言啊，他说呢，两位主持人好，今年呢把两个大型的会议都安排在了大连举办，他说我个人觉得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0: 荣耀，
1: 为了大连的早日崛起，咱们作为每一个大连人，能不能都献出一份爱心，做出一点贡献，咱就听从政府的安排，做好做最好的自己。
0: 嗯，
1: 看看这个，
0: 你也听你的。
1: 嗯，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配合支持啊。
0: 奔跑吧兄弟，我们在节目当中答复过大家啊，达沃斯会议期间外地号牌的车辆，小型的汽车外地号牌不限，现在是本地啊辽币牌照的。哎，看这不现场拦下了吗？尾号是3。
1: 嗯，郑 Sir 刚刚发了一个小视频，
0: 这是在哪儿？
1: 看不出来在哪儿，但是肯定是交警在现场检查
0: 两名交警
1: 违反单双号通行的一辆私家车呢。
0: 因为你太明晃晃了，这个车牌子一看就是考验交警的嘛，单双号那一眼即中。
1: 梦想的梦不太明白您这个留言的意思哈，他说为什么给太原街西部通道下道口那一趟按上护栏了，他说这不纯纯的添堵吗？后半截呢不让并道，全在道口就挤在一块儿了。嗯，以前这个地方没有护栏吗？太原街在西部通道下桥口，我想一下，
0: 原来不也有吗？
1: 原来是在那个高尔基路下桥口那块是有的。
0: 嗯，
1: 他现在是安在了太原街的下桥口，那块即便没有护栏，它有个导流带，我记得就左侧是导流带的，没有护栏的话，好多车可能就一看左边没车，右侧可能排队，它就直接跨越导流带了。我估计可能有人反映了这个地方危险，所以干脆在导流带的位置上护栏了。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由闵阳小刚服务，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7继续开通。
0: 你会发现，如果大家在某些路口都非常的守规矩，就没有一些强制手段。
1: 对。 小鱼说我是网约车，我都没地方贴标志了，能不能不贴？
0: 来，我们看看。
1: 那不贴就不贴，反正你双证齐全。
0: 你这贴的，你这贴的这也不行啊，你这超过了车身的20%了吧？
1: 嗯，
0: 贴了个这应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人物吧？
1: 卡通人物，把你车的左侧车门前后都占满了，我看
0: 面积太大了，是不是？这种贴只允许贴的前提是你不超过车身的20%。
1: 原来是怎么规定的？
0: 嗯，现在也没改呀。
1: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放宽了哈？只要你不是把车全贴满了，是不是允许你稍微有一点个性呢？反正这个东西吧，大家搞不清楚的，最好到车辆管理所去问一问，别自己轻易的、随意的就把这个车贴都贴上了。
0: 嗯
1: 嗯，你看我们搞活动发的车贴都是一小块，很
0: 是。
1: 嗯。
0: 十二说以前确实那个地方没有，
1: 哦、
0: 现在弄上了，就说那护栏呗，太原街。
1: 他指的是西部通道啊，到太原街落地的时候那个安设了一个护栏。安设护栏的目的，你要想是为什么？就是为了防止有些私家车他着急从左侧的导流带跨越。然后向左侧并道，怕引起交通事故。
0: 但是他现在感觉稀烂乱一点，可能是大家这两天不太适应，一下子有护栏了，这驾驶习惯改变了一下，有点不适应。适应两天看看怎么样。
1: 也是平安也说，说那个地方啊确实是刚刚安设的，他说我从那儿经过，我也发现呢是确实是添堵，
0: 嗯，就是不咋适应。
1: 另外一个地方他提到了，就是中山路武辉路这个交叉路口，往武辉路方向走，就中山路往武辉路并道，本来以前是没有护栏的，现在安了护栏之后啊，就剩一排道可以走了，确实有点堵。它以前是两排道可以向武辉路方向并线。
0: 嗯，
1: 据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临时的调整啊，我和属地交管大队呢联系过了，我也发现这个地方大家反应比较集中，确实拥堵。交管部门答复呢是临时的一个调整，嗯，等到下一周吧，达沃斯会议结束以后了，应该是逐步的会再重新调整的。
0: 来看苏菲的信息，东北超看球那天晚上打车，就是前天晚上，
1: 嗯，
0: 周六的晚上20号，他呢是拦了一辆巡游出租车，刚坐上就有人招手，看目的地紧挨着，司机就让他也上车了，然后行车途中问我了，我问了，怎么收费？司机说打表收费，然后收了我们俩2份的钱，问这样合理吗？不太合理，在你已经上车了是吧？已经拉载你了，
1: 啊、
0: 那么在这种时候
1: 又招了一个人。嗯，
0: 确实这个目的地紧挨着的话，司机也要征求已经在车上这名乘客的意见。
1: 对，
0: 你要执意说不行，
1: 他不能拉，
0: 他不能拉。
1: 还有就是均摊车费，这个里面是有规定的，就不能收两个人的车费。但是如果你们俩都同意了，我们愿意，那另当别论。
0: 对，
1: 如果你们都不愿意的话，是可以和司机去交涉的。
0: 一般啊，司机看到这种情况，先和车上的乘客沟通一下，
1: 嗯、
0: 乘客说没啥问题，不怎么影响自己。
1: 嗯，因为你先上车，可能也是先送你下车。
0: 嗯，
1: 然后你说能不能便宜5块钱？司机说行，
0: 嗯、
1: 这事就成了呗。
0: 对，一般司机就会给抹个零头。
1: 相同线路的，如果两个人一共是30块钱车费的话，那一个人掏15是不是就行了？如果各掏30的话，变60了。潘帕斯说呢，网约车我没贴车贴的，如果被拍照了是不是可以去交警队复议？可以啊，没有问题，只要双证齐全的没有问题。哦，
0: 峰哥就劝大家伙了，哎呀，图个啥呢？有什么急事儿呢？如果今天你就是单号车就别上道了，有啥事儿要么打车，是不是？实在不行明天你还可以坐地铁，
1: 免费的地铁和公交。
0: 嗯，
1: 但是公交不是全线啊，是一部分达沃斯会场周边的路线，地铁这6趟线路是全天免费的。热线电话继续开通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清风给我们留言说啊，胜利路大同街左转是怎么又恢复到之前的通行了呢？全上护栏了。胜利路大同街左转，他说又恢复到之前的通行了，上护栏一定是为了规矩大家的出行行为。好，信号不好，说你说这个2年也就限号这么2-3天3-4天，是不是？所以朋友们，咱们能不能就少开2天车呢？也不非得这2天开车出去吧，互相理解一下能怎么地呢？
0: 嗯，理解是前提。然后如果你不理解，侥幸出门了，就会被处罚。

0: 有两天啊，太累了。你看苗苗也说，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五五路的路口就安装上了护栏了。我刚才说了，安装护栏的地方一定是为了约束大家的出行行为啊。如果大家都守规矩的话，没有都知道双黄线是一堵墙，都遵守，那就没有必要安个护栏在那儿了。
1: 总有人想上墙
0: 了，老想有人穿墙而过练练那个轻功，所以你就只能安一个护栏了，不让他那么走。
1: 梦就提到了，护栏挡住导流带，没毛病。那不能把整条路都挡死，就留临近道口十几米的这个虚线，宽敞地方不让并道，几道口并道，确实这样的话，如果按照梦所讲的话，这是不合理的，应该在比较宽的这个地方开始就进行并道，对吧？让它引流，然后这样不必等在最窄处那个地方发生拥堵。
0: 因为挤到道口之后呢，谁也不让谁，也容易发生事故。
1: 哦 ，Miss 周提到的就是太原街下桥口是46中高尔夫酒店这个下桥口，周六的时候确实走了一次，有点乱，不知道这个隔离带加的意欲何为，我们也感受一下，看一下，但平峰期应该没问题。
0: 再来看龙军留言哈，他说我是从967医院东快路上桥，现在呢走到春柳附近。他说我这一路上哈数了一下，大概有50多辆大号车。
1: 你还是得注意自己的安全啊。967到东快，
0: 东快路全线是单双号通行的，对，没错。
1: 嗯，
0: 包包探访说今天外地车号限不限？说了外地牌照的小客车不限号。
1: 龙龙呀说现在都叫地铁，没有快轨。明后天1、2、3、5、12、13都免费。
0: 他说
1: 地铁一直通到普兰店了吗？那也没并没有啊，最远不是到旅顺吗？
0: 他说那位朋友如果是选地铁的话放心坐不要钱，我估计明天地铁人得老了、是不是？
1: 小洋洋说刚才在龙湖的顺山府，在这个位置交警拦截了一个单号牌的车辆，还有一个红旗电车，它也是单牌呗、看见交警然后掉头就跑掉了、回去了，原路返回，
0: 撒丫子就跑了，行，就省着交警劝你了，自己就原路返回了。农业森林说一共30块钱两人各掏15，那你说还烧一个有啥用呢，还不如拉一个走得了。也对，不行打个折呗，人家乘客就觉得你看看你没经过同意你就拉了一个乘客，你多少你得给我点，是吧，
1: 一般会
0: 优惠嘛，
1: 打个折是比较正常，但很少说能对折的。
0: 兜里有糖说啊，加隔离带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从头加到尾吧，然后在虚线上加隔离带，我们怎么并线呢？这个可以提建议吗？
1: 我们也去看看。
0: 江建欢说他个人觉得啊，交通广播此前曾发的那个迎宾车队哈，他那个车梯可以作为一个达沃斯通行的凭证就好了，但是你要降低数量，这样还能推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能给我们做更好的宣传。
1: 因为今年我们发这个达沃斯的小旗儿和贴儿也是首年，
0: 对，
1: 交通广播第一次。
0: 未来有没有可能作为单双号通行证使用？不知道哈。
1: 我们今年就总结经验，啊，下一次再有这种盛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做得更好了。
0: 飞翔的潘帕斯说今天还看到好多改骑自行车上班的，就不开车了，但是我骑车，
1: 绿色出行啊，这好啊。
0: 辽神批发老徐说地铁哪天免费来着？
1: 23、24两天，明后两天，别记差了啊。
0: 领恒啊，你发这个东西显然是不合理的，他说什么不给行驶证营运证抓到给照片看，这个的就类似于那种广告，这个我觉得不能相信，也没有必要和他们去扯。
1: 用心感受提到单行道上加隔离带，他感觉到有点画蛇添足了，可以虚线并道，结果现在你看虚线还并不了了，造成了生手慌乱。
0: 有可能会有隐患，这个我们和主管部门再联系啊，争取能够再做优化调整。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雷云客户端，明天见。
2: 孩子呀，画什么呀？ 喜欢上吗？由不得他。

0: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背景，那些孩子未必犯罪。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0: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2: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0: Go！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2: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走起来压力不大，各位注意小心慢行就好了。因为今天呢是达沃斯限号的第一天，所以在限行区域内双号车可以正常通行，单号车呢要在晚上的九点钟以后才能够正常通行，请各位惜之，不要违章上路。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19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我们的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我们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欢迎大家每天准时收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今儿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位男子啊，他挖到了宋元时期的首饰，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首饰卖掉了，卖了20万。想问一下大家，各位，你觉得他这样的行为是否违法呢？今儿啊就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主打单元是优秀律师在线，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李素娟律师做客直播间，他同时呢也是咱们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法援律师，他为大家分享胜诉案例。

0: 在这里啊，也要介绍一下咱们的李素娟律师啊，是劳动关系法律案件当中的专家。也就是说，如果有劳动关系方面的啊，就劳动合同方面的这个法律的问题，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请李素娟律师呢为您做一解答。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主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关注一位男子，他特别的幸运，挖到了宋元时期的首饰，一共卖了20万。哎，这样的行为违法吗？短视频里那些一铲子挖出宝贝的神奇画面啊，让江苏的一位刘先生心痒难耐，于是他火速下单了一个金属探测仪，一头扎进了野地里，没想到还真让他撞上了一个大运。一个沉甸甸的陶罐被挖出来，砸开一看呀，里面是金光闪烁，整整39件古代的首饰。狂喜之下，他火速以20万元的价格出手，还大方的塞给了中间人陈某1.88万元的好处费。可惜啊，这泼天的富贵竟然是催命符。2024年，他案发了，所有的宝物被追回，专家鉴定的结果令人心惊，这些首饰竟来自于宋元时期。其中4件属于2级文物，它的珍贵程度仅次于国宝，有6件是3级文物，其余29件是登记在册的一般文物。最终法院一锤定音，刘某因倒卖文物罪获刑5年，罚金3万，中间人陈某被判3年，缓4年，罚金1万。好，可能有些人会纳闷说，哎，他不是自己在山里挖的那个宝物吗？那挖到的宝物也犯罪咯？哎，真的是犯罪。刚才你听到了吗？他们都被分别判刑。那刘某呢，因为倒卖文物，所以获刑了5年。那个只是做中间人的人，也被判了3年，缓4年，罚金1万。接下来有请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李素娟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地下宝藏是想卖就能卖的吗？有请。
2: 大家好，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首先回答案例中的这种情况，它肯定是违法的，因为我国的文物保护法有明确的规定，在我国境内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归国家所有，所以肯定不是谁挖到就是谁的，就是文物原则上都是归国家所有的。像案例中的这种情况，它是属于比较严重，因为金额比较巨大，他获利了20万，所以他这个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这个我国刑法第326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具体规定就是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嗯，
2: 像他这个案例中的这种情况，因为他金额特别巨大，超过20万了。另外还有就是说，如果金额没有这么大的话，他有可能涉及行政处罚，就是没有达到5万的这个量刑标准，那他所面临的就是没收文物和违法所得，并处2到10倍的罚款，这个是没有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另外，我国的民法典它其实对也有明确的规定，它具体是在民法典的第253条，它明确规定就是法律规定属于国家的文物，直接就是归国家所有，所以。

0: 果个人在偶然间或者是像他这种有意识的寻宝确实挖到了文物，正确的做法就不应该是自己占有，而应当是上交给国家，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
1: 嗯，好，其实大家不知道咱们还有一个文物保护法，那文物保护法里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咱们的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依法皆属于国家财产，而非我们挖到了就是我们自己的。咱们不妨也算一笔账哈，20万的赃款换来了5年的牢狱啊，有2000多个日夜他的自由是丧失的，还有3万的罚金，再加上一生抹不去的犯罪记录。而那些就是那一位收下来1.8万元好处费的陈某，也付出了缓刑的考验和1万元的罚金的代价。所以这一笔生意呢，从一开始就注定他是血本无归的。他透支了咱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自由和尊严。那么关于文物，它是民族血脉流淌的印记，绝非个人予以与求的这种财源。随着一铲子20万转身5年的这种荒诞剧啊，正是法律对文物即自己私有的这种想法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的一个冰冷的回应，就是这个想法是一定会被落空的啊。今天我们的主打单元是优秀律师在线，会为大家分享胜诉案例。大家呢有这个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律问题，这个时间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至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5: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今天我们的优秀律师在线是为大家邀请到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专注在劳动关系合同纠纷案件中的李素坚律师。那么他今天做客直播间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胜诉案例啊。那接下来就有请出李素坚律师。同时要特别介绍的是，李素坚律师呢也是咱们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法援律师。好，有请李律师。
0: 我接下来分享的这几个案例，其实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就是在咨询或者具体操作案件中普遍比较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问题，也是就是有一些操作不当造成了就是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案例，相关的案例。下面我来说第一个案例。基本案情就是2022年3月2日，陈某在某工地协助起重机操作时，被吊起的物品砸伤左足，随后送往医院治疗。事故发生后，陈某先后于同年的6月9日以甲公司、7月11日以乙公司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均因用人单位主体不服，未被受理或者驳回。为明确赔偿责任主体，陈某于2023年3月、6月。分别对李某、乙公司提起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以及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历经多次维权后，陈某于2024年3月28日以丁公司为用人单位向某某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某某市人社局经审查认定陈某受伤情形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依法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丁公司不服该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案涉工伤认定决定。
1: 好，这么一个案例啊，其实这里边有，你看很简短的一段，但是它有挺复杂的一个法律关系啊。首先是陈某在工地上操作起重机的时候，然后被这个起吊的物品砸到了他的左足，受伤进医院去治疗。从这个事件发生，我们能够判断，就我们朴素的从一个外观，我们听友的角度上来判断，那他肯定是在自己的工作时间之内，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受伤的。但是他事故发生之后呢，他却在这里说，就是以甲公司，就6月9号是以甲公司，7月11号是以乙公司为用人单位去申请工伤认定。想问一下苏娇律师哈，就是他为什么一开始

0: 是在甲公司，后来又以乙公司为用人单位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了呢？
1: 其实很多情况下，就是劳动关系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劳动者一个用人单位，它是一对一的关系，不存在就是我一个劳动者我要面对两个或者多个用人单位，它就是一个。但是
0: 他怎么会出现这种
1: 实际中，特别是对在工地工作的一些工人，他就是这个工地的他这个他这个工程他是经过层层转包，层层发包，然后又牵涉到又发包到包工头，包工头再去找工人。其实很多工人在实际中他具体他不知道他是跟谁干活的，
0: 他只知道我在这个工地干活。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这个工地到底是哪个老板的他也不清楚，
1: 他也不清楚他到底是为谁干活的。所以这样就涉及到很多时候就是委托律师之后，律师需要去一项一项的分析证据，多个证据串在一起分析到底是能牵涉到谁，然后到底是能不能走工伤。
0: 好，
1: 所以他这个就比较复杂。你看他具体受伤是在2022年3月2日，但是到他申请工伤认定的话已经2年过去了，他这个时间也是拖得比较长的，当中他进行了多次的诉讼和走法律程序，最后才找到丁公司。
0: 哦，那我想问，就是他工伤认定没有时效吗？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在1年之内吧，如果超过了1年你就过这个时效了吧。
1: 对，这个就是这个案例正要说明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工伤认定是发生工伤事故后，就是用人单位要去为这个劳动者申报工伤的话，他是在30天之内必须要去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他确实不给你申报，不为这个工伤员工申报工伤的话，这个工伤员工个人他在发生工伤事故之后1年也必须要去申报工伤。但是实际中比如说没有这个案子这么复杂的情况，就比如说这个员工和用人单位他确实没有签书面的劳动合同，那么工伤认定部门他正常他很多时候会需要确认劳动关系的生效法律文书。那这样的话劳动者他必须就先去提起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的这样一个劳动仲裁，后面很可能还会涉及到一审二审，这样的话很可能大概率是超过1年的。那么相关法律它也有规定，就是非因劳动者个人拖延的时间，这个是不计入这个1年的期限里面的。
0: 好，划重点啊，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们表面上来看，程某已经超过了他的工伤申请的时效性，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和了解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说，就是如果不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啊，耽误了这个工伤认定的申请，那他不计算在你的这个法律时效里，
1: 1年的时效里面。
0: 对，那就给你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如果超过了时间的话，只要你证明不是因为你的原因耽误的，那你就有机会再打官司，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这位陈某可能是一直在咨询相关的律师，所以因为有律师在把控他，律师是掌握这个知识点的，所以呢他没有因为他的时效性的原因放弃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以为自己争得了一次机会。这个地方呢要为他点赞，同时也要在这里给大家划重点，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时间都2年了他还可以打赢这场官司。那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就讲到说6月9号以甲公司，7月11号以乙公司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鉴定，但都因为用人单位主体不符未被受理或驳回。当时为什么就是他的用人单位主体不符，是什么情况造成他用人单位不符的？
1: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像这个一般情况下要是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就是要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正常情况下在实践中都是按照人社部关于确立就是劳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三个要点来进行审的。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活儿 你觉得是这个单位的活，但是实际中他是把它包给另外一个单位了。你确实干的是这个单位的活，但是你跟你有实际劳动关系的是另外一个单位。这样的话，你找你的实际用工单位的话，就应该找对你进行实际管理的那个单位。但是这个案例中的这个劳动者，他为什么最后认定上工伤了？就是他这个就是在这两年时间内，他一直没有怠于行使他自己的权利，他其实是一直在走法律程序。所以这个走法律程序的这个时间是应该在这一年的时效里扣掉的。
0: 明白，就是他这个用人单位的不服是是属于他就是说在告这个用人单位的时候本身告的不对，所以就
1: 有可能是不对的，有不对的情况，
0: 对，就被驳回了。
1: 对，
0: 有没有找到主体，那么人家就不
1: 他最后是找到丁公司了。丁公司这个从后面的这个判决结果来看，他确实是丁公司是他的用人单位。
0: 你看这里涉及到好几个公司，甲乙，然后最后来个丁，就中间可能还有人。
1: 对，应该是就是这个整个诉讼过程应该是很曲折很复杂，但是他一直在走。
0: 好，那我们现在来公布一下最后这个案子法院审理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1: 人民法院是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亲属自身的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本案中建筑工程多机转包分包的复杂情况，导致陈某无法及时明确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的用工单位。陈某在2022年3月20日受伤后，于同年的6月9日即开始申请工伤认定，在被决定不予受理后未确定用工单位，其后又多次申请并提起相关诉讼，该过程符合司法实践及生活常理，因此陈某并非怠于行使工伤认定申请的权利，此期间不应认定为其本人原因耽误的期间。同时，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丁公司系陈某的实际用工单位，且具备用工主体资质。某某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综上，法院依法驳回了丁公司的诉讼请求。后来丁公司有提出上诉，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以这个是这个劳动者是胜诉了，确实是认定上工伤了。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李素娟律师做客直播间。李素娟律师呢，是大连法律援助中心的法援律师。法援律师呢，都是非常有爱心的啊。那么他比较擅长的呢，是关于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胜诉案例呢，也是来自于这方面。大家在劳动合同方面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台微信公众账号上，我们呢会请李素娟律师呢给您的个案做一解答。像我们的幸福人生就发来问题了，他说他在公司啊工作了7年，在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公司黄了，那么公司呢只交了一个五险，没有交公积金，他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管这个公司要公积金呢？而且我能要几年的？言外之意，他在那工作了7年，是不是可以要7年的公积金呢？
1: 正常情况下，就是说，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不但要给员工交纳社保，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五险，其实公积金也是从用工之日起就开始为劳动者交纳。像这个题目中的这个劳动者哈，如果是用人单位只交纳了五险，没有交纳公积金的话，

0: 他可以直接去公积金管理中心去投诉，要求单位给他补缴公积金。但是刚才问题里是不是说这个用人单位是主体资格已经不存在了吗？还是已经、
1: 他说黄了。
0: 黄了，我不知道他说的黄了是什么意思。黄了是老板跑路了，这个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还在，
1: 还是
0: 就是这个公司是被吊销了，还是被注销了？就是我建议他可以拿着他能够证明他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去公积金管理中心去问一下。但是如果是这个用人单位已经注销的话，就是他主体资格不存在了，那么给他补缴公积金，还具不具有就是实际操作的可能性？这个还是具体需要和公积金管理中心具体是确认的。
1: 嗯，好，就是这个公司都不存在了，那他还具不具备给
0: 他的有账户？
1: 对，
0: 就是、他的有账户
1: 给你交这个补交公积金的这个资格。
0: 对，
1: 可能如果你要追缴这个股东的权利的话，那你就必须得通过打官司的方式，
0: 对，
1: 才能获得实现。你不打官司就没有途径可以实现。嗯，好，那我们先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的那个劳动关系的案例，我们知道了最后是法院一审和二审都保护了咱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这个案子当中，请李素君律师呢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的知识点。
0: 这个就是在工伤的案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工伤申报工伤的这个期限，它具体是规定在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就是劳动者发生工伤之后，用人单位为该劳动者申报工伤的期限就是发生工伤事故后30日，然后员工及其近亲属本人申报工伤的期限就是发生工伤事故之后1年。这个期限非常重要，这个期限一定要记住，就是一旦超过这个期限的话，将导致无法认定工伤。
1: 那如果是企业故意不给员工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的话，他很容易就超过30天呀、那怎么办？
0: 就是一个是，就是咱从两个方面来说，就是一个是你一定要特别是关注这个期限，一定不要让它过期。就是一旦超过30日，用人单位还没有去申报工伤，你自己就要尽快去申报工伤。而且实际中也碰到过好几例咨询了，就是工伤员工他发生工伤后说，我把材料都交给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承诺给我申报工伤，然后他就不管了。但实际中可能用人单位并没有去给他申报工伤，导致拖过了1年的时间。这样的话就很遗憾，就没有办法，确实是你过期了就没办法申报工伤。如果确实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导致没办法申报工伤的话，那只能就是按那个就是人身损害，按人身损害走。他实际中在法院直接就是不用走仲裁申报工伤那一步了，直接向法院去起诉，案由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但是他会有一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如果你按这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直接去法院立案的话，就是你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不用再走工伤那么麻烦，可能程序很复杂，要走很多程序，你直接去法院立案，一审二审它就有结果了。但是不好的地方，这个人身损害它的标准，就是认定伤残的标准和工伤认定伤残的标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身损害认定工伤的认定这个伤残等级的标准要比工伤认定伤残的标准要高得多，就是很多情况下你工伤人能认定上伤残等级10级，你人身损害就是认定不上伤残等级的。那你人身损害认定不上伤残等级，这就会导致你的那个赔偿的钱数会大幅度的减少，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肯定是没有的。
1: 那我们法律如何规避，就是企业就规避自己的责任？因为这个给不给员工申请工伤这个权利在他的手中，那他就故意不给员工申请的话，难道还能逃避了他的责任吗？
0: 我们实际中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谚语，其实能够很形象的来说明就这个问题，就是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就是你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了，你要及时的去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应当就是自己什么也不做，然后等待天上来掉个救世主然后来解救你，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可取的。

0: 什么？
1: 就是你自己，就是比如说员工如果受了工伤，那么你自己就应该就是去尽快的去咨询律师，然后我有哪些权利，我需要我想有哪些权利，我有哪些事情需要去做，我有哪些风险需要避免，所以自己就是自己的事儿，自己一定要上心。
2: 这个我赞同，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由单位来申请工伤的话，那么申请工伤的流程以及路径，作为员工我没有能力去上传的。那我已经把这个材料递交给单位了，单位超过了30天没有为我申请工伤的话，这个责任应该由单位去承担，而不应该由员工自己来承担呀。
1: 他不是这样的。其实申报工伤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就是
2: 给单位
1: 所有的这些材料，你有所有的就是你劳动，一个是劳动关系的证明，这个必须是要有的。就是如果有书面劳动合同，就是书面劳动合同；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就是很多情况下是人社局他会要就是确认劳动关系的生效法律文书，然后就是你因为工作受伤的相关证据，还有你就诊的相关证，你就诊的相关证据，其实是人社局就是他不会说是我劳动者去申报工伤了我就认，然后不是用人单位申报工伤了我就认，然后劳动者申报工伤我就不认，其实是都是可以的，你一年之内行使这个权利都是可以的。
2: 啊，那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我在单位受工伤，然后单位正常来讲应该单位给我提交这个申请30天之内，如果单位在30天之内未给我申请这个工伤认定的话，我就可以以我个人的名义去申请工伤认定。
1: 对，但是用人单位还是这个单位。
2: 嗯，
1: 因为你去申报工伤就必须得有用人单位。
2: 那么就是申报的流程和手续由我个人来处理就可以。
1: 对对对，
2: 嗯。好，我们平台上有一位听友啊发来一个消息啊，他说司机师傅连2块钱的零头都没有给我抹，还说我都没有收你们的燃油附加费呢。他怎么说的哈？他说东北超看球那天晚上搭车，我拦了一辆巡游出租车，刚坐上又有人招手，看目的地紧挨着，司机就让他们也上了车。然后呢，行驶途中呢，我问怎么收费，司机说打表收费，然后呢就收了我们俩2份的钱。他想问这样合理吗？这是从这就应该是涉及到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了吧。
1: 我首先我认为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因为你就是乘坐上这个司机，就是这个出租车之后，你俩之间肯定是形成了一个就是承运合同。承运合同就是我有权利要求司机把，因为我坐的是出租车嘛，
2: 对，
1: 我不是坐的公交车是吧？我坐公交车，那我要是能就是和别人来共同乘一辆车的话，我直接坐公交车就行了。那我凡是来坐出租车，我肯定就是希望我自己来坐这个车。那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合同关系，而且我也是按正常的价格来支付你，那么我有权利要求你只搭载我个人，
2: 对，
1: 而不能在搭载我的过程中又
2: 搭了别人。
1: 对，又搭了别人。我觉得肯定
2: 是
1: 不合理。
2: 搭载了别人之后吧，然后还正常收我的费用，还正常收别人的费用，所以让这位乘客呢觉得就是不能够接受，并且他又发来一条信息说司机连2块钱的零头都没有给抹，然后还说燃油附加费我还没加呢。
1: 他其实实际中可能我们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可能是这个司机有点太计较。正常情况下司机都会给抹点钱，可能乘客也不会那么计较。他可能就是觉得我正常，你连零头都不给我抹，我还得和别人拼一个车。我拼车，那我就应该享受拼车的价格，就不是你这个价格了，是不是？
2: 对，由此我也能够感受到啊，就是说，其实所有的计较，你换来的都是计较。你能够
1: 对
2: 别人大方，别人也能够对你大方和理解。
1: 对，对，
2: 因此不知道哈，我们这位听友所指的是哪一位出租车司机，他没有说车牌号码，当然我们也不必知道他的车牌号码。那也就跟我们所有的的哥的姐讲，如果乘客是很大度的，允许你又同时拉载他人，真的应该略微的也给人家省一些钱，这是对别人善意的一种回报，也是一种善意的回流。但如果你很计较，那一个投诉过去，车牌号码给你弄上。

0: 上，你这个罚款和行政处罚可能就不是几块钱的事儿了啊。好，我们先进半点路程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1: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其实还是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真的不高，走起来顺畅度包括这个行车的感受都是不错的，大家按章行车就好。另外提示各位，今天是单双号限行的第一天，双日双号通行，单号车辆呢在晚上9点之前是不能在限行区域内进行一个行驶的，请各位注意。那电子抓拍和现场的路面上的人工拦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处罚过程，所以大家还是要留个心眼儿，这样的处罚其实非常没必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9: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10: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11: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12: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由齐云山和景德镇。
11: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12: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11: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1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7: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19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两位女主播，
14: 我是鸿飞，
15: 我是小薇，
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先说一下主持人带队的七月的行程情况。7月28号这天呢，我们要一起去品游江西，一共是6天的时间，5个晚上。那么是由鸿飞我来带队，咱们去感受齐云山啊、望山谷、景德镇啊，期待你的加入。另外呢，七月份呢还有2班新疆团，行程不同，价格也不同，但是品质始终如一。7月16号是新疆伊犁八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还有5天4晚的北京。

研学夏令营。大家的报名方式非常的简单，就是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城市的名称。那么由于啊，就是七月份新疆那一班的那个团费呢是7000多，然后我们7月28号这一次呢品游江西呢是5000多，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选择，或者是自己的喜好啊，喜好因为江西呢是我们还要去游一个千年古村，非常是听说是隋唐时期的那个文化啊，所以呢我也特别的感兴趣。因此当我们的同事说鸿飞呀，你要带队新疆啊还是带队江西呀，然后我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江西，而且我也特别喜欢景德镇的那个陶瓷所以呢想到景德镇去看看，哎，那个真正原产地的陶瓷是什么样子，还可以带回一些好玩的啊，这个景德镇的那个陶瓷的作品。好，大家呢如果对旅游感兴趣啊，那么这几个行程7月16号、7月28号你都可以关注一下，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你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我们有一部咨询电话是13500799782 13500799782啊。

很多朋友夏天买短袖哈，是不是特别纠结？平价的这个短袖的质感比较差，还没有设计感；专柜的大牌的短袖价格又太贵，正价购买只穿一个夏天就太心疼了。今天咱们商城呢，给大家淘到了一款大牌啊，就是 CK 的短袖 T 恤，你不用花高价，可以轻松的穿出高级的格调感。CK 已经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主打低调简约风格，在各大城市主流的商圈，基本上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他家的短袖呢，更是很多人衣橱必备的单品，很多当红的明星日常出行都频繁上身，跟着明星学穿搭，闭眼入啊，也不会踩雷。那朋友聚会穿牛仔裤，你搭上这个 T 恤呢，可以说是随性自在。那我们短途的旅游，公园的遛弯，我们搭上一个卫裤，穿上去一点都不拘束。而我们的情侣呢，还可以入手同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啊。那我们的 CK 短袖啊，在官方的旗舰店线下都是很贵的，专柜价499的短袖，现在你在交通广播下单只要169，就是正版的宽松版的。

0: 等一会儿告诉给大家哈。要想生活中和谐又美丽，家庭关系好，同事关系好，然后事业里的合作伙伴关系好，你就做到这几个字儿，你就关系不能差到哪儿啊。哎，李素君律师，刚才我们所分析的那个案子里边还有什么法律知识点你觉得要和大家说？
1: 刚才那个案例是不是？
0: 对对，
1: 刚才
0: 还有吗？有补充吗？
1: 我看
0: 没有的话咱们就进行下一段哈。王木南说呀，就网约车不限行就是用什么来判断？你肯定身上得有这个网约车的这个明显标识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电子眼怎么分辨？包括警察在处理的时候怎么分辨呢？对吧？郭大鹏发来信息了，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可不是吗？啊，你是在说就是用哪一句话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美满和谐啊？我的答案是好好说话，说好话。这是一位马立志师兄告诉我的，他说这个可以100%的解决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好好说话其实是代表一种态度，你说话的语气语态是怎样的，要态度好，好好说话。另外呢，要说好话，因为你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达成结果，而不是就是把自己的话表达出去。那你怎么样说能让对方接受到呢，愿意听呢？就是你说的这个话他愿意听。然后有一句民间的谚语是说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那如果你说的话别人都不爱听，你想你做啥事儿你能痛快吗？你在家里家庭关系能痛快吗？在工作单位里同事之间的关系你能痛快吗？所以说我们可能用3年的时候学说话，但是我们要用学会了说话，但是我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呢去学会好好说话啊。

0: 好，刚才呢，我们的古月龙山他发来信息说，鸿飞和小薇的法律栏目真是太好了，知道了不能够随便拿个东西在地里乱挖啊，挖不好可能就进监狱了。想请教一下专家，假如说我个人拥有类似于文物的这个老物件，我要是去交易了这个老物件，我还算是违法吗？怎么样做才是合法有效的？与他有同样问题的还有一位听友，但是我在平台上找不到了，因为今天的信息超级多，所以我就翻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位听友，大概也是这么个啊，对，看到了唐阿、阿高也是说文物是我们家自己传下来的，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买卖？
1: 我认为如果是他的文物，就像他说的是他祖传的，就是祖辈、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那么是他属于他们家自己的东西，他不属于就是我在那个地里或者水里挖出来的东西，他跟我们刚才那个案例的情况还不一样。我觉得你自己的东西，当然你原则上你买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你自己的东西嘛。
0: 嗯，物权在你那里。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我们传承自己家的老物件不是违法，但如果我们到地里挖，到海里捞，那个属于国家的哈。今天呀，特别感谢我们的李素娟律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案例分享。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保持的依旧是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还要提示各位啊，今天是中考第二天，所以这个考试的时间包括考场的周边，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稍微慎重一点，行车的时候呢也是注意一下这个噪音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以及大连管段内其他的高速公路都正常开通，市内的星海湾大桥和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19到27度。
5: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6: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7: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5: 每天中午11点，
10: 你关注的，
11: 你需要的，
12: 你期待的，
13: 都在1008车世界。
5: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4: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学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热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今天啊，这个由于进入到我们四天单双号限行的头一天啊，所以今天其实交通状况是非常理想的啊。大家相对克服，然后明天后天两天呢，地铁的全部线路包括部分公交线路将会免费的运营，大家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公共交通。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空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好，那今天周一啊，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于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的销售经理张扬啊，欢迎张扬。
1: 你好，苏迪。
0: 哎，之后啊，张扬要习惯一下按时间来上节目了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张扬做客这段时间的了解一下，咱们大连又多了一个，其实咱们这个店是去年对吧？去年那三四季度差不多。
1: 对，去年大概是三季度。
0: 哎，然后呢在大连建的一个品牌呢，大家不陌生，长安欧尚，但是咱们这个专门的网络是对公的出租车的营运的纯电车型。
1: 是的。
0: 现在在售几款车？
1: 现在在售的只有一款车，叫长安欧尚520。
0: 这个520是表白的意思，还是说它的续航里程？
1: 续航里程呢是515公里，然后呢命名的时候呢也就

0: 次按照这个515公里取整来命名520。
1: 这嫦娥上515，我觉得听着差点意思啊，520好听啊。
0: 对，同样也是我爱你的意思。
1: 啊，出租车大家不陌生，纯电出租车也不陌生。那现在其实说到纯电出租车，你们的竞品车型包括品牌包括网络有不少。那长安欧尚的对公业务中心，尤其是咱们汽贸集团新拿的哈，
0: 是
1: 它的特性和优势或者区别在哪儿？和以往那些我们在大道上看的好多的纯电出租车有什么区别？
0: 啊，先说一下这个，长安欧尚520呢是一个全新的车型，它呢是长安汽车联合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打造的全球的第一台可换电、可充电的车型，它是呢巧克力换电的第三代的技术，它的这个车型的续航呢，刚才也说过了，是515公里，然后呢，它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充电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个换电的功能。那么在目前在大连全市呢，一共是有32个这个换电站。然后呢，在这个投入运营使用的已经有15座了。那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市内四区的核心商圈。
1: 也就是说覆盖基本上市内市区主要线路出租车营运的地方，
0: 对，
1: 基本都能找到。
0: 对，
1: 包括一些主要的像居民区附近也会有。
0: 对，
1: 32个现在有15个，那17个是在建是吗？
0: 对，
1: 正
0: 在建的。
1: 那17个是和现在的是属于是，进一步加强室内网络，还是说会向周边延展？
0: 会向周边延展。然后呢，室内的这边已经是有这个，有7个已经建好了。七个已经建好了，准备投入使用。然后呢，下一步会在这个普兰店、瓦房店。这些区域也都会铺设这个换电站。
1: 说到换电啊，大家可能不是特别陌生，但好多朋友其实对于换电有一个坎儿过不去，就是换电啊。因为我得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换电的标准和其他大家可能之前最熟悉的就是蔚来。我说个根儿性的问题，各位啊，就是宁德时代这个品牌，它不在上海吗？宁德时代厂区内集团采购或者说员工拥有车辆最多的，居然是蔚来。而蔚来是国内换电的最早的一批，然后呢，宁德本身曾毓群和李斌他俩关系就不错，然后巧克力换电进大连之后，第一时间我也了解这个消息，当时我就查了一些车型，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换电吧，就是出租车换电，其实它能够直接的提升运载的效率，节省充电的时间，
0: 是的，
1: 这是你们最大的卖点，
0: 对
1: 啊，那这个换电，我问两个维度的问题：一，方不方便；二，安不安全？
0: 现咱先说这个便捷性。
1: 哎，行，
0: 哎，就是巧克力换电呢，是目前欧尚520主要是针对这个营运车啊。然后咱们宣传呢，就是说全程换电能达到是99秒极速换电，而且全程不需要下车，也就是说车辆驶入换电站，它是通过机械臂自动完成电池的更换。那么99秒极速换电比加油还快，这个全程不用下车的话也是非常的便捷。那每天能够在这个充电上能够节省1到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多节省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多接单，那么多跑车能多接6到10单，那么也是会实打实的增加咱们的哥的姐的一个收入。
1: 按速率来算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换电方面的有没有一些隐患啊或怎么样，
0: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对于这个安全性。
1: 好
0: 啊，然后那个安全性呢主要是这个集中在这个电池这方面。因为它是可以换电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和安全状态，它是会受到宁德时代后台的监控，就是换电站里的每一块电池，宁德时代在后台都会监控它的一个健康状态。
1: 我这么说就是有点类似于像蔚来那种，就是每一块电池都是有编号编码的，然后电池的状况和你本身车上那块电池的状况，每次充换电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远程的后台检测。
0: 对，
1: 一旦说换电的过程当中，或者我身上这块，或者我即将换那块出现问题，会直接报错。
0: 对，
1: 然后会有专人来处理，是吧？
0: 是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啊。
0: 可以的。
1: 好，那再讲一下，就是换电，咱们这个换电的价格是怎么来算的？
0: 换电目前的价格呢是按照一度电来收费啊，基本上是跟那个充电的收费的规则是一样的。
1: 就比方说我现在假定我要去换电，我发现我身上这块电池表显还有20%左右的电量，

0: 然后呢我去换。当然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换电的即使你换不着理论百分之百的，不可能。基本
1: 上
0: 不可能。
1: 都会是这个满电的电池。
0: 对，但是你这表显百分之百电车那个它一定会有一些衰减和续航，那些整体它有一个参数变化，但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比如说我用百分之二十的电我去换。换呢我换了一块百分之九十的。啊，那这样的话我就掏百分之七十的七十度电的那个价格就行，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
0: 就是按你中间的价差去算你一度电，然后结合多少，然后算一个乘数就行。那这个我要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换电有没有一些辅助的优势政策？比如说我买完这个车之后会送我换电权益，还是说买完之后每次换电我都得自己花钱？
1: 是这样，咱先说这个换电的收费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电池的话是56度电，
0: 嗯，
1: 比如说它换去这块电池用了20度，那么换了一块满电的电池，那么只需要付这个20度的电费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嗯，那么目前呢，我们针对咱们大连的这个的哥的姐呢，推出了一项这个优惠措施，也是宁德时代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
0: 厂家都抵了，
1: 对，在这个月底之前的话。
0: 嗯，
1: 我们在整车购买含电池购买的情况下，会赠送大家有一个3000元价值的这个换电服务费的抵扣券。
0: 嗯
1: 嗯，那么相对来说，我们在这个换电的过程当中，那个服务费就不用大家再花钱了。
0: 正常服务费一次多少钱？
1: 服务费是一度电4.2。
0: 哦，
1: 如果说哎对，
0: 明白了。
1: 十度电的话就
0: 十度就是4.2，五十度电就是21。
1: 对
0: 啊，反正就大概就这么算吧，就是几十块钱。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是有3000块钱的额度的一个减免。
1: 对
0: 啊，
1: 嗯，价值3000元的一个服务费。
0: 那其实如果按每次你充五十度电的话，相当于是你能换150次。
1: 对
0: 啊，是这意思啊。
1: 对，
0: 那其实单次换电成本就是电价加上服务费。
1: 对，
0: 对吧？那也就是50-60块钱。
1: 一次换电的费用吗？
0: 对。
1: 一次换电费用呢，可能就是20多块钱了，就是只
0: 不，我指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我算最多的、最不理想的状态下，就是又得掏电费，还得掏一个服务费，加一起、大概也就是50-60块钱呗。
1: 嗯，
0: 按多了算，
1: 50左右，
0: 50左右差不多啊。但是也比你加油要省，比充电要快啊，这是卖点，这是巧克力换电的卖点，而且巧克力换电现在在全国在推广。然后不止长欧上一家在和他合作，包括像是奇瑞的 iCar 系列，包括像是红旗的 EH7， 包括其他一些一汽的车都有合作，大家可以上网查，他这个合作的品牌挺多的哈。你刚才说了月底前，就是6月30号之前，如果订车的话是有一个3年的免手续费的这样一个政策。然后因为咱们这个广告是我录的嘛，咱们当中还提了一个，就是3年的一个全家桶的保养套餐，这个是都包含什么，能不能介绍一下？
1: 这个3年的售后全家桶保养套餐呢，等于说这3年的这个养车由咱们这个经销商就给师傅们兜底了，
0: 嗯，
1: 就不需要再额外的支付这个养车的成本了，
0: 嗯，
1: 这3年的售后保养套餐呢，包括了这个不限次数的基础保养，还有这个整个3年周期6次更换齿轮油，
0: 嗯，
1: 还有5次更换刹车油，
0: 嗯，
1: 3次更换防冻液，
0: 嗯，
1: 等于说把这3年的费用。
0: 我们有好多听众很关心咱们这个问题。首先啊，低调的问题，这车只针对出租车，私家车不卖吗？不卖。
1: 对的，
0: 只针对营运的合规合法的出租车。你是个人买还是公司买都行，批量采购也可以，个人买也行，但是只能做出租车的营运。
1: 是的
0: 啊，出租车，各位不是网约车啊，出租车。然后首付幸福问一下，换电有几个问题？一，换电站密集度，两个换电站之间距离是多少？咱现在室内有7个是吗？
1: 不，室内现在是15个，
0: 15个。然后这个所谓密集度大概几公里有一个？
1: 目前的这个换电的半径呢是5到10公里，它是打造了10分钟的这个换电圈，
0: 嗯，
1: 就是10分钟找站。
0: 嗯，那之后这个时间还会缩短？
1: 之后的这个时间的话，会更加的这个，
0: 效率会更高呗？
1: 效率会更高一些，
0: 嗯，
1: 而且这个范围会更广。
0: 嗯嗯。张扬啊，这个应该是第二次来做节目，他有点紧张，大家给他点时间啊，之后会好很多，先满脑子聊会聊会歇会儿没事啊。然后呢，换电的时间多少，他们官方给的宣传是99秒，咱就富裕点说吧，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就是未来的换电是3分半，咱从你这个车上这个换电站再到换怎么着，我估计2分钟肯定是够了。
1: 对，
0: 2分钟左右肯定是，就是2-3分钟一定是够的啊，换电它必须得节省时间和效率。换电费用刚才我说了， 你车上那块电池你去换的时候，假定它还剩 30%， 然后你换到一块 90% 的电量的新电池，然后你就掏这 60% 的电钱加上一个服务费就行了。如果说月底之前咱们买的话是有3000的额度的服务费减免，这样的话每次换电成本张扬刚才算过大概就是20多块钱，
1: 对，
0: 也就20多啊。
1: 对，
0: 符合换电的最基本要求是什么？就是你得买他们的车，你得买符合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的车型。各位我普及一下啊，有些朋友不清楚，巧克力不是牌子，它是宁德出了这么一个，我能说它是一个换电系列吗？
1: 可以，
0: 就是一个换电联盟，你这么理解？
1: 对，可以的。
0: 啊、宁德牵头，他看到了所谓的未来礼宾做的那种换电的优势或者好处，他在全国和一汽、和长安、和东风，包括和其他一些品牌签了一些能够实行换电的车型，目前大概有10几20个，其中对公的出租车业务当中，长安欧尚的对公这个520就是其中一款车型。他还想问什么？维修保养和保险有没有霸王合同？大伙儿也是想的有点多。
1: 这个没有，
0: 这个解释一下吧，因为之前出现过一些扯皮的事儿，我特别理解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和一些市民，包括一些从业者的这个担忧啊，或怎么着。以前有不少品牌看到，哎呀，出租车这个蛋糕香啊啊，得抢着做，结果好多服务没做好，或者有一些挖坑的情况出现啊。现在呢，营运出租车大厂都出了一些单独针对出租车的网络的车型，比方说一汽，比方说比亚迪，比方说长安，这些都在做，包括吉利也在做啊，所以。符合换电的最基本要求就是你这个车能换电，你要换不了电，对不起，不行。大家可以直接在你手机，你随便找一个搜索引擎，你去查大连本地巧克力换电包含哪些车型就行了。但我提醒一点，哪怕你的车型和现在网上给的那个标注的所谓的换电车型是一致的，但是你要弄清楚，你买的大概率是充电版本，你不能换电，你得买它换电版本才能换电，大家听清楚这意思啊。然后呢，刚才有一位朋友啊问了一个个性化问题，就是达沃斯期间小型货车单日单号能通行吗？提醒大家啊，小型货车总质量4.5吨以下的，是可以单号单日通行，但是仅允许在非高峰时间段通行，也就是说早上和晚上。这个相关时间，早上6点半到8点半，然后傍晚的16点30到19点，你是不能通行的，只有平峰时间段才可以出行啊。有人批评咱俩讲了半天政策，多钱啊？说一下价格，马上就说，别着急，价格说一下。
1: 是这样，就是大家也就是最关心的一个价格问题。
0: 哎、价格，
1: 对，
0: 我这样，我问的全一些，张扬。价格和权益咱们一起说，先说价格。
1: 好好好，目前呢，这个欧尚520这款车的整车的销售价格呢是123800。
0: 嗯，
1: 那么目前咱们这个车可充可换，充换电一体的这个车型，另一个优势呢就是体现在价格方面。
0: 嗯，
1: 它可以呢车辆和这个电池呢分开购买，比如说它采用这个车电分离的方式购买这个车。那么前期的费用呢只需要88800，
0: 我掏这个车钱就行。
1: 对，
0: 然后那电池呢，
1: 就是说咱们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前期能够降低一下购车的成本。
0: 那电池怎么算？
1: 电池这一块呢是采用租的形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550元，也是在这个月底之前租金是550元。
0: 那如果假定过了月底，那租金剩下
1: 过了这个月底的话，这个租金会恢复到599一个月
0: 啊，差50块钱呗。
1: 对，每个月差了呢有49块钱。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目前截止到月底之前还有这个优惠的政策呢，就是咱刚才说到的宁德时代呢为这个整车购买的用户提供了3000元的这个服务费的抵制券。
0: 嗯，
1: 那么同样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3年的这个周期，我们提供的是这个全家桶的保养套餐。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3年期间的话，这个保养车的问题，养车的这个成本就可以给大家节省下来了。同样除了这个价格最关注的以外呢，也就是说这个质保，可能也是我们的的哥的姐司机师傅们最关注的一方面。对，三电质保这一块的话，电池 咱们提供的是8年80万的超长质保，
0: 嗯，一年10万呗。
1: 对，那电机电控的话也提供了6年60万的一个质保，
0: 嗯，
1: 那么换电的这个。

0: 颗星，那么可能它这个质保就可以这个忽略掉了，因为电池它始终会在这个换电站里循环换新。
1: 嗯，
0: 那么对于电池衰减来说的话，那么大家是不需要承担衰减的风险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电池这个状态始终是最好的。
1: 嗯
0: 啊，这方面就不用有顾虑
1: 了。嗯嗯，价格再说一下，还有好多人问价格。
0: 价格的话，整车销售价格是123,800，
1: 嗯，
0: 那么车电分离的销售价格呢是88,800，
1: 嗯，
0: 目前的话电池每个月租金是550元，
1: 嗯，
0: 就是如果说采用车电分离的方式购买，那么只需要支付88,800的一个车身的价格就可以了，
1: 嗯，然后每个月租电就可以了。
0: 对，每个月租电池是550元。
1: 租电这个我问一下，这个550就是相当于是你开通了租电的权益，然后至于你每个月租电换电的成本就是按你换电的次数来计，对吧？
0: 对，那么这个换电的次数呢，就是按照这个它的电价来收费。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相当于咱们直白一点，就简单的例子，就相当于咱们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租呢每个月是550，那么咱们用的是水电煤气费呀，网费呀，是格外根据这个电字儿来支付的。
1: 对，现在好多人在问啊，这个车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长安欧尚对空业务中心，大连目前是独家是吗？
0: 对，目前是我们大连汽贸集团独家来销售，
1: 独家的。然后呢，现在就一款车型叫长安欧尚520，一款纯电的出租车，可以充电。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卖点是换电，但是它是可以充电的。
0: 是，它提供了一个快充的接口，是可以在这个任何的充电站进行充电。
1: 那我再问一下，比方说我，比如说我家里啊自己有一个充电桩，然后我这车是自己来养。我比如说头下班换了一块电，然后发现这电池呢还剩50%电量，我换电觉得亏，或者说我不想折腾了，我回家充上我也可以继续用，也没有问题，对吧？
0: 家里的充电桩如果能支持快充的情况下是可
1: 以充，需要支持快充，
0: 对，
1: 慢充口没有。
0: 对，因为这个车它就没有设计慢充的接口。
1: 那我明白了，那其实说白了，其实还是以换电为主。
0: 对
1: 啊，你家里带快充基本不太可能，基本不太可能啊。
0: 对，
1: 小阿龙。啊，这个我现在开的车就是这个，换电很方便，就是电费太贵。咱大连电费在全国算便宜了，你上南方好多地方看看，屏风电价多少钱？咱现在大连这个白天的话，比如说现在11点左右的这个电价大概多少钱？咱全天是一样的吧？
0: 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分
1: 波峰和波谷。
0: 对，
1: 那屏风期，比如说中午这个时间段大概多少钱？
0: 咱们现在是11:23这个时间段的话，目前的话是这个9毛多一度电。那么接下来呢，11:30的这个时间段到12点是
1: 高峰期了，
0: 是低峰
1: 啊，还是低峰啊？
0: 对，11:30到12:30是低峰，就是8毛多一度电
1: 啊
0: 啊，
1: 咱很便宜，
0: 服务费一共是8毛多。
1: 我说一下，就包括湖南、湖北，包括很多其他地方，就是中南部地区往，尤其越往南，基本上起步价格都是1.2块，各位。那还是波谷价格1.2块啊，这个，当然我们也希望电价越便宜越好啊，但它肯定有一个底，它不可能说太怎么着。但是像小阿龙说的啊，他开的就是这个车，换电很方便。咱们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车型现在大概已经有多少公司或者说人来选择了？总的这个预定的台数现在能有多少？交的和没交算一起。
0: 目前得有将近100台吧，
1: 100啊，
0: 嗯，
1: 反正之后这个量会越来越大，
0: 对
1: 啊，因为它很方便，123,800。如果说集团采购大，我问细一点哈，因为如果有对公业务，它比如说它一次采购大于某些数量了，那价格上能申请大客户政策吗？有吗？
0: 长安厂家是给这个集中采购提供了一个这个大客户的政策，相应的会跟那个厂家来申请，
1: 嗯，啊，这就是看你一共采购多少台，
0: 对，它是根据这个数量
1: 阶梯性的。啊，去给你进行这个打折呀，或者是其他一些权益啊，这个就是属于集团采购，咱单看。但如果个人购买的话，裸车整车123,800。如果说是，租电，你只付车的钱是88,800，对吧？
0: 对对。
1: 好，那也就是说，我租电，我开发票，我其实我也就是这个88,800的发票。
0: 对
1: 啊，
0: 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咱们现在目前不征收购置税了嘛，在购置税方面的话，如果说这个发票。车身发票是88,800的情况下，要比整车购买的购置税还会便宜1,000多块钱。
1: 有人说坑，特别是只买车壳不买电池的租电这帮客户绝对是个坑，以后租电池的费用会根据市场变动而变动，总有一天让你租不起。想多了，你想多了。南方到现在为止，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未来那帮人怎么着都是傻子吗？我说了各位啊，就一点，租电这个事儿最大的门槛就是这个租电你认不认，你能想明白。

0: 卖，它就不是问题。你要想不明白，你就买别的，对吧？这个没有必要去统一，因为这么说，宁德也不傻，啊，蔚来也不傻，有关部门也不傻，这些品牌也不傻。汽贸集团立足本地这么多年，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大连知名的一些合资或者说中高档的车型，他们有好多。如果这事是个坑，他们不会做。我的理解啊，
1: 对对对，而且，不需要有这方面的顾虑呢。还有一个原因，那个我这边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租电池后电池买断的。
0: 哎
1: 哎，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租金高了、贵了，不想租了，可以把这个电池给买下来。而且咱们之前交的每个月的租金呢，都可以抵扣这个电池款。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比如说我最开始我觉得，哎呀，我租电合适，我就花88,800买。
1: 因为前期的购车成本低。
0: 嗯、然后可能我就是租的形式，我用了一两年。
1: 嗯。
0: 啊，大概也就跑了10或20万公里呗，差不多一年跑10万嘛，对吧？
1: 10万公里差不多。
0: 然后我发现，哎呀，我突然动心，我想把这电池买断了。那其实前1到2年我花的这个换电成本是可以算到我这个电池成本当中的。
1: 对，就比如说、
0: 哦、
1: 我打个比方，咱们每个月的租金不是599吗？
0: 嗯，
1: 如果说咱们3年之后想把这个电池买下来，
0: 嗯，
1: 那么这个599乘以这个36个月，
0: 嗯，
1: 这36期的599都可以全额抵扣咱们的电池款。
0: 说白了，这些都能查到。
1: 对，都可以查到。
0: 就是你实打实的，你多少个599？就按你这个多少个月来算，
1: 对
0: 啊，乘以你的月份就行了啊，因为它啊、就相当于是你每月599一个会员，
1: 嗯，
0: 然后你就有这个去换电的权限了，但是每次换电产生的电费是你自己负担的，
1: 对
0: 啊。那至于如果说你要是6月底之前你要买这个车，厂家给你兜3000的服务费，
1: 对
0: 啊，就简单了吧，各位啊，好，听明白了啊。没必要所有人都统一各种品牌的政策，各种车的卖点，大家有不同的理解，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如果说它是一个普遍性质的一个东西，目前来看，相对换电最大的优势就是快。换电最大优势肯定是快。那对于很多营运的师傅来讲的话，不管你是加油也好，还是说换电也罢，它的速率至少能保证。不是充电不好，但是你充电再快，你也得有一个8个小时40分钟嘛。
1: 对，而且还有下车啊、插枪的过程。
0: 嗯，
1: 咱们全程不需要下车。嗯，
0: 哎，我问的再细一点哈，咱们做节目是在广电中心，离广电最近的换电站在哪儿？
1: 是在鞍山路上，就是
0: 那非常近，非常非常近。
1: 就是大气儿楼下有一个这个。
0: 咱们这些换电站是需要我自己在导航上搜，还是说我车里自带的 APP 会直接搜到离我最近的推荐的？或者有没有类似一些车型，比如说你电量低了，电脑会直接提醒你需不需要换电，或者需不需要找地儿充电，它会直接给你提醒，然后会给你导到目的地去。
1: 咱们那个车载的大屏上有巧克力换电这个 APP、
0: 嗯啊、
1: 在 APP 上呢就会把目前所有营业的巧克力换电站全都列出来，
0: 嗯，
1: 包括它这个有多少块电池、
0: 嗯、
1: 前期需不需要等待啊、有距离咱们
0: 这个路子都是之前蔚来趟过了，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其他品牌就拿现成来用就行了。当然哈，能趟的这么透，根本原因是曾毓群和李斌他俩关系很好，
1: 也有这方面原因、
0: 真的有这个原因，因为之前蔚来最新上的 ES9 其中一个体验官就是曾毓群本人，
1: 嗯，
0: 然后那个片儿一半是在宁德厂区内去拍的、
1: 嗯、
0: 也是在那个宣传片当中曾毓群本人透露说蔚来是宁德厂区内购买最多的汽车品牌、
1: 嗯、
0: 啊，也是可能基于这个原因吧，他也看到了换电。我不是在推荐换电有多好，只是说咱们多了一个选项。小阿龙说车哪都好，就是觉得服务费有点贵，见仁见智吧。反正这个玩意儿，商家出这个东西他一定是要挣钱的，他们代理这个品牌也是需要盈利的，大家买是需要靠他去养家也好，去糊口也罢，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那至于中间他们能做的就是服务，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个事儿，然后我们作为监督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各位任何问题任何车型都可以来问啊，要价格的话啊，留姓名电话，马上回来。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

0: 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车辆密度依旧是不高的，东部城区相对来讲中山广场的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另外西南路的北行方向在这个中心医院的附近车辆的那个密度会稍微有一点点高，但整体走起来的压力并不大，秩序还是很不错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情况19到27度。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赵强。赵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今天早上接到郑先生打来的报警电话，说自己今天早上到小区停车位取车时，发现车的前座右侧车窗玻璃被砸，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皮包不翼而飞。接警后，110立即指令辖区派出所巡警赶到现场，将报警人带回派出所报案。在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车内不要存放贵重物品，尤其不能摆放在显眼处，否则很容易遭贼惦记。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098866向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我们的嘉宾啊，来自于大连长安欧尚对空业务中心的销售经理张扬啊。刚才呢，我们是用了大篇幅讲了这个品牌这个车型，因为就一台车换电啊，只针对出租车。我们平台好多朋友可能是听了一半说，哎呀，这车挺好啊，年行里程限多少，它是出租车，给你的是8年80万公里质保，
1: 对
0: 啊，然后三电是
1: 电池8年80万公里，电机电控6年60万公里。

0: 里的这个质保。
1: 嗯，只针对营运啊，然后呢是出租车啊，再说一遍，出租车它没有网约车，也没有个人买的版本啊，就是个人买不着或者不卖，是这意思吗？
0: 个人的这个选择就比较多一些了。
1: 嗯
0: 啊，个人买的话，我们也销售，
1: 也卖
0: 啊，对
1: 啊，
0: 也卖，
1: 也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买这个车，我家用，我不营运也行。
0: 对对，
1: 但是给我的也是8年80万或者6年60万吗？还是有特殊的不一样的政策？
0: 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反正就是你就照8年跑，就相当于是8年，每年我限你10万公里里程，你就撒丫子跑，到年限了就直接报废呗。
0: 对，
1: 那7年倒是换一个。
0: 是
1: 开玩笑啊，就是个人也可以买，那
0: 只不过是个人用户选择比较少一些。
1: 哎，那我没整明白啊，你看你是出租车，然后个人也可以买，那如果说我买它作为网约车营运不行吗？也可以啊。
0: 作为网约车营运的话，目前我们只能整车销售，如果说想彻底分离的话，
1: 就是
0: 有营运证可以。
1: 那如果说个人买的话，也是只能整车吗？
0: 嗯，
1: 也不可以。这个比如说88,800我选这个车，然后到时候我租店
0: 可以，但是个人的话他会有一个里程的限制，就是这个每个月的行驶里程不能超过5000公里。
1: 一个月5000，一年6万呗。
0: 对，
1: 那这用不了的用啊。
0: 对，对于个人来说的话是完全够用了。
1: 对，我再确认一下，就是
0: 营运的完全够用。
1: 我确认一下，就是个人和出租车业务都可以采用这个车店分离的方式来买。
0: 对，可以的。
1: 但是网约车营运不行，必须整车。
0: 网约车有营运证的可以，有双证的可以。
1: 啊、那哎呦我的天！我最开始一直以为是只你们只卖出租车，咱也刚才也没说明白。我们再更正一下，就是理论上只要想买都能买，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好了，简单了，想买都能买啊，就是看你到时候能不能采用这个车店分离的这个方式啊。
0: 是的。
1: 啊，那就可以了，那这可以了。卖个人啊，卖个人，私家车可以啊，可以，
0: 没问题。
1: 好、哦，你早说呀，刚才咱前面说的时候，你该纠正我一下。没事，现在说也不晚啊，就是，理论上只要你需要都可以买，只不过呢，就是看你是可以88,800还是123,800是整车，还是可以租店，但是整体租店为主啊，只不过个别特殊政策会有变化。我们再提醒一下，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空业务中心冠名播出。看一下龙军的问题。张爱可以给点意见啊。XT5、XC60、航海家都是二线豪华，林肯、凯拉克，还有这个沃尔沃，四驱的哪个落地最便宜，可以贷款有置换？我先问一下，沃尔沃、凯拉克、林肯这仨，你个人会倾向哪？就是哪些？就是按排序的吧。就是你对于车型的倾向或者品牌的倾向，你个人排个一二三，你会把谁放前头？这个无所谓，这个、无所谓啊。
0: 我的个人爱好吧，就是凯迪拉克、
1: 嗯，
0: 沃尔沃、林肯，
1: 嗯、
0: 这个顺序
1: 就是他发的顺序。
0: 对，
1: 他发的是 XT5、XC60 和航海家。
0: 对，就是这个顺序。
1: 这几个四驱落地的话，应该是 XT5 最便宜。
0: 我觉得目前凯迪拉克的性价比，
1: 它但是也没便宜太多，就是它比 XC60 和航海家能便宜个。我不敢说这个数有多细啊，但是大概他们落地价格差不多是你发的这个顺序。但是这几个吧有点小的问题啊。XT5 呢是适时四驱。然后呢 ,XC60 我要没记错它是全时四驱。航海家应该也是适时四驱。这三个车型油耗表现上区别就大了。如果你买的是林肯的航海家，这车我也很喜欢。但是如果你买的不是它双擎版本的，你的大连市区内的油耗不可能低于11个，大概率是11个半以上。如果你选的是 XC60 的话，即便它整车带一个48伏的双这个简单的轻混啊，48伏，但是由于它是全时四驱且搭配 8AT 的变速箱，它的市区内油耗也得10个半到11个半之间。但是凯拉克 XT5 由于它有一个可变正时气门技术，我们民间讲就叫可变缸技术发动机，它的百公里大连市区内的油耗大概就是9到10个，这个成本我要给你算明白。然后换件成本，这俩美系的都比 XC60 要便宜，你可能不信，但是能便宜点但没差太多。所以龙军如果需要的话，留心民电话撒我同时帮你找人，哪合适买哪个啊，这个没问题，就是大连我们这几个店都很熟悉，然后每年 也有很多这个听众选择留姓名电话就行了。
0: 嗯，
1: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怎么找嘉宾那个店。你们那个店怎么找？就是导航就搜长安欧尚对公呗，
0: 长安欧尚对公中心就可以了。
1: 嗯，
0: 导航长安欧尚对公中心就行。
1: 哎，或者通过节目大家留个电话，我们直接安排张扬下节目之后给人回，给大家回啊。达沃斯外地车牌限行吗？需要凭你今天或者明天，比如说你今天进大连，需要凭你高速的凭证或者滚装船下船的凭证，今天可以通行，明天不行。听懂了各位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再说一下，要价格的朋友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长安欧尚对公是长安欧尚的吗？它是长安欧尚的车型，它属于长安网络，但是它应该是另外一个网吧，你们
0: 单独的一个网，
1: 单独一个网，就是单独营运，以营运为主。但我现在说话得说的就是比较全面一些，因为我最开始一直包括和你们龚总沟通，一直都以为你们只卖出租车，当然你们的主营业务也是出租车车型，
0: 主营业务就是出租车营运车。
1: 但是如果说是大家个人买或者说网约车营运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只不过就看你匹配厂家给你的什么政策。
0: 对
1: 啊，说白了就这意思啊。最贵裸车12.38万对吧？
0: 是的。
1: 最便宜采用车电分离的，你车就是88.8万，电的话每月就是会员费599。
0: 对，租金就是租这个电池的租金。
1: 那如果说你租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想买断也可以，就是你之前租的钱是给你算整价去折电池钱的。
0: 对，
1: 比如说假定电池是4万，然后你正好租了一半的时间，然后按2万成本算，你只要再添2万就可以买电池了。
0: 对对。
1: 那我买断电池之后呢，我的使用好多人就这块整不明白，
0: 买断电池
1: 了，那我电池不还得换吗？
0: 同样去可以享受它这个换电网络，可以享受换电，
1: 但是我就不用交每个月的599的这个钱了，
0: 不需要支付租金了
1: 啊，就相当于一次性买断，就是付终身的会员费，还是每月的去付，有点像特斯拉那个 FSD 是一样的
0: 啊。对
1: 对吧，
0: 差不多，
1: 我每月买还是我一生都买断啊，不是一生，是8年。
0: 嗯
1: 啊，就这意思啊。
0: 对，
1: 好，听明白了各位啊，这个政策其实挺好理解的，挺好理解的。聊 A 牌照这几天限行，我再说一下啊，如果您是外地牌照，你需要出具今天，就比如说今天是双号，但你是个聊 A 牌照的单号，你今天在大连，如果警察查你，你需要出具你今天到大连的高速凭证，或者你今天下滚装船的相关的凭证，就是证明你是今天从外地刚来大连的，如果警察查你的话，如果说监控拍着你了，你也得能自证，你也留好这个票据。那如果说查你没有，那就200块钱呗。听懂了啊？8万左右的电车什么好？有个问题，你要是纯电、插电还是增程？如果带电就算，张扬，8万左右谁也卖不过比亚迪啊。
0: 对，
1: 越不过。但是现在细节上，如果你要这个价位纯电紧凑型，现在谁火？销冠级别的吉利银河的星愿，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名爵的 MG4， 现在也火。极狐的 T1 也可以，包括领跑的 A10 都在这个区间，8万左右全够，而且你这个价格够落地。这是纯电，但你要是问这个价位增程或插电，比亚迪肯定得算一个吧。
0: 对，
1: 吉利银河你也入门的也得算一个呀，
0: 也有，
1: 对吧？
0: 很多
1: 长安的起源也在这个区间，也能下来呀，那是纯电。
0: 对，
1: 然后领跑的增程也在这个区间，你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你具体是聊 BF 还是聊 BD。
0: 对，
1: 啊，这个要需要确认一下。至于什么电车好，各位，我再提醒一下，不管您在什么平台问你信得过的所谓能推荐的人，大家尽可能把已知提纲给的越详细越好，价格区间预算上限。车辆的类型，轿车、SUV 还是 MPV， 牌照颜色和牌照具体标注，比如说你要油的，还是说双擎的，还是说电的，电的当中也分纯电、插电还是增程。
0: 对，
1: 越全面越好，要不然的话，你只给我一个价格，我能跟你聊一天。完，我说完我累够呛，你还记不住，肯定是这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戴伟问一下，租电599一个月还限公里数吗？
0: 不限公里数，
1: 不限公里数，
0: 公里数的限制的。
1: 嗯，租电的话就是你不限公里数。
0: 对，
1: 但是那我问再细点，如果是我是个人买，
0: 个人买的话，
1: 一个。

0: 月线5000。
1: 个人买的话，有一个这个，他的方案呢是每个月399。
0: 个人买。
1: 对。
0: 那限不限里程呢？
1: 限5000公里。
0: 也是限5000。
1: 对，也是限5000。
0: 这说白了哈，就是咱别动不该动的心思。
1: 是
0: 啊，有些朋友问这话我能明白，但是我没说这个 David 你要自己跑活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买这个车你就纯家用，你看上它换电的优势，您的每个月的会员费是399。
1: 对对对。
0: 但是每个月行驶里程限5000，一个月5000，拆成一天150多公里，够你跑了呀。
1: 对于私家车来说
0: 绝对够了，绝对
1: 够
0: 了啊。而且其实这个里程啊基本也能涵盖很多对公的业务，比方说我需要经常跑工地或者跑手续。比如说我从大连，我比如说到旅顺，一天一个来回或者怎么着的，可能这个路程也能涵盖了。
1: 差不多。
0: 办公用车呗，
1: 对
0: 吧？办公用车一般都很狼，
1: 对，
0: 用的也狠。
1: 对。
0: 然后你们这个一年，反正就相当于一年6万，基本是够跑了。
1: 够。
0: 要其他一些车型，一年基本好多限3万或3万以内，还不够你跑的。
1: 对。
0: 啊，这就看您自己选择自己需要。营运的，一个月的换电会员费就是599。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然后那个就是一年限10万。
1: 营运的不限公里数
0: 啊，对，营运不限，
1: 营运的不限公里数、
0: 啊。对不起，营运不限。然后私家车自己用的话，会员费就是每个月换电的，就是门票钱是399。
1: 对，
0: 然后呢，你一个月行驶里程限5000。
1: 对
0: 啊，好，继续再来看团队说外地车不限号，不是这个我们必须说的要一定要很详尽啊，我们不能有纰漏。你看公告里提的是外地车的外地牌照车辆需要提供当天进入大连的你的高速票据或者是下滚装船的票据，得能证明。所以我刚才说的很详尽了，就是如果警察逮你的话你得能证明，要逮你你证明不了那就是扣钱呗，那很简单了，你就是违规了。如果说你能提供那你就今天不算啊。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再刷新一下。巧克力换电是谁做？宁德时代。大海问 MX4 价格有优惠吗 ？MX4 是什么呀？马自达有个 MX5， 我知道。你要说的是名爵4吧？我能从综合政策上给你往回找，这个可以吗？就综合政策上我能想办法，但是价格这个能不能动？要看厂家，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各位啊，张扬也做汽车这一行，很多车不火的时候是能谈的，
1: 是，
0: 你想，你大家都在问，就说明他现在已经开始火了，他能给你额外优惠吗？尤其还是新能源，对吧？
1: 对，
0: 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很正常，这我只能说综合政策上，我能想办法帮你去争取，或者说额外的呀，等等，但是你要说就纯捡钱。这个得看，而且有一个大前提，我说的细致一些，得看你有没有报废或置换，啊，这个大家要搞清楚哈。再来看一些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编辑文字就行。同时，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有任何想看的车型，想找我们，让我们帮忙去讲价，没问题。您的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发3个字“省省八”就行，省省八。然后呢，会得到会谈链接，填写所有信息，提交就行啊。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啊，我们再刷新一下。比亚迪有换电车型吗？暂时没有，暂时没有啊，并不是所有品牌都出换电。现在说换电，大家最熟的肯定是这个蔚来，肯定是蔚来啊。
1: 也是第一个做的，就是蔚来。
0: 对，好，再来看一下，比亚迪王朝网现在10万能落地，包括哪些车型？现在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啊，都是属于非常非常夸张那种。就是如果按照您这个问法，我要去回答的话，那这个真的要讲好久了。10万块钱，你现在就照着比亚迪秦 L 入门往下看都够。秦 L 的入门送秦 Plus 全系，包括那个叫元 UP， 这些都够，但是具体的就得看你要插电还是纯电，这些都有一些细节变化啊，都有变化。好，再来看一下，售后质保怎么做的，再说一下售后质保。 因为张要理解，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他不一定是从头听。
1: 嗯，
0: 对，咱们再讲一下。
1: 嗯，再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就是巧克力换电的这个欧尚520车款车的车型的售后质保这方面，我们的这个厂家给到的官方的质保呢，电池这边呢是8年80万公里，电机电控呢是6年60万公里。然后呢，目前在这个月底之前选择购买520车型的话，是给到这个3年的一个保养的全家桶的套餐。
0: 嗯，
1: 这个保养全家桶套餐包括了这个3年不限次数的基础保养，还有呢6次的更换齿轮油，5次更换刹车油，还有3次更换防冻液。等于说这3年，等这个养车的这个成本就不用再支付了，就不用再承担了。
0: 嗯
1: 嗯
0: 嗯，
1: 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再刷新一下啊。嗯，那看来是我记错了，有朋友帮我纠正了，感谢团团，包括泰格虎，还有其他两位听众啊，说非辽 B 号段的载客汽车不受限。那对不起，那是我记串了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太多了，又容易串。非辽 B 号段就是不是大连牌照的不限啊。但是还有一条啊，从非大连管辖的外市入连的机动车，在到达大连当日不受限，但是在其他时间需遵守单双号限行规定。非辽 B 号段的载客汽车除外，这个反正大家很简单，您就发限行两个字，我们的这个限行通告包括区域的图都会给大家发过去啊，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直接发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限行你发限行就行，别发限号啊，限行限行啊。再来看一下，马自达到底能不能买，创驰蓝天真有传说的那么神吗？它不是神，它神在什么地方呢？各位不要被营销号带偏。我先问张扬，你对于马自达这个品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和理解？马自达
1: 操控性比较好，
0: 嗯，都是操控性卖点。但其实说马自达操控性好，其实它是有个门槛的。它的目前15万左右或以内的操控性就是还行。它如果说和同级别其他车型比，它优势很大，尤其和同级别日系比，它优势巨大。但是如果你要和同级别德系或者美系或者国产的一些车型比，它有优势，但没那么大。创驰蓝天神在哪儿？各位，马自达的神是神在他自己的那个 6AT 的变速箱，结合他自己的创驰蓝天的发动机，结合热效率，他能比爱信的 6AT 领先两个维度，而且他自己的这套装配成本可能比爱信，我觉得我之前了解到那个信息如果没变的话可能还要低，而他在高性能或者说某些 GDM 的那个角度，那他的优势就巨大了啊。但是怎么讲，现在马自达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就是相对低价位的好操控以及相对的高的性价比。CX5 包括 CX50 都可以看啊，甚至有朋友看他的那个电车也可以，但是就是相对小众，他一定是不保值的，但是他故障率也没那么夸张。现在整车的基准工艺都提高很大，你想让他很快坏有点难，有点难啊！但也不说这个它那个操控好和省油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买它的这个，比如说15万的预算，你买 CX5 肯定是够，但你买的一定是只能是 2.0 自吸的版本，基本上平均市内油耗得奔10个去，10个以内吧，差不多啊。好，继续再来看咱们这个巧克力换电的这个车型，电耗是多少？
1: 电耗的话。厂家给到的是12点多，然后我们实际开的话可能是在13上下。包括我今天开的试驾车过来，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电耗，我试驾车上的电耗的话是13.2。
0: 哎，你们这个试驾车也是那个出租车的那个涂装吗？还
1: 是
0: 正常的？
1: 正常的白色的车啊，但是跟我们在马路上跑上的这出租车配置
0: 啊，
1: 全都是一样的。
0: 行，这个反正到时候跟你们约一下，我也感受一下，我也感受一下巧克力换电
1: 啊。对，欢迎大家过来体验试乘试驾。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比如说我去试驾，我能提前跟你约，比如说我想感受换电吗？
1: 可以，没问题，我可以咱们去换电站亲自换一块电池，实际感受一下换电到底需要多长时间，然后体验一下这个便捷程度。
0: 好，有不少朋友问哈，巧克力换电都包含哪些品牌？我查了一下，这个我真得查，就官方签约的啊，一汽的红旗，以 EQM5 和 EH7 的换电版为主，然后包括网约车和出租车的版本，长安品牌旗下包括长安深蓝和起源，

0: 从75度、100度，
1: 嗯、
0: 甚至可以换150度的。
1: 嗯，
0: 咱们这个是统一标号的吗？
2: 换电的这个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池只要是有新技术了，然后有这个新的标准了，比如说国家也对这个电池国标也是不断的升级，那么电池厂商呢也不断的研发这个电池的新技术，到时候都会通过这个换电，那么咱们也会使用到这个新技术加持的这个电池，比如说最近宁德时代可能在研发这个钠电池，钠离子电池，现在不是磷酸铁锂的嘛、
0: 嗯、
2: 那么钠离子电池投入使用之后，那么我们也会有可能换到钠离子电池。
0: 明白，因为这个也是宁德在倡导做的啊。幸福坤姐问一下啊，是他是今年三月份公司包的出租车长安欧尚520，能享受刚刚说的售后待遇吗？
2: 这个是属于说在出租车公司包的这种车，那么目前的话不在我们这个销售的这个优惠政策范围里边之内。
0: 嗯，
2: 我们是从这个月底，是从我们现在开始到月底，然后
0: 这就属于是这个月的特殊的活动是吧？
2: 对对对，
0: 每个月活动不一样。
2: 会根据厂家的这个，
0: 这是厂家定的，你们只是执行。
2: 对
0: 啊。那大概率幸福婚点你这个就是不包的，这个大概率是不包的、
2: 这个、不在这个范围，
0: 可能和月份包括具体活动相关，这个就是要以这个你购买的时间，公司购买的时间为准啊。
2: 是
0: 有朋友问说有这个达沃斯车贴这两天的补限号，不行，那个不是免死金牌啊，那个不行。然后还有朋友问说爱心送烤的车贴丝带能补限行吗？不行，该限一样限啊，这可不行啊，高考都已经过了啊，这肯定不行啊。地铁免费时间明天和后天两天，23、24两天，明后两天全大连所有地铁全部线路都免费，明后两天部分公交线路免费啊，具体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要价格的朋友，就您只要你看这个牌子大连有，大概率我们都合作，您留姓名电话就行了啊。好，再来看一下嘉宾电话方便说吗？不方便，因为节目上我给电话属于违规。这样，大家如果说有想法、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跟节目联系，然后我们让品牌跟您回，给您回。所以大家留姓名电话，这样的话方便一些。
2: 现在有个电话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0: 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这个我们有规矩啊，这个就是公理公道来讲。但是大家放心，我们只要你想去了解，您自己导航或者说去搜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就行。
2: 对，
0: 你就导航高德，你打开长安欧尚对公，
2: 对，
0: 就能找到全大连独一份，在汽贸集团，它是在院外头，但是在汽贸集团那个院儿，
2: 对
0: 啊，你导航核心位置华东路45号，啊，然后呢你去就行了。如果说最简单，就通过节目留个姓名电话帮您约就 OK 了。今天给张扬辛苦的满头是汗，但是这期节目我是有收获的，就你们这个政策基本我吃差不多了，我是吃透了啊，之后我可以代为去回答一些问题了啊，之后张扬还得来，然后我们再解释。哎，我再问一下，现在是主售就一个515公里续航的长安欧尚520，之后会有新车型吗？
2: 之后的话也会，就是有这个新的配置，增加的配置，
0: 哦，
2: 不同的车型。
0: 明白了，好。看一下时间啊，今天沟通就到这儿，感谢张扬，感谢各位。再提醒各位啊，如果说节目之外您想聊车或者让我们帮忙讲价，没问题，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然后留姓名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各位，感谢张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简短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一直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真的是不高，所以大家走的时候稍微注意驾驶安全。另外呢，就是在中午时段，整体阳光辐射升温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车厢内的一个状态，包括温度状态以及您的驾驶状态都要保持好，保持一个安全的理想的这样的一个驾驶环境和驾驶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市区气温19到27度。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古人云，读万卷书
3: 也要行万里路。
1: 古人又云，360行，
3: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3: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3: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4: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网络端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网络端的方式呢，你可以选择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各种各样的客户端。为什么说各种各样呢？因为现在呢，通过网络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特别多。网络端也有一个好的方式，是你可以回听，有一些 APP 的软件呢是可以回听3天的节目，甚至是有一些呢能回听1周以内的节目，都非常的好。而且呢无时无刻您下了车以后想要继续听，有一段没听完，心里头哎呀这个很烦躁，说我想把这个听完了啊，那您都可以呢来切换网络端的方式。每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固定的嘉宾和固定的单元。今天呢，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大海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是这个大海和思雨老师呢，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服务，是不是缺了欢哥有点不太适应？
1: 对，
0: 打招呼有点不太适应。
1: 对，我感觉我的音调是低沉的，好像不是那个高音的。
0: 啊，因为欢哥每一次来都是高亢的。
1: 哎，是是是。
0: 好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尽可能的低沉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今年度的中考正在进行时，但是此时此刻是休息时间段嘛，但是我们也不要这个特别的欢脱，因为很多的同学。考试的同学和家长们现在在车上休息或者去吃饭的路上。今天呢是我们中考的第二天啊，这个中考呢在昨天开始了，我也一直在关注，因为我们在做的就是教育类的节目。
1: 嗯，
0: 然后有的人说呢，这个中考和就是采访嘛，说这个第一天的考试的感受怎么样，有的同学就说了，哎呦这个和平时啊没什么两样啊，就觉得我是正常发挥。
1: 嗯，
0: 也有的朋友呢说，这个同学说超常发挥了，
1: 哦
0: 就感觉特别不错。那么首先来问一下思雨老师，就是那么这些孩子们无论是正常发挥的也好，或者是出来了之后说超常发挥的也好，或者是一言不发的，就这些孩子的心理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的呢？
1: 我觉得这些孩子的反应是比较健康的角度，就是他是以一种平常心去考试了，所以他发挥出他

0: 本来会的东西了。
1: 明白。
0: 那他就说和平常考试是一样的，就是他在用平常心去参加这个考试。
1: 嗯。
0: 然后说超常发挥的孩子可能不仅是用平常心了，他还用了他所有的潜力，就是他的潜意识也在配合他参加这个考试。
1: 我觉得这种孩子应该是超级放松的类型。
0: 对，
1: 是
0: 对，是超级放松，他拿到了他所有的灵感。嗯，其实人的智慧里面不仅包括你大脑的智商，还包括你运用你潜意识的灵感的能力。
1: 你说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要是家里有中考考生的家长们，
0: 嗯，
1: 其实他们也挺难的。
0: 没错，
1: 你说也不是，
0: 是
1: 深了也不是，浅了也不是，
0: 对，
1: 多关心不是，不关心也不是，
0: 是的，
1: 就是经常呢把大家弄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不知如何是好。
1: 然后在家里呢，就是想跟孩子说说话，但又怕呢说多了人家烦
0: 啊，对。
1: 然后就坐在那儿默默的陪伴，像根棍儿一样。
0: 是。
1: 但是呢，你要陪伴时间长，一句话没有，可能人家也不愿意搭理你。
0: 嗯。
1: 反正呢，就是很难，所以请各位家长们坚持好，然后做好后勤的工作。
0: 对对。
1: 你比如说想吃点啥？
0: 是。
1: 哎，中午给准备准备，千万也不要说人家想吃点什么，哎呀，这个太油了，那个不卫生啊，那个不干净啊。我觉得这两天，哎，人家想吃什么就给人准备好
0: 什么。没错，对对。虽然说大家正常来说是以清淡为主，但是你孩子就好那一口，他就想吃这口，他就舒服就安心就 OK 的。
1: 你是说哎呀中午考完了我要吃个汉堡包，
0: 可以的，那没问题。
1: 有的人说哎，这家长就说哎别吃那个了啊，这下午啊可能吃完那个了就不舒服了
0: 啊，
1: 就
0: 别扫那个兴，是不是？
1: 对，我觉得一切还是平常心为准。
0: 对对，
1: 平常心比较的稳妥。
0: 是。
1: 而且呢这个孩子呢来参加中考了之后，你要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平时已经训练成这样了。
0: 对，没错。
1: 那么他的成绩呢是自然而然而形成的，
0: 嗯，
1: 无论是好还是坏，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家长呢也不要期待天上掉馅饼，当然也不要期待就是说马上就是经历滑铁卢，就是哎没考好一下子，
0: 是的，
1: 和我们的理想成绩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0: 对，其实考试的它只是一个你前面走了99步，然后考试是第100步而已，
1: 嗯，
0: 其实我们的结果很多时候已经在过程里的99步就已经你大概就有判断了。
1: 那么我们给家长一个建议，
0: 嗯，
1: 就比方说今天呢现在都已经考完，明天还有一上午的时间，
0: 嗯，
1: 正在进行时，作为此时此刻中考的孩子，他其实最希望在内心当中希望家长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呢？
0: 他不希望家长额外做什么和说什么，就比如说他有什么需求，
1: 哦，
0: 他会说，他没需求你就可以不用去回应。
1: 明白，那也就是说还像我说的，你可能坐在那儿陪伴一下。
0: 对，就是你无声的陪伴其实也是 OK 的啊，
1: 哦，
0: 就是你在那里，人在那里，你心在那儿，孩子就有安心，然后他需要他会向你求助。
1: 明白。
0: 有的小孩是这样的，他可能比较的就是内心比较敏感，说跟爸爸妈妈撒撒娇我紧张，那很好，
1: 嗯，
0: 你就陪他呗，或者抱他一下 OK。 但有的孩子他习惯自己独自处理他的压力，他可能就紧张，就不需要别人打扰他。
1: 明白。
0: 那你就在旁边就待着就行。
1: 嗯，根据自己家孩子不同的情况啊，我们的家长呢要做相应的一些反应。
0: 嗯
1: 啊，也不要，有些东西不要过，就是有的，
0: 啊，
1: 有的家长就是觉得哎呀你这个中考啦啊，我给你的特别多特别满，反而呢就会让孩子们觉得压力很大。
0: 对对对，就是你其实家长要是做的很多很过的是什么，家长在传达一种焦虑，你不知道家长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1: 嗯，
0: 我总想做的更多，其实是想缓解自己的焦虑，但你无形中就把你的焦虑和压力传递给孩子了，对吧？
1: 明白。
0: 所以我们有界限的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就 OK 了。
1: 好啊，这是中考的事情。我们游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啊，这个也玉呢是教育的玉，我们呢是这个研学家教育的节目，所以说正值中考之际，我们一定要关注，
0: 嗯，
1: 今天刚好思雨老师来，我们从心理角度来出发啊，看看有没有哪些心理上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帮助的，您现在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帮您匿名啊，完全放心。说第二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呢就是从今天开始达沃斯的限行开始了。
0: 嗯，
1: 你会发现路上的车明显少了很多很多。
0: 是呢，
1: 超级多，一半都不止。有人说了啊，这个单双号限行那就减掉一半的车辆，哎，其实则不然，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单号和双号的车辆它的占比到底多少。
0: 对，
1: 因为有的人呢好像是比较忠于偏向尾号是双号。
0: 对
1: 啊，比如说2468和0啊，0也是代表着双号嘛。然后那个路上的车辆少了，很多朋友呢今天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要提示大家。

0: 如果您要是还没有了解限行的信息的话，或者今天是6月22号，双号的车辆不受限，单号的车辆接受单双号限行。您是单号车，然后现在还正在路上跑着，还听着我们的节目，那么要告诉您，马上啊，这个把车停好。今天呢是不允许单号的车辆出现，除非是你有这个发的通行证啊，或者执行公务的车辆啊，非辽 B 号牌的车辆啊。我们的这个限行的规定，你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区域限制表，已经给你画好这个区域了，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当中接受单双号限行
1: 啊。它是不是全市的单双号限行？
0: 对啊，它有一个板块的一个区域，比方说松江路、华北路啊，这个东方路等等的划归的这一片区域当中，你要接受单双号限行啊。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这个今天呢我十分忐忑的开车上路了，后来发现今天我的车呢是不限号的。记住一个准则，就是双号，就是你看今天的日期，比如说6月22号，那就是双号的车辆不受限。
1: 嗯，
0: 单日单号通行，双日双号通行，单号是13579尾号啊。双号呢就是24680啊，零呢放在双号。那么也有人说我最后一位是字母了，比如说我这个 X 了，我是什么呢，我怎么办呢？往前平移一位啊，这个如果还是字母继续向前，就直接找到最后一位的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好啊，我们说了这个两件事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个限行的通告啊，大家一定要发送准确啊，不是达沃斯限行，您就发送限行就可以了。达沃斯限行是收不到我们的回弹链接的。每一次呢，我们都在关注着这一些学生的动态啊，他们的心理啊，包括家长如何和孩子们来进行沟通。今天呢，我们将会拿出2到3条事例来请思雨老师为我们做一个着重的分析。
1: 好的。
0: 我觉得也是当下会比较值得大家讨论的一件事儿。我们先来看第一件。
1: 好。
0: 很多的人呢都喜欢这个利用课余的业余时间来干嘛呢？刷短视频。
1: 嗯。
0: 现在就是一个短视频的时代。
1: 是。
0: 每一天的这个短视频的内容呢纷繁复杂的。有很多人呢有自己的偏好。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做饭。啊，有的人喜欢这个知识讲解类型。电视剧电影类型，
1: 对
0: 啊，当然也像我一样有很多朋友喜欢什么呢，亲子类型的
1: 啊，身份变化，
0: 就是家长拍孩子和孩子之间的一些日常的互动，我非常喜欢看。
1: 是
0: 有几个比较有典型代表的啊，沈阳有一位啊叫别更更，他的这个抖音名字就叫别更更啊，大家应该知道，从最开始呢他们家一个小男孩非常可爱，他就拍和小男孩之间的互动。
1: 嗯，
0: 然后呢后来有了老二，现在有了老三
1: 啊，
0: 这一家人一下这个这么多年就是老大老二老三啊。
1: 嗯，
0: 每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会都会拍这个和孩子之间的一些互动，非常的暖心。
1: 嗯，
0: 而且在这其中呢也能感受到这个一个父母的一个好的教育确实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的对。
0: 还有一种类型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喜欢看吃播
1: 啊。
0: 就是别人吃东西，哎，他在这边看就觉得特别过瘾。有很多人呢就是成年人的吃播，全国各地咬哪儿飞咬哪儿吃
1: 啊。
0: 然后呢也有人喜欢看什么呢，看宠物吃播
1: 啊。
0: 就比如说养一条狗，然后呢他面前放个餐盘，天天呢给狗准备各种各样的美食，哇，这一顿饭赶上这个成年人好几天的那个费用了。
1: 嗯，
0: 因为他吃的东西都很贵。
1: 对，
0: 比如说冻干啦，这个什么是鱼条啦什么的，反正就是营养补剂了居多。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说的，
1: 嗯，
0: 就是小孩的吃播
1: 啊。小孩的吃播，
0: 有的人呢就是说，这孩子呢一般我们认为小时候都不好好吃饭，
1: 对，
0: 然后呢一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乱拍乱打，弄得里外都是的那种。
1: 是，
0: 但是总有那么些小孩呢，哎，吃饭的时候非常的安静，然后吃的又香，
1: 对
0: 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又特别乖，可能网友把他称之为是老式小孩
1: 啊，
0: 天天也米饭也吃，肉也吃，菜也吃，也不挑食。
1: 嗯嗯，
0: 给什么吃什么。在这其中有一个孩子呢就这些天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1: 嗯，
0: 3岁的小孩呢每天拍摄吃播的内容。在这期间呢就出现了一件事儿，就是他在吃的过程当中突然呢就对着镜头委屈的说

0: 我掉牙了，我有点疼
1: 啊。
0: 然后呢，原本呢应该是一段让父母立刻放下手中的事儿，
1: 嗯，
0: 就来关心一下孩子，安慰的这种画面，
1: 嗯。
0: 但是呢，家长没有那么做，
1: 嗯。
0: 所以呢，这一段视频呢，在网络当中宣传了以后，引发了大家很多的争议，
1: 嗯。
0: 这个小网红呢，名叫米勒，
1: 嗯，
0: 很多人应该是知道他，或者是刷到过他的。就是一边吃东西一边皱眉头，他就觉得哎呀，就明显感觉到他今天吃的不舒服。
1: 嗯，
0: 那么面对孩子的求助呢，镜头外的大人并没有第一时间的停下拍摄来查看，而是简单说一句慢点吃
1: 啊，
0: 说我不舒服，然后家长说慢点吃，随后呢就继续了录制的内容。
1: 嗯，
0: 这孩子呢也继续在吃。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一瞬间的事儿，网友不干了
1: 啊！
0: 网友就说：“你作为一个家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是，
0: 可孩子不舒服，你也不能因为就是说要想吃互联网这口饭，然后呢有流量博关注，你说孩子不舒服，你让停一期都不行吗？
1: 对，
0: 就各种各样的事情纷至沓来、
1: 嗯。
0: 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呢，家长也出面做了解释，说孩子并非是真的牙掉了，就是不小心呢咬到了自己的牙龈
1: 啊、
0: 哦，因为他的这个可能牙齿也没有完全的长。
1: 他三岁，他没到掉牙的时候，
0: 对，
1: 就是、得上小学一年级才开始掉牙嘛。
0: 由于呢这个孩子米勒年龄太小，
1: 嗯，
0: 然后呢表达能力也有限，才误以为自己就是牙掉了。
1: 对对对。
0: 他们表示呢，在拍摄结束之后，第一时间就检查了，并且也安慰了孩子。
1: 嗯。
0: 但公众的质疑重点不明显，就是在后续你怎么处理的，而是第一时间喊疼那一刻。
1: 嗯。
0: 你作为家长，你为什么不停？停止
1: 是，
0: 所以在这儿我们想引出一个话题，希望大家来和我们讨论哈。
1: 对，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应该大多数呢都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了。那作为家长来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话题很有讨论性。他说：“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发布到互联网上吗？”
1: 对，这个家长们真的需要咱们听众多多留言，对吧？
0: 以前我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嗯、但是今年呢有了孩子了以后，我突然在想到，就是说我在发朋友圈或者我在发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要不要带上我自己的孩子。
1: 是的。
0: 那好像很多的人对于这件事情看法完全不一致、
1: 对，是
0: 可以说是天一脚地一脚的。
1: 嗯，
0: 有的人就是完全杜绝，说我的孩子绝对不能出现在
1: 是
0: 短视频当中，我要把他保护起来。
1: 对对。
0: 也有人说没问题啊，那现在这么多的这些这个育儿博主，是不是、
1: 嗯、
0: 亲子博主，
1: 是
0: 天天拍自己的宝贝，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他。
1: 对，
0: 为什么不能拍呢？所以说请说出您的观点嘛，你愿意将自己的孩子发布到互联网上吗？那针对于这件事儿，思雨老师、
1: 嗯、
0: 您觉得家长应该是出于一个什么角度来考虑呢？
1: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句话，你是不是出于爱的角度考虑。就是你说互联网上咱们那些比如说对孩子说他牙疼了，然后家长没有第一时间回应让他停下来，
0: 嗯，
1: 其实这些反应的情绪在哪里的，就是我们这些愤怒的情绪在于说家长是不是把孩子当作工具人了。
0: 哦，明白。
1: 嗯，就是当他把孩子作为工具人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在爱孩子了，对吧？他可能是说我为了博流量，我为了让这个直播好看，然后让孩子像大人一样在工作。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说分享，如果你是基于爱，我真的想把我孩子的成长的快乐呀、痛苦呀，这瞬间分享出来，记录他的童年，然后呢，也给一些其他的同样的家长一些启发，我觉得这个是出于爱你去发的。
0: 明白。
1: 嗯，
0: 也就是说您提到的这个出发点叫，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样的？
1: 对，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意图是什么？
0: 你如果真的是想我记录一段美好时光，
1: 嗯，
0: 哎，你可以发。但是你如果要是说我也想上其他的那种博主一样，儿子咱俩拍吧，
1: 对，
0: 拍完了之后你火了，妈也挣钱了，
1: 是
0: 啊，这个流量来了，咱们这个富贵了，咱就全家指你挣钱了。
1: 对，
0: 如果要是出于这个本心来考虑的话，
1: 出于这种本心的话，他做的过程中肯定这些动作会变形的
0: 啊，带着目的性，
1: 肯定会，对，他肯定会忽略孩子真实的感受和他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的，
0: 甚至有些情况他就是演的。
1: 嗯，是的是的，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是的，他可能小孩都已经被编好台词了、
0: 嗯、
1: 然后你在这儿要做一个这样的反应，在那儿做一个那样的反应，
0: 那我觉得很没趣儿。
1: 对呀、啊、那这小孩不就很早就长成大人了吗？其实一个小孩真正的成长是他小时候充分的成为小孩，长大了才能充分的成为大人。
0: 但是这种短视频一发出来了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他一点都不自然也不真实。
1: 嗯， 那就是有摆拍的。

0: 那个成分了。
1: 对，他就给别人一种很刻意很明显的感觉。
0: 对，那这个就是有工具人的那个倾向了，就不是父母出于真的我对孩子好，对孩子的爱。
1: 那么也有的人说了就是我爱拍，我也爱分享，
0: 嗯，
1: 那么有流量了，或者是我真火起来了，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0: 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所以家长自己要去，因为那孩子是他是监护人，对吗？
1: 嗯，
0: 别人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去参与人家的决策的，对吧？那你父母自己从心里衡量，你这个家庭来说，你如何衡量孩子成长的价值和你家庭的经济收益？
1: 明白，
0: 对吧？
1: 也就是说，你要自己想清楚。
0: 是。
1: 那反过来说，有很多人呢是完全杜绝把自己的孩子发布到互联网上，他可能觉得，首先一，我不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到什么东西，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我想把这个我的孩子保护起来，保护得很好，
0: 对，
1: 不希望别人那么过多的曝光他。
0: 是的，因为在小孩他人格没有定型之前，外界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杰克逊，他不就是童星吗？他很小就跳踢踏舞跳舞什么的，他其实长大以后他的人格一直在补全他童年的一些东西。
1: 明白，他其实是受到伤害的。
0: 对，
1: 因为一直都要暴露在人前。
0: 是的，他没有隐私，就是童年他都没有隐私，所以他对他的人格成长来说，他是不是那么的，就是大家那些父母不想让孩子公开也有这个因素在的。
1: 明白。
0: 嗯，
1: 有很多的人呢，就是很多的家长介于什么之间呢？有相当一大部分哈，他们呢本着一个什么原则，我先试着发，如果要是我真火了，我就延续着用，就是延续着拍。
0: 嗯，
1: 如果我不火，那么从此以后我杜绝。
0: 嗯，
1: 那你说他们的这种出发点是好还是坏呢？
0: 这个我觉得他可能就想玩一玩吧，很想找找感觉。
1: 嗯
0: 嗯，
1: 当然这件事情呢并没有对错。
0: 对，没有对错，
1: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来在互联网上发声。
0: 是。
1: 然后呢，这个你是拍视频也好啊，发布自己的观点等等，包括晒自己的娃。
0: 对，
1: 但是有晒娃这件事情很容易出现歧义。
0: 嗯，
1: 就像我们在朋友圈当中，有的人真的很受不了，就是说他每天都晒自己的娃，无时无刻不晒。
0: 嗯，
1: 一天呢发三四条他自己孩子的照片。
0: 嗯，
1: 他说这样的人呢，我就把他给屏蔽掉了。
0: 嗯，
1: 因为他自我就是感受说，我并不是那么想要看你的孩子。
0: 嗯，
1: 然后你每一天都这么发，我认为不合适。
0: 是。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还回到我们人生三件事儿啊，
1: 嗯，
0: 就是
1: 这也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你看啊，朋友圈是谁？是这个人的朋友圈，对吗？他发什么是他的事儿
1: 啊，
0: 他想发什么是他的事儿，
1: 是。
0: 然后你想不想看是你的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想看的话，你就每天关注他的朋友圈看；你不想看，就像有的朋友说，我把他那个
1: 屏蔽了，
0: 我就不看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这里面也练大家的那个界限感。界限感是什么？我分清楚，他在他的朋友圈里那是他的世界，他愿意发什么是他的事儿。你看有的人在朋友圈还说脏话还骂人呢，对吧？
1: 对，
0: 说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话，那是他的事儿，我们自己选择看还是不看，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1: 嗯，
0: 然后当然就是你看，其实我们做心理咨询师就很守界限，很少去主动去评论谁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在人家的世界里，人家
1: 尊重所有人，
0: 对对对，
1: 也尊重所有人做过的事儿。
0: 是，我可以不认同啊，就比如说我内心有我自己的观点，如果是我可能不做同样的选择。
1: 嗯，
0: 但是我尊重他作为他本人，他就是那样想的，他就是那样做的。
1: 就是你不能拿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别人的身上。
0: 哎，高，对，你这话总结得非常非常的
1: 深刻。是这意思哈。
0: 是，
1: 就是你不让你自己不想发，你也不能不让别人发。
0: 没错没错，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有发声的权利。
1: 啊，当然了，你愿意发的话，你也不能去怪别人说，哎，你怎么不发呢？
0: 哎，对，没错，
1: 我天天都发，你怎么不发？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啊，是这意思。
0: 是这意思。对，
1: 我们今天拿出这个讨论话题啊，应该是讨论度比较高，现在网络上呢也有不同的声音存在。
0: 嗯，
1: 就说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发布到互联网上吗？
0: 嗯，
1: 也有人说了，我发，但是呢我经常发那些就是带着头像卡通头像的那种。
0: 嗯，
1: 把我孩子脸给挡住。
0: 对，
1: 然后呢他没事，
0: 孩子安全了。
1: 哎，他没事的时候喜欢跳个舞啦，唱个歌啦什么的。
0: 嗯，
1: 他说既发了这个视频，
0: 对，
1: 又保护了自己的隐私。
0: 对对对，因为他有的家长会担心孩子成为公众人物以后人身安全也是个问题啊。
1: 嗯，
0: 他毕竟是未成年人，对吗？
1: 我觉得安全也是家长考虑的最多的一个因素。
0: 是的，没错。对，
1: 来吧，大家互动起来，都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的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但是一定注意保持自己良好的驾驶状态，因为这个时间段呢稍微有点容易犯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怪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4: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3: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4: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3: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4: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19到27度。再来关注6月22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5.4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5.8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1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3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0.9度。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0: 太难了。
1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2: 800标兵奔北。
9: 你是否渴望一场
13: 说走就走的旅行？
14: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5: 快看大船！
13: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4: 学习中成长，
13: 眼界里发光。
14: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12:39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学中玩，乐中悟，蝶中蝶，干中学。今天呢，鱿鱼派呢是礼拜一啊，我们的固定单元和固定的嘉宾，让我们掌声有请思雨老师。
1: 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思雨老师。每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来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也有很多朋友都说了，我这攒了一个礼拜的心里话啊，就等着跟思雨老师说的。
1: 哎呀妈，我一听这话老开心了。
0: 是吗？
1: 是
0: 啊，有很多的人呢，就是对于我们上个时间段抛出那个话题很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们再说一遍啊，今天的话题就是由米勒这个小孩在互联网上吃播，然后呢他说他自己不舒服，家长让他坚持继续下去，网友不干了这件事儿。问问大家，您作为父母，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发布到互联网上吗？请说明您的观点和为什么。别说我不愿意，我愿意。那么你愿意是为了什么？你比如说让更多人喜欢他，我就觉得我们家孩子长得好看等等。那么我不愿意就是为了安全考虑，说得更加严谨和细致那样最好。Sophie 啊说，那个米勒呢，我也关注很久了，吃饭确实很乖，但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啊，这孩子可能有强迫症，因为啊他总是一样东西吃完了之后再吃另外一样，比如说他面前摆了

0: 这个好几样菜，有排骨，有菜，
1: 嗯，
0: 但是呢，它一定是我们正常吃饭，就是吃口肉，吃口菜，
1: 嗯，
0: 但是它是先把肉吃完，然后再把菜吃完，可能先吃红色的，再吃绿色的
1: 啊。
0: 这个孩子是这样的，
1: 观察挺仔细。
0: 他说我吃饭也有点这样，他说这是强迫症的表现吗？
1: 不是，
0: 在心理学上怎么解释？
1: 真的不是。
0: 哎呦，太好玩了！来，咱们先说这个事儿。
1: 好的，因为这个我不仅仅有心理学，还有我就是学过，就也跟一些道家的老师、养生的老师学过。他说，他说什么呢？就是养生吧。小孩最初的吃饭的时候。他确实是一样一样的吃的
0: 啊
1: 啊！小孩最开始他是菜和饭是分开吃的，我们大人菜一口饭一口是后天被训练的。
0: 哇，这个太有趣了！这个，我在想啊，小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小时候吃饭是什么样？你是先把就是把这一个菜吃完，两个菜吃完，三个菜吃完，然后自己干噎米饭，完了把米饭也吃完。
1: 对，你知道我观察过我外甥外甥女儿。就是没有人规训他的时候，他是这样吃的。
0: 嗯，
1: 是后面大人，因为你，比如大人是觉得我吃一口
0: 会给你夹菜，
1: 对我吃一口菜，然后太咸了，我要吃一口饭来冲淡一下，对吗？
0: 嗯、
1: 多数是这样的，吃一口交替的吃
0: 的。
1: 但我发现那俩小孩都不是，最开始没有人教他的时候，就是先吃菜，吃完以后最后把饭一起都就一口一口吃进去。而这个你知道吗？我做过瘦身什么的，就是养生这些哈。那些老师也会讲，他说其实比如说从降血糖血脂什么这个升糖的角度来说，米饭最后吃也是合理的。
0: 哦，
1: 因为那个米饭升糖快，你要是先吃菜呀，先吃肉啊，然后再吃米饭，这个升糖是均匀的，它不会一下子冲上去的。
0: 哦
1: 啊，然后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我说原来这些小孩天生的吃法是非常科学的。
0: 也就是说呢，这并不是强迫症的一种。
1: 对，不是不是。就是我们被规训了以后，我们才是被要求的。
0: 那这也其实并不是心理学方面的内容。
1: 对，它属于就什么发展，也算发展吧，发展心理学吧。
0: 本性使然。
1: 对对对，人本性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后天被规训了。
0: 嗯，来啊，我们抽一点时间来问一问就是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有关于这个达沃斯限行的，很多人说了，我看到这个地图了。说这个松江路为界，然后这个华北路等等等等，他说东还有东快路，他说我没看明白啊，说能回复一下吗？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松江路和东方路是否可以走？松江路和这个东方路是可以走的，但是呢，你千万别往这个里边拐，别往南走，你可以往北走，明白我意思吗？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在松江路，你往山东路的北侧右转弯，那样的话呢，就离开我们的限行区域了。然后这里头啊，华北路是不能走的，华北路的这个全线都是红色的，大家看到了没？华北路的全程还有东快路的全程，有人说了，我在泉水住，我上东快路往北走，谁能阻止我啊？真不行，因为东快路的这个桥上全线是要接受限制的啊。还有人刚才问呢，说这个想从大坊走，那大坊就在限行区域。你虽然说你是想这个往北啊，这个往限行区域外走，但是你还是要走一段限行区域，所以不要冒这个险，被拍了或者被我们的叔叔给抓了，你这个你再解释，你说也没，我们要尊重这个规则啊、
1: 嗯、
0: 这个尊重规定。
1: 尊重规则其实是对自己的保护。
0: 啊，对呀、啊、我们今天说了要不要把孩子放到互联网上。骚菲说，我上一条啊有点跑偏了，说这个事儿。他说其实曝光自己的孩子倒没有什么，就是无可厚非的。
1: 嗯，
0: 他说除了保护孩子隐私，同时呢还要做好家长和孩子的心理建设，能乐观积极的接受大家的各种批评、
1: 嗯、
0: 如果你要是准备好了这一切，那么你可以把孩子发到互联网。
1: 哎，对，他说的非常重要，你准备成为网红，那么你就得有心理承受能力，就那真的那个公共区的评论，那真的是没有人管是你能不能承受的，对吗？
0: 是的。
1: 所以一个人内心有多强大，你能不能经受得起那个网络的冲击很重要。
0: 这个事儿呢，我非常的有发言权、
1: 嗯、
0: 因为我经常接受大家的批评。
1: 是
0: 那个时候刚来上班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抖音刚刚流行起来，然后呢我是抖音的第一批用户
1: 啊，
0: 然后我就一直在分享生活，然后下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每一天就是听众也好啊，这个不是听众看热闹的也好、
1: 嗯、
0: 他就会说各种各样的话。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就是说哎，他说的不好了我把他删掉了，我把他拉黑了，我没有这么做、
1: 啊、
0: 我依然能让他留在那儿，然后我线上我会回复他
1: 啊，
0: 比如说他说这话让我心里不舒服了，我会通过这种方式再回给他。
1: 嗯，
0: 比如说哎， 具体来看我的这个评论区啊，很精彩，有几条是很精彩的。就是说我可能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想回应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这种是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你内心还

0: 很有力量，你表达了你真实的想法，对吧？
1: 哦，是，您是这样分析的。
0: 嗯，是。
1: 啊，不会觉得，哎呀，你这个小心眼儿，那个你格局太低，
0: 不会，
1: 你
0: 因
1: 线
0: 为
1: 上跟网友、跟听众对线了哈。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如果你内心有气，你还不表达，这个其实是你自己是拧巴的，对吗？你是为了某种人设，说我不去做这个回应，
1: 哎，那有啥人设？
0: 是不是？
1: 就是很生气。
0: 对，所以我说你内心很有力量，有力量的人不是说他不生气，是我有情绪我就真实的表达了，我不会在意对方怎么看我，或者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1: 明白。
0: 因为当我们比如说收着回答的时候，你可能说其他网友看了怎么想，别人看了怎么想，对吗？你是在意别人的观点。我为什么说你内心有力量？因为你就做真实的你自己。
1: I don't care，我不关心。
0: 这不就是一个人真的内心健康的表现吗？
1: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哎，他会教你，比如说你需要去有包容度啊，或者是你要忍耐下来呀。
0: 这个包容度吧，是你人生发展到哪个阶段了，你自然而然能做出来的，
1: 那也是哈。
0: 是不是？
1: 但
0: 那
1: 是
0: 你
1: 那个
0: 说，
1: 时候都已经10年前了。
0: 对，所以他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时候，那肯定更血气方刚了，那一定是怼回去的呀，那才符合你那个年龄段的你的心理的
1: 现在可
0: 阶
1: 能
0: 段，
1: 真不会了。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你就是自然而然你走到这一步了，你能够包容你就包容，你包容不了你就回应呗，对吧？
1: 你看。要说请思雨老师来每一期节目，大家可能通过某一句话，真的能点拨你一下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困惑是潜性的，在你的心里头，
0: 是。
1: 说不定哪句话就触到了，然后你就说哇，原来豁然开朗啊，这个事儿可以来这样解决。
0: 对，大海老师，你这样说，其实我想起更远一点的话题啊，长远一点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一些鸡汤讲说我们人要什么做减法呀，怎样怎样
1: 啊，
0: 的，
1: 是的，
0: 对吗？但是其实这些话我一直想表达什么呢？我们听这些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自己在处在什么阶段。
1: 明白，你千万别搞混淆了。
0: 对，
1: 就是说你该做加法的时候，你去做减
0: 是
1: 法
0: 的，
1: 了。
0: 就是你知道，像你90后对吧？然后你说你10年前，那你当然做你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该做的事情
1: 该做
0: 啊。
1: 加法
0: 你
1: 的
0: 不
1: 时
0: 是一
1: 候，
0: 个小老头，说我要躲回去，我要人生，我要有承载力怎样的？
1: 我不需要处那么多朋友了，这个朋友这个3-2个足以了。你说你那么年轻的时候就不处朋友
0: 了，就
1: 了。
0: 是年轻的时候正是向外扩张的时候，你就是要做加法的时候，我去体验这个社会的。多么精彩！我哪怕是挫折，我也要多经历，对吗？
1: 是的。
0: 然后失败的经验，我也要多积累，然后才有40-50岁以后的你的淡定。然后我开始做减法了，因为这个世界我都见识过了，我都经历过了。所以大家听鸡汤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鸡汤是不是说给你听的。
1: 要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叫
0: 小小年纪就说，
1: 错位了。
0: 对，小小年纪就说我把这个世界看透了。我
1: 哎，
0: 不
1: 现
0: 想，
1: 在这不就是青春期的孩子经常说的话吗？
0: 是的呀，所以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跟同龄人在一起，他就要多多经历这个世界。他们的困惑主要在哪儿呢？大脑装进来的东西足够多了，但是他的人真实走过的路太少了，
1: 阅历太少。
0: 对，实际的体验和认知之间的巨大的差异，然后让他们就觉得我这个世界活着挺空虚的、无聊的，都看透了。
1: 经常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0: 有
1: 是
0: 的。
1: 吧？
0: 所以家长对于说脑子比较聪明，甚至哲学思想很厉害的孩子，一定要带他们多多去体验真实的世界。哪怕我去运动，我去爬山啊，我去交朋友，去旅游，反正我一定要和真实的世界接触，才能跟得上我那个大脑的高认知。
1: 那么在这里头就可以引出我们的第二事件了啊，就刚才说到这儿了。那其实有一些孩子他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0: 对，
1: 比如说我想干嘛，我今天想去玩，我想吃什么东西等等。这个妈妈，我能给你提一个要求吗？那么在这种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是否要尊重孩子提出来的问题呢？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要过度尊重孩子。这网络当中的一些声音哈，我们拿出来论一论，理一理。就是说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育儿困惑？就是一直很尊重孩子的意愿，凡事呢都有商有量的。但是有些时候呢，你并没有换来孩子的珍惜和体谅。相反呢，孩子遇到了不称心的事儿，就会马上闹脾气这个闹情绪了，发脾气了。那么这种情况，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叫不要过度尊重孩子，
0: 是。
1: 您对这事儿怎么看呢？
0: 对，这个确实需要家长智慧去掌握这个度。所谓的尊重，其实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尊重该尊重孩子什么， 然后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你要尊重什么。
1: 哦，这个要分这么细吗？
0: 没错，你想如果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案例你放到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身上他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发展阶段不同。
1: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错位了，不
0: 对
1: 等吗？
0: 是的是的，你说你青春期的孩子他说他想吃什么，其实他已经是非常正常表达的需求了，对吧？
1: 嗯，
0: 那你当然你力所能及的，他想吃龙虾你给不了，那你给点别的，对吧？就正常范围他身体需要，一般人来说他想吃什么那他就是身体需要了，那你就给孩子做呗。
1: 但是有的人就说了啊，那个我从小我说什么父母从来都不会听我的，我只是按照父母的要求来做
0: 啊，
1: 我从小到大都这样，那么我当父母了之后，那孩子跟我提的要求我一般都会接受啊，这个尊重他。
0: 嗯，
1: 有很多的是童年的缺失造成他希望把这方面补给自己的孩子。
0: 对对对，其实你说这个很对，就是有一些父母他是过度补偿自己的童年的缺失呢。
1: 是啊，小时候自己没有，
0: 对，
1: 希望呢自己的孩子有。
0: 是的是的，那他是在其实他内心真正想补偿的是童年那个亏欠的自己。
1: 那其实这样对孩子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
0: 对，不是一件好事，这样的父母容易给过度了嘛，给的太多了。
1: 哎，你说的这个过度确实这个理论当中也是这样写的，他说凡事呢征求孩子的意见，
0: 嗯，
1: 他说并不是真正的尊重。
0: 对，
1: 说这种放任呢是过度尊重，
0: 是的，
1: 就像一个甜蜜的陷阱，只会喂养孩子的任性和自大。
0: 是的，
1: 让他们缺乏界限感，
0: 嗯，
1: 然后不断的践踏父母的底线。
0: 对，其实这个真正的尊重是什么，这孩子真实的需求和欲望之间我们要懂得区分的
1: 啊，比方说这个真实的需求，我渴了，
0: 对，我渴了，我就要喝水，那不就真实
1: 需求吗？而不是我要喝饮料。
0: 是，
1: 那在喝饮料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渴，
0: 对，他就是馋了。
1: 嗯，
0: 而这个馋了，其实多数都是欲望，它不是身体真的需要。
1: 哇，大家一定要划重点啊！刚才这个思雨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你要分清楚他的
0: 欲望和需求，
1: 欲望 和
0: 真实的需求。对，真实的需求什么，我个子长高了，我的衣服短了，我需要买新衣服了，
1: 而不是说我看别的同学买了，
0: 对，
1: 我也要来一件，
0: 我看别的同学穿那个大名牌了，我要来一件。
1: 嗯，
0: 不是的，那叫欲望，
1: 欲望和
0: 需
1: 求。嗯，需
0: 求是我需要保暖的，我需要衣服得体，对吧，穿着吊腿裤可能不那么雅观，那我需要穿和我身高合适的尺寸合适的衣服。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嗯，
1: 需求和欲望大家要分清楚。哦，
0: 是，
1: 要搞清楚了之后，那么如果要是欲望所带来的一些要求的话，
0: 嗯，
1: 你就需要跟他谈一谈。
0: 可以，对，谈一谈了，家长是可以温柔而坚定的拒绝的。
1: 对，你这时候可以拒绝，当然了也可以不拒绝，但是不拒绝呢不是说 无条件的那一种。
0: 对对，
1: 那么咱也得讲清楚。
0: 是的，其实我也看过家庭条件非常好的家长，他们很在意这些的，他们即便有条件给孩子买，他们也会讲，你一个小孩，如果你让你戴上千块钱的手表或者穿上千块钱的衣服，你觉得合适吗？
1: 嗯，
0: 家长会给孩子这样的教育的。其实我反倒觉得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孩子，他如果是很朴素的，他不在意名牌，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理念。
1: 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内心会比较强大一点，
0: 对，他更朴素一些，
1: 因为人吧，
0: 他不会被物质奴役，
1: 最缺什么他就最想炫耀什么。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经常看到了你的朋友圈或者你身边的朋友经常来炫耀一些事儿，
0: 嗯，
1: 他可能他内心当中对这方面的需求就会增多一些。
0: 是的，
1: 比如说穿着名牌，
0: 对，
1: 喜欢那种当然了我没有就不上升到这个人身攻击这个阶段哈，
0: 嗯，
1: 每个人的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啊，这个弄清楚了欲望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可能这个过度尊重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变化。
0: 哎，对，大爱老师今天是真的抓到重点，就是我能感觉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到你真的去听进去了，然后你的脑子也在整合，在学习这个理观念。
1: 这以后我跟你说，有人找我心理咨询，我就直接告他了。需求还是欲望？
0: 对，
1: 能不能搞清楚？
0: 是
1: 啊，我们接下来说，那么怎么来把握好这个尊重的尺度？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0: 嗯，尊重的尺度是什么呢？就是我爱你。他尊重的本质是我给孩子，我接纳你，就是在情感上我是永远接纳你的。
1: 嗯，
0: 但是呢，在安全底线上我是永远不退让的。
1: 就是说我有一个自己的原则。
0: 对，这个安全底线是什么？比如说。人身是有安全底线的，对吗？你不能被别人打伤了，
1: 嗯，
0: 你不能去伤害别人，
1: 嗯，
0: 这是身体上的底线。然后还有法律上的底线呢，我们不能让孩子去做那些触犯法律的事情啊。
1: 明白。
0: 也不能被别人侵害法律上的事情，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底线是不同维度的， 我身体有身体的底线，我的情感。

0: 了解孩子为什么不上学，为什么不想去。
1: 嗯，
0: 说学校是什么让你觉得累呀、
1: 不想写作业了，
0: 什么让你不开心呢、
1: 啊、
0: 对，你去接纳他的情绪感受，就是说你看你是因为哪一科你觉得难呢不想上学呀，还是因为你今天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你不想上学呀，
1: 嗯，
0: 这些情绪你都接受，然后但是上学我们一定得去，对吗？
1: 这就是底线。
0: 对，但是这是跟说是正常孩子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排除说人家孩子已经需要做心理咨询了，那这件事这个标准已经不合适了。
1: 有的人说了，这现在孩子啊，这还尊重不尊重？他说我小的时候就是一顿皮鞭蘸凉水就完事儿了。
0: 皮鞭还蘸凉水呀？那可太厉害了。
1: 那意思就棒子炖肉嘛，大连说的
0: 是
1: 啊，揍一顿，你还不听话，再揍一顿。
0: 嗯、
1: 你现在还跟你有伤有量呢。所以说每一个时代吧，他教育的这个方式方法它是不一样的。
0: 没错，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个年代去教育现在的孩子了。
1: 另外，男孩和女孩还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尺度了今天呢这个节目的时间有限，非常的感谢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
0: 感谢大海老师，感谢听众朋友们、
1: 每个礼拜一大家都可以守候收听鱿鱼派的节目啊，思雨老师线上来为大家解决问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2: 路况报道。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是持平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但是考场周边呢，现在还算是比较平静，但再过一会儿，整体的人流量开始慢慢往上走的时候呢，也一定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

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9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我们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呢是生活智慧王，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说经常在睡觉前玩手机的人啊，可能慢慢的会出现三个问题，究竟会出现哪三个问题呢？第二单元呢就是咱们的维修热线，特别呢为大家邀请到啊，咱们在这个装修维修行业深耕了24年的东鼎装饰的创始人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呢解答有关于装修和维修方面的疑难疑问。如果您正在装修，或者是家里有一些地方呢需要维修，这个时间不必客气，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智慧王，我们来聊一聊经常在睡觉前玩手机的人。那你是不是也会经常这样，白天呀忙得呀脚不沾地儿的，晚上躺在床上咱必须得刷上2个小时的手机才肯闭上眼睛。其实我们已经把在床上刷手机这件事儿当做了什么呢？当做了生活当中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以往啊在关灯之后可能呢就会把这个可能都不会点开灯啊，就是依在这个床头刷一会儿短视频。你可能只是觉得我刷了一会儿，但实际上呢很长时间已经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我们觉得这个经常刷手机之后呢反而是辗转难眠了，是不是就感觉到这个刷手机还是会存在一定问题的。后来呢咨询了医生，医生建议我们说在睡觉前的半个小时我们应该把手机放置在卧室之外。你再坚持2周，你看看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会得到显著的提高。首先我们告诉给大家，如果你在睡觉之前尤其是关灯之后看手机，第一你会导致你的视觉出现问题。晚上我们关灯之后啊，手机的屏幕变成了仅有的光源，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瞳孔会自然而然的放大，以此让更多的光线进入到了我们的眼睛当中。然而屏幕所发出的蓝光会直接呢照射到咱们的眼底底部，如果

长时间处于这种状况，我们的眼睛就会出现干涩、酸胀、畏光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短暂的视力模糊情况。医生把这种情况称作为视疲劳或者是干眼症。不少人早上醒来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眼睛很黏腻，甚至呢有一些疼痛。实际上呢，这就是由于前一天晚上你看屏幕的时间过长所导致的。更为关键的是，侧卧玩手机的人双眼所承受的压力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会导致视力偏差进一步的增大。许多人就出现了左眼100度右眼300度的视力状况，这就是因为我们在侧躺的时候刷手机看视频所造成的。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晚上看手机会导致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睡眠的生物钟被彻底的打乱。那您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啊，咱们的身体已经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很困倦，很困倦，但是你看完手机之后，你反倒觉得怎么脑袋还清醒了呢？哎，这就是因为手机的屏幕所发出的蓝光，它的波长处于400到500纳米的范围。这种蓝光具备抑制大脑分泌褪黑素的作用，最终会导致我们入睡的速度变得越来越迟缓，深度睡眠的时长近为缩短，而且容易在睡眠当中频繁的做梦并轻易的醒来。有些人认为咱们看了短视频之后啊，会给我们催眠，但实际上短视频中的画面的快速切换还有它的视频内容会使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持续的观看会使人越来越精神，当最终放下手机的时候，大脑却依旧在运转。到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头脑昏胀，若长期如此，将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颈椎正在慢慢的、默默的承受巨大的代价。大部分人在睡前玩手机的姿势呢，都颇为相似，那就是半躺着，脖子呢向前伸展着，同时呢，手将屏幕高高举起，但却不知道这对颈椎所施加的压力，那是相当巨大的啊。在正常处于直立的状态下呢，我们的颈椎所承受的压力大概是5公斤，然而当头部低垂到60度的时候，咱们的颈椎啊所承受的这个压力啊便会急剧的攀升到27公斤。如此一来，每晚睡前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仿佛就是让我们的颈椎在进行着扛着几袋大米的负重训练一般。那么，如果我们长时间的维持一个姿势握着手机，手腕也不会轻松。有的人早上起床之后呢，就觉得手腕僵硬，大拇指的根部酸痛，这或许都是跟我们睡前玩手机的习惯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所以今天我们要和正在收听广播的听友说，睡前玩手机这件事情看似不算严重，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的积累，身体最终呢也会出现问题，比如眼睛的问题、睡眠的问题、颈椎的问题，而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关键的部位，其中任何一个出现了状况都会影响我们的整体。不少人或许会说，哎，这道理说的倒挺明白的啊，但是咱们很难以改掉这个习惯。在此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办法。首先，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这个睡觉前的规定，那就是在我们睡觉前半个小时，要强制性的将手机放在客厅的位置。你不把它带入到卧室当中，是不是想拿手机的时候够不到啊？其次啊，我们在床头要放置相当于书籍的啊，当我们真的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看书。啊，文字其实是具有催眠作用的，那可比我们的屏幕好得多。第三，我们用闹钟替代手机较早。

0: 断了睡前第一件事情摸手机的念想。还有啊，就是我们的睡眠质量好不好，坏不坏，会在我们第二天睡醒过来，通过精神状态展现出来。那么今天晚上咱们就试着把手机离我们远一点，然后更早的给自己营造出一个真正放松的夜晚啊。
1: 生活中家电办公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3: 我是阿丽。
0: 哎呀，这没有我搭档跟我配合的好啊！我搭档是我一个眼神过去，立即知道要干啥。啊，我们搭档呢这两天是休假了，应该是后天啊，周三就回来了。那么今天呢，是我和阿丽老师配合，我们来完成这个维修热线单元。给阿丽老师呢留了一个作业，就是让阿丽老师呢给大家讲一讲卫生间关于水电装修的使用经验。那阿丽老师呢给大家总结出了13条，接下来就有请他给大家做一分享。
3: 好的，我们卫生间在装修过程当中啊，有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和一些个我们可能必做的一些东西哈。那我在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说，我们卫生间现在可能都是干湿分离啊比较多，那我们卫生间的下水管主要有三条啊。哪三条呢？第一个，我们要预留在我们的湿区，它会有一个地漏啊，这是一条。第二个是我们干区啊，干区也必须要预留一个地漏，因为有很多人呢认为是干区我们就不需要去留这个地漏，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象呢，就是在我们干区如果要说收拾卫生的时候，或者说啊大量在地上去刮水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地漏，这个水你还得搓起来，
0: 嗯，
3: 或者拿抹布去给它这个一点一点攒出来，特别费劲。所以说我们要在干区和湿区都要留个地漏。
0: 我们以往其实卫生间没有做干湿分离这种设计的时候，我印象里基本上家家户户卫生间的地漏应该是1到2个，会在就是说洗澡的那个地方留一个地漏，还会在放洗衣机的地方那儿弄一个地漏，一共是2个，
3: 对
0: 吧？对，
3: 但是呢我们正常的干区的时候有的很少有人留的、
0: 哦、
3: 所以说我们大家也记住一定要留一个地漏备用。
0: 好，
3: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啊洗手应该是浴室柜的这个下水地漏啊，这是3根。
0: 嗯，
3: 这就是我们第一点要去注意的这个下水啊预留的这个情况。
0: 实际上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至少应该留3根下水管，湿区一根，干区一根，再就是我们的浴室柜啊，我们那个浴室化妆的地方那底下也要留一根。好，这是第一个必须要想到的问题。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走下水的时候这个反水弯嘛。
0: 嗯，
3: 但是这个反水弯啊，按正常来讲在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有反水弯。
0: 嗯，
3: 其实我们大家如果老房子你在楼下的棚顶你去看一下，
0: 嗯，
3: 就会看着在你家的反水弯在楼上楼下的这个棚顶，
0: 我看到过，
3: 看到过有这种、
0: 嗯、小的时候家里就是楼上的那个管子是一个弯的，在自己的卫生间的头上看见过。嗯，
3: 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反水弯有一些都被取替了，但这个反水弯呢、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常的在装修过程当中我们任何一个下水管都应该有反水弯。
0: 嗯，
3: 有反水弯呢首先它起到一个防臭作用，可能现在呢如果你没有反水弯我们就是全靠滴漏来进行这个
0: 防臭，
3: 但是你要有防水弯啊，反水弯这个滴漏稍微次一点它也无所谓。但是现在目前呢在我们自己家要设置这种反水弯我们是设计不了的。
0: 嗯，
3: 那上楼下去设置呢楼下不一定让你在他家棚顶施工。
0: 嗯，
3: 所以说这个反水弯呢啊有的时候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尽量在我们这个 地漏的下水管尽量去设置一个反水弯、
0: 嗯、
3: 啊，这样式的是长期来考虑的话指定是有益的啊，防臭效果也是最佳的，是属于双层这个防臭了。
0: 嗯，那我想问，就是如果是我们把这项工程是交给装修公司来做的话，大部分装修公司会采取现在不弄这个反水弯的设计，还是说大部分的装修公司会采用设计反水弯的这种方式呢？
3: 是这样的，这个反水弯呢，当然是设计上做上是比较好的，有一些它需要一个先天条件。比如说上你家楼下进行施工设置这种反水弯，楼下能不能同意让施工，这是一个关键点。
0: 哦，
3: 这个反水弯并不是在我们自己家地面我就能设的。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3: 对，因为我们楼板太薄了，
0: 哦，
3: 它无法去设置，所以说只能跑到楼下的棚顶去设置这种反水弯。
0: 嗯嗯，
3: 这个呢并不是说我们想设置
0: 就能设置，
3: 就能设置，这个就得看啊楼下配不配合。
0: Oh,
3: 啊，这个条件允不允许？第三个呢，
0: 嗯、
3: 像我们的坐便呐、啊、或者蹲便这种马桶式的这种下水，我们不需要去设这种反水弯。
0: 嗯，
3: 因为它在设备的本身自带反水弯。你比如说像我们蹲便的内部它自己带有反水弯。
0: 嗯，
3: 还有我们坐便啊，坐便这种也带有反水弯、
0: 嗯。
3: 那像我们这种设备自带反水弯的，大家记住。一定不能二次再设置反水弯，如果二次再设置反水弯的话，你的排水就会受到影响。
0: 蹲便器和马桶的主管不能再设反水弯了。
3: 对
0: 啊、哦，
3: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记住哈，就是有一些说，哎，我防臭，我这个100粗的这下水管，是不是我也要设一个反水弯？不是他必须要设的，
0: 嗯，
3: 他不能再设了，因为我们设反水弯的目的是为了防臭，但是防臭一道就行，
0: 嗯，
3: 如果两道就影响排水，
0: 嗯，
3: 啊、
0: 有点画蛇添足之意啊。
3: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
0: 好，
3: 第四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下水管进行这个隔音这个保护，
0: 嗯，
3: 包这个下水的这个下水管，这个呢，可能说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啊。家家户户都在包，还有一些装修公司都给你包了，但这个下水管包完以后它有没有效果就不一定了。
0: 嗯，为啥
3: 啊？所以说我就这就是为什么能没有效果呢，就是在形式上你看着它是把下水管给你包了，
0: 嗯，
3: 但是真正意义上它包的不到位，
0: 就会不起到
3: 对
0: 非常好的隔音效果。但是是不是包了就比没包强？
3: 你如果你要是包不到位的话，你包了跟没包是一样的。
0: 哦，
3: 所以说我们这个包呢你看有很多拿那个保温棉黑色的
0: 啊，
3: 他给你缠上了，
0: 缠，对呀，
3: 啊缠完以后呢，那你再看他就拿这一层给你缠，缠完以后你看他接口处都在开着呢。
0: 嗯，
3: 虽然说他给你缠，但是在他俩的合并的接口处都在开着。
0: 嗯，
3: 那这个下水管等于没包一样。
0: 好，那说到这个下水管道的隔音，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楼上楼下我们随时随地可能家里有人上厕所，那有可能是半夜，也有可能是清晨凌晨都有可能，这个隔音做不好是影响就是邻居之间休息的。那么如何做好卫生间的隔音呢？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阿丽老师曾经讲过他们公司的那个金标工艺，那在这儿呢你也大爱一些，把这个金标工艺分享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友，也包括你的竞争对手别的装修公司哈，这个不会觉得
3: 啊，这个没有问题哈。我希望我们大家在包这个都是，不管这装修的任何一点，我都希望大家是在，啊，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这个做法，来让它达到最佳的一个效果。那这个下水管到底要怎么包才能让它真正起到隔音作用呢？现在我们市场不管哪个市场，你随便去买，这我所说的接下来说的这些下水的，这个包的材料都有。那我们下水管第一层一定要阻尼隔音片进行包裹，因为阻尼隔音片呢，它首先它自带胶，啊，它自带胶。那我们可以说捋着这个管儿，整个用阻尼隔音片给它都给粘死它，啊，就像不粘胶似的，但是它有一定的厚度哈。那全给它粘上，粘的严丝合缝，不让它有任何的缝隙， 首先用

0: 阻尼隔音片来进行包裹。第二个呢，让我们再用橡塑海绵，这个橡塑海绵它比较厚，它可能大概有3公分左右，那我们用这个橡塑海绵给它整个再给包上。大家切记，在包橡塑海绵的时候，主要是它接口处，接口处一定对齐对严啊。
1: 怎么把那个接口处像你说的不开着，是封闭好？你们用的是什么方法？
0: 首先是这样的，你把它接口对齐了以后，你用胶带给它全部粘死，粘死它不就不是张口状态了吗？它是合并的状态。那合并状态以后呢，我们再拿那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绷带，再给它完全再给它在表面再给缠死，这样式的，我们整个的管内它是进不去任何空气的，而且它的隔音效果是极佳的，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个下水管一定要像我说的这种做法，它才能真正起到了我们隔音的作用。
1: 好
0: 啊，那第五个呢，我们要注意下水的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布局要合理。那现在在我们改下水管的时候啊，很多都是用直通啊，直三通。什么叫直三通？就是，比如说我们画一个 T 字形。
1: T 啊，知道 T 怎么了
0: ？T 字形。
1: 嗯，
0: 它是不是有三个头？
1: 对，三个头。
0: 但是你看它是不是每一个都是90度角？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要用这种三通呢，尽量用，这种斜插三通。斜插三通为什么要用斜插呢？斜插它是不是顺着这个形就走了这个水？那它将来堵的现象就很少。直三通它是90度角，90度角在它这个角的过程当中啊，它有的时候这个硬物有的时候就爱在这地方卡住。对，所以说我们尽量去改下水的时候用的这个三通，尽量是斜插三通。这样是最不容易堵的，所以说
1: 这，那你们在就是检查工地的时候，就是这个细节也会去检查吗？
0: 我们都会去检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要求工人都要这么去做。那我们除了这个下水以外，我们再说说这个上水和电的事儿哈。那第六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水管和电线。那我们的电走上，水走下，这个方式大家一定要记住。电在我们现在原来呢，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是电在上，水在下。
1: 为什么以前是那样，现在给改了？
0: 因为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过去的时候，电在上就是什么，电线在上面走，水管在地面走，那水管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要先做什么？
1: 砸地。
0: 对。砸地是不是工程量最大？
1: 那电坏了不也，如果把电整到地下不也一样呀，砸地吗？都一样吗？
0: 我告诉你，电它永远不会走到地上的。电是走在墙和棚顶上。那有过去的时候都把水呀在地面跑。现在呢把水管都放在棚顶上往，原来是在地面往上反。现在是在棚顶往下反。那我们如果水路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砸瓷砖破坏防水，这时候有可能把你上水管和下水管也要破坏。所以说它工程量很大。那最近这10年左右吧，我们现在呢已经改了这种方式，就把水管在棚顶上走，电线是不是也在棚顶上走？所以说它俩要在棚顶上分出来，电在上，水在下。
1: 好，划重点啊，就是我们在走这个水电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都在走棚，但是走棚的时候，你看那个管它交错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上下之分，那么会把电放在上面，把水放在下面。我是怎么记住这个的呢？我就在想啊，如果是把那个电放到水下面，万一漏水了，这个电不是水能导电吗？可能很危险，所以呢就把水放在下面，因为它漏水了也不影响我的电。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对吗？
0: 你这么理解应该算是很正确的。
1: 所以这样我们呢就能记住了，我们看到的下面的水管呢都是水，而上面的那个管子呢都是电哈。 好，这是阿丽老师给大家总结的，就是关于卫生间。

0: 这个水电装修的注意事项之六，还有吗？
1: 有啊，比如说下一个我们要注意第七点是什么，就是水管在改造的一个原则，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的水管改造哈，它的原则是热水管一定是最短的，千万热水管不要走得过长啊。比如说有一些呢，我卫生间是热水器，
0: 嗯嗯，
1: 那像我卫生间的洗手盆啊和花洒呀，它当然是这个从热水器直接出来，是不是热水管它很近的距离，
0: 嗯 嗯, 嗯，
1: 但有一些呢，比如说我拽到厨房，我厨房离卫生间挺远，
0: 哦，
1: 我可能这个距离要是按米量的话可能就八九米，
0: 嗯，
1: 那我这个八九米我就从卫生间再引卫生间往厨房再引个热水管，所以说这样是不赞同的，因为我们热水管一定要最短的，
0: 嗯，
1: 最短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说减少这个热量的损耗，
0: 嗯，
1: 也就热水，你比如说从热水器直接出来它短，它温度就高，
0: 嗯，
1: 那如果你距离长，它是不是出来以后它就会降温，
0: 嗯，
1: 那这就是说让它的能量会有一个消耗。第二个是什么，你距离过远，比如说我们都十米八米，这十米八米是不是里边在你热水在这个管内的时候，它从热水器一出来是不是要把外边的这个冷水要顶掉，
0: 嗯，
1: 你还要特别费水，打开半天出不来热水，
0: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这个管路比较长的话，就会导致从节能角度来讲不节能，费电，
1: 对，
0: 也费水，所以我们安热水管就尽量有个原则是要尽量的距离最短
1: 啊。那有一些人就说，那我厨房这个热水怎么解决呢，你不用引热水管，那我们再买一个小厨宝啊，给它安在我们厨房的洗菜盆的下方。
0: 哎，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有一些装修公司给咱们走那个热水管，就是用热水是用那个热水器出来的热水，实际上他们本来应该是知道你在厨房里安一个热水宝，可能就是小厨宝，可能就是二三百，要是便宜的话二三百就够了，贵也贵不到哪儿去，
1: 嗯，
0: 就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他如果让你用这个热水管去走到厨房的话，实际上是增加了工程量，增加了我们用户的费用啊。
1: 如果要说你按米量，他当然愿意给你走啊，因为
0: 所以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按照人家给我们的建议我们就这样做了，但实际上又费火，不对，又费水，又费电，然后还费钱，没有必要啊。
1: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现在小厨宝在市场上很便宜。
0: 嗯。
1: 那我这是我们第七点要注意的。第八点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就是我们水电，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有水出水的地方，尽量我们去预留一个插座。
0: 嗯。
1: 啊，那为什么让你预留一个插座呢？因为我们有出水点，它就有设备，有设备它将来以后可能就会用着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我们坐便的出水口，就给坐便供水的这个上水，
0: 嗯，
1: 是不是它旁边你最好预留一个插座，将来我们万一要上的是智能坐便呢？还有我们洗手盆的出水口，它旁边也要设个电源，是不是将来以后我们什么吹风机啊刮胡刀啊这些是在使用。大家就记住一个原则，出水口的位置尽量都去设个电源，啊，可能你现在用不上，那将来以后你可能就会用得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日常在使用过程当中，在走水走电的是一个技巧，啊，大家记住这个技巧，我认为你不会吃亏的。
0: 嗯。
1: 那第九个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就是我们在卫生间里所有的电源。啊，所有的电源，不管你在高的在低的，大家记住一定要安这种防水盒啊。因为什么让你安防水盒呢？虽然鼓个大包出来，但是安全第一啊。因为你没安防水盒，万一崩点水，我们连电对我们人体是有很大的危害的。
0: 嗯，那么就是有些人家会在卫生间里给比如说吹风机或者是刮胡刀都安装一个插电的地方，那个地方也必须带盒吗？
1: 尽量带啊。为什么尽量带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你刮胡子也就是我们洗手盆这块这个插座，是不是它离你的洗手盆很近？
0: 嗯嗯。
1: 那

0: 那万一你在洗脸的时候哪天不注意，这个水歘一下就崩出来了，
1: 嗯嗯，
0: 啊，崩到你的这个电源盒上，
1: 嗯，
0: 是不是就有这种漏电或跑电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嗯嗯，
0: 那我们有这样一个盒，当我们用的时候，无非把盖打开，我们再使用嘛。
1: 嗯，
0: 用完以后扣上，啊，它也不是很丑。所以说我们尽量是安全第一，安一个这个盒。
1: 我关心一下价格，就是有盖的那个插座比没盖的插座大概差多少钱？
0: 它不是有盖插座，那个盒是单卖的。
1: 哦，不是和一体的。
0: 它不是一体的啊。
1: 我以为是带盒的插座呢。
0: 它就是单体的。
1: 一看我就没买过。
0: 这个盒在市场就那么三四块钱一个。
1: 哦，好的。
0: 啊，也不是很贵。
1: 然后。
0: 啊，这个我们大家要记住。还有一个第十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出水口，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可能最爱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卫生间的出水口，比如说我们的水龙头的出水，这个就内丝弯头，就墙上这个瓷砖，
1: 嗯，
0: 镶嵌在这个瓷砖瓶口的有一个内丝弯头，
1: 嗯，
0: 这个内丝弯头和瓷砖之间都会有缝隙，
1: 嗯，
0: 这个缝隙呢大部分都不去堵，
1: 嗯
0: 啊，那我建议大家呢尽量把这个用防水把这个内丝弯头和瓷砖之间这个缝隙全给拿防水剂给它打死，或者说你说我就不愿意抹水泥啊，像这防水剂啊脏，那我们也得用胶去给它封死。
1: 为啥
0: 啊？填上它。
1: 嗯，
0: 填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大部分出水口那块有一些防水啊，
1: 嗯，
0: 它包在这个内丝弯头，它可能都会有小缝。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说你这个水啊，它在地面或者说墙面啊，这在这个出水口，也就内丝弯头处，大部分这个是没出水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拧这个脚阀的位置，内丝弯头，
1: 嗯，
0: 它脚阀没拧紧。
1: 嗯。
0: 没拧紧，它是不是就往出遗留水啊？
1: 嗯，
0: 这个水还不会呲，它只是往出
1: 阴，
0: 也这个淌
1: 啊，淌
0: 淌的过程当中，它是捋着一管往后走的。
1: 嗯，
0: 它直接就捋着，它不会在你砖那块流出来，它是直接淌到你砖的背面去了。
1: 嗯，
0: 啊，有可能你那个内丝弯头如果有缝隙的话，捋着缝隙就进入到你的防水层之下去了。
1: 嗯，
0: 啊，我记得我们。哎呀，在多少年前？应该15年前哈，有一个我们公司就出现过这样一例。
1: 嗯，
0: 就有一个客户家里卫生间就是楼下老说漏水漏水，当时做那个防水做得很不错，说这个没有这个漏水点呢，而且在做避水试验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也做了，
1: 嗯，
0: 打压也打了，
1: 嗯，
0: 啊，就说这个水到底从哪漏下去呢？其实我告诉你。前期谁也没检查出来，到后期就拆吧。
1: 嗯，
0: 那卫生间既然漏水就得砸吧。
1: 嗯，
0: 把整个卫生间全砸了，砸完以后到最后快砸到洗手盆那个位置啊。
1: 啊，
0: 一看从洗手盆的那个脚阀松了。
1: 哦，
0: 就从脚阀松了以后，它那水从那溢出来，从那个脚阀，
1: 嗯，
0: 那个内丝弯头直接流到瓷砖以后。
1: 啊，
0: 啊，防水层之下去了。
1: 嗯，
0: 就从那一块。所以说就这一个小小的事把整个卫生都已经砸了一大半了。
1: 嗯，
0: 你检查出来也没有用了，按正常来讲，嗯，你就把那个脚阀卸下来再缠点胶带给它拧死就好了。
1: 所以你们这个售后花的钱有点冤。哎，是不是打那儿之后你们再检查这种漏水，你就知道这所谓的查不出疑难杂症的过程里有可能是在这个点上出问题哈。说我们这样，先进半点路径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 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一零零八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一零零八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啊，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但是呢确实整体的温度包括体感温度可能跟现实的温度还是有点差别，体感会高一点，觉得有点闷热。那车内的驾驶环境也请各位保持一个比较理想的安全的舒适的驾驶环境，比较保靠，而且这个时段特别容易犯困，所以如果您有瞌睡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呢，还是建议您最好是把车子停在保靠的位置，然后稍微通风休息一会儿，可能更加好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林的气温是19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我弟的工作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了，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心花怒放，不必远赴3000公里，跨越一步之遥，走马飞翔，你我对弈，精彩私人定制，总有一档让你中意。听1008，大片般的享受。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4: 我是阿丽。
3: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继续啊解答这个维修啊或是装修过程当中大家遇到的问题。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专项的来讲一下卫生间的水电啊，就卫生间。

0: 间的这个装修里的注意问题。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在小小的细节，可能因为阿丽老师曾经的这个装修公司出现过这么一户，哎，就防水做得很好，但是呢就漏水，也不知道啥原因，也找不到原因，于是呢就开始砸了给人重装吧。这砸到一半啊，到这个水龙头这儿发现，原来就是那个弯头，内丝弯头那个地方没拧紧，如果拧紧了，长点胶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根本就不必要把这个卫生间的防水啊瓷砖都砸掉，这个损失呢就得是由装修公司自己去承担了啊。打那之后，我相信你们公司就学会了，如果说客户家里有卫生间漏水，那这个内丝弯头的地方肯定是你们必查的一项，是吧？
1: 是必查啊、
0: 嗯、
1: 首先就是先
0: 排除
1: 拧一拧，看看松不松、嗯、
0: 对，
1: 因为你就知道上次那一次就这一家就损失了8000多、
0: 哦、
1: 啊，卫生间砸了就
0: 重装，
1: 重新贴瓷砖，又重新做防水。
0: 哎，这就是找一个就是有售后的服务好的装修公司的好处。哎，出现问题咱不怕，反正砸了重装是装修公司的售后工作啊。
1: 所以说我所给大家讲的这些呢，并不是你说我是在网上去查或者书本上去看，
0: 嗯，
1: 你能看到的有很多呀。我所说的这些都是从在实际施工过程当中经验总结来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些个对我们老百姓啊，作为我们的听友啊，或者是我们正在装修的朋友，你绝对是给你再添加一些思路啊，让你能够想到更细节的一些地方，将来以后也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刚才可能说了十样啊，前十个需要注意的，那我接着再说几个哈。
0: 嗯，
1: 那比如说第十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注意卫生间里在走这个电的时候，插座的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功率到底是多大。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卫生间安了一个即热式热水器啊，你就不要用卫生间的4平方的线进行改了啊，说我把这个插座，我从这个插座再引过去一个，给这个即热式热水器去用这个电，不要这样走。因为我们既然有即热式热水器，尽量去给它单独走一路，从我们的空开引出来一路，走6平方的线给它用。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买的即热式热水器它的功率都是很大的啊，如果你要说用4平方的线还跟其他都是连着的状态，这时候它就争嘴了。有的时候在同时用电的时候，即热式热水器它就会突然间停止运转。
0: 嗯
1: 啊，停止运转，那它也是极其自我保护，因为你这个线径不够了。
0: 嗯，
1: 所以说它会自我保护起来，就停止运转的这种状态。有的时候我们洗着澡说，怎么机器不热了呢？
0: 对，水为什么不热了呢？
1: 对，就是它自己在休眠了。
0: 哦，
1: 它不再工作，所以说我们要是有即热热水器，一定单走一路6平方，专门给这个即热热水器用。那将来在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
0: 哦，
1: 那第十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哈，就是我们这个卫生间离我们的热水器如果太远。卫生间是不是大量用水？
0: 对，
1: 那卫生间是大量用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的客户他把热水器安到了厨房。
0: 哦，还有这么安的，为了方便厨房的热水
1: 安到厨房。比如说有一些可能他这个卫生间里的举架呀，
0: 嗯，
1: 或者说他这个上面管的太多呀，
0: 嗯，
1: 他可能把这个热水器安到厨房。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我是不太建议大家的哈。
0: 嗯嗯
1: 啊，为什么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式去做呢？因为你的用水大量的都是卫生间，你看卫生间我们洗澡啊，
0: 嗯
1: 啊，那或者洗衣服啊，或者说我们的洗手盆在随时在刷牙洗脸呢，
0: 嗯，
1: 那我们在卫生间用热水的次数是最多的。
0: 嗯，
1: 你像厨房用水，无非我们刷碗的时候用用，洗菜的时候用用，
0: 嗯嗯，
1: 啊，它并不是随时随地都用。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用水量比较大的热水还是卫生间，我们尽量在卫生间去安热水器啊。如果要说现在热水器种类也很多，像大圆筒式的哈，
0: 嗯，
1: 大圆筒我们实在安不了，那我们就安即热式的。
0: 哎，
1: 啊，
0: 我非常建议大家用即热式热水器，这个即热式热水器品牌有很多。

0: 锅，大家选那个年头长的，也就是说它的设计，然后就是这个工厂从设计到研发，然后到推向市场，应该是这即热式热水器应该至少也有，我感觉得有15、6年吧，这种发展历程了，就是。这样的即热式热水器有品牌的啊，都是非常好用的。就是你随时随地用热水，没有启动时间，就是你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是热水。更关键的是，它没有那个大桶，就是它会特别的让我们的卫生间节约空间，会让我们非常的舒适。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花洒，也很漂亮。这个花洒呢，就是还可以连接蓝牙。就有些人不是喜欢听书嘛？你洗澡的时候，你连牙一连是连上，然后这个即热式热水器就在那播啊，播广播，播小说，还可以一边洗澡一边听。然后温度是你设定的温度，它什么时候你打开，它都是那个温度。我觉得超好用，这个挺推荐大家去选择这种热水器的。其实它的价格，也就是比咱们比较好一点的品牌的这个大桶式的热水器贵个2000、3000。当然，更好的它还有更多的功能，那它就更贵一些。可能，5、18000的也是有的，6000块钱的即热式那种高档的，热水器也是有的。
1: 最后一点呢，大家记住哈，不建议大家使用零冷水。什么叫做零冷水呢？
0: 不懂，
1: 我
0: 举例。
1: 最近我还发现，我上有一个老房子，我去上这个听友家去看他家这个居改的这个，我就发现，他安了一个热水器。从热水器，我们正常，你看热水器安完以后，不管是洗澡啊，还是我们手盆所用的，是不是都是一个混合龙头？什么叫混合龙头？就是你往这头是热，往这头是冷嘛，
0: 对呀，
1: 它可以调节温度嘛。
0: 对，
1: 它调节温度是靠什么调节呢？就冷热水往里掺嘛，对吧？出来的水可能我们正适中啊。那什么叫零冷水呢？就是它从热水器接出来这个热水管安了一个水龙头。就单独一个水龙头，它没安冷水，啊，那如果你接触就是一个热水，就是一个水龙头接触，单独就是一个热水，你经常往出放水，稍微不注意就把自己烫伤了，啊，因为它没有冷水往里头去注入，让它调节温度，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说，啊，我们有的时候说不管是你为了不买这个混合阀呀，混合阀挺贵的。啊，或者说我拿一个接一个水龙头，我就是热水是热水，我旁边有个冷水冷水，它俩单独再兑也行，不要这样去走，因为这样式的很多时候操纵不当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烫伤。
0: 你看，我们说到热水器的问题，我们一位听友啊就发来问题了。他说，热水器的管道夏天是高温的，接口处的橡胶垫儿老化渗水，墙面也被泡花了。他说，我想更换一下配件，预防漏水，这个可以吗？
1: 可以的哈，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呢，我建议你都不用说是找工人来给你进行换，它就是热水器之间的这个接口处，比如它的连接件接口处有一个小胶皮垫，这个胶皮垫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啊，它会老化呀，啊，会老化，那这时候导致你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我们买个垫儿给它换上就可以了。
0: 我们自己能吗？
1: 能，这个就拿活扳子自己拧下来就可以啊。
0: 哦，好的，好，我们那刚才所讲的就是关于卫生间装修的需要大家注意的几个事
1: 几个
0: 项
1: 事
0: 细
1: 项，
0: 节。
1: 对。
0: 几个细节啊，我看好多的听友都在问关于限行限号的事儿，因为达沃斯进行从今天开始呢，正式单双号限行了。稍后啊，我会和我们指挥控制中心的我们的驻点记者和他沟通一下，让他呢在节目当中呢每个时间段多给大家讲一讲有关于限行限号的这个信息和内容，指导大家正确出行哈，大家别着急。 关于装修和维修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请阿丽老师呢为大家做一解答。那阿丽老师如果

0: 说现在家里有一些维修的项目，请你们的那个维修部来做的话，怎么联系你呀？联系电话是多少啊？如果白天晚上给你打电话，方不方便接听啊？
1: 我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哈。
0: 嗯，
1: 大家呢随时有关于装修和维修的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的手机号是15546311315546311。
0: 嗯，微信同步。
1: 微信同步。
0: 好，来解答听友的问题哈。这位听友说，顶楼的墙面夏天是反热脱皮了，墙面那个涂料也起泡脱落了，屋内很闷热，有渗水的情况，请问我可以隔热防水双重维修吗？还有隔热工程啊？
1: 当然有了，因为我们楼顶上这个隔热层如果损坏了，它首先有一个隔热层，还有防水层。
0: 嗯，
1: 我们楼顶如果没有这种隔热层的话，那我们就像这个天特别热的时候，
0: 这事儿就主要是出在顶楼的居民那儿，像我们住在顶楼以下是不存在这
1: 问题。这是不存在，就是顶楼。
0: 嗯，
1: 因为顶楼如果要说隔热层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夏热冬冷。
0: 嗯，
1: 防水层出问题的时候就会漏水。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是就像我这个听友家，我不知道他是隔热层和防水层同时出问题了，还是说单独出问题。
0: 应该是都出问题了。
1: 都出问题，那你这个不但是要做防水，在防水接下来以后，它底下的隔热层我们要重新做隔热啊，隔热这种处理。
0: 嗯，
1: 隔热处理完以后再做我们的卷台防水，卷台防水做完以后，那我们再去修补室内的这种漏雨所造成的这种损伤。但是你外边要是不做，千万室内先不要修，修了也是白修。
0: 要先修室外，
1: 室外再修室内，
0: 修室内。你说到这个修室内，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室外倒好啊，它也不，我们也不经常这个通风什么都没问题。就是当我们像做完这个像防水呀、啊，然后重新刷这个乳罩漆呀、啊，你说听友可以就是修完就直接入住吗？它就是这么一点地方有问题，然后重新把底层处理了，然后再刷上大白呀，然后乳胶漆啊这种的，它可以住吗？
1: 其实是可以的哈，如果你小面积修复的话，你在这个房间住是没有问题的，它灰尘并不是很大，它主要是我们在这个大白刮大白和刷乳胶漆的时候，你不要考虑它的人体有别的这个毒物的危害。
0: 嗯，
1: 它是没有这种甲醛和苯的。
0: 当然了啊，同志们，前提是你选择的大白，你选择的乳胶漆一定是环保的，达到国家标准的，
1: 对，
0: 环保的，有品牌的。如果你在街边选一个就是非常便宜的，连品牌都没有，连厂家都没有，那可不是这回事儿。那你一定要这个装修完了之后要离开房间的。
1: 因为我们乳胶漆如果是自己调对的，那就没准了。
0: 嗯，
1: 如果是只要购上品牌厂家，这都是水性漆嘛。
0: 嗯，
1: 它是对人体无毒无害的。但是我们说这个刷乳胶漆啊，这个刮大白的时候，有了一些为什么不让人在里住呢？其实它并不是这个危害你，是我们在刮大白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打磨。
0: 啊、
1: 哦，打磨的时候它会有大量的这种粉尘、
0: 灰尘。
1: 这种粉尘就会在空气中漂浮，如果你在里住的话，这些粉尘都会吸到你的肺里，它会对你的肺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说我们尽量，如果说整个房子在整个一个全大面积在刮大白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客户在里住的。
0: 嗯，
1: 那就像我们工人在干活的时候，他都要戴上防毒面罩嘛。
0: 嗯
1: 啊，都怕把这个大量的这个粉尘吸到自己的肺里，所以说这个啊，大家切记一下。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的听友问题哈。这位听友啊，他说入户门的门槛缝隙，在下雨的时候就会看到渗水，雨水呢流进客厅就泡了地板，像这个6月份这一段时间雨就比较频繁。然后呢，它就会频繁的出现这种事儿。想问一下阿丽老师，入户门槛这个渗雨水哈，怎么能根治？
1: 首先。

0: 其实都是，是老楼，老楼有一批老楼，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它那个防盗门外边有一个大阳台，啊，就是一层一排一个门一个门的都在这个阳台，它那个阳台是露天的嘛，啊，这种老楼如果下雨往里头往你这边刮的这个雨呢，从你的防盗门进来，你只需要把你防盗门门槛到你地面这个缝隙用防水给它做上。千万不要就抹水泥就拉倒，我们一定要用防水剂给它堵死，啊，防水剂堵的是防止水在这个门槛外边，它在这，比如说有一定的高度的水，它是进不来的，就给挡住了。那如果你就抹水泥而没做防水，这个水泥水是能渗过来的，啊，所以说大家只要在这个门槛这做一下的这个防水层就好了。
1: 好。继续关注大家发送的问题哈，时间不早，现在是13:58，我们请阿丽老师呢给大家最后解答这个问题。听友小王发来信息说，阳台的洗衣机排水管夏天就软化，有漏水现象，浸泡了阳台的墙面和地面，也有霉菌的产生，那么我们如何改造？
0: 阳台洗衣机的排水管软化所导致的渗水，我不知道它是洗衣机这一块的软管，还是你阳台的雨水管啊？这两个
1: 他说是排水软管儿，
0: 要，
1: 排水洗衣机的排水软管儿。
0: 洗衣机排水软管软化漏水了，我们就去换一个软管就行了。啊，洗衣机这个软管到任何一个五金胶店它都有卖的，但是如果你是阳台的雨水管出现了老化或者有缝隙，那你要把这个雨水管要整个重新进行更换，啊，进行更换，更换完了，那再使用就可以了。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到这儿就结束了。
2: 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节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的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只是阳光会比较耀眼，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保持车内驾驶状态以及视线的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27度。
7: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下午两点到三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今天呢，我们是周一的时间啊。另外呢，特别提示啊，我们的车友朋友，今天呢也是大连夏季达沃斯我们单双号限行的第一天，一共是有四天，一直到25号。今天22号是双日啊，那么就是双号是通行的。包括新能源的车啊，提示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想要了解全面的信息呢，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字啊，发送限行两个字，可以看到限行的通告，还有呢这个活动的区域的地图。今天我们周一的时间啊，所以说我们也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按照限行的通告通行，要不然的话摄像头拍照的话是罚款200元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周一为大家介绍的是修车养车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啊。另外呢，也处于夏季，夏季的时候往往车辆呢，像燃油车有可能发动机机油品质不达标啊，导致的大修的情况。另外呢，也有一些高温导致的，像积碳啊，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我们不能说它大概就是化了的意思啊，或者是那个积碳呢，有的时候呢就形成了胶质啊，然后呢粘住这个气门。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是进气门的积碳主要以德系车为主了。再有呢，在跑高速的情况之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夏季跑高速，变速箱自动变速箱这个高温保护，这个也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说一般夏季啊，车辆出问题啊。另外呢，燃油车因为它这个电池啊，它都是在就热管理非常重要。那么有些散热的冷却液啊，现在燃油车的冷却液都升级，它可不是传统的冷却液啊，或者像我们燃油车以前说的，说你往冷却液里，比如说缺的话，你加点这个纯净水，这个可都不行的啊。所以说燃油车的纯电车的修车养车的保护，所以我们也有专业的人士来为大家服务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新能源专修，还有呢大展四个圈，也就是奥迪专修、 BBA 专修，基本上催大家来修车养车，我们叫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啊。来欢迎一下凯捷汽修的崔总，欢迎一下小崔。
1: 梁老师好，听众大家好。
0: 对，你看我们这周一的时间是吧，作为我们出行的朋友来说呢，这事情啊还是很麻烦的啊。这有些出行的限行的要求，还有但是有个啊，我们的地铁好像明天地铁是免费的啊，免费大家绿色出行。另外还有今天明天吧，还有中考啊，中考这两天，所以说本周呢这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忙碌，希望大家呢来更好的安排啊。那你像这是不是就顾不上修车了？我们讲催大家修车养车，是按照用车的场景提前预防性的检查维修保养。就我刚才讲，这太忙了，是不是没时间修车了啊？
1: 车也得正常修，现在正好就是单双号限行嘛，这个客户有的时候也是把这个到腾出时间和车彻底整备一下。
0: 最近今天
1: 都是排得满满的。
0: 是哈，那就是虽然比较忙碌，但是关键要合理的安排特别重要啊。
1: 哎，是这样。
0: 对，昨天是应该是夏至的节气了，我们正常就是进入到夏季了，那温度高温，这个时候一般是空调，咱们大连也说了，哎，凉快几天又热几天，凉快几天热几天，这是干啥呢？这是让你去提前调整的，是吧？你凉快那几天你就赶紧去修，但是有的时候他一直在扛到最后啊。最近有遇到说实在扛不了的车吗？
1: 今天也到店几台，就是等待维修的空调，就是说在气温不是完全很热的前提下，它这空调还勉勉强强，但是这两天就特别热了，坚持不住了，都送来检修空调。初步查，有的是热泵有问题，有的是缺氟，也就是说哪地方有漏的地方，还有的是散热风扇工作转速太低导致的，反正是诸多问题都在等待解决。
0: 哎，以前好像变得觉得简单，说哎这个空调不良就是我们要加氟梁加冷媒。

0: 就好了。那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用车场景，有些车呢十年以上了啊，所以好像并不的简单。刚才小崔就说了，哎呀，好几个零系统呢，就是空调系统好几个零配件呢，是吧？
1: 现在的空调它这个集成化比较高，说白就自动化比较高，它这个要控制的接收的信号也多，控制的部件也多，这就是说明什么？一些问题出现需要我们专业仔细的去检查确认的故障点，进行精准的维修。
0: 那天是谁说的话？就是说连女士都觉得空调不好了，就啥意思？我说一般女士可能是她那个耐受力比较强，就是空调不良呢她能够忍受，就是连女士都忍受不了了。我说你这个比喻好像挺明确的哈，女士，然后呢就抓紧时间修空调。咱们有这种情况吗？说女士我能扛，扛到现在实在也扛不了了，要赶紧去修这个空调，有这种情况吗？
1: 这个应该是个比喻吧。但正常来讲，现在的天气只要说你进到车内，应该制冷效果很快就体现出来，打开空调应该就进入降温的这种状态，如果打不到的话都是问题。
0: 那我们有句话叫做什么呢？叫打开空调就凉了，是不是啊？就空调要有这种效果，对不对
1: 啊？一个正常空调这是最基本的效果。
0: 说到咱们电车哈，电车好像确实也在夏季的时候也问题比较突出。就比如说最明显的是热泵啊，还有咱们说的这个轮胎，是不是啊？这几个方面哈，热泵的维修，咱们现在能热泵维修价格是这个还真说一下啊，就是最贵的多少钱啊？
1: 我们热泵维修彻底维修就是该换零件，就是我们不清洗彻底更换的话，大约在6000多块钱吧。要单纯维修的话，像更换涡旋大概2000块钱左右吧。就根据磨损情况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大致是这种情况。现在说我们把热泵的维修价格也打下来，但是把维修品质提上来了，就是目前为止能做到零返修。
0: 这个热泵刚才说的那几种价格的意思就是看你坏到什么程度可以分解单向维修，是吧？
1: 是这样，这个一个维修的价格它包含着你用的就是耗材，你加的冷媒冷冻油都是什么品质的，就是我们逐项都给客户分解什么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品质的东西，完了之后细化一下报出一个精准的价格。它就有一个是热泵总成的更换，还有是里面的涡旋单独的维修，它价格都不一样。我们会根据它的磨损情况确认是维修还是更换小的总成啊，从而达到一个完美的维修效果。
0: 对，就是最严重的就是都坏了，那个就是什么意思？那是反正夏天只要不凉我就赶紧去修呗。
1: 相对而言，这个热泵系统啊，它是在夏季制冷的时候，它的故障率能低一点。它的故障率最高的是在冬季制热。那时候热泵的负荷是极其残酷的。它那个就是故障率会高。但是夏季维修的量相对而言能少一点。但是它这个彻底坏的就是里边的涡旋，就像我们说的转子叶片彻底打碎了。彻底打碎，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碎片啊或者这个杂质啊把整个系统都污染了。有的是那个转子就出现损坏了，还有的热泵那个泵体也会，就是我们叫那个底座也会一些电磁阀也会出现卡滞现象。总之这些问题每台车的故障点它都不重样。
0: 其实大家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热泵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空气泵，是不是啊？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吧？然后呢，它高速空气，它里边的涡旋，如果那个里边有杂质的话，刚才说了，有一些碎片，就会把你这些叶片都给你打碎了，是吧？把管道都给你打坏了那种。
1: 相对而言，它那个热泵上的空调泵啊，它那个运转的速度，涡旋泵它要比咱那个油车的那个活塞式那个泵啊，它转速要高，负荷要大，所以它的工作场景比较苛刻。但凡有一点就是状态不稳定的时候，它会出现故障，在仪表就会报故障，导致你制冷或制热就瘫痪了。
0: 这个提示大家就是特别好啊，因为你这个 不良空调。

0: 熬不良的话，你就很难受，你就是抓紧时间要去修，这有可能有一些隐患，就能够提前的发现，啊，等要是热天的时候，是热了，哎呀，这我能扛啊，啊，或者是我这方向盘是热的，我这个坐垫也是热的，我别的呢，我这个车里边我就感觉挺热了，我可能不在乎啊，就是你掩盖的问题可能是更突出啊，所以现在能够及早发现嘛，是不是？
1: 嗯，车上其实每一个工作的这个零件它都有它的这个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说但凡出现一点问题或者不到位的地方都应该及时处理，从而达到一个良好的这个驾乘体验。
0: 嗯，好嘞，今天我们是周一的时间啊，我们在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关于这个达沃斯单双号限行啊，通告啊，车友朋友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两个字“限行”，啊，不是限号啊，你要发限号呢，你收不到这个公告的提示，要发“限行”两个字啊，其他的都不用啊，就两个字，也不用这个五个字啊，就两个字，什么风道啊这些都不行，就是只是限行，就关键词嘛，关键词是“限行”两个字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学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就是关键词儿，就人为设定的，还有打人物的标签啊，就什么能够搜到你，说你这个视频的内容需要什么样的朋友能够看到，说你要给他打标签，这个关键词儿啊特别的重要。那我们学习也是这样啊，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刚开始讲了，热泵的事儿啊，你比如说你在说特斯拉的热泵维修。车友朋友，你自己再通过其他的渠道搜集一下，你基本上就能够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啊。哎，另外咱们讲纯电车啊，现在燃油车的这问题啊，实际上就复杂吗？还是反正我刚才提到了几点：高温的积碳，这个冷却循环系统本身的高温，还有这个机油粘度不合适，在夏季出现的异响啊，或者是觉得动力不足的一些问题，这个咱们遇到吗？
1: 这现在说，就是车辆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在使用场景当中，极寒和极热对车的性能都是一个，应该说这个非常严格的考验。
0: 嗯
1: 啊，你像冬天会出现启动延迟甚至不着火的现象，夏季就会出现高温，还有一些这个漏防冻液的现象，空调制冷效果差。
0: 嗯，
1: 但是夏天也会出现有的车启动不好启动，像油车热车不好启动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电车常见就是说夏季就是空调制冷的效果问题，就是热泵啊这方面会出一些问题。
0: 嗯，
1: 在这夏季我们作为车主来讲，首要这个轮胎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季温度比较高，对轮胎这个安全性要求也高，有的像轮胎气压的足和不足，过多也不行，过低也不行，还有这个轮胎的那个花纹，因为夏季雨天也比较多，防滑也需要一定的这个保障。
0: 对，
1: 就轮胎方面，虽然我每次都在讲，但轮胎确实有很多车主都是疏忽这一点。
0: 嗯，你看我们这个高温的时候修空调，另外雨季的时候呢，讲轮胎的安全啊，实际上这个跟我们的安全驾驶啊有特别重要的关系啊，一定要在不同的路况的情况之下，控制好这个车速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倒是有点时间，结果这刷的视频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刷到了有一些去自驾玩儿，就跑这个国道啊或者什么的啊，风景优美的地方，就出现了堵车的这个情况啊，还有一些那个加塞的情况。哎，所以这些都是不太文明的这个驾驶行为啊。那么有最近可能利用这个假期，自驾游的朋友啊，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是不是啊？有的地方，道路交通情况堵车呀比较严重一些啊。
1: 应该去所想去的地方，首先做一下这个攻略。
0: 嗯，
1: 可能就是风景区是攻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把这个工具，我们的这个车辆，保护就是维护到位，这样的话，旅途上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0: 嗯，好嘞，继续看一下这个晴啊，他是问说开空调的时候啊，发动机感觉油门发闷，提速慢， 关掉这个 AC 啊，对，空调制冷 AC 键。

0: 啊 ，AC 就是制冷键嘛，对吧？哎，说这个动力提升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个我们一般哈，像这种油车的问题早就治理完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油车哈，冬天油耗不增加，然后呢夏天开空调油耗也不增加，就是正常使用啊，排除这个等人啊，开空调等人，开热风等人啊，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正常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动力不减，油耗不增加。你像你这个，就属于我们保养还没到位，是不是这种情况？
1: 他这种情况就是说打空调感觉车没劲儿，这是体现一些小排量、或者是一些虽然排量不小，但是日常维护不到位，导致这打空调说这动力损失太大，引起的动力不足。其实常规按照经验来说，一个空制冷的时候，一个空调泵的这个功率啊，大概有5000瓦左右，就是它这消耗呢，消耗这个功率也不小。从而就会出现这个动力不足现象。但是在急加速的时候，大部分车在控制上它就切断这个空调泵制冷这个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动力用在你这个加速这个效果上。所以真正加速的时候，它这个空调泵会停止工作，甚至说你车在高温的时候空调泵也是停止工作的。这是油车设计的时候它就是已经有这些保护程序，所以说你要车排量太小了，就检查一下发动机有没有问题，排量大了出现这种问题也需要检查一下发动机，尽量把发动机这个动力啊提上来，你维护到位，这样的话开空调可能就是这方面体验就会好一点。
0: 哎，那你是以前修丰田后来修奥迪，那你说你刚才说这么好的功能啊，就看那奥迪是有这个对吧，本身它排量也大嘛。
1: 确实来讲，正常所有的电喷车它有都有这个功能，只不过大家就是可能就是没注重这一个点吧，它这个都有这个功能。
0: 对，就是你排量大的它也感觉不出来啊，是吧？
1: 啊，是这样。
0: 对，就小排量确实是。我有一次哈，我记得大概10年之前了，这绿灯亮的时候就开始加油嘛。我那个开的是速腾，旁边是马三啊。这个当然了，跟人的那个驾驶感受有关系。哎，我这加速就是提不过他啊。后来我想起来了，把空调关了，咵一空调关，然后这速度上来，就是小排量有这个情况啊。
1: 对，小排量出现这种情况，就把发动机各方面检查到位，把这动力让它充沛一点，这样的话这种现象就会规避一下
0: 啊。养动力啊，你现在可别有一，我们车友朋友千万别有这种感受啊。你要旁边碰个电车或者是那个混动的，人家这一提速全是电机提速啊，那比那咱那燃油车但实际上要猛很多了，对吧？啊，
1: 现在油车不会和电车比速度
0: 啊，提速啊。所以这些问题我们车友朋友为什么开的感受特别好，哎呀，他说比我以前开车感受太好了，就我偶尔加速的提速的话，那是这样的啊，它这个原理就不一样了，驱动力都变化了，所以说新车的各种不同的优势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我们看看这车友是英朗嘛，别克英朗19款的啊，说3缸 1.0T 啊，它是3缸车 1.0T， 发动机故障灯经常亮，这是什么情况？我们最近别克美系车哈有那个。混合就是讲颗粒捕捉器堵塞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有亮故障灯了，小崔看看给判断一下，咱们新车啊，
1: 它是这样，这个灯亮啊，它肯定是你就是发动机控制系统已经是捕捉到这个故障现象或故障点，它进行这个点亮报警，这种情况首先要用检测电脑进入系统看一下故障码具体的这个故障范围，根据这范围确定一下这个维修这个方向，这个具体车系啊，它这个通病它都不一样，所以需要以检查结果来进行下一步的精准确诊。
0: 哎呀，我就说了，你这都1.0T 还3缸，哇，那你的油耗得相当省啊，是不是啊？你这车也比双擎便宜吧？
1: 但这车确实我没修过，不知道它抖不抖啊。
0: 这个哈。1.0T 要是哇，这3缸车哈，现在这得排量哈，动力啊，这些五花八门哈，按道理就是燃油车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了，是吧？但是我这便宜啊，所以说有燃油车有没有优势，好像也有一定的优势， 它特别便宜，尤其二手的哈。
1: 油车的维护成本相对而言，
0: 嗯，
1: 是看得见的。
0: 对，
1: 电车的维护成本不好说。
0: 有没有说电车进入到维修期了那种感觉？
1: 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吧，
0: 嗯，
1: 逐步的市场能验证这个两种车的这个利弊。
0: 嗯，两种车的利弊哈。因为毕竟是有政策扶持嘛，我们很多都是靠政策的扶持啊，根据政策啊，可能相应来说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要根据你个人的使用的情况，有没有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啊？哎，或者说本身买了之后开的实在太少了，那就这个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啊。我昨天还说了，你这买这电车，你得跑赢它的贬值，现在油车也不说那个保值度了，是吧？油车也别说了，因为市面上二手车有的是，你随便挑嘛，对吧？哪一年的都有啊。
1: 现在油车不管新车二手车都是骨折价格的。
0: 嗯、对对对，骨折啊，脚腕的那个地方了啊，就是
1: 脚腕挡不住了。
0: 其实啊，就是你可以有一个折扣价格，但是我们过去说，哎，我这保值，这个不能说了，是吧？哎。所以这价格都很低了啊，都低到脚面子那种感觉哈。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周一的时间，帮大家维修保养。其实我们做修车养车的节目，最主要的就是让大家修车养车省钱，这是核心，是不是
1: 啊？是这样，就是我们用我们这个一线维修的这个实战经验吧，完了反馈给所有的车主，给大家提供一个合理化的维修保养以及用车方面的建议，希望大家就是既能体现到驾驶的乐趣，也能把这个维修的成本降下来。
0: 嗯，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车友朋友哈，大鹏啊，他说这奔驰 C200L 啊，车等红灯堵车的时候是挂空挡还是不用？哎。
1: 这个像这个不管是自动挡 CVT， 现在就是这种车还是那个双离合啊，
0: 嗯，
1: 正常来讲就在 D 档就是可以的，
0: 嗯，
1: 不需要去强调这空档或者 P 档，但是如果长时间你在等灯的时候啊，可以放在 P 档啊，可以释放你这个脚啊，就不用踩刹车了，
0: 休息一下，
1: 短时间的就是在 D 档完全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你在 D 档和 N 档的切换，在那个变向电脑控制逻辑上，它都有它那个对应的这个设计，
0: 嗯，
1: 就是你在 D 档的时候，停车在 D 档挂的时候，它也会减少这个喷油量，
0: 嗯，
1: 就是很小的喷油量，你反倒挂在空档，有的那个逻辑运算它未必能是识别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最节油的状态，
0: 嗯，
1: 但可能还有人讲到这个对变速箱的磨损，
0: 嗯，
1: 其实这种磨损都是忽略不计的，因为在挂 D 档的时候，空转的零件在空转，执行的零件它还在等待，就是这点磨损谈不上，
0: 嗯，对，大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车不都是有那个怠速启停功能嘛，对吧？你挂着 D 档它就是自动熄火了嘛，对吧？就没必要去挂这个空档啊！刚才小崔说的这个事儿，嗯，
1: 确实不要再纠结这个，就按照正常驾驶就可以了。
0: 对，很方便了啊。自信说大连这一周，我们这个限行啊，大沃斯限行只有四天啊，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这只有四天，所以说大家好好安排一下，很快啊。那么这是确实是限本地车啊，辽 B 的。外地车是不限的，有外地来大连旅游的，就是单双号啊，但是路段限行那个是都要限的啊。你比如说你进入那个会场区域周边，这个限行，那外地车也要限的啊。就是单双号通行或其他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外地车是不限的啊。还有呢，火狼的问题，日产骊威安全气囊油路，哎。安全气囊，我们讲安全气囊油丝，哎呀，这个安全气囊哈，你看本田召回过，斯巴鲁召回了啊，就是这个安全气囊，丰田、日产没召回啊？丰田召回了吧？你在那时候是不是召回？
1: 这关于气囊方面，因为它这个要求的安全性特别高，各个大厂都比较负责任，应该说。都召回过，
0: 嗯，
1: 啊，都召回过，而且都不是一个批次，一种车型，
0: 嗯
1: 嗯，像你刚才说的日产， 日常我们常修常见的就是那个油丝，
0: 嗯，
1: 故障率极高。
0: 对。对，那个到时候就更换是不是、啊、
1: 成一损件的。
0: 一损件，那个价格比较便宜呗。
1: 后换的就换一个品牌件，几百块钱吧。
0: 啊，几百块钱哈。几百块钱行吧，这样。现在油车加油的时候说几百的，就觉得好像挺贵的是吧？但是你该修还得修啊，那因为跟你安全有直接关系嘛，是不是、啊？
1: 这个得修，不修整个这个安全气囊在紧急的时候它不能工作。
0: 对，
1: 因为它灯亮了，就是这套系统已经瘫痪了，停止了。
0: 对，哎，关键还有一个事儿哈，我昨天去看了一个视频，也就是他那个导航挺有意思啊。他说你赶紧下车，要不下车我拿那气囊崩你。这个啊，那个这个是不存在的吧？这个，
1: 这个，这个是哪个主机厂家这个负责的？这个。玩笑吧，
0: 其实对对，就是个玩笑嘛，就是玩笑。他就是那个车辆那个叫语音控制系统嘛，对吧？你比如说上车之后，哎，什么小爱啊，什么小迪，你给我打开这个空调。你现在都全是自动的，给我打开音响，给我听听谁的相声，马上从我们台就切换到人家相声去了。你现在社会都这样了，进步多快啊，是不是？嗯。
1: 对，现在功能确实特别强大，现在语音能控制基本上车上好多零件，就是功能吧，都是语音能可以操控的。
0: 对，所以说我们争取哈、啊、跟小崔做节目的时候也把我们这修车节目变成相声，然后人家哈、啊、车友就不会换台了啊，反正听不都一样听吗？好吧，稍后的时间里我们的半点路况一会儿再回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考场的周边呢，整体的人流量密度已经是达到了峰值，孩子们也开始慢慢的往考场里面走了。进考场之后呢，在周边等候的家长朋友们会比较多，整体相对于其他路段来讲，路幅会有稍许的收窄，包括有一部分的路段会进行一个这个流量的限制，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点呢，考场考完试之后，整体的通行状态肯定就会在很快的时间当中恢复到正常通行，请各位周知一下。另外呢，在市内的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包括大连管段内的高速公路都正常开通。整体来讲，现在的秩序还是不错的，只是温度稍高，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驾驶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27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下午2点到3点的时候来收听我们汽车后市场的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啊。今天周一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修车养车。开车的时候，我们倡导的就是防御性的驾驶啊，你得注意到前车或者周围车的一些动向，要注意观察，还有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动向啊。还有呢，你作为驾驶员，你要并道的时候，你要让别的车知道你在干什么啊。这个最近好像我没遇到过打转向的时候啊，我那天遇到一个就是，打着右转向啊。我寻思跟我在是一个道上的嘛，对吧，我们都要右转嘛，东快路上。结果到了我们广电门前时，他是右转向，他刷一下的就奔左边去了啊。然后呢并这个压跨越白石线啊，这都是违章行为。然后呢并到最左侧两边道走那个桥上了啊。我说你这个就是打右转向向左转的，我们这样车友朋友这个要注意了啊，你要注意观察你车辆的这个灯光的提示啊，这就叫预防性的驾驶。那么我们还有这个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比如说我们跑高速啊，走外地啊等等啊，还有雨季是吧，这要提前对爱车进行维修和保养。好嘞，我们继续，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新能源特斯拉专修，基本上特斯拉已经修得个明明白白了，是吧，里外都行，从漆面到电池，电池管理，打就是什么充电机，是不是热泵悬挂，
1: 应该说特斯拉方面，我们针对这个特斯拉的热泵底盘准备，外观的这个油漆，还有这个凹陷修复，数据修复，总之说我们能给大连的特斯拉车主提供真正的一站式服务，这个维修中心同样的这个体验的品质。
0: 关键是省钱啊。扫雪主查说停车等红灯的时候啊，就如果后车追尾，如果挂在 D 档，对齿轮箱的齿轮有没有伤害？
1: 挂在 D 档正常来讲是没有伤害的，但是在 P 档它是可能会存在一个损伤，因为在 P 档的时候，它一个是常规的大部分车它是机械锁止的，在撞击力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会对变速箱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 D 档正常是没有的，
0: 就是你想我们等红灯的时候哈，这基本上都在停的，我们都是在减速嘛，啊。因为前面那个灯然后车大家都是这个情况嘛，没有说直接看到那前车光就是直接撞上去那种，对吧，
1: 实际当中追尾的应该说就是前车在减速，后车没减速发生碰撞，相对停止这种可能会更恶劣一点，要么它是没彻底减速，要是我们减速过慢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这个变速箱损伤在日常的维修当中撞击导致这种变速箱损坏的基本没有，
0: 这个之前遇到过，有的车主在那儿等红灯后边追尾了，追尾以后呢他说我这是挂 D 档啊，我这挂在 D 档，他把我的变速箱也给我损坏了，这个哈，就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你，就可以拆解嘛，另外呢就是这点问，从原理上还有它碰撞力来讲就不足以，如果力量过大的话，它好像那个弹簧就弹开了，是不是啊，那个 P 档那个弹簧，是不是啊，
1: P 档锁和那个挂 P 档的齿轮，它是连接的，它有安全的设计，在大力的时候它是可以脱开的，这个损伤它这个都是考虑在内的，
0: 对，
1: 因为在低档的时候以自动挡为例吧，它变速箱在移动的时候，就是传动轴在移动的时候，和发动机它之间靠耦合器连接，说白了它是个软连接，不是刚性连接，所以说实际维修变速箱这种损坏是没见过。
0: 对，自动变速箱好像损坏，我们现在总结出来的，不换油，不换变速箱油，完了呢换错油，是不是啊？就简单油就行，其他的像我操作。我挂错档。

0: 档，过去可能会有，过去比如说第一、第二、第三就挂低速档，猛在那开，猛开猛开，那个有可能也是因为油温过高导致的烧蚀。现在都是D档，所以它更智能化了，是不是小崔？就是说可能对变速箱损害更大的是什么？不换油，是这个原因吗？
1: 嗯、像之前老款车的变速箱，还有的是那个。自动挡是老款的机械式的那种升降的、
0: 嗯、
1: 那个可能在行驶当中你从前进档挂倒档都有可能，
0: 嗯，
1: 这会对变速箱造成的潜在的损伤太大，
0: 嗯，
1: 现在的电子程度比较高，
0: 嗯，
1: 挂错档的可能性厂家也不给你了，
0: 对，
1: 所以说一般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就正常驾驶。
0: 对，我们还之前确实讲了说你得车停稳了，从 D 档再挂 R 档再挂倒档，停稳了以后啊，现在有可能你的这个行驶档，反正都没试过嘛。我看看有些车极限是，比如说在行驶当中，他说 D 档往别的档挂，他根本摘不下来，就厂家已经
1: 挂不上。他说安全方面，他已经设计的这个程序啊，已经进入保护了。啊，就是说我们所担心的，虽然我们也没这么试过，但是从逻辑上，他已经给你规避了。
0: 对。哎呀，这社会肯定是发展的，那时候开个车有个车特别爱惜啊，都特别爱惜，所以都严格操作。就现在胆儿大了之后，人家厂家把这路也给你堵死了，这个社会好像也是这样的。好像
1: 其实车每一代的换型，
0: 嗯，
1: 最主要的说一些安全方面它都是得到一个彻底的升级，
0: 嗯，
1: 还有一些技术方面，就是控制技术方面也是得到一个升级，所以换新车是好事，
0: 嗯，
1: 它能得到最好的这个技术平台，
0: 嗯，我们刚才也说了，一开空调就车就凉了啊，但是基本上开空调就是暴晒之后啊，都是把窗户先打开，让这个循环风给它循环以后，是不是？然后呢，再关上窗户，再打开空调制冷。
1: 是这样，但是你像现在好多的车呀，
0: 嗯、
1: 包括油车，先讲油车吧。
0: 嗯，
1: 它的遥控器就是钥匙啊，
0: 对，
1: 都有那个一键升窗和一键降窗的功能。你就快到走到车跟前的时候啊，
0: 嗯、
1: 先按一下解锁键，长按住，大部分车都可以四个窗、
0: 嗯，
1: 甚至包括天窗，它都可以打开。
0: 嗯、
1: 这样的到车前的时候啊，热空气已经就置换完了。
0: 嗯，
1: 完之后上车再打空调，
0: 嗯、
1: 这样呢，它制冷效果会来得更快。
0: 对。其实我们讲这个维修保养啊，很多时候呢也靠引导啊。就为什么呢？那天有个朋友，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哈、啊，他发了一个这个清洗空调，就是用那个可视化洗空调的哈、啊。然后呢说这洗空调了啊，用的都是好的这个零配件啊，还有这个清洗剂都是好的。那马上那个朋友就说了，说明天能不能行？也明天要去洗一下，就是很直观啊。现在这个可视化的维修保养，在爱车、汽车的除积碳、空调清洗，这项目当中都是非常普遍的，对不对？
1: 现在大家都有学习的这种劲头，
0: 嗯、
1: 就是自己车做每一项也想参与，更想了解，所以说。
0: 嗯
1: 一个合格的修配厂，这个各方面的作业情况、作业这个设备也好，还是作业场景也好，都能和客户互动起来。这样的话，也促进大家共同发展。
0: 对，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学习啊，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服务的手段和服务的设备哈、啊，那就是已经是到了很先进的这个时候了，对不对？嗯，都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彻底洗干净，是不是啊？哎。不是像过去的说，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洗没洗洗了。哎，有网上卖那种哈，就是说大家注意了，这个是带喷罐似的，啥一摁下去，然后就开始喷雾，说密闭，这个其实这个用不着，这个因为它这个效果不太可靠。那么有专业店洗车美容店给你进行臭氧消毒，整个的消毒，不是那一小罐了，是整个那个机器在那儿喷那个雾啊，雾气腾腾，把你室内进行杀菌消毒，这个没问题。这次线下也都有这个设备啊。
1: 它这个气雾消毒啊，不管哪种设备或哪种气罐，
0: 嗯、
1: 它都是一个车内成员区的这个杀菌。就算是打开内循环，它这个循环在消毒，但实际上它这个也算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就是一定要清洗蒸发箱，因为。有空气质量影响最大的就是蒸发箱这块来的味道啊，再一个就是空调滤芯更换好的品质的，能过滤 PM2.5 以上的这种，

0: 是最好的，这样的话、
1: 嗯、
0: 能达到一个斩草除根的效果。
1: 嗯，因为车内的空气，因为它比较密闭嘛，大概也就是两个平方啊，所以车内的空气质量好坏啊，跟我们车主朋友也息息相关，是吧、就是、
0: 哎，是这样。
1: 嗯，另外现在这个处理的方式也比较便宜啊，还有一种呢，我们就是让你的爱车香喷喷。今年2026年主要发力的就是各种网红啊，还有其实我们也在研究，就是让车辆那个车内的空气香氛香熏这个处理，包括除甲醛啊，这2026年是个热点。嗯，之前卖添加剂嘛，现在嗯，
0: 其实好的香氛能给驾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心情，
1: 对，自然的感觉哈，其实有比你到自然界还感觉到挺好的，因为它是精华，是不是啊？就是比如说这牡丹花啊，或者是什么那个玫瑰花这种精华啊，给你提炼出来了，对不对啊？哎，
0: 这就根据你的驾驶心情可以换不同口味了。
1: 对对对。我们看看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关于这个达沃斯单双号啊，要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字啊，限行两个字就行了，其他的这些字儿等的关键词都不对啊。所以我们说了，现在是属于关键词的时代，给大家提供的内容呢都是关键词设定的啊，就是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好嘞，修车养车，售后保养，一个是修好我们的爱车，养护好自己的爱车，对我们的安全出行是一个保障。另外呢，修车养车，如何能做到更加省钱啊？有些什么样的维修的方式方法，这个配件什么，这也都很重要啊。刚才我特别提示了一点，就是有些车的这个颗粒捕捉器啊，在就是。长期低速或者是停放时间过长，我们的油车啊就有这个问题啊，停放时间过长，包括像这种，就有的时候哈没怎么开，那么你这个过去是走走停停是开不起来，现在是还加上了一个，还叫停放时间过长，是不是、啊？这有没有说机油？有的朋友去加那个便宜的机油，结果停放时间没怎么开，最后发现里边机油流动性变差了。最近导致发动机大修，这个小崔遇到吗？这个
0: 暂时还没遇到，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车不常用，停放的时间比较长，就是在我们的周边看一些车啊，车衣都罩上了，
1: 嗯，
0: 已经罩，现在看一个月都有了，
1: 嗯，
0: 这种长时间停放，建议大家要把这个轮胎的气压要充足，要高于常规的，
1: 嗯，
0: 假如你胎压是2.5吧，你充一个3.0、3.5都可以，因为长时间停放，尤其现经过这个夏季，轮胎停放的位置啊，
1: 嗯，
0: 那个着力点，等你正常行驶的时候，它就恢复不了了，你这车跑起来就特别难受了，就有节奏这种感觉，就说白那个地方就失圆了，
1: 嗯，
0: 所以停放的时候一定要充足，还有那个电瓶，
1: 嗯。
0: 有的会自己改一个小的匝道开关，把那个电瓶啊就断开电源，因为长时间停放这个电瓶啊都会亏电，
1: 嗯，
0: 所以说停10天半个月正常应该着一下火，就是维护一下整个系统的正常化，
1: 嗯，
0: 那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1: 你说这个哈，气压的事儿，气泵的事儿，我就想是不是这个气泵也可以来一波福利啥的啊，嗯，你像现在夏天，小朋友们自行车，然后呢打球，还有出去玩，还有你轮胎，这整个车辆的这个救援的气泵，多功能的气泵，是不是很有必要哈、啊？
0: 哎，随车打气泵确实正常应该备一个，在紧急的时候还得求自己比较方便。
1: 对对对，我刚才讲那么多应用场景嘛啊，还有那露营是不是、啊？露营的这些气泵。
0: 对，打一个救生圈了、
1: 嗯嗯、
0: 还有的那个充气帐篷它都需要。
1: 对，但是我们还看到那个说用这个气泵网上买的给这个轮胎打气的时候，打着打着气泵给着了啊，你说这吓人不？这个
0: 那个应该是9.9包邮的吧，
1: 9.9的不至于，反正就是大家要注意这种啊。水手是说特斯拉嘛，换新三什么意思？原车空调滤芯内置有2个，特斯拉
0: 换新三是吧、
1: 啊、换新三
0: 就在内置有2片的滤芯、
1: 啊、
0: 它外面没有，外面但是有的个别从网上买的那种加装的那种、
1: 嗯嗯

0: 我，但是它整个密封效果还不是很好。
1: 嗯，
0: 我正常就是两片小滤芯儿，
1: 对，他就想问一个，能不能外边装一个？哎，
0: 可以装，
1: 外边哈，
0: 可以装，但是尽量选择一些吻合度比较好的。
1: 嗯，内置两个，那这个意思是我空气再更好的过滤，是不是给那个热泵里边的空气净化更好，不要有杂质？
0: 嗯，
1: 有
0: 它
1: 有。
0: 这个是，这个滤芯儿啊，它是，过滤什么到蒸发箱或者暖风箱的那个空气当中的杂质，它提前给它过滤掉，防止更多的灰尘杂物堆积在那个蒸发箱或者是暖风箱上。它是这样，热泵它整个系统是内密闭在那个氟利昂系统内工作的，它还是两个分开的。
1: 不开的啊，
0: 哎，是这样。
1: 那就是外边这个啊。但是咱们见到车间里见到的是，这蒸发箱里边被糊死了，是不是啊？
0: 那个是散热
1: 散
0: 器，
1: 热器哦，
0: 它是类似像油车前面的水箱啊，它是这样，就是它那个空调滤芯儿，也就相当于油车的空调滤芯儿，它那个功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哈。那么，那你说这没必要外置一个，是不是啊？
0: 勤点换内置的就可以了，
1: 可以
0: 外置
1: 哈，
0: 可加可不加，因为目前为止所见的来维修的车辆自己加装的那个。它那个边缘都封闭得很差，没达到一个完美的效果。
1: 对，就说电车哈，零配件比较紧凑，那个有些朋友就想能不能改善啊，网上也给建议说加装一些东西，是不是啊？
0: 对，电车想加装这个空调滤芯儿，前面那个通风网，还有那个电动把手，尤其那个电动把手质量都不太好，过一段时间啊。断的也不少，回头又换回原车。其实有些东西立项的时候，首先看能不能耐久，不耐久的东西啊，就不建议使用。
1: 对，
0: 除了费钱，除了被人割韭菜，没别的。
1: 对，哦，这个就把基础的哈，我们刚才就看见了，有的时候你像四轮定位啊、轮胎的安全检查呀，就这些特别重要的哈。咱们有时间的话，不要忽视了，这个更重要。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外边的这个散热器，那散热器已经被完全糊的，就已经就好像有点密不透风了，那就至少糊了一半了那种哈。
0: 最严重一个 Model 3的散热器打开之后，看不见散热器上面那个金属成分了，全被那个碎屑堵住了。来的什么现象呢？他说打空调噪音比较大，结果我们检查发现，散热器不散热了，风扇在呼呼的转，已经最高转速在转，结果空调还不凉，完了噪音还大，清洗完了。99块钱清洗完了，车就好了。
1: 对，就是把这个基础的大家要做到位就行了啊。然后呢，线上有一些视频教给大家，我看后期呢，可能前期装完之后，后期还有恢复啊，还有像那个天窗叫什么铠甲是不是啊？质
0: 冰
1: 量
0: 甲。
1: 冰甲哈，冰甲。名字起得多好啊！好像有冰冰凉，然后呢说玻璃正好散热，给你挡一挡，实际上就是车衣的一种，对不对？
0: 其实，太阳就算充其量算个太阳膜粘在外面，效果不佳，而且年头久了还解不掉。
1: 就后期还带来比较费事儿的东西啊。好嘞，我们继续看一下车友朋友啊，咱们今天是修车养车，另外呢也是夏季啊，就遇到空调的问题，实际上是比较多。那么空调的这个管路线路啊也比较复杂，有内部的，还有一些像这个，什么什么膨胀阀呀，还有什么，还有管路有没有说漏氟氧的？那种车好像就实在是开不了了，是不是啊？
0: 其实，在日常维修空调类的问题，漏氟的比较多见。因为这个一个是原车这个设计的零件本身质量就不过关，大品牌也是如此。还有的就是维修，就是重复维修当中出现一些安装不到位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事故导致的，那个散热器啊，就是受损之后潜在的这种问题没检查出来。就是还有一些是劣质的零件引起的，反正空调系统出现问题，一个是空调系统本身出了问题，还有的是空调系统以外的，就是暖风系统也参与了，还有其他电路也参与了一些影响它功能的，种种都是这么多。
1: 对，

0: 水手哈，问一下崔总，崔总的联系方式，我们讲关键词儿哈，水手，这个你懂哈？哎，关键词儿，凯捷是不是啊？哎，
1: 哎，是这样，
0: 凯捷，嗯，原来修丰田，后来修奥迪，然后现在特斯拉，是不是？嗯，
1: 就是一直坚持为车主服务啊。
0: 对，所以你的油车那两个浑身的本事，是不是也没怎么发挥出来？现在？
1: 其实我觉得要把这个新能源修好，必须有扎实的油车基础，要不然的话，这条路走的就是不稳。
0: 小崔的特点就是刚开始哈，刚开始我觉得一般比较谦虚，后来是不谦虚。今天怎么这个打法换了呢？要后来的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变得很谦虚啊。那确实是这样的，都有一个传承啊，创新的过程嘛，对吧？
1: 因为新能源的讲究这个维修啊，它可能就是技术一些点，新能源一些电控方面，但是你在维修车辆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的操作，基本的判断，这个不管油车电车它是通用的。所以说有扎实的基本功才能修好每一款车系。
0: 对，那另外现在是这个夏季哈，我们有些车的这个胎压啊，说到底打多少，我只要是胎压灯不亮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按道理都是这个情况，缺了我就胎压灯给我显示，我就赶紧去补。
1: 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像胎压监测它有两种，一种间接式的，一种直接式的，大部分普遍见的都是间接的，尤其油车居多。但虽然它这个胎压灯没报警，但是有的时候它四条轮胎里面的气压普遍偏低，因为它不直接测量，我们不知道它里面真实是多少，但是你用这个胎压表一检测的时候会发现都偏低。这种会给你带来什么的坏处啊？这车开起来一个是费油，再是车不稳晃，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定期要检查一下胎压，是尤为重要了。像直接测量这种车好处在哪地方，你比较直观，如果养成一个比较仔细的习惯，上车看看四轮的胎压，这样的话哪个瘸了赶紧检查一下，是扎了漏了还是自然的这个渗漏，进行具体情况你确认一下怎么解决。
0: 对，因为我昨天哈有个奇怪，我在走这黄河路的时候哈，我就感觉这个就特别不舒服啊，这个悬挂也好像有问题，还是胎压也有问题，反正都没亮灯啊，就感觉路上的坑都让我给压了那种，你说这怎么弄啊？
1: 这个得配司机了，走不了直线了，
0: 就换个人哈。那个对，这个是另外一说哈。但是我们讲夏季，就是把轮胎的气压这个检查好啊。
1: 对，这轮胎啊，正常在这个门框边还油箱盖，它都有标准的气压，根据你，有的是根据你载重量，有的是根据轮胎规格，还有根据你的车速来调整胎压，所以呢，一定要达到标准。
0: 对，就我想提示我们有些电车的车友朋友，那些马路牙子哈，咱都不是说你上马路牙子，你就是千万不要蹭上马路牙子，这有的时候蹭到边上，因为它要那个电车的轮胎的侧壁。它要承受，有的时候你转向有一些这个缓冲力，它都要承受，所以你要碰到侧面，这很容易爆胎啊。
1: 因为车，电车的这个轮胎吧，扁平比比较高，还有它车体比较重啊，它这个还有更重要的，它起速比较快，所以说这个轮胎在上道牙的时候，或者接近道牙的时候啊，
0: 对，
1: 控制不了，经常会出现这种轮胎撞坏的现象，或者是撞鼓包的现象。所以电车这个车啊，在驾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控制。
0: 好嘞，我们节目哈1008车友会，修好我们的爱车再出发。修车的时候呢，能够更便宜，有更多的选择啊。你买车的时候也有更多的选择，根据你实际的情况。现在我们是汽车社会，高度发达的一个社会啊，这个产销量、拥有量都是世界第一的，所以这存量比较大啊。那么车友朋友看看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车用车，但是安全这个都是必要的啊，而且呢都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是啊，我们倡导的就是防御性的驾驶和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对不对？哎，降低损失。另外现在天气比较炎热，我那天开玩笑，小崔也提示大家，就墨镜的选择是吧，一进隧道的时候咵一下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关注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相对来讲车辆密度是要高于其他路段的，各位小心一点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要提示各位啊，现在是有很多的路段要进行一个临时的道路交通管理的一个措施。首先我们来关注6月21号的下午2点到24号的晚间9点，致富街人民路到富丽华大酒店后院停车场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前往富丽华大酒店的车辆呢可以由致富街进入酒店门前。另外致富街的人民路到长江路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职工街的人民路到长江路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将视情封闭该路段，各位要注意一下，按照现场交警指挥来通行。另外6月22号的早间7点到25号的晚间9点，人民东路的港龙路到港浦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环路，港浦路的人民东路到珠河街，珠锦街的港浦路到港兴路，珠联街的港浦路到港兴路，盘海项目的北侧路段，上述这些路段呢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道路两侧同时也是禁止车辆停放。港兴路的万达公馆入口到人民东路双向，以及港兴路中心线万达公馆车辆入口至希尔顿酒店地下车辆入口北半幅，这些路段目前是封闭状态的。港兴路中心线万达公馆车辆入口到希尔顿酒店地下车辆入口的南半幅路段将临时改为双向通行，这个按照现场的一个标志来通行基本问题不大。港兴路的珠光街道人民东路西行方向只有前往希尔顿酒店地下停车场和附近的居民车辆可以进入，港兴路的人民东路到珠河街道路两侧是禁止车辆停放的。另外珠光街的港浦路到长江东路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珠翠街的港浦路到长江东路，珠锦街的港兴路到长江东路，珠联街的港兴路到港龙路，珠河街的港浦路到港龙路，港龙路的人民东路到珠联街，人民东路的港湾广场到港龙路道路两侧是禁止车辆停放。另外由港湾广场方向驶入人民东路的车辆只允许沿人民东路辅路右转进入港龙路，这块得稍微注意一下。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社会车辆进入东港商务区绕行的路线呢给大家提供一下，比如说港龙西路到港龙路，另外就是港湾广场到人民东路辅路，然后进入港龙路，长江东路的沿线，大连湾海底隧道15库东南侧的辅路，盘海方向，这些是可以绕行的路段。另外6月22号的9点钟到6月24号的晚间9点钟，星海广场外环路的游艇路到军上中心地上停车场入口及星海广场内部道路两侧是禁止车辆停放的。室内的星海湾大桥滨海路。

0: 沿线目前看起来整体的通行状态都是正常的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好的，谢谢欣欣。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好，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好，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27度。今天气温是19到27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欢迎大家来坐天天好听开始了。天天好听交通广播首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重播随缘，我是小蝶。这大热的天儿哈，相聚在节目当中，我们争取用音乐的方式为你带来一丝清凉。

兰花草，一首不需要做过多介绍的老歌啊，如今依然在传唱，这版算是电音版吧，是吧？大夏天的，如果多听其他季节的歌，会不会带来些许的降温的效果？所以我们试试看哈。兰花草这版是来自于张思思，接着望春风。

姜育恒的《望春风》，以闽南语演唱的方式啊诠释的台湾民谣，来自1933年。这首歌在时代的变迁当中，歌词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当初歌里那个少女的等待，恰似同胞们对彼此故土的守候，更是传递了人们守望春风的心意相通。接下来呢是充满冬天意味的一首歌曲。看一下，在官方微信上有个小伙伴提到了迎客路机场方向交黑大线位置刚刚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大约是在7分钟之前吧，3:07的时候啊，利友他说迎客路机场方向交黑大线位置两车刮蹭。还有好多个听众啊问说，关于这个达沃斯期间限行哈、外地车牌号码怎么说到的，大家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两个字，会有具体通告回弹给大家。那不受限的啊、就是一些车辆里面会有一条，当日登记上牌的机动车以注册登记手续为凭证，当日下啊上下滚装船的以当日船票为准，或从外市或从外市非大连管辖地区通过高速公路入连的机动车，以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票据时间为准，非辽B号段的载客汽车是不受限的。那么你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去看一下哈通告里面的事宜，好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回复限行就有这个通告给大家。

一剪梅，对不对？通常那首歌是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容易想到的一首歌曲，何欢浪演唱的《一剪梅》。嗯，这名起的何欢浪，欢乐的海浪啊，感受到来自他如草原般辽阔、如海浪般涌动的真情了吗？还好，还不错的演唱哈。对了，四个女生当年的心愿哈，我今天找到了一版啊、粤语翻唱的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因为翻唱，因为语言表达的不同，所以呢，在听的时候呢，这个级别也在向上升级啊，粤语版已经这样生成了。

同一个旋律选用演唱的语言不同，意境就会千姿百态。亮声 open 的心愿，你看官方微信上我刚刚说发现行哈，现行唯有发现行两个字才会有现行的通告，包括那个现行区域图，但是偏偏就是小伙伴啊就不听话，哎，我就给你发现行路段，你发现行路段他就没有，还有发限号的也没有。

0: 只有限行，各位关键词特别精准啊，就是限行啊，你多加一个字不 OK 的，你换一个字改一个字也不 OK， 就俩字限行好吗？限行哈。还有一个听众刚刚问一个问题哈，我看看啊，新能源车后排的车子是不是也受限？受限受限啊，我给你回了一个字，限，非常分明是不是？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哎，说起老歌新听啊，关于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我再给你一个收听的选择。除了陈楚生、王铮亮的实力啊，也真的是稳稳的。王铮亮啊，关键无惧各种风格啊，你就来吧，我都可以驾驭。所以接下来这版的《海阔天空》来自于王铮亮和孙耀威。

0: 对，就是第一届第二届的超女和首届的快男，确实涌现出来的歌手都是实打实的实力派啊。这是王铮亮和孙耀威的《海阔天空》，嗯，过瘾是吧？当然你不要去比较，你不要比较说哎呀跟原唱如何如何。王铮亮和孙耀威演唱这首歌，其实他们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传唱经典，然后让家居精神和家居的声音永流传。这最大的意义不是让大家来比较。
1: 天天音乐，天天好听。这里是小蝶为你主持的《天天好听》，
2: 我是叶世荣，
3: 我是黄冠中，
4: 我是黄家强，
1: 我们是 Beyond。

0: 各位好，这节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看到呢，在红岗路和张前路整体的这个路口的位置，车辆的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红岗路的西行方向，在交叉到张前路往美林园方向的这个路口的位置，车辆排队的尾端排到刘二厂了。这个地儿呢，其实是由于张前路，就是从红岗路右拐进入张前路之后呢，外侧车道，就外侧一排半机动车道吧，是有一辆大客车呢发生了一点故障，然后冲到路边去了，一时半会儿呢这车可能是撤不走的。而且现在看到呢，这个司机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找拖车，然后再进行一个隔离物品的摆放，他在对向车道内侧放了一个水桶。现在呢导致的是什么情况，从红岗路右拐过来的车辆要借半排对向内侧车道才能够继续向前行驶，所以大家行进这儿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吧。目前看到呢，红岗路双向确实是有些压力的，而且走起来呢移动的速度确实是不快。另外，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环岛相对来讲车多，但整体移动秩序呢其实还好，大家走起来呢应该是通行感受还是不错的一个时段。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再次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27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多云转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5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的温度20到25度。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19到27度。好，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

0: 刚开指数，富家庄、夏家河、棋盘陌、渔人码头、黑市礁。哦，都是三级赶海指数哈，三级可以赶海，可以赶海啊。来看一下洗车指数四级，近期可能出现降雨，还是不太适合洗车。垂钓指数四级，沿海有雾，不太适合垂钓。晾晒指数三级，云量稍多，可以适时的晾晒。
1: 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2: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0: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王超，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些警情。指挥中心今天接到报警，在岔口区一大医院急诊。有一位老人找不到家，接到报警后，指挥中心立刻指令属地派出所民警到场。民警到场后确认，老人已经70多岁，但说不清自己的家庭住址。民警将老人带回派出所，联系其亲属将老人带回家。通过警情提醒大家，自己能力不足的老人或者小孩外出时，一定要有家人陪同，以免他们离开视线范围。最好制作一张身份卡片，上面写清楚老人或者孩子的姓名、家庭住址和家人的联系方式。若发现家人走失的情况，及时拨打110求助。警政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及时做出处理。报警同时，也可以拨打88118969向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
4: 听好歌，购好物，天天好听，边听边购 ，Let's go！
0: 来吧，天天好听，听个够开始了。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听好啊，关键词是新衣，新旧的新，衣服的衣。哎，这个关键词起的不太好，我得解释一下，新衣。新旧的新，衣服的衣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一下这两个字新衣啊，我们一起来团啊一件衣服，穿戴又来了，对啊 ，CK 的短袖 T 恤来了啊，好多好多的小伙伴呢，夏天买短袖特别纠结，就平价短袖呢质量不太好，没有设计感啊，专柜大牌短袖又贵，对吧？所以正价购买呢，只穿一夏天心疼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一款大牌福利，就是 CK 的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就可以轻松穿出高级的格调感。所以关键词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新衣，新旧的新，衣服的衣。哎呦天哪，都需要我解释是吧？所以关键词我就说嘛，CK 呢可是火了几年的潮流品牌，主打低调简约风格，在各大城市主流的商圈基本都有他们家的门店和专柜。他们家那个短袖啊，就是好多人的衣橱必备单品，很多当红的明星日常出行都是频繁上身，那么咱们就跟着明星穿搭哈，不会踩雷。那么日常的通勤搭配休闲西裤，你可以发现哎，很高级哈，利落得体。朋友聚会你用它来搭牛仔裤，随性自在。短途旅游公园遛弯搭配运动卫裤，久穿不拘束。情侣还能够入手同款哈，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啊，穿搭暗藏小甜蜜。多少钱呢？专柜价499的这款 CK 的短袖，我们一起团下单只要169169，正肩版的、宽松版的、窄版全都有啊！一共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白色的、黑色的、粉色的，直接满足你全部的穿搭的需求。号码也是 S 到 5XL 都有，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啊、宽松版的是 S 到 3XL 啊，都可以。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再减10块钱，自己留着穿或者送给爱人、送闺蜜都合适哈。限时福利只有100件，只有100件。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这个时候发送关键词两个字，但我需要解释一下，是新旧的新，衣服的衣，新衣。

0: 啊，这两个字啊，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一起来团 CK 的啊这款 T 恤。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

可不是呗，可不是呗。如果我不解释新一两个字，大家都发错了。哪俩字啊，新一啊，所以需要解释，需要主播去解释这件事情就浪费时间，对不对？但还好目前看到大家都发对了，得解释啊，这两个字啊，新旧的新，衣服的衣，新一。好吧，回到天天好听下半部分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我们节目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歇一歇吧啊，来节目当中喘口气儿，对，缓一缓，缓一缓，听听歌放松一下。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有小伙伴呢给我发留言啊，他说最近呢在看几部韩剧，哎，说要彼此推荐一下。我也喜欢看韩剧啊，铁拳教育是我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近期刚刚看完哈。于是乎呢，大家就开始回忆了，说这些年啊，就是在我们记忆深处一些经典的韩剧当中好听的歌曲，我就一下想到了2001年的时候，那会儿交通广播刚开播吧，辛晓琪有一张专辑当年非常的火，那个专辑叫《永远》，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叫《童话》的歌曲，就是翻唱韩剧里面的歌曲啊，也收藏在他当年的《永远》里面，是那部叫做《蓝色生死恋》的韩剧。除此之外呢，还有《火花》等等，都在那张专辑里面收藏着，真的好经典啊！其中的《火花》与韩国歌手柳烈联袂完成了一版。好听好听，对。蓝色生死恋，对，里面有宋承宪、宋慧乔。

对，这就是韩剧《火花》里面的一首歌曲，这是由辛晓琪和韩国歌手柳烈啊一起对唱的《火花》。你知道我在听歌的时候干一件什么事儿吗？我就在啊官方微信给那些发来错误关键词没有收到我们这个达沃斯期间限行通告和区域图的小伙伴纠正呢。凡是你没有收到都是你发错了，所以呢我在一条一条的哈，哎呀给你们回复呢啊，有一些呢是及时纠正了大家重新发来，有一些是不明就里啊，说怎么回事呢，我明明发的是达沃斯限号规则咋啥没有呢，因为你发错了呀，我现在就给你发过去啊，怎么那么不听话呢，来吧，否则的话你会说怎么回事，我发了可是什么没有，你发错了呗。当年呢还有一部夏日香气很好看，对，是蓝色生死恋的第三部曲，里边的主题歌呢蔡淳佳也有演唱，叫左右为难，韩语版叫也许。

好听好听好听，韩语版叫也许，演唱徐真英。嗯，这版翻唱是蔡淳佳《左右为难》。老邹说听了一周的交通广播了，就是一个限行，居然还有不知道的，听到你敲键盘都冒烟了。听到我敲键盘了是吗？我就一边敲呢一边纠正呢，还是有发错的。嗯，看一下啊，啊，蔡淳佳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曲了，《左右为难》。尽管是个很长时间在听，你也可以准确的叫出这首歌的歌名以及他的名字，看来你对他是真爱。加播一首蔡淳佳，另外一首歌你也听过，大家非常熟悉的《陪我看日出》。

0: 说蔡伦佳还有一首好听的歌叫《庆幸有你爱我》，哎，这首歌我还真的不太熟，不过记下来了，改天带你来推荐给大家好吗？好啦，看看时间，今天的天天好听到这里咯，再一次谢谢各位收听哈，希望在炎炎夏日可以给你带来些许的清凉。我是小蝶，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重播随缘，再一次感谢大家一路同行，明天见。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红城路和这个张前路交汇路口，张前路北行方向的这个故障车辆呢已经撤走了，整体通行状态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中。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香路交高架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相对来讲高一点，但整体移动状态还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9到25度。
8: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9: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8: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9: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8: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山川湖海，街市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8: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云游世界。各位好，我是浩哲。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首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个事情，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周末都是浩哲的单播版，就像是月光茶坊发来信息说浩哲下午好啊，说捧哏的休假了，逗哏的独播版的品游天下要开始了。所以呢，虽然说浩哲呀一个人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但是呢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即将在七月份要带着大家出游的一些城市，也会解读一些行程。比如说呢在七月份的时候是有两个团期的新疆，一个呢是7月16号的伊犁地区，还有呢是7月23号的新疆阿勒泰，这是两个新疆。还有呢在7月底7月28号呢是有江西六日游。那么在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还有三个时间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是专门呢为孩子们而准备的。我们再次来强调一下啊，北京的研学

月夏令营呢是单独孩子可以报名参加，家长呢是不需要陪同的。但是呢，新疆和江西这个呢是孩子不可以单独报名啊。那么除非呢孩子已经年满18岁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呢已经是大一的学生啊，甚至是呢已经是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和同学相伴，哎，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怎么样来咨询呢？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互动的内容，比如说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你会收到一个回弹链接，这个回弹链接呢是从今年的3月份一直到今年年底，甚至明年的全年，我们都会呢推出系列的主持人带队的线路，包括呢大家喜欢的一些主持人啊，你比如说在此之前所带队过的一些主持人，可能接下来呢还会有啊其他的城市的一个带队。你比如说呢7月份啊，我在去年的时候呢带队去过西藏啊，去过新疆啊，但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将会二刷新疆。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的时候啊，我领着大家呢是去到了新疆的伊犁地区啊，是去年的5月份，但是呢今年的7月23号我将会带领大家感受一下新疆阿勒泰。今天呢发了一个朋友圈，在朋友圈里面啊有一位多年未联系的好友，然后呢他私信我跟我分享，他说哟，这个你7月份要带队来新疆了。我说那你现在就在新疆吗？他呢此刻呢就在新疆的阿勒泰，在那边呢他是有自己的工作，大概呢两三年之后才能回到大连，他是常住在塔城。然后呢我就跟他咨询了一下，我说那7月份的新疆热吗？尤其是阿勒泰啊。他给了我一个温度差，这个温度差是超出我的想象。他说白天呢最热的时候可能会达到30到35度，但是晚上和早晨啊也就15度左右。我说这温差能差出将近20度，这就是北疆阿勒泰，这也就是新疆的一个特殊之处。还有很多人呢看到了新疆的行程之后呢比较犹豫，说哎呦，家里的老人呢看到这个行程了之后感觉太累了。我说你是从哪个方面看出累的呢？他说这是坐车时间太长了。我说其实坐车时间长并不累啊，主要是什么呢？消耗的时间比较久。你想一想啊，我们正常比如说其他的城市，我们早晨7点起床通知大家吃饭了，8点就出发了，然后呢大概呢玩到下午的6-7点钟啊，可能呢7点半-8点左右，偏西部的城市呢可能黑天呢会晚一些啊，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华东地区啊，中部地区啊，可能和咱们大连的这种天黑的时间差不多，就在7点多钟吧，对吧？7点多钟天黑了之后呢，你可能也没有再逛的一个冲动了。但是新疆不一样，新疆早晨6点半-7点差不多呢就日出了，然后等到晚上啊10点半-9点半日落，10点半才黑天啊，大把的时间可以去玩。然后呢我们之前发的很多的新疆团看到了团友们啊，基本上呢在我们在晚上比如说6-7点钟回到酒店了之后，或者7-8点钟甚至9点多回到了酒店了之后，他们相约开始在群里边说有没有到那儿去逛一逛啊，有没有在附近想吃两串的呀，大家接龙报名，哎，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呢在新疆啊，无论是伊犁还是在阿勒泰啊，它都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啊。这一次呢7月份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啊。

另外呢，7月28号还有江西的六日游，这个呢是由主持人鸿飞来进行带队。这个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精致，而且品质非常高。我们全程呢是有几晚啊，应该是有四晚是四钻的酒店，还有一晚呢是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另外呢就是三餐，我们的餐标呢仍然是50块钱一位。然后呢从第二天到第五天啊，我们呢一日三餐全都管大家。那么第六天返程的早餐呢是在酒店里边完成啊。有人说了，说你们这个江西啊，这个线路呢，可能这时间呢靠近七月末，会不会比较热呢？它会稍微热一些啊，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呢，在暑期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想出去啊，找到一个温度比较适宜的城市，然后还不想人太多，然后呢，只有暑期有时间，因为呢，除了是看孩子们的时间，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的工作，他的职务，或者说他的职业就是老师，那么也就能在寒暑假出去玩一玩。所以你想一想啊，更多的可能在这个人群当中的话，就把60后啊，包括部分的50后啊，还有呢部分的一些70后的女士，可能现在就不会选择在七八月份出去玩了啊，更多的都是亲子的。所以呢江西呢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就是亲子游，给孩子们呢也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像景德镇的一个陶瓷的制作呀，包括呢还有一些非遗的讲解，像什么打铁花呀，包括呢还有一些当地的非遗，还有一些古城古落，哎，大家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团期呢只有一班，7月28号然后8月2号返回，鸿飞带队。名额呢只有20位啊，现在呢已经开始预定了。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还有就是北京研学夏令营啊，8到16周岁的孩子可以呢独立完成，而且呢太小的不行啊。然后如果要是年龄太大，超过16周岁的话，可能孩子本身他就不会选择这样的行程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安排的呢是两名学生一个房间，然后呢是独立的卫浴间啊，这个呢家长们也可以放心啊，我们是有专业的研学老师、生活老师啊，全程呢为孩子们服务。报名方式仍然如此啊，添加呢绿色二维码的微信，直接呢发来啊你想要了解的城市行程，我这边呢都会发送给你啊。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了限行两个字，没错，在达沃斯期间，也就是从今天开始，6月22号一直到25号啊，本周四，那么连续四天针对于啊咱们大连中西沙干井子部分地区实行的是单双号的通行。很多人弄不清楚，说这个单双号限行通行怎么回事呢？那你就记住你的车尾号，你比如说最后一位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最后一位是字母的，要以字母前的阿拉伯数字为主。您是双号，那也就是说今天和后天就是周一周三可以开，然后如果您是单号的话呢，就是周二周四可以开啊。单号单日出行，双号双日出行啊。还有雨佳发来信息了，说新疆的日落时间会感觉一天变得很长，很适合睡这个晚睡的夜猫子。我记得去年啊，我带队去到新疆的时候呢特别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下午在车上，然后呢基本上一下午都是在车上啊，吃过了午饭之后呢两点左右上车，然后坐大概5个小时左右的车吧，七点左右吧就可以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了啊，准备要办理入住吃晚饭了。那个时候呢就是下午的应该是6点多钟的时候，就是我们给我们的感觉可能就是下午的2-3点钟，但是一看表，哎呦已经都6点了，就是完全超乎你的想象啊。
完全不同的感受。还有呢，萱萱姥姥发来信息了，她说呢，就剩你自己了，没事儿。她说我们都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哎呀，这真是，哎呀，这感动了啊。好了，那么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节目之余呢，浩哲将会给大家做一回复啊。另外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啊，我觉得现在呢，更多的一些家庭呢喜欢养宠物，所以呢到了节假日包括暑期出游的时候，这个宠物呢面对的一个问题，说它是怎么办啊，它是需要来这个找其他的朋友啊帮着看管一下呢，还是找一些像宠物医院呢包括宠物店来寄养呢？但是现在发现啊，国内呢越来越多的航司是开放了宠物进客舱的这么一个服务。根据了解呢，目前国内已经有10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呢南航啊，那么呢服务已经累计覆盖了35个国内的机场，辐射了760条航线。那么厦门航空呢有270条航线也推出了这样的业务，首期覆盖的是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点的航线啊。还有呢是什么呢，海南航空、天津航空也拓展了相关的业务。因为今年4月份开始，南航、东航包括厦航开始陆续的宣布说宠物进客舱，增加呢宠物站位，也是附赠了保险等等一些服务，包括呢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了。2028年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或达到4050亿元。2025年的我国城镇的犬猫宠物数量已经突破了 1.26 亿只。而且呢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预计呢2028年会增长到4050亿元。那么所以呢携宠出行啊正在成为了高频民生的一个需求，同时呢也是成为了航司竞争的一个新赛道。也就是说很多的航司我开通了这个服务，那么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毛孩子的家长会选择啊这个航司。目前大多数开通的宠物进客舱的一个服务航司，对宠物呢收取的费用是在1000到1500之间，宠物占座还会收取额外的几百元的费用。所以呢带上一个毛孩子相当于多了一张机票，也为航空公司增加了直接的收益。所以呢各家的航司也在积极布局这一项服务。业内人士认为啊，说随着服务网络的一个完善呢，航空宠物运输也是有望啊，与宠物友好的酒店、景区等上下游啊，形成一种联动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包括咱们大连本地很多的一些商场啊，过去老牌商场都没有开通的和没有开放的就是宠物友好。那么同样你在进入的时候还会看到有一个标识禁止携带宠物，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更多的一些商场里边，那它是比较欢迎啊，携带宠物可以呢进行逛街呀、购物啊，这些都可以。但是呢首先什么呢，你要看管好宠物啊，牵引绳啊，或者说的这个尿不湿啊，对不对，该带都带好了。所以说目前呢绝大多数的航司呢仅接受家庭驯养的猫或者犬进入到客舱，那么宠物呢年龄通常要求满8周以上，太小的不行啊，而且呢必须要健康，没有传染病，不能呢散发恶臭，或者是患有疾病啊，具有攻击性的宠物呢是禁止运输的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宠物箱必须要遵从什么呢，双锁双防的一个原则，那运输的全程禁止打开宠物箱，并且呢宠物必须要穿戴纸尿裤啊，犬类呢必须要佩戴比如说嘴套啊、口套啊等等啊。另外呢还有一点最主要的，就是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呦那我给宠物占位了，我就抱着它行吗？不行啊，必须得有宠物箱啊。
所以目前呢，东航、南航、春秋部分的一些航司呢，在机票售票前端也是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的一个标识，同时呢，对宠物临时区域的选座进行了友好的一个提示，游客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包括刚刚也说到了，现在也有宠物友好酒店，甚至有一些酒店呢可能专为一些毛孩子准备的小食盆啊，或者说呢那种小型犬，还有呢这个隔尿垫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个慢慢的已经形成了一种在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个附加值了啊。好啦，继续来看一看啊，有朋友他说呢，主播，今天大连地铁是免费的吗？为什么刚才出二号线的时候是收费的呀？因为从明天开始哦，是6月23号和24号这两天，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时间，而不是今天啊。所以说您今天正常进出的话，你还需要刷卡，也就是说明后两天你进出地铁的时候不需要刷卡，它的闸机是直接开放的，你直接通过就可以了。这个稍后呢再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啊。所以说你看，很多的朋友呢了解了这个消息了之后，更多的你要了解什么呢？你要看原文，你要看时间，而不是只是听朋友去讲。那么这个活动时间呢是6月23号明天到6月24号这两天的全天，活动的范围呢，地铁方面是地铁1号、2号、3号、5号、12号和13号线，全市的全部六条轨道交通线路啊，全都是全天免费。公交方面呢，是达沃斯论坛会，达沃斯论坛的会场周边的公交，比如说13、16、47、529、536、538、539等七条线路全天免费乘车。免费期间呢，全线地铁统一粘贴的是免费乘车公告，包括导示指示牌，而且呢实行的是地铁全网无缝免费换乘啊，不区分进出站，所以呢在乘车的里程啊，还有呢在这个乘客进入到这个地铁站的时候，你无需刷卡扫码购票。刚刚那位朋友他截了一个图啊，你看他显示了啊，已经扣除了1块钱，卡内还有多少钱，这又证明什么？这个闸机是关闭的，你是需要来刷卡的，明天后天两天是完全开放的啊，是不用刷卡的。好了，另外啊，再来看一看啊，有朋友想了解呢关于啊限行的相关的通知，大家呢也要输入是限行两个字，不要输入达沃斯限号、达沃斯限行，你都收不到回弹链接，只是干干净净的两个字限行就 OK 了。想了解呢旅游方面的一些咨询，大家呢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你就能收到一个回弹链接，而且呢这个链接呢是全年有效，而且这个链接也是在我们全年的主持人带队啊，电台主持人带队的线路当中的咨询和报名的唯一途径啊。所以明天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首先你要关注到的是单双号的一个限行的范围，还有呢最主要的什么，就是如果你要是乘坐地铁的话，那么你就尽量的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啊，地铁的六条轨道交通都可以进行选择啊。

好了，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啊，明天的6月23号，明天呢将会由我们另外一批啊，我们大连的听友跟随我们的主持人啊宇恒将会呢出发去往新疆伊犁地区，也希望呢明天他们出发了之后，后天也就是24号可以顺利走上独库公路。因为在6月11号呢，冉峰老师带队的这个新疆团啊，就是因为呢独库公路北段呢是有泥石流啊，所以呢封闭了，他们没有走成。那明天早晨的时候，浩哲呢也会到机场去送机。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呢品游天下节目的同名视频号，在视频号呢直接输入啊品游天下四个字就可以找到了啊。还来看到了小区同学，他说告别慵懒周末，带着热爱奔赴新一周，下午好啊，周一安康啊，周一安康。好了，稍作休息啊，稍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另外呢，有关于在7月份我们推出的旅游线路，大家也可以呢通过线下来进行

了解。另外呢，在线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关于在暑期你想了解的一些旅游线路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猫猫咪啊发来信息了，他说线形图没有看懂啊，东方路和西北路还有光明路能不能走啊？这个别着急啊，一会儿呢我再帮你好好的来看一看啊。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1: 旅行线路已就位，
2: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呢，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还好，但是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这一部分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确实是很缓慢的，走起来有压力，而且如果大家行进的话呢，在这个路段千万留意一下，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来通行，稍后呢整体会有恢复。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目前看到香洲路的东行线方向大连门小区的附近车辆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还算是比较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5: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雷雨天气避电器，防止雷电出问题，用电安全心中记。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9到25度。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8: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啊。哎呀，看一看呢，是伴你到地久天长，他说真好啊，可以带猫咪坐飞机了。对，没错啊，但是必须要有宠物箱啊。好，另外呢，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限行的范围啊，都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另外呢，你想了解呢在7月份我们推出的旅游产品，主持人带队的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包括新疆啊、江西啊，或者是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大家都可以呢输入旅游两个字，也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啊。还有之前的时候呢，也朋友也在询问啊，关于呢这个限行的规则。大家呢在输入限行两个字之后啊，你会发现呢，你会收到一个限行的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你直接通过这个地图，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只要是在地图范围的限行范围以内，那肯定是走不了的。那么超出了这个范围，比如说像什么这个金川南路啊、黔黄线呢、红旗西路啊、张前路啊，这些呢都是没有问题啊，都可以走。也就是说呢，除了东联东快和其他红色字啊 就是你看到了限行的红色字啊，都是不含的啊，也就是包围区域是限行的啊，就是在它的内部是限行的，那么在它的外围是没有问题啊。包括还有机场周边呢，这些都是在限行范围以内啊。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啊，在点开链接，然后呢就可以查看到呢我们回复给大家的关于限行的啊一些文字的介绍。另外呢，如果你真的是弄不准，说哎呦我从这个区域到那个区域到底限不限号啊，到底限不限行啊，弄不准没事儿啊，那咱别开是吧？就不开车就完了呗。然后直接呢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明天后天23号24号两天呢，地铁的一共是六条线的轨道交通都是免费开放的啊，免费乘坐啊，都是没有问题啊。好了，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呢来详细说一说，哎，我们为各位呢所准备的在七月份的时候啊都可以去到哪些地方去旅游啊。主持人带队游呢从今年的三月份推出一直到现在啊，深受很多朋友的喜欢。一个方面呢跟着主持人出去啊就感觉呢哎比较放心。另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90后现在也为啊这个爸爸妈妈啊也在进行着报名。首先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啊，先说一说呢我要带队出发的新疆阿勒泰地区。这个呢是之前的时候呢我没有去过。去年的时候呢我是去过的伊犁地区，比如说呢像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啊，这些景区都已经去过。而且天山天池最有趣的在哪儿呢，它呢坐着摆渡车，然后呢去到这个天山天池了之后啊，你不要说光看这个天池，你要再往里边走。再往里边走的话你可以看到瀑布。还有呢赛里木湖呢是分为几个阶段的，那么会有不同的点啊，带着大家呢是围着赛里木湖去感受的。还有呢阿勒泰呢除了带着大家去到伊犁的赛里木湖啊天山天池以外的话，最主要的两个大家比较期盼的景区呢就是喀纳斯和禾木。啊，喀纳斯呢它是这样的啊，会在哪天呢，我们首先慢慢来说啊。第一天的时候呢从大连出发，我们往返呢订的航班是飞往石河子啊，然后呢第二天从石河子出发，然后先到的是赛里木湖。我们这一天呢基本上就会走一个景区啊，新疆太大了，剩下的时间都在路上。所以呢参加新疆旅游的话，无论您是报的那种小团啊，还是自驾呀，还是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呀，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它坐车的时间确实比较长啊。那么第二天游完了赛里木湖之后啊，第三天呢去到的是魔鬼城景区啊。魔鬼城景区呢它其实呢更多的朋友啊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去到新疆，去到北疆的一些朋友去过这个景区，你会发现啊，那么它在正门的时候啊有一个像大眼睛一样的这样一个造型啊，它呢山丘呢被风吹的是各式各样的，而且呢形成了那种看似像建筑物一般，而且呢有的像金字塔，有的呢像这个石窟啊，有的呢哎就是它这个形态各异，都是自然形成啊。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呢，直接带着大家呢去感受一下喀纳斯啊。喀纳斯呢大概的游玩的时间呢是三到四个小时，你想一想这三个小时都在喀纳斯里边游玩的话非常不错，而且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森林公园、中国自然保护区、国家自然遗产，也是全国低碳旅游的一个试验区。可以参观什么呢？它有区间车，我们的价格当中都包含区间了啊。所有的景区门票、区间车都是包含的，包括往返的机票、酒店啊、景区门票，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我们乘坐的二加一的旅游大巴，还有我们的导游啊，都是包含在内。那么在喀纳斯景区当中呢，可以观。

想到的是卧龙湾，还有呢神仙湾、月亮湾等等。那么这是第四天啊，第四天呢是去到的是喀纳斯，然后呢还有是第五天啊，第四天晚上呢去的是这个啊，是入住在这个贾登峪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第五天的时候要去禾木了啊。那么第五天呢是有两个景区，首先呢上午的时候就会去到禾木村，抵达到禾木村了之后，包括门票包括区间车我们是一价全含的。下午的时候呢是去到五彩滩，五彩滩呢其实它是属于有点像丹霞地貌了啊。如果您去过西北的话，去过青海甘肃啊，这个整个的沿线的话，你会发现诶，它这个和这个西北的很多的一些区域是比较像的啊。而且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啊也入住的是当地的四钻酒店。那中午的时候呢，吃的是火锅啊，禾木的土火锅。还有第六天，我们是八天往返吗？第六天的时候呢，带着大家呢要感受的是 S21 的一个沙漠公路啊，穿越沙漠公路，其中啊也会穿过无人区。然后呢也会去到的是乌伦古湖，乌伦古湖呢它游玩的时间呢大概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而且呢也是被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叫布伦托海啊，我觉得说到布伦托海的话可能大家会更加熟悉一些啊，叫乌伦古湖啊。所以这个行程呢我们会领着大家呢去比如说乌伦古湖啊、天山天池啊、包括赛里木湖都可以看得到。第七天的时候就带大家又回到伊犁地区了，去感受一下天山天池啊。基本上呢会在下午的时候去到天山天池。第八天我们要返程了，下午大概是往返航班的话应该是在傍晚的时候啊坐飞机返回，然后飞到大连的时间呢大概是晚上的11点啊。所以呢我们早晨9点05的航班起飞，4点到4点半就可以落地新疆。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是这个月观茶坊他有说去喀纳斯就看三湾呗啊，也不是啊啊，那这个时间三个多小时完全是取决你了。就像什么呢，去年我们去到那拉提也是一样的啊，有人呢选择空中草原，有个人呢就选择是普通的草原啊，有人呢想在普通的草原骑马，有人呢想在出口的位置想骑马上山，这都是你自己来选择了啊。整个的进入到景区之后呢完全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状态，都没有问题啊。还有人在问说摩托车限行吗？限行，这也是在限行的范围以内啊。大家呢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通告，大家要把这个通告点开，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了。刚刚说到的是7月23号我带队新疆的行程啊，八天七晚往返飞机啊。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是有朋友他说我如果就走200米限行道路的话可不可以啊？那你说我怎么回答你呢？规则当中是不可以啊，其实正常真的是不可以的啊。还有人说到了说这个限行包括处罚的方式，您收到了链接，点击链接可以看到相关的通告，好吧，哎，都可以看到相关通知，里面是有文字的啊。还有呢是7月16号呢还有一班新疆呢是去到伊犁了，这个我太了解了，因为去年除了没走独库公路以外基本上伊犁所有的景区都走了一遍。第一天我都能背下来啊，那第一天的话呢到达了新疆之后，第二天换乘小车，就是七座的商务车，带着大家呢走一下独库。如果说独库公路没有开通，临时管制走不了怎么办，那我们的行程改变了，就是第二天带着大家到赛里木湖。如果正常开通的话，我们是直接坐车穿过独库公路，在这中间的话呢在大概2000多米的一个高度我们会停车给大家时间去拍照的啊。然后呢通过赛里木湖了之后，下午会到一个啊其中的一个草原，但是不是那拉提啊，那拉提呢是第二天一早才进去的啊。
那这样的话呢，因为是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嘛，所以呢，在伊犁地区的这个线路，如果可。

可以走到独库的话，那么完全是可以节省大把的时间的。那这样的话呢，第二天走完独库之后呢，当天晚上是住在纳拉提草原的这个当地的民宿酒店。第三天一早晨就直接呢进园了，进到纳拉提草原了。你是想到空中草原，那么它会有这个指示牌，会有区间车嘛？你想到空中草原，请走左边；你想要到普通的这个平地草原，那你就走右边。平地草原是可以看到什么牛啊、马呀，但是空中草原呢，可能会有排队啊。另外呢，还有什么？正常第四天，如果第二天走独库的话，那么在第三天去纳拉提，第四天去赛里木湖。第五天又返回到独山子大峡谷了，基本上这一圈就走回来了啊！因为呢，在独库公路零公里的起点就在独山子大峡谷景区的旁边，这个也是北段的最北边的独库公路的起点了。而且呢，在独山子大峡谷的话，如果你有航拍机，一定要带上，因为呢，独山子也好，还有呢是纳拉提草原。包括呢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这些都是可以飞无人机的啊，但是高度呢不能超过120米。还有呢就是第六天天山天池，第七天的时候安排呢是可以啊到这个野马生态园去骑马。而且呢在第三天啊，第三天还有一个地方，除了纳拉提草原以外呢，还有就是天山花海的薰衣草庄园，这个喜欢拍照的一些姐姐们啊也可以关注一下。第八天返回啊，这个呢是7月16号新疆伊犁地区的整个的行程。那么在7月28号我们还有品游江西。品游江西呢这个品质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第一天呢从大连飞往南昌，有人就说了说，哎，我看到了社会旅行社他推出的江西没有你们这么贵呀。他们很便宜啊，看行程。他们这个行程呢是从大连可能呢会飞到其他的城市。你比如说他会落到其他城市，然后再坐车进入到江西或者进入到南昌。我们是直接大连飞往南昌，往返都是飞南昌的。而且第一天呢领着大家直接就到齐云山，就住在齐云山脚下齐云山的度假酒店。晚上的时候7点半可以看到的是齐云山的夜景，还可以感受呢非遗的打铁花呀、烟花秀啊，这种视觉的震撼和冲击是非常大的。另外呢第二天的时候呢，从一早晨啊，我们吃过早饭之后乘坐缆车直接去往齐云山，大概8到10分钟啊就可以啊跨越深谷，海拔呢上升到500米左右，直接就抵达它的核心的景区了。另外呢还可以感受的是横江竹筏，还有呢是乘车去到婺源江湾啊，这也是国家的5A 级景区了。因为呢在江西啊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古镇，这个古镇呢有点啊像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一般。我觉得无论是老人家呀还是孩子们呢，全年龄段啊都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亲子游嘛，啊，纯玩的亲子游。另外呢，在婺源的话，我们会逗留一晚，第二天的话，乘车啊，可能就往景德镇走了。在这个期间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景区，包括李坑啊，包括还有这个彩虹桥，包括还有这个盐田村啊，都可以去感受。那么第三天晚上到达景德镇了之后，第四天我们要带着大家呢感受一下啊景德镇的陶瓷博物馆，包括景德镇的轻工业陶瓷研究体验中心。而且呢第四天安排亲子互动的是陶瓷的体验啊。在第五天的时候呢去到了是望仙谷。望仙谷呢它是下午的时候啊去到望仙谷，上午的时候会去到灵山，然后也是坐着缆车，再加上这个扶手云梯啊，感受一下这种灵山的壮美。而且呢我看到这个照片了，确实是啊，这个江西啊可去真的是啊。另外第六天基本上呢不安排什么别的行程了，大家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根据往返的航班自由活动，然后我们统一到机场，南昌的机场集合，就回到大连了啊。
还有就是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啊，这个呢是由我们专业的团队老师带着大家带着孩子们啊一起去感受的北京的一些景区。还有呢就是根据年龄的不同，比如说已经年满14周岁的话呢，可能在整个的这个夏令营的费用当中呢还有一些附加，因为呢往返的高铁票啊它是有说法。还有呢就是如果要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有欢乐谷和这个北京的环球影城，那么如果说孩子们跟着我们老师去到欢乐谷，那么我们是没有额外的收费。如果要是孩子们说哎，我想去这个环球影城，身高也 OK， 也可以做一些游乐项目的话，那么这个呢是需要额外啊再加500块啊。好了，我们再来刷新，看到了是有朋友他说外地号牌啊，通知当中说是所有的机动车，那么所以外地号牌也是受限啊。另外再来关注一条路情啊，有朋友发来信息来看一下，说哪儿不动了，怎么回事？快来看一下啊。就在甘井子交警队门前，那也就是华东路啊，去往东北路的一个方向，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了。还有振兴路开发区入市区的方向，目前也是一动不动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呢行走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通过。还有呢就是华北路出市区的方向，现在也是严重的堵车，也不知道前方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了。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主要的一个地点呢就在甘井子交警大队门前的位置，那也有请我们的指挥中心的值班民警赶紧通知甘井的交警大队，我们的值班民警出来看一眼，就在你们单位门口啊。

好了，再来看一看呢。有朋友他说呀，他用这个百度地图 AI 回复说某些区域不属于限行区域。咱看啊，交警，咱们大连交警出来的给大家回复的限行区域就可以了，好不好？哎，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细分的不是特别的那什么啊。还有狼人啊，狼人他说到了华北啊、东北路啊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包括华北路到北站也有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稍后呢可能就会正常的通行都是没有问题啊。那么在节目之余，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咨询都可以啊，通过我们旅游的咨询微信来进行咨询啊，这个呢是由浩哲本人啊为各位回复，并没有什么小助理啊，也没有什么小 AI 啊，那都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你们敲过去的啊，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或者是什么呢，电话号码啊，微信同步也可以，1350079978213500799782啊，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全年的旅游线路，包括呢，如果说你有一些比较向往的，包括今天下午有听众就发来信息，就说，哎，那什么时候会有这个云南腾冲啊？以往的往年经验来看的话，腾冲的线路基本上呢会在90月份之后才推出。为什么呢？对于北方城市来说的话。那么咱们这边慢慢的进入到秋季了，可能会稍微冷一些，更多的朋友就喜欢到云南去感受了。那云南呢有几条线路，比如说呢昆明丽江大理6天往返，这个是常规团，还有就是昆明丽江大理加西双版纳，或者是昆明丽江大理加香格里拉，这个是8天往返。但是你想去这个香格里拉还是想去这个西双版纳，那这个就要你自己选择。而且有的团呢，他为什么说价格会稍微贵一些呢？因为你要看它是否包含动车，还是铁定坐大客去，还是飞机从丽江飞到这个香格里拉，从丽江飞到西双版纳，那它成本肯定是不一样啊。另外还有一个线路呢，是哪儿呢？就是刚刚说到的云南的腾冲，它是一个边境的城市。有更多的朋友就说了，那去到腾冲的话，安不安全呢？跟团走没问题。包括在之前我们推出的一些出境游，像老挝呀、泰国呀，那么只要是跟团出去玩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有当地的旅行社给大家制定好全部的行程，你的吃啊，包括还有这个出行，还有酒店啊、景区，这些全都是安排好的啊。所以品质始终如一，就像我们品游天下的节目名字一样啊，除了是品味天下美食以外，那么其实我们的品质也是优先的啊。微信公众号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也是全天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互动平台当中啊，可以收到回弹链接的，输入旅游或者是城市名称，比如说像北京啊、江西啊、新疆也可以收到啊。还有豆豆飞说到了华北路北站出市区的方向现在出现排队，有朋友说到了可能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想要了解限行单双号的一个限行通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限行就可以了，不要输入限号啊，限行两个字。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17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畅快晚高峰》。明天晚上16点，咱们不见不散。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都可以随时发来信息，我们一起来探讨啊。

0: 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可以，但有一些路线需要各位注意。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从白云隧道一直到向路交高架，西南路目前以沙区法院为界的双向，包括北行中心医院南行的富民路，以及张前路目前从松江路到红城路部分的双向，金三角部分东联路出市方向的下桥位置，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看起来呢是比较明显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目前南行方向在领衔街的附近，包括现在看到在秀月街想要进入秀月桥部分，以及解放路从秀月桥开始啊，一直进入桃园市场的周边，中南路目前虎滩路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呈现出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走起来是有压力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西南部城区目前五一路的西南路交汇路口，西南路的北行方向车辆开始慢慢有增多，需要等候一到两组信号灯周期。数码广场的环岛，包括学院广场的环岛，以及在数码路的沿线，车辆的滞缓呢还是有的。松江路以泽龙湖公园为界的双向，中华西路目前呢看到在民国山庄的附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远洋广场的周边，车辆的滞缓都还有一些。华北路目前的东行在华东路交汇的路口，车辆的尾端呢排的会比较远，在这里需要各位稍微留意一下，这儿呢确实是移动速度缓慢，车辆的尾端已经是到长城皮卡这附近了，就是这块儿排队比较长。另外在川岭路盛泰小区开始东行进入南关岭路，包括蓝岭路目前进入南关岭路，车辆呈现的都是非常高的饱和度。北站部分目前华北路的出市方向，后沿立交的部分，包括目前后沿立交从这个山海高速这边下来之后，想要进入后沿立交的车辆呈现出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龙华路目前呢在泽泉街的路口，目前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移动缓慢，尾端排的会比较远，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注意一下，博伦中学这儿呢是尾巴头，就汇泉路这儿算是它的这个排队的尾巴根，要过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泽泉街，整体状态才会缓解。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4: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5度。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7: 1008畅快晚高峰。
8: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9: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0: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1: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唱怪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来收听唱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0: 平台上的互动信息，好像今天回复更多的还是关于限行的相关信息内容。
1: 嗯，确实限行开始了啊。
0: 是，也看到很多非常熟悉的老朋友的身影。
1: 嗯，月光茶坊来了，欢迎欢迎，送上我们的小红花，
0: 给咱们发来一个表情包啊，小猫噜噜，还有这个大海全是水。
1: 还有小曲同学来了啊，说周一傍晚车流相伴，祝豆哥小美周一快乐，感谢每晚用声音抚平一天的疲惫，新的一周万事顺心呐、
0: 啊。谢谢小曲，还有洞洞啊，看到春雨，包括豆包，还有这个王传勇，很多朋友是回复限行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0: 对大家，
1: 问问大家，你今天是怎么出行的呀？
0: 对，另外你的车是今天双号还是单号啊？咱再次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到25号早晨6:30到晚上的21点，单号单行，双号双行，详细情况和区域大家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会有个回弹链接，还有个地图可以好好看一看啊。
1: 非常的详细，
0: 限行就俩字儿。
1: 嗯，别发多了。专题到华北路出事方向，想问问发生什么事了，现在是严重拥堵啊。
0: 其实按理说今天应该不堵车呀，因为可能将近一半的朋友是没有出门的呀。
1: 啊，对呀，
0: 怎么能堵在这儿了呢？
1: 今天是22号双号啊。
0: 嗯，单号朋友们是不能这个开车出门的。
1: 哎，再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单号今天上路了啊，罚款200元。
0: 今天为了避免罚款，小美今天打车来的。
1: 哎呦，啊、哦，
0: 打车来的啊？
1: 不对呀、啊，小美呀、啊。
0: 怎么说？
1: 这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怎么说？
1: 咱都一个连，就听友去接你了，你怎么还
0: 打车来？不是，你听友说你搭档都不接你，我们接你干啥去？
1: 搭档不是把这个更好的机会让给了我们的粉丝吗？
0: 到跟前儿。我都4:30了，还没人联系我，是不是感觉应该没有人联系我了？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家楼下那排车
0: 啊，
1: 都没好意思给你打招呼，
0: 都等接我的是吧？
1: 那就说，哎，这女的啊、哦，就是美玲
0: 啊，
1: 赶紧一脚油，赶紧走啊，
0: 是吗？
1: 哎。
0: 快点，别让他注意上了。蓝莓说了哈，金家街第二小学门口这好像是也是拥堵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大家到底什么情况？也很可能是很多家长正在接孩子吧，是不是？有可能啊。
1: 嗯嗯。小芳说了，今天啊开车上下班，明天就免费坐地铁喽。
0: 哎呦，真是这样的，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说这件事儿啊。今天是我们端午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 是了。
0: 哎呦，确实发现感觉不太一样，是不，豆哥？
1: 嗯，这一次的这个端午啊。
0: 啊。
1: 懂事儿了啊！你看，连着周六周日都不用调休了，
0: 可不是嘛、
1: 啊？
0: 哎，后面感觉发现啊，没有像之前一样报复性的上班，有点不太习惯了呢。
1: 哎，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人的心态很重要啊。有一句万能的话，能够应付所有的事，包括上班。
0: 怎么说？什么话？
1: 这句话就是。我故意的。
0: 你故意的什么意思啊？
1: 打电话叫我敬影儿的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仔细品，你仔细品。
0: 等等，问一句啊
1: 啊！
0: 哎，阿豆，你怎么上6天班呢？
1: 嗨，我故意的。哎，这句话真的很好用、哦。
0: 哎，豆哥，
1: 嗯，
0: 今天这身衣服看起来好像不太搭呀。
1: 嘿嘿，我故意的。
0: 哎，你怎么先倒水再放茶叶呢？
1: 哦，我故意的。
0: 哎，你怎么拿橙汁泡麦片？那能好喝吗？
1: 哎，我故意的，我故意的。
0: 哎，到岁数怎么还不结婚呢？
1: 我故意的。
0: 结婚怎么还不生娃呢？
1: 我故意的。
0: 那娃怎么长得跟你不像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来吧，咱也互动说一说哈。
1: 哎，
0: 你有什么事儿？哎，这句话真能够完全回复呢。
1: 嗯。
0: 另外，像豆哥这个情况，问问大家哈，如果豆哥今天所有的互动啊，他回复都是哎我故意的，这么说的话，能不能咱发一个让豆哥能破防的互动呢？
1: 刚才你这个问题已经让我破防啊！你刚才这一问，给我下一局令，说像豆哥这种情况啊。就孩子不像他的，这是怎么情况呢？
0: 来
1: 我以为你想这么问题。
0: 来吧，大家平台上今天提出个问题，问问豆哥啊。
1: 啊啊，
0: 豆哥都用我故意的，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回答的话，
1: 嗯、
0: 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Feel the walls breathe, steal me skin.

0: 哥，
1: 嗯，
0: 那俺们家吃肥肠不洗也是故意的吗？
1: 这是谁问的？这是
0: 绿绿绿绿绿红鲤鱼绿鲤鱼雨驴。
1: 你绿绿，你还不是不如叫绿绿绿绿绿了啊？我家呀，
0: 啊，是故意的吗？
1: 得一刺身。
0: 啥都刺身。
1: 哎
0: 啊，有朋友说了，说大连这边叫什么？齐先生说故意大连话叫做
1: 特味儿的。
0: 特味儿的，特味儿的是吗？
1: 特味儿的
0: 啊。一共查访说了故意用大连话说特味儿的。
1: 哎，那静影的是哪儿的话呢？
0: 静影人这黑龙江话吧。
1: 啊，反正都是北边的啊。
0: 都是东北话啊。
1: 是嘞。
0: 小喜说了，哎，我也可以不受单双号限行。哎，
1: 嗯，
0: 我故意的专门过来气人呢，因为上面这条路我不在限行范围之内啊。正好不在限行范围之内啊。
1: 你以为我理解成什么了啊？
0: 嗯，
1: 小曲是开火车的。火车不限行。
0: 也可能开地铁的呢，是不是？哎，小曲说，但是我是遵循了限行的原则，绿色出行，太棒了。另外朋友在问说，振兴路入市方向到底什么情况？好像这边是比较拥堵的状态。
1: 哎，很 OK。 提到大连北站上桥啊，这边说就剩两条可以通行的道了啊。左侧两条。
0: 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没有任何的这个事故啊。就是这个情况。因为老梁说啊，哎呀，你回归了。是啊是啊，老梁大哥看到你的身影了，欢迎过来互动互动啊。
1: 哎，
0: 再来看一下七夕爆料信息，说在大连湾镇联路桥下这边往市内方向走，说怎么一动不动呢？这边好像是个拥堵的状况，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大连湾镇联路这边桥下什么情况呢？镇联路刚刚有朋友在说的是啊，说的振兴路啊。
1: 微光提到说，好奇啊，打听一下限号第一天，小美你是如何抵达广电二楼左拐的第一间的？
0: 怎么在我们是安监控了吗？我们直播间在哪儿都知道这么清晰明了啊？
1: 门清啊！
0: 当然打车了。小美这么遵守规则，
1: 你看看小美这言语当中啊，充满了遗憾。哎，怎么就没人接呢？
0: 哎呀，方块在说，哎呀，今天感觉太好了，满哪儿都不压车，天天这样多好啊！
1: 哎，你就今天限号这种情况，怎么还有地方？
0: 有特殊情况，可能就有点堵车的状况啊。
1: 有几条路可能是不限行的。
0: 但我今天上班来发现，在这个广电中心门口，好像出市区方向也是有点堵车的状况。
1: 是，
0: 其实之前这个东快路不是限号过一段时间嘛？对吧？有个区域限号过一段时间，后来好像又取消这个限号的事儿了。如果你这么觉行的，咱以后小美也不敢做主啊。猫咪在问个事儿，说你好主持人，想问一下限行图没看懂，那个东方路和西北路还有光明路这块能走吗？能说什么？非常感谢啊。如果说图文字啊都感觉看不明白的话，建议你听听啊咱们这个郑林警官怎么说，可以关注一下大连公安交管，郑林警官给你详细给你掰扯的说的非常明白，非常清晰明了啊。
1: 这是个视频号啊，视频号上搜索大连公安交管，然后呢就会有郑林交警郑林对这次限行的一个解释。
0: 对，咱们再次说一下啊，这个从今天开始到25号，每天上午的6:30到21:00，中山区、西岗区、烧口区所辖的这个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不含以东，什么意思？张前路是不含在其中的。松江路不含以南，不含松江路这以南的区域，光明路不含这个光明路本身这条路以西的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啊，不含金川南路这条路以东的区域，这是限行的区域。这么说，老师这么讲，大家能听懂学费了吗？
1: 感觉还是这同学还一脸问号呢。
0: 并这两天咱能打车，不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吧啊。
1: 哎，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了。
0: 对呀，今天哈，咱知道咱们是哈星期一大家上班第一天，那从明天开始咱们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是正式拉开帷幕了。
1: 是的。
0: 哎，
1: 为了保障达沃斯期间市民游客便捷绿色出行，大连将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期间开展地铁全线网以及不

0: 部分公交线路免费的乘坐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23号到6月24号，全天共2天。
1: 也就从明天开始呗，8月24号，从这2天，地铁呢跟您说几号线哈，1、2、3、5、12、13号线，等咱全市全部6条轨道交通，这全天是免费通行。这2天，23号、24号这全天，公交不是所有的线路啊，很可能是在这达蒙斯会议周边的会场周边的这些线路，比如像这个13路、16路、47路、529路、536路、538路、539路等7条线路是全天免费乘车的。
0: 地铁方面，免费期间全线的地铁车站统一张贴免费乘车的公告，到市标时实现地铁全网无缝的免费换乘，不区分进出站，乘车里程乘客无需刷卡扫码购票，所有的地铁车站进出闸机全部开放，车站安检前置通过安检后直接免费进出通行站。全线网取消票务核验的流程。
1: 再看一下公交方面，是免费期间的这7条线路，这站点统一张贴了免费乘车的公告，可以详细看一看。导示标识，乘客不用再购票了，直接免费乘车。原来可能上地铁或者乘坐公交，很多朋友会拿这个自己二维码或者乘车的这张卡，是不是？这几条线路包括地铁是不需要的。另外跟您说一下，免费乘车活动期间呢，我们大连交通运输局将会组织企业合理安排运力，加强志愿者引导，方便市民游客便捷出行。也请广大市民以及参会嘉宾能够提前规划行程，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共同营造绿色便捷安全的交通环境，充分展现咱们大连市民友好的文明风貌。

0: 很多朋友们关于这个限行的事儿哈，这个恋雪在问说，想问一下，外地好限行吗？得分你的车型，看一下公告当中提示的是什么呢？非辽 B 号牌的载客汽车。
1: 嗯，
0: 看您那车是载客还是载货的？
2: 如果你是货车，那就得遵守我们日常的对货车的限行的。
0: 对，详细看看啊。
2: 嗯，
0: 如果载客汽车，咱家那个小轿车啊 ，SUV 什么，这是不限制的。
2: 是的。
0: 嗯。
2: 关你提到二院门口的中山路，刚才有两只鹿啊走在那儿，
0: 给咱发了个视频，
2: 小鹿来溜达来了。
0: 哎呀、
2: 啊，
0: 这两天是怎么了？这鹿总各处溜达呢，
2: 想下馆子啊。哦、
0: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给咱拍了个画面，但好像附近是有工作人员的，大家不必担心。
2: 哎、啊靠，好像看到了交警还是警察啊？
0: 嗯 嗯, 嗯。另外看到了这个朋友啊，这个墨警回复了个新一。可以回复什么呢？
2: 关键词
0: 啊、哦哦，关键词。嗯、我以为是哪个新音，咱那歌的新音呢？
2: 现在啊，就你发现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0: 嗯，
2: 需要啥先上咱这个交通小卖部先搜一下关键词，
0: 直接看一下啊。
2: 比如说防晒，咔发防晒；
0: 嗯、
2: 比如说冲锋衣，发冲锋衣。
0: 哎，今天关键词设置的好好啊。
2: 啊。
0: 是新衣，就每天吧，出门都在想今天穿什么衣服出门呢？
2: 嗯，
0: 衣柜衣服千千万，只有新的最好看。
2: 哎呀，女生的衣柜总是缺一件衣服。
0: 特别夏天的时候，大连说实话不是特别热的那种的城市，平常可能一个短裤或者一个薄薄牛仔裤配个短袖是非常非常的实用的。
2: 是，
0: 但是不想穿那种特别的收身的。
2: 嗯，
0: 像那种啊，哎 ，logo 吧也不那么的显眼，但是是那种非常休闲的 T 恤。咱这跟大家说一说哈，真给你准备好了。
2: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服。CK 的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轻松穿出高级的格调感。这 CK 呢，可是火了几十年的这个潮流品牌啊，主打低调简约风，在各大城市的主流商圈，主要的这个大商场里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他家的短袖啊，更是很多人的衣橱必备单品，很多当红的明星日常出行都是频繁上身啊。咱们跟着明星学穿搭，闭眼入也不踩雷，日常通勤搭配休闲西裤啊利落得体，朋友聚会的话你搭个牛仔随性自在，短途旅游公园遛弯你搭配个运动裤久穿不拘束，情侣还能入手同款啊，不挑身材也不挑年纪，随性穿暗藏小甜蜜啊。
0: 你发现在线下旗舰店啊，这个短袖好像真不便宜，但咱们今天啊，这频率联合 CK 品牌，大家带来福利了，专柜价499的499元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听好了

0: 169元。哇哦，正肩版的、宽松版的、窄版全都有。我之前买了一个那个就宽松版的，特别夏天穿个短裤哈 ，oversize 那种感觉，特别
1: 肥肥大大的，
0: 非常的舒服、啊，
1: 很舒服。
0: 一共上架了9个款式，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非常的温柔，这些满足您全部的穿搭需求。
1: 哎，
0: 另外跟您说一下，这个正肩版和窄版码是非常齐全的，从 S 码到 5XL 码全都有的，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是 S 到 4XL， 这个80斤到195斤都能穿。特别咱之前是不是说过，很多朋友喜欢穿那个白色短袖？
1: 那对，
0: 对，哎，任选两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
1: 嗯，
0: 自己穿或者说买两家换洗都可以啊，或者说给送给爱人呢、啊，送给朋友，送给闺蜜都行。
1: 是的，
0: 但是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件，
1: 不多。现在啊，就发送关键词，关键词新衣，新衣服的新啊，衣服的衣，新衣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开始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各位好，这些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是跟以往的晚高峰有点区别的，通畅度是好很多。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事香路交高架部分略微有点车速放缓，但整体可控度是非常高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人民东路，目前到港湾广场的部分，港龙路的沿线，目前东行呢是在宝光街的这个路口，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略缓，但整体可控，还是很可控。另外呢，在东联路的沿线金三角下桥的部分略微有点车多，但整体的移动速度还是不错的。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包括新生路，以及在松江路泽罗湖公园部分的双向，包括西行线的方向呢，现在在美林园的部分都有一定的车辆拥堵。另外在红城路的沿线张前路的周边车辆集中度略高，那这几个部分呢其实是不限号的区域，所以现在看起来车辆真的是密度会比较高。另外松江路在山东路的路口位置西行线的方向，华北路目前在甘南路桥下部分的双向，后沿的立交桥部分的入市方向，以及在关兴路龙安路的沿线都给到了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大家走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那北部城区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体的状态大部分来讲还是不错，但是关乡路呢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在车站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给到的会略微有点点慢，而且呢在这个关东路的路口位置整体等候的时间就会有拉长的趋势，如果走这儿的话呢保持耐心等候一下基本问题不大。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数码广场的环岛，包括学院广场的环岛，以及我们看到在黄埔路的沿线临水路包括海事大学部分断断续续的都有车辆增多的迹象，如果说从这走的话呢也是稍微注意一下基本也还可以。西南路目前的北行西山街，南行在富民路的路口，包括西快路以兰西文苑为界的双向，红林路目前在暖山部分的双向，以及金柳路的路口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这个队呢不算特别长，所以大家如果在队列当中呢别太着急，一会儿就过去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6: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
7: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8: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7: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8: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7: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8: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5度。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铁路出行提示。
11: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

0: 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末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路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有朋友说了，跟你们说啊，路上老多单号车了，我跟你讲，没抓，没有人没抓那么严，你正常走没事儿。我跟你说，为什么现在镇联路堵车呢？
0: 因为
1: 不抓吗？
0: 交警正在抓今天的单号车，
1: 所以此刻走在镇联路的尾号为单号的朋友们，
0: 心嘚嘚没？
1: 是不是瑟瑟发抖了已经？镇联路这边啊，柳一阳说了，镇联路堵车就是因为单双号限行的交通管制
0: 啊，
1: 正有交警在抓一些设关卡了啊！
0: 哎，
1: 你跟你跑都跑不了。
0: 200元，
1: 200元，你说吃点啥不好？今天晚上
0: 啊，有现金的准备一下，没现金的准备扫码。
1: 对，你别耽误事儿啊！
0: 哎、
1: 准备好你那个二维码吧啊！
0: 哎，
1: 是他扫我扫他呀？200元这个？
0: 那个应该是交警手里面有一个那个工具啊、
1: 哦、
0: 啊，他会给你打单子。
1: 你咋这么明白呢？你朋友，
0: 别问过去。
1: 咱再说一下单号单行，双号双行。

0: 情。那像这位承诺这位朋友问了，说了，那老师想问一下啊，22号可以跑，单车号可以跑吗？
1: 这位同学呀，阅读理解呀，那22号22是多少偶数？是不是？那肯定是跑双号车喽，
0: 单号单行，双号双行。
1: 哎，
0: 再说达乌斯在咱们大连不是头一年了。
1: 对呀。
0: 咋你大新大连人是不是？
1: 咱经验丰富
0: 啊。对，咱再说一下啊，很多朋友很可能就懵了，到底是以星期为准，以那个号码为准，就几号为准，还是以月份为准？首先月份呢，它就是六月份，就这几天儿，月份肯定是双数了。
1: 开会就三天，
0: 也不太可能是星期啊，总就星期一到星期四，是以这个几号几号为准。
1: 是的。
0: 那么就是22号到25号四天的时间吧。
1: 还有朋友说了，哎，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最后一个是字母啊，那怎么算呢？
0: 往前数呗。
1: 往前数一位。
0: 我跟大家一样，我今天我打车来的。是比以往多花钱了，
1: 呵，
0: 不是正常，我是自己开车能更省一点，是这个意思啊，没多花钱，正常打表走的啊。
1: 吓我一跳！
0: 我下车我也寻觅，我在路上就瞅看谁单号车出来了，我可遵守规则了。
1: 哎呀，
0: 你咋你我举报你？
1: 小美都给你拍下来了啊！哎，有一点啊，其实我是在周末时候有一个新的体验啊。因为最近在收这个汽车燃油费嘛。然后，打到了新能源。哎，有的车，我说有的出租车要，有的不要，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人家司机说了啊，他们那没要的是
0: 新能源
1: 车。
0: 对，你烧气儿的，你不可能会要这个钱、啊哎。
1: 我们这蓝牌
0: 啊，对对对，
1: 加那一块钱。
0: 是，咱们也广而告知一下、所有的乘客朋友啊，司机朋友可以上车跟这乘客说一声，或扫码呢说一声。我昨天是前天打车也是，
1: 哎，
0: 本来10块钱，司机说上这11。
1: 呵，一点不客气，
0: 必须，那这是按照规定来说的呀，是不是啊？
1: 还有朋友提到说，今天在路上跑啊，感觉咱们大连的单号车比双号车多呢，路上太畅快，太好了，
0: 真是畅快晚高峰了。
1: 哎
0: ，TES 跟我小美是一样，我跟你讲啊，家人们，数码广场这边数了一下啊，5分钟，交警我跟你讲，扣下多少辆车啊？
1: 37辆车，
0: 37×200得多少，豆哥？
1: 哎呀，这得我看一下，37×200，640。
0: 哎呀，六千。
1: 200一个，6400。
0: 六千，哎、是等会儿是六
1: 千。加俩零。
0: 这玩意儿就吃点啥不好啊？大家不要以身试险啊！真罚呀，真扣啊！另外，咱说一下，这很多朋友说，他单号车怎么也在路上？有的是嘛，是达沃斯的这个会议的保障用车。再说，咱之前说，这两天不是孩子们也中考嘛，
1: 哎，
0: 是吧？很多家长有那个初三呐、或者初二都有通行证。初三好像是这个绿色的，初二好像是蓝色的吧？
1: 就是、
0: 还是初三是蓝色的，初二是绿色的。
1: 别光看他那个单号在跑，人家可能有证。或者说是高考中考学生的家长，
0: 对对对，
1: 哎，都是有证的。
0: 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现行的这个相关公告当中，有一些车是可以正常上路的。
1: 哎、
0: 为了保证我们正常城市的运转啊，咱不管别人，咱管好自己。
1: 网约车也是不限行的啊，所有的运营车辆都不限行。
0: 对呀、对，很可能就是网约车有证的网约车呀，也有可能的啊。大娱乐家说：“跟你们说，他说37×200是7400。”
1: 还没看到
0: 7400，家
1: 哎，7400，
0: 7400啊，都能买一个 plus 了，
1: 也没买过啥好玩
0: 儿，好像也就这个了，是不是啊？阿姨问说：“主持人，这连路什么情况？入室方向都堵到这个上道口了。这连路到底什么情况呢？问问大家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在新网朋友跟咱互动，可以说一说啊。”
1: 要不然说了，那这怎么还6400？那么明显7400嘛，主持人。哼，今天回到话题上，
0: 我
1: 们是故意的。
0: 主持人说很多这个话题吧，哎。说对，是就应该说对的。但凡有一点点小小的啊，
1: 那都是我们。
0: 老头子他又错了，
1: 都是剧本，都是给大家留口了。
0: 是啊，
1: 哎，
0: 就看这炸出来这么多啊。你看正连路这边，好像也有这个很多朋友都在现场说，这边确实比较堵车的状态啊。
1: 是啊，
0: 啊，为什么这么堵？这是唐在问说了，入室方向大连湾这边什么情况？想问问啊，这边是有这个有一些交通管制。另外，很多朋友也跟咱互动说了，抓那个单双号呢啊。所以说华北路这边也有交警过来呀。我跟你讲，平台当中交警是看到咱互动平台的。
1: 哎，
0: 咱们是给交警授权咱们公众账号的互动的信息了。
1: 还有人在问说，镇联路咋的了啊？交警。

0: 顶在前方，再抓今天的单号车。
1: 你说你这钱省点钱多好，是不是？
0: 哎，
1: 生活当中处处都是花钱的地儿，
0: 是不是？
1: 咱就说咱们开车这些朋友，除了油钱之外，必要支出还有什么？保险，对不对？
0: 保险钱，
1: 对，这必须得支出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呀？停车费。
0: 那是
1: 停车费，你说你去哪儿停车，你能不花这个钱吗？
0: 那肯定得花呀。
1: 哎，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有一段时间吧，就特别特别巧，
0: 嗯，
1: 比如说它是半小时一收费的，一小时6块钱，半小时3块钱的，
0: 哦，
1: 我一扫码29分40秒，
0: 哎呦，就差那么一点点。
1: 这网怎么这么慢呢？快快快支付，快支付，快支付，
0: 支付不上了。
1: 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哈，这个停车费1小时6块钱，半小时3块钱的，
0: 嗯，
1: 一刷31分钟，
0: 呵，
1: 31分钟零5秒，气死了。
0: 就特别像是过节之后最后一天的 ETC
1: 啊。是啊，就赶在那儿了。有的时候停车多待一分钟啊，就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
0: 嗯，
1: 有的停车场好像说是不足半小时按一小时收费嘛，这种的，是不是？
0: 是
1: 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很多朋友说这太闹心了，
0: 哎，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啊。从今天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计算。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的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呢？最近呢，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呢，家门口的一个湿地公园门口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啊。她说这个挺好，你停多少分钟你收我多少钱呗，是不是？好多停车场停了2个多小时，哎，多几分钟他就要按3个小时给我收费啊，我觉得不太合理。位于杭州市这个某街的一个交叉口啊，哎，公共停车场也开始实行按1分钟的精准计费了啊，计费价格是每分钟6分钱，
1: 嗯，
0: 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计21.6元，比原本的核定收费标准呢，封顶24块钱，明显更便宜。
1: 公务员跟记者也说了，包括像这个当地停车场在内啊，他们公司旗下的这3个停车场都是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停车收费政策改革的试点儿。车主对这个计费方式感觉，嗯，这不错啊，这比之前好像合适多了、啊。
0: 哎，该怎么怎么地呗。
1: 其实这事儿不仅在这个杭州这边，上海这边好像也有相关的规定。
0: 嗯，
1: 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的政策优化方案也是公开征求意见，问大家这事儿行不行？你们同意吗？怎么规定的呢？这车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是免费的，超出15分钟，自开始停放时间开始就计费了。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的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的免费停车。
0: 这方案一出啊，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太友好了。
1: 嗯，
0: 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表示啊，说优化方案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
1: 嗯，
0: 以前的市区只为出租车提供暂时停放的地方，网约车没有。这15分钟不仅可以上个卫生间呢，
1: 嗯，
0: 长时间接单的话也可以短暂休息一下。
1: 哎，这真挺好的啊。哎，对比很多这个新旧的收费标准，你会发现啊，这次收费的标准啊，整体体现了政府部门对于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的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说了，从今年以来，除了像刚说到这个杭州、上海，包括像这个湖北的宜昌、江西的南昌，还有长沙，很多地方都出台这样的政策了，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的管理细则。
0: 北京交通大学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郑翔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的收费管理正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变，这背后啊，实际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他认为呢，从城市停车的管理角度啊，价格杠杆呢正在精准的调节道路停车的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
1: 嗯，
0: 哎，但是对于停车的这个停车业来说啊，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了更加关注精细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1: 咱也互动说一说哈，平常您在咱们大连或者别的城市有是否有过关于停车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挺离谱的，有的什么朋友说这价格太贵太离谱了，但可能有的地儿吧，哎，价格特合适，停车费特别的便宜，也有这种情况。另外像这种情况，比如15分钟之内免费这个情况，您是否觉得哎，咱们大连应该是哎推行一下，建议能够全国推行一下呢？ 有朋友是广东的，他在说哈，我建议全国推广，一般小时算的话都是干嘛呢？选择在停车位上休息一会儿，找找地图啊，稍微缓一会儿，反正钱是按照一个小时收费的，我就在那蹭，在那蹭这个时间。
0: 哦，
1: 哎，改了分钟之后，这不挺好的吗？
0: 哎，
1: 提高车位的利用率。啊，随停随走，你看看这样也挺好的。
0: 确实，之前呢有人觉得，哎，你看我不到这个时间，我现在走了交同样的钱不合适，
1: 嗯，
0: 我就要多等一会儿啊，等够时间了我再出去。
1: 来吧，跟咱互动说说这事儿，你觉得是否可以全国推广一下呢？关于停车的事儿，你有哪些想说的话呢？

0: 自在。
1: 那不应该自由飞翔吗？
0: 大步向前走吗？
1: 哎，
0: 踏平山说了，只要天天这样就好了。14分钟，从花园广场到了香炉礁了啊！
1: 哎，
0: 速度特别的快啊！
1: 是的，今天大部分的路段都非常的畅通。
0: 对，也感谢很多单号车的司机朋友们啊！这个今天确实是很多朋友说，我选择的绿色出行，或者跟很多这个同事一块拼车出来了，保证咱们城市正常运转啊！
1: 哎，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你。
1: 蓝灯的士正能量送给你们。
0: 另外，刚问到大家关于停车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在说很多地方的停车费用的问题，大家可以互动跟咱说一说啊。
1: 还有镇联路有朋友提到啊，说在华北路和镇联路的交叉口的地方啊，这地方出现了事故啊，具体是什么样的车，是独立还是两车啊，没有具体的提啊。
0: 这是小许给咱爆料的信息。另外关在问说，哎，镇联路什么情况？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出市区方向在华北路和镇联路这边有个事故的出现，所以造成了整片这边都是拥堵的状态。稍后咱们整点路行的时候，也问大家啊，看一看啊，大屏当中帮咱们瞅一瞅，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这么堵车。另外天行健啊，回复两个字限行，不是限号，也不是回复达沃斯信号啊，
1: 就是
0: 限
1: 行，
0: 回复
1: 限
0: 行才能看到回弹链接，还有这个地图。
1: 还有朋友提到啊，说这个部分的景区啊，只要你停就是10块钱。
0: 我觉得这挺好的。
1: 大部分都这样，因为你要去景区玩，基本上可能怎么也得2个小时打底儿吧。
0: 对呀、对呀、对呀。
1: 也就是说你上不封顶，你随便玩。
0: 就不会想，哎，我快点回去吧，别超时了。
1: 它的优势就是你玩一天也10块钱。
0: 对对对。
1: 哎。
0: 但可能这个事情很多朋友会不同的观点跟咱都互动说一说。另外孙茂在说一个事儿啊，说的好像是在疏港路港湾广场下道口这边，好像现在是不能走的状态，大家别往这走了。

也跟您说一下关于咱们天气的相关情况，很多朋友在问了，这天今天真的挺热的啊，什么时候有变化，跟您来详细说一说。今天我们天气阳光是非常充足的，风力是非常和缓的，气温攀升劲头非常的足啊。中午前后发现很多地方的点位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6度附近，像新寨子街道啊、周水子街道地区，很可能气温攀升到了30度附近了。今天车里是不是都已经开上空调了呢？周三可能会有阵雨，大家先别着急洗车啊，周末出游的话要做好相关的防晒工作啦。

0: 的滞缓都是明显的。港龙路的部分呢，现在主要压力给到了一块呢是在西行的方向，在这个万达公馆的附近，另外一段呢是在海港城部分的港龙西路，车辆略有点等候，但整体还算比较可控。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包括东联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不高，整体的通过率包括移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华北路呢也是比上一个时段的通行状态好不少，但是很多朋友说，这连路咋不好走了呢？其实这连路在这个大连湾的疏港高速的部分是有点点压力的，而且在入市区的方向，它就是在这个滨海路的路口位置，等候的时间会有点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华北路的部分，很多朋友说，哎，怎么这么慢？另外就是在港龙路珠宝街的部分，说朋友说怎么走不出去了呢？现场呢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调流，所以大家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走，问题还不大。整体的这个车辆密度呢还是可以的，较之以往的晚高峰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有一些路街稍微注意一点，基本也不算是个特别大的事儿。我们如果说在排队的话呢，耐心等一会儿就好了。那路面上很多朋友说，怎么有人抓单双号的？确实有人抓呀，因为现在还没有到限行结束的这个时间段啊，是早间的6:30到晚间的9:00，在限行的这个区域之内，今天呢是双号，所以单号车就不能通行了。如果你单号车出来了，又碰巧走在了这个限行区域之内，那肯定是要有相应的一个处罚在的。另外在不限行的路段，我们看看啊，泽龙湖公园部分的东行松江路的东行方向，包括红港路、红城路，目前在张前路交汇路口的出市区方向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的移动速度其实也就是2-3个、3-4个信号灯周期至多了，肯定能通过。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4级转东南风4-5级，大连气温19-25度。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6: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6: 1008畅快晚高峰。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和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海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人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唱会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路上情况咱们关注下几个点位哈，好像现在还是镇点路这边是比较堵车的。另外好像姚家转盘这边，雨林在爆料说姚家转盘这边希望来个交警帮忙看一看，说半个小时一动没动了啊，交警今天可忙了啊，真是。
0: 前方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是有事故吗？有朋友展示了他的这个达沃斯期间的这个通行证，
1: 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城市这个会议能够正常运转的啊。辛苦所有的保障的朋友们了。另外看一下马兰广场这边，张 Sir 爆料说马兰广场这边也是查死的状态，大家都别急，按理说今天应该是不堵车的啊，将近一半的朋友都没有出门啊，怎么能堵成这样呢？镇联路这边还是有调流的情况，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刚刚的爆料。
0: 吴东浩东提到说，刚才呀、你们整点放那首歌有点费油啊。
1: 正常应该是给油能起来的，今天这个车速。
0: 是的。
1: 因为大家个问题啊，这不是端午节刚刚过去吗？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插什么了，那个艾草，艾草是不是？
0: 是。
1: 由物业给插或自己买的。想问问，

0: 接之后，这草是怎么处理的呢？
1: 你家弄了吗？
0: 好像还在那挂着呢。
1: 哎，
0: 我也没在想，我之前好像以往就是说它蔫巴了之后直接就扔掉了，但据说哈，这个草啊另有别的好的用途。
1: 这草啊可不是一般的草啊，被叫为衣草和灸草啊，具有温中除冷除湿的功效。
0: 嗯，一般咱说这个艾草属于菊科类的植物，一般生长在哪儿啊？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家原来就有。
1: 哎，农村有的是。
0: 对对对，水塘边啊、田埂附近的都有啊。它这个茎啊特别的粗，跟那个叫茼蒿特别像。
1: 哎，
0: 最前这不有一个视频吗？
1: 没错，
0: 有朋友把茼蒿挂到门口上去了，味儿也挺大的。
1: 嗯，
0: 这叶儿特别的肥厚啊。背面呢是那种白色的绒毛，这个应该跟茼蒿能很好区分开吧？
1: 是，
0: 背面是有那个白白的绒毛的，有那种非常浓郁的清香，和那艾灸啊，所用那个艾绒的气味特别的近，啊，挺喜欢闻那个味儿的。
1: 是的，
0: 而且艾草在咱们城市当中很多地方都是有的，但是好像外形是略有差异的，主要干嘛呀？驱虫嘛，是吧？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拿它来养生，养生的话，这可怎么用呢？据说啊，这艾草的药用部位就是那个叶片儿。跟您说，您先别扔掉啊，干嘛用呢？具有止血、散寒、止痛的功效。
1: 嗯，
0: 这艾叶里边有效成分包括像这个挥发油、黄酮类的化合物以及多种的这种微量元素，具有抗菌、抗炎、改善局部循环的作用。
1: 研究表明，艾草有效的成分啊，包括像挥发油啊、黄酮类的化合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
0: 嗯，
1: 都是具有抗菌的作用啊，改善局部循环都挺好的。嗯，
0: 好了，还有什么用途呢？比如说你把它给晒干了，
1: 嗯，
0: 然后熏烧一下之后呢，可以驱一些这个虫子，
1: 是，
0: 或者带在身上当个香囊，都是能够有效驱赶这个蚊虫的。
1: 其实能接受那个味儿的话，还挺香的、哦。
0: 是啊、
1: 嗯，
0: 或者拿着艾草可以泡个脚，
1: 嗯、
0: 也能安眠，安神助眠的。
1: 去味儿？
0: 怎么呢？对，嗯，确实味道挺大的啊。
1: 哎，
0: 干嘛呢？怎么弄呢？你可以拿那个50克的艾草，然后拿那个沸水稍微煮一煮10分钟，你泡澡啊、熏蒸啊，或者擦拭家具呀、啊，都能够抑制细菌的病毒，这个真的是挺好用的。
1: 哎、如果你想用艾草来煮水泡脚啊，缓解你的脚气啊、脚臭啊，促进血液循环呢、啊，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每次泡脚的时间啊，你不要超过20分钟，水温建议在40度左右啊，不要太热。以泡脚啊后这个身上微微出汗为宜，别这个大汗淋漓了，那就不太合适了。
0: 嗯、每次去足疗店，不是每次陪朋友去这个足疗店养生的时候啊，
1: 嗯，
0: 人家技师都说了，我说这好不容易过来花好几十块钱，我多泡一会儿，不能多泡、
1: 啊、
0: 十几分钟。你发现他会拿一个小毯子或者说一个毛巾盖在你的膝盖上，
1: 挺、哎、
0: 大一个竹筒嘛，
1: 嗯，
0: 然后你发现自己稍微开始微微冒汗，额头或者后背冒汗的时候，就不要再继续泡了。如果汗比较多，反而是容易伤身的。
1: 嗯
0: 嗯，一般这艾草还有干嘛可以用呢？可以填充枕头，配那个合欢皮呀、酸枣仁啊，可以改善失眠呢。那个味儿好像真的是挺安神的啊。
1: 嗯，是的。另外呢，这个艾草不仅是一株医草，还是餐桌上的美味啊，能入汤入粥、治膏啊，既能驱湿驱寒，又能安神养心。据说还有拿它帮饺子的，
0: 做饺子馅儿吗？
1: 这个真没吃过，
0: 真的可以这样的、
1: 嗯、
0: 啊！这个可以把它洗干净之后呢，配点那个瘦肉啊，看家吃什么馅儿的啊，猪肉啊、牛肉都行。你放点这个生姜，再加点那个盐，做成饺子馅儿。说这个艾草的这个饺子馅儿吧，
1: 啊，
0: 特别的养生，
1: 哎，有什么味
0: 儿？又暖胃又消食儿。
1: 这个真没尝过啊！
0: 那、脾胃虚寒的朋友可以试试感受感受、
1: 嗯，
0: 或者做汤也行。
1: 是的，
0: 做汤也是可以的。
1: 哎。
0: 能够驱寒，驱走体内的这个湿气，精神抖擞啊，胃口大开，可以试一试。
1: 开胃啊！另外，艾叶煮蛋也可以试试啊。取干艾叶10克，配上5颗大枣、3片生姜和1个鸡蛋一起下锅。这鸡蛋煮熟之后，捞出剥壳，再放回去煮5到6分钟，然后呢，加一点红糖调味就可以了。
0: 嗯、也跟咱互动说一说，你家门口那艾草是怎么处理的呢？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0: 这方块在哪条路上可以详细说一说吗？他说的看见交警叔叔抓这个蛋号了
1: 啊，
0: 我心里这个痛快呀！你这、啊、哎，你别怎么能这么
1: 这咋
0: 说出大家的心声？不是。

0: 乐祸了呢。
1: 哎，可能真有啥急事呢，是不是？哎、谁能冒着这风险200块钱呢？不能，不能有人这样。
0: 哎、
1: 对吧，你叫啥急事，你不能开单号车出来，不行咱打个车，
0: 嗯，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都行。今天开始咱不说了吗，从明年开始啊，地铁全部免费，然后公交部分线路免费，大家可以详细来了解了解。
0: 好嘞，小健追风提到相宜街路口啊有事故，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 嗯，
0: 我们看到现场呢应该是一辆丰田车撞倒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啊。
1: 哎呦，这个事故啊，说实话看这个现场都能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0: 嗯，
1: 这个车应该行驶的方向是西行的方向。刚刚咱们这个路况播报员还在说嘛，这个西面这个太阳啊，你看落山之后啊，阳光特别的刺眼啊，
0: 挺刺眼的，
1: 像那个远光灯一样。
0: 嗯，
1: 这很可能就是说这个阳光一照过来之后啊，驾驶员没看着前面有人儿。
0: 嗯，这自行车的这个骑车人呢、啊、躺在地上，应该用手机在联系家人啊，
1: 或者说找120呢。
0: 旁边还有看热闹的，你说这热闹有啥好看的啊？
1: 大家可能看看想能帮上什么忙啊，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啊？
0: 哎，
1: 那掉头就走的话，感觉这，嗯，也不是那么个意思，是不是？
0: 如果受伤了，请帮助这位驾驶人啊，
1: 嗯，
0: 拨打一下120。
1: 嗯，因为咱们再次提示一下，现在好像西面太阳确实挺刺眼的。
0: 嗯，
1: 咱把那遮阳板给它拿下来，
0: 有秘境的带上，
1: 大秘境都带上啊，确实能够帮忙遮挡一下阳光，否则很可能真的容易看不清楚。不知道您是否曾经开车就是对向车道那边、
0: 哦、
1: 可能误开写的远光灯。
0: 嗯，
1: 现在夏天还行，有的时候冬天就很多朋友说、哎、能把远光灯给关掉啊，
0: 根本啥也看不着啊，
1: 根本看不着。
0: 嗯，
1: 可能离近了才能看到，看过很多那种交通视频，离近了才看到旁边有人过去了，
0: 一片白茫茫。
1: 对对，另外咱们提示一下很多行人，包括骑自行车电动车的朋友啊、
0: 嗯、
1: 别总觉得没事车肯定能让我啊，难免有一些视线看不清楚或者溜号的时候，
0: 尤其现在那么多驾驶员啊、
1: 嗯、
0: 一边走一边刷刷这个抖音刷视频，
1: 哎呀也有啊，
0: 哎呀太容易，
1: 咋说都不听啊，
0: 是不是、
1: 啊、这让人操心呢啊。
0: 嗯，
1: 大家要小心注意点。另外问大家说了，这个咱们家门口挂的艾草是怎么处理的，去训姥姥说一个事儿，哎这真行啊，
0: 啊
1: 挂上之后咱就不扔了，
0: 干嘛呢，
1: 留着给孩子洗痱子。
0: 哦，
1: 如果孩子洗痱子了，拿它泡一泡，哦相当于金银花的作用吧。
0: 这老一辈儿我跟你讲啊、哦、就是会很多这种小妙方。
1: 嗯，确实是啊，家里如果说有的话先别着急扔，肯定是自有妙处的。
0: 嗯，关键我不嘎实扔，其实是因为我那爱好上还有个猴。
1: 猴留着明天还蹲那儿。关心号的是大家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能看到回弹链接还有个地图，一目了然知道了您平常上下班那条路到底是不是限行呢。另外大同在问大家说了，新寨子广场为什么这么压车呢，问问您，您知道前方情况吗，到底是有事故还是流量比较大呢。
0: 还有朋友问说，明天上午港湾广场附近限行吗？
1: 他怎么这么点名直接？小美还明天上午，
0: 嗯，
1: 这么详细在问呢？
0: 肯定限啊！
1: 明天23号，咱们达沃斯正日子，你说呢，静静？
0: 明天是单号车出行啊，
1: 嗯、
0: 双号车咱们暂时，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了。
1: 嗯，W 红说我家那有妙处啊，怎么用了呢？妙用啊，嗯、拿来泡脚了，
0: 煮脚泡水了，
1: 煮脚泡水了，都粥了。这件事年话说明年再处理
0: 啊，
1: 就是放着干干巴巴好像也不太好看哈，不行拿下来今晚泡个脚呢。
0: 它要是彻底水分蒸发完之后啊，
1: 嗯，
0: 那个叶子啊就是嘎嘣脆
1: 啊，
0: 你一捏它会碎一地，更不好处理了。
1: 啊，是啊，
0: 嗯，
1: 另外问大家，你那个五彩绳怎么处理的？咱不是等这场雨吗？
0: 啊，
1: 好像没下一场这个像样的透雨，是不是？
0: 我都扔了。
1: 等到周三的时候，等到周三很可能这五彩绳可以稍微处理一下了。
0: 是。先
1: 跟你说一说这个相关的这天气情况啊。
0: 好嘞，
1: 什么是五彩绳能处理？这个爱好能够正经好好泡泡脚，可以泡水了呢，是不是？啊，预计今天晚间很可能天色会有所变化，是晴见多云，气温是在19度到23度，同时雾气很可能会发现，哎，比以往好像更加的这个浓郁一些了啊，会笼罩咱们滨城，并且会持续到明天的早晨，很可能在明天早上大家出门比较早的。会有这能见度发现哎不太清楚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
0: 嗯，具体来看呢，预计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市区的最高气温是19到23度。
1: 看一下周二的情况吧。
0: 啊，
1: 嗯，
0: 周二呢上空的云量比较多啊，由于缺少阳光的直射，气温是有所下滑的。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非常的舒服啊。
1: 预计周三可以五彩绳就扔掉了啊。
0: 嗯，
1: 周三我们 天空是转阴的，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

0: 是在18度到25度，降水将会对出行产生一定的影响。随后呢，这雨还不小呢，大家合理规划好的出行时间，外出一定要记得好佩戴好雨具。
1: 周四周五，大连的天空云量仍然很多，气温变化不大啊，市区最高气温在26到28度，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周六，大连依然是阳光在线，风力和缓，市区的气温全天在21到28度，比较适宜外出游玩。由于云彩呢比较少遮挡啊，天气又热又晒啊，紫外线的辐射强度是比较强的啊。长时间在户外的话，一定要给孩子和自己啊抹好防晒，带好遮阳伞等等。
0: 一定要注意好，咱们及时补充水分。看一下能见度的方面啊，周二周三的风向是以东南风为主，空气湿度将会逐渐增大。早晚出发的朋友们，特别早间的朋友们，很可能发现雾气是比较大的。晚归的朋友们需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

0: 幽默导航一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唱会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请勿打扰说，八一路广场去往桃园方向的出广场口人行道上，说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用的是中间车道。
0: 嗯，大家往两边靠一靠。
1: 嗯，
0: 等待中说别下雨呀，今天刚刷的车，
1: 看着太阳就是刚晴就刷了。
0: 是
1: 啊，
0: 这天确实看起来不太像下雨的样
1: 子。可是啊，周三还有阵雨啊。
0: 嗯，我在说想问问达沃斯期间乘车的事儿啊。
1: 嗯，
0: 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从明天开始，23号、24号这两天，
1: 哎，
0: 地铁我们是全部都是免费的状态。另外，公交车哈，部分线路是免费的状况。也建议大家能够这个绿色出行。
1: 哎，
0: 地铁全线网以及部分公交线路是免费乘坐活动的。
1: 嗯，
0: 地铁是1、2、3、5、12、13号线，这是我们全市全部6条线路都是免费的。
1: 公交是13路、16路、47路、529路、536路、538路、539路等7条线路全天免费乘车。
0: 23号、24号这两天建议大家能够绿色出行了。
1: 嗯。

0: 此刻如果说您想了解达沃斯期间的限行通告啊，欢迎大家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限行两个字啊。
1: 嗯，这温度一上升啊，那朋友再说了，发现衣柜里的衣服好像又不够了。
0: 哎，
1: 特别像短袖，你发现没有啊，就是好像每年都想换新的，这白短袖更是了，
0: 穿久了发黄。
1: 对对对，所以发现好像多贵的都是一样，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哈，这个价格合适的话，不妨来过来薅薅羊毛。很多短袖好像看着挺好看，但是到手一穿就翻车了。
0: 哎，
1: 很多品牌你发现个价格高是有价格高的道理的。
0: 嗯，
1: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那版型是真正啊。
0: 有吗呀、啊？就是要么就是版型勒肉，
1: 嗯，
0: 显壮显臃肿；要么就是版型松垮没精神啊，显得邋遢。洗几次就变形走样了啊。如果说你一直挑不到合身的百搭的短袖，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CK 的短袖啊，这是封神了啊，一定要去试试。
1: 这款短袖的这个版型专门为咱们普通人的身材设计的，完全是不挑人的。你看像正肩版的那版型是非常利落显瘦的，能悄悄的修饰你的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上身是自然非常挺拔的，还有宽松版自带那种高级松弛感的，平常活动啊是不受限制的，抬手弯腰久坐都非常舒服自在的。我那版好像就是那宽松版的啊，非常的舒服啊。窄版的呢是非常精致有型的，线条非常干净利落，单穿叠穿都是非常好看的，三种版型都能够非常完美的藏住咱们身材的小缺点的，怎么穿都是不会出错的。面料非常舒服，比如说夏天面料希望那种非常软糯非常细腻透气的，这款就是非常的吸汗啊，哪怕是盛夏高温穿身上都是感觉非常清爽不黏腻的，非常耐穿而且很耐磨，洗多次之后版型依旧非常的挺阔不走样，价格非常合适啊。这你发现线下很多旗舰店需要499这款短袖，咱今天只要169元，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新衣就可以开始下单抢购啦。每款只有100件，大家一定要先到先得啊，抢完只剩原价在专柜进行购买了。

0: 各位好，这是选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的平稳度还是不错的，基本也都恢复到了绿色畅通。东头呢，现在看到在港龙路、港龙西路的沿线车辆略微有点压力，包括人民东路目前去到万达广场的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另外西部城区呢，现在是在红城路和张前路交汇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滞缓情况略微有一点，整体的速度稍显缓慢，大家注意一下驾驶安全，基本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6: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5: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6: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5: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6: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5度。
1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海港航班动态。
9: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顺龙海轮，21点龙兴岛轮，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3: 此刻，无论您是
14: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5: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4: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7: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主任啊，我还是六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玩意儿和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是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6: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分享此时此刻的路况啊。
1: 另外回复大家这个关于达沃斯信号的这个事儿，很多朋友在问到底怎么个宪法，因为从今天开始了嘛。回复限行两个字，所以说像小白还有这个梅小乐回复都错误了啊。
0: 哎，就限行，
1: 对，限行就能看到了。你像今天22号单号单行，双号双行，如果说你的汽车尾号是24680是可以正常走的，我尾号是字母往前推一位就可以了，
0: 13579啊，明天走。
1: 那他除了需要注意单双号信号的事儿，还得需要注意一件事儿，注意什么事儿呢？这流感，以往咱说啊，这个流感嘛，包括你的这个呼吸道疾病，都是在秋冬季节可能是比较高发的。
0: 是。
1: 那最近在这个平台，很多朋友晒出自己什么呢？鼻病毒阳性的检测报告，说这喉咙不舒服，然后说流鼻涕、低烧这样的症状。
0: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近发布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这个。

0: 最新监测情况啊。近期我国呼吸道的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鼻病毒在门诊的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当中，这种检测率是居首位的，而且测阳性的呈上升率，北方省份更加是传播迅速啊。
1: 咱们不就是北方省份吗？
0: 北方啊，
1: 是不是？
0: 对啊，
1: 监测当中显示说了，我国的流感活动强度总体是处于一个低流行水平的，北方省份的流感病毒阳性的这个检测率持续在下降的，那南方省份呢，在平台当中是有所波动的。像这个 B 型流感啊，主要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流行株，那副流感病毒，哎，咱头回听说叫做副流感病毒啊，检测阳性率是在平台当中波动的，人偏肺病的病毒检测阳性率也是在波动上升的状况。
0: 新型的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三月份是呈上升的趋势，
1: 三周哈，
0: 三周，但是目前整体是处于一个低流行的水平啊。肠道疾病的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南方省份显著要高于北方，其他的监测病原体阳性率总体是处于低水平。
1: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这次大家可能需要注意的这个鼻病毒，它是一种已知的常见的呼吸道的病原体，因为它这个非常适合在鼻腔环境生存而得名。通过什么呢？像飞沫啊，接触会有所传播。和这个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相比呢，核心特点是鼻塞、咽痛、嗓子不舒服、上呼吸道症状突出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0: 哎，大家还记得之前传言那个叫水泥鼻？就堵得不通气儿了啊！
1: 对，这个鼻病毒可能会引发普通的感冒，也会引起什么呢？急性鼻炎。一旦感染鼻病毒，最先出现的往往是这个鼻炎的症状。症状比较严重的人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豆哥说这种水泥鼻的感觉，
0: 堵死了，
1: 不舒服啊！
0: 鼻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相对较轻，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一周左右就可以自愈。另外呢，对症用药可以缓解不适。
1: 重点咱关注一下孩子吧，很多朋友最怕说家里孩子会不会感染上啊？儿童感染之后呢，鼻部的症状是更突出的，孩子更难受了，而且有可能会引发什么中耳炎啊、鼻窦炎等并发症，这一块都是联系在一块儿的嘛。所以专家在说了，如果孩子感染这个情况鼻病毒的时候，可以通过像温水敷鼻子、盐水滴鼻或者洗鼻子、增加空气湿度的方法缓解症状。
0: 疾控中心也提醒大家，公众在就医过程当中全程要佩戴口罩，在人群密集的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要建议佩戴口罩。老年人和慢性基础病患者尤其要格外注意防护。
1: 如果出现像发热、咳嗽这样的症状的时候，与人接触的时候佩戴口罩，并保持室内良好的通风，根据情况及时就医。有的人会这样，那我都上医院看病去了，我都不舒服了，就不戴口罩了，容易引起交叉感染，大家还是戴好口罩的。像孕妇啊、低龄儿童啊、老人以及慢性病的患者、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应该根据这个情况接种这个疫苗啊，及时接种这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相关疫苗。
0: 明天乘坐公共交通的朋友啊，咱们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口罩戴上啊。
1: 对。所以说你看，这即便是夏天呢，很多呼吸道疾病啊，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防范的。
0: 是的。

0: 很多朋友问呢，这两天为什么信号，因为什么事，什么原因呢？很多可能朋友是这个刚来大连的新大连人，跟您说一说哈。我们在这个双年的这个时候，就仲夏飞扬，潮起黄渤海之滨的时候，我们揽山海风华，怀开放热忱，大连再次吸引来了全世界的目光。什么事儿呢？跟您来详细说一说。
1: 说的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位嘉宾将围绕着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共商迫在眉睫的挑战和机遇。
0: 海纳百川，容万象，创新奔涌聚动能。我们大连以饱满的热情和全新的姿态亮相世界舞台，静候八方宾朋。这个时候你发现我们大连的大街小巷绿意盎然，花团锦簇，精雕细琢式提升了我们城市的市容市貌，让人是赏心悦目啊。
1: 而且咱们设置了18处论坛主题的立体绿化景观，升级了3900多平方米的城市迎宾景致，种种城市的风光旖旎动人，绿化美化、夜景亮化和交通优化，处处都展现了咱们大连国际都市的新形象。
0: 这个时候我们大连市民是人人争做志愿者，作为蝉联7届的全国文明城市，我们大连将以全民参与的热情迎接世界盛会，以志愿服务彰显城市温度，提升我们城市的品质。
1: 广大志愿者将扛起主人翁的担当啊，以志愿者行动擦亮文明底色，积极参与社区的治理、环境提升、文明引导、应急帮扶、平安建设等志愿服务，用微笑传递善意，用行动诠释担当。

0: 一直到我的生命走向。
1: 喂喂，
2: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来了，到了咱们的猜歌环节了。
1: 哎，今天又是一首怎样的歌曲呢？
0: 一首经典老歌，而且好像最近他开演唱会了，演唱会这事好像还备受争议呢。
1: 哎呦，最近开演唱会的可不少。
0: 那来猜一猜这首歌曲的演唱者，你熟悉吗？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

0: 到评论当中，一个名字就叫做独家记忆的说，歌名就是我的名字啊，陈小春。
1: 哎，
0: 看来是他的这个是歌迷还是影迷呀、
1: 啊？忠实粉丝啊。
0: 笑梦微光啊，托塔李天王啊，逝去瞬间华呀，都已经回答上来，甚至回答上来的曾经演了一个电视剧的一个角色。哎、
1: 我超级喜欢他演的《鹿鼎记》
0: 啊。嗯，李艳在回复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1: 嗯，
0: 是的，
1: 猜对了。
0: 嗯，为什么今天放他的歌曲呢？最近演唱会确实特别多啊，但据说陈小春在演唱会上哭了。
1: 嗯，怎么回事呢？
0: 哭啊啊！6月20号、21号的时候，陈小春在北京开演唱会，但是首场演出之后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啊，哎呦，怎么回事儿？怎么设计的呀？啊，设计四面台的设计，很多观众说被巨型人偶道具严重遮挡。观众说花了那么贵的钱看演唱会，啥也看不着，就看后脑勺了。
1: 哎，然后呢，6月21号，陈小春在第二场演唱会上就爆哭了。他跟观众说啊，说今天晚上我回去看了这个大家写的反馈啊，
0: 嗯，
1: 不好的我们会改啊，好的我们还会继续进步。
0: 有网友反馈说，有观众在现场就喊了，大喊退票退票。
1: 嗯，
0: 啊，好像还发了个微博回应了这个事情啊。说我们今天把所有东西都已经尽力去改了，希望我们改的你们满意，如果不满意的我们继续改，我们一定会加油，每一场都会比上一场更好。总之还是那句话，两横一竖啊，就是干啊，我肯定干得更好。媳妇儿也发微博回应说了，说那个你听劝就对了啊，
1: 啊，
0: 你今天哭得真的超惨的啊，不然你不改的话我也看不着你人呢。
1: 真是有的时候吧、嗯、你看啊，大家满心欢喜的花了大价钱去看演唱会、
0: 嗯、
1: 啊，结果呢我看不着，或者说呢要因为什么东西给遮挡了，所以说可能会影响心情。
0: 对、
1: 啊、
0: 陈小春也回复说了，听劝会改进，再处理退票了啊，人一个不是一个人。
1: 嗯，
0: 回复这样一段话啊，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吧，就是看演唱会的朋友会知道，演唱会是需要个团队进行一个整个的呈现的。
1: 哎，是的，
0: 很多朋友说就赖陈小春，其实说实话这舞台的设计什么样啊、嗯、在哪儿办呢、啊、请多少人呢、啊、怎么呈现方式啊，包括唱什么歌都不是他自己说的算的。嗯，当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嗯、很多朋友说先反馈到这陈小春这个本人上面来。
1: 是的，
0: 他也做出回应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的一个效果和情况啊。
1: 嗯，这首独家记忆会唱呢，跟着一起来唱起来吧。
0: 也来说一说哈，曾经有没有看过陈小春的演唱会呀、啊、感受到底怎么样的。好像现在很多演唱会都会弄那种非常巨型的那种的形象，人或者很多动物在舞台上、
1: 哎、是，
0: 我是有点巨型恐惧症的
1: 啊、
0: 看了之后很震撼，但是感觉也挺害怕的。
1: 太高了是吧？
0: 对对对，而且有点遮挡视线了。
1: 嗯
0: 嗯，何老师说太简单了，陈小春的独家记忆。那你会唱吗这首简单的歌曲？
2: 没问题，
0: 回复达沃斯哈，如果是想了解达沃斯限行的情况，回复两个字限行就可以了。
1: 这位兄台也回答了这个名字啊，独家机，正确答案啊。

0: 好了，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胆为您带来的1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
1: 再次提示一下，明天是23号，单好单行。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晚上七点钟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的状态，大部分的平稳度还是保持在比较理想的一个区间范围内的。各位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基本问题是不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达沃斯限行的第一天。今天是双号通行啊、明天就是单号通行了哈。那么针对于达沃斯限行的具体的要求，面积、时间不清楚、不明白的朋友，都可以在此刻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就发俩字就行，限制的限，通行的行啊，发俩字就能收到关于达沃斯限行的具体的要求了啊。今天第一天，明天再来一天，完了后天大后天就完事儿了，所以说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啊。那么今天晚间，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说但咱不能说因为限号，你说我再买一辆吧，那应该不至于了，没到那份上啊。但是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呀、疑惑呀，您都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想要找什么车啊，包括你看最近油价下来了，而且听说下一轮还能下来，那是不是那好像也还行哈、油车也没准贵多少钱啊，你还买油车啊，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是不是啊，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一个选择就 OK 了啊，或者说，哎，我现在没想好，我现在到换车的时间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换个什么样的，可以结合一下您的使用场景啊您的用车的这些需求啊，咱们在节目上给您做推荐，但是一定是结合预算的哈。前段时间谁是在抖音上还是我那个微信里边私信我，问我大家我要买个啊什么什么车，我说你想花多少钱呢，没下文了。我说你没预算咱唠啥呀，是不是，你我说库里南好，你就像开玩笑似的，是不是啊，一定得结合钱儿啊，一定得结合钱儿，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我们给您做一个推荐，或者说我是想买什么什么车，但是我不知道该花多少钱，比如说我想买个某年的什么是海豚呐、是什么特斯拉呀，哎，我也不知道该花多少钱。没事啊，您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这个分享，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是那句话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卖车就更简单了。你说，哎，我也不管二手车怎么事儿，我就卖新车，可以啊。你的旧车总得卖吧？你看昨天、前天，对，前天晚上吃饭跟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车想卖，说去了某不提品牌了哈，太低了哈，去了某4S店给15万左右，实际上呢，这个车通过咱们渠道18万左右。以前我都说几千块钱，你这台车差3万。太夸张了啊！这有些4S店确实可能对于价格它不敏感，它不懂二手车的一些价格。你差3万你也卖啊？所以说，如果您的旧车确实想出的话，确实想要了解的话，4S店评估过或者别人评估过，想看看能不能卖得更高，没问题。交通广播很有可能就是您卖车的最后一站，为什么？因为咱价格最高。好吧，如果说您有需要发送信息，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啊。但是如果精准价格得看车嘛，你看可能别人看完车了给您个价，我们没看呢，对不对，可以把您的一些实际的需求啊包括一些车况啊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那如果说您有知道个精准价格的需求，没问题，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找我，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再次提醒您，关于达沃斯限行的具体要求，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发达沃斯发限号也都不对啊。好了，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

0: 发送过来。今天我们要连线这位嘉宾啊，虽然是位老朋友，但是要重点介绍。为什么呢？听说最近搞活动了，活动搞得还非常热闹。谁呢？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1: 你好，老点
0: 儿。嗯，怎么样？活动搞的，我看如火如荼的。
1: 我这个活动搞得还可以吧，还是清的库存吧，清了十几个吧。
0: 嗯。
1: 嗯。
0: 那不就挺好吗？是不是？我看这各种赠品，各种这个减免，就是玩互联网那套了。说截屏怎么着，我这就能给你减多少钱？这挺会玩的，现在非常互联网啊，互联网思维了。
1: 就通过那个谁运营啊，他们给整的，他整挺好的，
0: 是不是？
1: 一台车，嗯。但是没怎么挣钱，但是没挣钱，但是库存清了，挺好的啊。
0: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吧，这个咱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哈，因为现在的整体车价可能不是特别的热闹，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二三月份收的时候还收挺猛的，所以呢，必然的是面临着赔钱。只不过有的时候，之前咱们节目也讲过，说如果您手里有旧车要卖，你二三月份的价格跟现在价格差个10%、15%都是有可能的。那在你手里差，可能差一台；那可能在车商手里都差。当时二三月份可能收50台、100台，那现在你就差的就多了呀。所以必然是面临着是赔钱的情况，只不过集中爆发了，属于是哈。
1: 是这么情况啊。
0: 嗯，卖了十几台车，基本上什么车型啊？有没有咱们听友去啊？
1: 嗯，有啊。咱们听友来了几个，对，然后卖主要车型还是我这合资比较多一点，也卖了几个国产车啊，像 H6 啊，国产的博越呀，像什么 GL6 啊，还有宝来呀、思域呀、奥迪呀、CRV 呀，这些车型这两天卖的啊。
0: 嗯，也都是主流的这种合资产品，是不是啊？
1: 嗯，对对，
0: 嗯，那像这些车型的话，这个整体价格就是买的人会不会觉得啊，咱也不说便宜吧，因为基本上可能买家都会觉得啊，贵了贵了贵了，这就是整体来看的话，这个价格是不是要比今年二三月份其实便宜非常多了哈，至少是10%以上。
1: 嗯，便宜不少。你像这就按 CRV 来讲吧，你像 CRV 三月份的话，就22年车得卖到11万，现在卖9万多块钱。
0: 哦，只差着像2万多，小3万。
1: 嗯，对，就是你三月份跟现在比的话，
0: 嗯，明白了。所以各位哈，如果说您可能一直没出手，卖车可能说现在并不一定说，跟二三月份一样那么好价格哈，但是现在买车绝对是一个合适的时间，是不是啊？
1: 嗯，现在买车比较合适。
0: 嗯，各位了解一下目前的行情哈。那么整体来看市场的整体状态，可能说618也好啊，哎，您活动结束了吗？还是持续进行呢？
1: 嗯，我还有几天，我把这个钱还没送了呢，把钱礼物送了就完事儿了啊。
0: 送什么钱什么礼物我们听听呗。
1: 你像我这有转盘呢，转个1000、2000、3000的现金呢，再送一些礼物价值个500-800的礼物什么的，
0: 嗯，
1: 马克金蛋什么的。嗯
0: 啊，就是只要我买，这在建立在买车情况下啊，正常价该谈怎么谈怎么唠都没毛病，然后参与这些活动相当于有额外的这个优惠了，是不是啊？
1: 对，这个就是额外的，就是车便宜归便宜，但是东西该送归送啊。
0: 嗯，明白啊，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最近可能有购车想法的话，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有羊毛就不薅，你此时不薅何时薅？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0: 行。那最近整体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因为各家搞活动啊，包括618这种情况，可能都会有带来一些促进。那么未来我觉得整体二手车肯定要比之前，就是五月中下旬啊，包括六月初那个时候，我认为是要变好的。所以各位如果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哎呦，刚说完就是现在卖车不合适啊，但你这个车要卖的话，现在是最合适的时间，这马上打脸了。什么车呢？22年的特斯拉 Model Y， 标续的啊，有点两次脚刮蹭，你没提出险，我们就默认为就是小几千块钱或者几百块啊，就是不是大出险啊。就正常车况说 ，Model Y 是标续22年，40000公里，公里数也好，能卖多少钱？这个车现在卖的话，最高价就是现在这个整体的行情来说，它是比较贵的了。
1: 嗯，对，你像我去年卖过几台，我才卖了。22年才卖了14万多，你今年卖的话，我估计卖好的话，至少卖价的话能靠15左右。
0: 那还涨价了？
1: 嗯，对，基本上价格属于上涨的，但是没涨太多，就是这个比较稳定了。这个车型，因为今年这个电车 比较流行啊。
0: 对，就是可能受到油价的影响啊，包括今年可能补贴变少了，但是其实新车。

0: 特斯拉还好哈，因为如果你买一些便宜的电车，你去年买三万五万电车有报废补贴，也给补两万，就补两万现金。但今年买三万五万就给补个五六千块钱，三四千块钱，所以就少了，导致呢买二手电车的人变多，就带着这个二手电车的价格就跟着上涨了，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
0: 嗯，所以说这个车型的话，目前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如果说您确实想出，咱们得看看一下您这两次刮蹭的出险的一个结果，因为电车，尤其是特斯拉哈，什么就是车身又一体化啦，又这那的，可能要修一下，是不是得挺出险的出挺多呀？
1: 嗯，对，它这个车型本身，配件也不便宜，像大灯什么的，配件都不便宜，所以说自己得看一下这个出险记录啊，换什么件都得看一看。
0: 对啊，所以说 Light 这位朋友啊，如果说您确实想出，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超人发来的消息啊，这是哎，这个车你应该有吧？都是五万块钱预算，想买一个高尔夫，有没有现成的？
1: 我有个三万多块钱的。
0: 啊，你看看，介绍介绍。
1: 嗯，像2015年的。现在咱要卖个三万五六千块钱，1.6的自吸带个天窗啊，
0: 1.6啊，这个差在这个排量上，如果1.4T 就要贵了。
1: 对对，1.4T 的话能三万大几千吧，不能超时。但是这个年限的话，也客户心里不一样。这个老年限的话，德系车有时候这个带 T 的话，大伙还不太愿意选，为什么？保养贵，故障率高。大伙买个这个车型，有时1.6的自吸能稳定一点。
0: 嗯，明白了。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说超人，那如果说按照他这个预算五万块钱，咱说买1.4T的，那不得买个1.6、1.7的，能买上吗？
1: 先得买1.8的吧。
0: 哦，都能买到1.8的了。
1: 对，我昨天卖了个，奥迪A3，才卖了6万来块钱。嗯，他这个正常的高尔夫肯定是卖不过 A3 的。
0: 哦，也对，那品牌毕竟在那摆着呢嘛，是不是？
1: 是，对，然后 A3 配置还能高一点啊。
0: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看看要有没有说确实想买的想法，因为现在相对来说啊，这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感兴趣，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个联系方式，帮您找找车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0年的奔驰 C 260啊，对，肯定是260了，20年以后的嘛。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年的奔驰 C， 哎呀，这个就是说跟今年上半年差的就比较多的那种车型了，
1: 挺多的，嗯，差挺多的。现在市场上就里程比较好一些，正常市场卖价现在卖到11万来块钱吧，11万来块钱。正常2、3月份的话，能卖到将近13吧，哦，能差2万块钱。
0: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啊。所以说，确实这种比较贵的车就体现出来。但是刚才那个高尔夫来举例子，你说三万五万，一年两年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可能1-2万、2-3万的这个差距哈。
1: 是的啊，
0: 嗯，了解一下。阿吉豆发来的消息，2013年的斯柯达明锐，跑了16、17万公里了，没有大事故，能过万吗？想买新车，走个置换补贴。是这样的，我默认为您是自动挡，车况好的情况下，2013年16、17万公里，万元上下应该能给上吧？
1: 嗯，差不多就是18000块钱吧。
0: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车况好，就是自动挡啊，自动挡，万元上下，我觉得是 OK 的。您看看，能不能接受？但是如果说你买，因为你买新车嘛，你要问四 S 店，肯定给不上。咱这个说的没毛病吧？
1: 四 S 店的话，对，四 S 店我估计能给个5、6千块钱啊，差不多。
0: 对，通过咱们节目，因为我节目刚开始我说了，有个四 S 店，咱一辆旧车，我就不提哪年的了哈，四 S 店给15万。咱们渠道18万，你就差这些，你说是差3万块钱，你这个车虽然说就是万元上下，但是差个几千块，我觉得也是比较轻松的。
1: 对对，
0: 嗯，
1: 一般的像一般的客户，有时候他嫌麻烦呢，直接就换了，所以说他们就习惯了，差不多给个低价，有的客户他就换了就换了，不换的话，人家也不在乎，是这么情况啊。
0: 那这个咱说大连话讲，有点爪乎人了啊，而且我跟各位听友各位客户咱们交流一下，你买新车的时候比如说3000、5000、300、500，你坐着跟销售顾问磨嘴皮能喝两瓶，喝你两瓶水，那这二手车的时候能多卖3000、5000的时候你又不在乎了，这账咋算的呀？我咋不理解呢？
1: 他们有时候觉得哎妈太麻烦了，基本上价格人四 S 店比较权威啊，有的时候这么想的想法不一样，但其实他们是想错了。花井市场上二手车的话，最终的话还是我们是终端的，像正常 价格最高的话还是我们这帮人啊。
0: 嗯，就是我以前也举过很多次的例子哈，再举一遍，举个例子，我大点儿有台车卖了，我卖给四 S 店，四 S 店给我3万，结果呢，四 S 店卖不出去啊，3万2、3万3，找石头，石头你要不要？石头说要 ，OK， 然后。

0: 到3万5、3万6可能就卖到市场当中去了。那为啥你的旧车咱不能说直接找石头或者直接卖到市场当中去，3万5、3万6那么去卖呢？多卖3000、5000的那不是钱吗？
1: 嗯，对，像现在这个4S店车不好拿了。我正常我以前的话4S店车在我这占比能占到50%以上，就说我的这个车收车渠道的话，以前是50%是在4S店拿的，但现在拿不着了。现在的话在大连的话，人家自己干了一个零售店，在开发区附近。人家这个车的话，就是说现在在平台拍卖的话，比咱们的能省1500到2000左右。打个比方，我拿这个车的话，比他多花2000块钱才能拿到。所以说我们没有他有竞争力，所以说很多车型啊，就让人家自己留了，零售了，咱们很少能拿到了啊。
0: 嗯，对了，所以说，但是他零售，我认为他也没那么容易的卖掉，他除非卖一些精品车好一点，但是如果咱说10万以里，甚至5万以里的，不那么简单。
1: 嗯，对，他们卖车还是也还管他车多呀，而且卖的一般嘛，听说也一般啊。
0: 嗯。但是这个属于行业内部消息了，哈哈，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阿吉豆说还有一台车，说是啊，这个车你要走报废补贴行，08年3菱欧蓝德30万公里，你这个只能走报废了，你这个就别置换了，卖不上钱了。
1: 对，这车的就是就报废价钱4000多块钱差不多。
0: 对，你看看，你是因为你只能走一个嘛，对不对？因为这或者你只能买一台车吧，对不对？你看你是选择走报废补贴还是走置换补贴都可以，这个最终选择权交给你自己啊。继续来看到的是 SF 发来的消息啊，是一辆这么新呐、2020年19款的名图。这个车20年还买了，1.8的，跑了9万公里。20年跑9万，稍微多点哈。名图很少见这么新的名图了，一般1516的多哈。
1: 嗯，对，你像这个车型，反正正常以前跟速腾是差不多，但现在感觉价格也差不多，应该是没有速腾卖高。20年的话，现在市场上卖价应该是4万，车好9万公里啊，卖4万5吧，卖价卖4万5吧，差不多是这个行情啊。
0: 嗯，就是这，B 级车，反正这个级别是在这儿，而且这个 1.8 的是那个变速箱不容易坏的那个，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价格了哈。我觉得目前来讲它算是个合理价，但是呢它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因为它还是算是比较新的了。
1: 对，它这个车的话，20年的话，现在1516的话市场买的话得22000块钱。20年的差个4年车，而且款式还能新一点。正常市场按比例来讲的话能卖4万多啊，但是我估计不能太好卖，这韩系车的话超15万的话就不是太好卖了
0: 啊。就是我买韩系，我买德系型，我买美系型，然后买韩系车花4、5万，我感觉就是德系日系又不是选不着，这种感觉哈。
1: 对对，所以说稍微能卖稍微慢一点啊。
0: 嗯，没办法啊，这是受到这个品牌力的一个影响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包括可能不局限于买卖交易啊，说我有那二手车的一些一个疑惑呀，不懂的呀，没问题，都能来问，都能来聊。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9年的奔驰 GLA， 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没说颜色，没说车况，这个颜色好像还有那个棕不棕、白不白、黑不黑的，反正也差不了太多了，是不是？
1: 嗯，颜色比较多，但是 GLA 的话，小车的话还是白的卖的比较好一些。19年的话，18款，现在市场上现在卖个7万，能卖个车好卖个7万来块钱吧，市场一个卖价啊。
0: 市场卖价能卖到一个7万多，是不是啊？
1: 嗯，对对。
0: 啊，这对，这里是白色车况好的情况下，是先得说明白啊。
1: 对，所以说这小车的话，现在也还行，像正常几万块钱的 BBA 的话，我卖的都是可以的，挺好卖的。那现在BBA 的话，现在价格已经到底了。19年车才卖个7万来块钱，正常来说一个奔驰的话，是不是我感觉挺性价比的？
0: 嗯，这位朋友说，刚才听石头讲有一辆 CRV 卖9万多块钱，现在这种车型还有吗？想看看什么年限的？我刚才说是 CRV 还是啥来，我也忘了。
1: 对，我还有一台，我卖了个21年的，卖了9万来块钱，我现在还有22年的，也卖9万多块钱啊。CRV，
0: 21年都是纯油1.5T 的，是不是？

0: 对，1.5T 纯油的，这个22年是，都市版的，就是没有电动座椅。我昨天前天卖那个带电动座椅的，这个就不带电动座椅。
1: 所以年限它会
2: 年
1: 更
2: 限
1: 近一
2: 更
1: 点。
2: 近一点。
0: 对对对，22年的对。
1: 啊，就是配置高点的可能21年的，配置低一点的22年的，但是钱儿是一样，都是九万多。
0: 差不多，对对对。
1: 嗯，您参考一下这个行不行？什么颜色？
0: 黑色，黑色啊。
1: 黑色啊，你看看行不行？要感兴趣一样，像其他朋友一样，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啊。现在这个清库阶段，咱说这搞活动，是不是还得车库存量怎么样？八九十台有了吧？
0: 那么我现在剩了，对，差不多剩80几台车了吧？啊，
1: 行啊，反正应该价位集中的还是10万以里的多，是不是？
0: 对，4、5万、5、6万巨多啊。
1: 嗯，行，可以结合自己的预算来转一转，看一看。刚才那个名图补充了，想换 S60 啊，沃尔沃 S60 致远怎么样？推荐不？你要换二手的，我举双手双脚推荐。但你要换新车的话，就不推荐。石头怎
0: 现
1: 么
0: 在的
1: 看？
0: 话，二手的话，你还得买一个年限不要太近的。你像我们现在收车也算上，这个年限近的车，现在我干脆就不敢收了。哪怕你半个月就有可能赔钱。说你现在买车的话，虽然说便宜，但是说咱买个说4、5年之间的车呀，说咱也别太老啊。打个比方，现在26年，咱买个2021左右的，我感觉还可以下手。你买个23、24、25的哈。就价钱偏高的话，我就不是很建议了，因为现在这个行情还是不稳定的啊。
1: 啊，就是可能还有掉的空间，是吗？
0: 对，你虽然说咱买车咱不卖，但是说你这个车你买回家之后也掉价，说白了咱也有点上火吧，对不对？你说哎，我上个月买那么15万，我这个月成12万了，虽然说咱不卖，但是也上火呀，对不对？
1: 对，我放我把钱存银行好不好？我放车上干啥呀？这种感觉啊。
0: 是这么情况，对。
1: 所以说，看一下自己的感觉，而且说实话，从新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车不推荐，很少说这话。从二手车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车车源也非常少。我觉得，我不知道您预算啊，或者我不知道您想添多少钱。其实换个 S90 也没多花多少，而且如果你把年限放宽一点，选个20年、21年的 S90，我觉得性价比要更高一些。
0: 它毕竟它是一个高一个档次了，
1: 对。
0: 啊。
1: 而且它最主要是不知道你想添多少钱啊！但你要是想换新车也行，那就换呗，是吧？人生如戏，说有台车想卖，想咨询一下，没问题，可以直接把您的车辆信息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清楚。买车的话，可以说一说您的预算呢，喜欢什么车型啊？或者说在纠结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纠结的是车型的问题、油耗的问题、空间的问题、配置的问题、价格的问题，都可以来说，我们给您做推荐，给您找车都 OK 的。石头这儿光石头这儿就八九十台车呢，对不对？卖车的话，您得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信息越详细，咱们估的越准。那如果说，我可能也记不太住了呀，有些车况什么的也整不明白，没问题，您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啊。联系您之后，给您做一个上门的评估，看完车之后，给您估一个精准价格，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免费的。有需要可以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而且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哈，再不济，肯定比四 S 店给的高。好吧，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交流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人生如戏补充了，这是一辆21年的比亚迪宋 MAX。那21年是纯油的还是混动的呀？也没说啊。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是不是有纯油也有混动的呀？卖宋 MAX 呀？
0: 21年好像没有。混动的少，就是纯油的
1: 哦，那就出
0: 啊，纯
1: 1.5T
0: 油
1: 是不是？
0: 的，对，1.5T 纯油的啊。这个车现在的话，有小商务车还挺好卖的，但价格上不去了。9万公里，我估计现在卖价的话，卖好的话能卖上3万大几千吧，卖4万费劲了啊。
1: 也就是3万来块钱
0: 这个行情
1: 了，是不是啊？
0: 对，这个行情。
1: 您看看这能不能接受啊？反正当时买都不便宜，反正我就之前讲过，19、20、21这3年买啥车都贵，都是最贵的时候。
0: 那时候还，而且这个还便宜不多少。
1: 但是挺火，比亚迪都挺火啊，而且那个时候感觉油的比亚迪都带着都很牛啊，所以看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如果还是那句话，确实想出，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个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世界杯发来的消息啊。首先呢，现在开的是一个18年的劲炫，13万公里，这倒好说，但是您后右后次有切割，应该后右后翼子板吧，这就是事故了，这就是标准的事故了，是不是啊？
0: 但是。

0: 这种车型本身价格也不太贵，事故的话也折不多少钱，还可以。正常一八年的进炫的话，13万公里的话，市场也就值个3万来块钱，你就有点事故的话，它也折不哪去。我估计的话，应该是二开头了，不超3。
1: 行，参考一下。然后他想置换个啥样的呢？看你这有没有啊，10万左右的。啊，面子车，哈哈 ，BBA 路虎啥的，有啥推荐吗？大概是这么个方向。以前吧，他说10万买 A4 也没啥面，现在10万买 A6， 你看行不行？我觉得10万块钱买个 A6 还是非常有面子，有那种深不见底、摸不透的感觉。
0: 你看现在你10万块钱在我这用不上啊，买个路虎，揽胜极光、奥迪 Q3， 奔驰、宝马新款3系。奔驰 E， 还有奔驰 E 的贵一点，还有什么？还有 A4 得8万来块钱 ，A4 新款 A4
1: 都用不上10万，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能选的车型非常多，我觉得你有空的话可以现在来转一转。刚才说过了，石头这现在还有活动，大转盘又抽奖又礼品啥的。以前买二手车哪有这样的，现在就卷啊，都卷服务、卷钱儿、卷价格。所以说有时间我就得来转一转看一看。首先对于年限有个方向，因为你说10万块钱，咱就夸张点说哈，买X5你买着了，年限找齐呗，是不是？你这10万块钱对吧？是不是这道理？
0: 对，我刚卖个他2015年的车，好卖了10万块钱。
1: 你看看，就是你对年限啥要求？你说，哎，我想要近几年的，还是说我无所谓，整点老车型，像老钱也行。所以这个方向也不太相同，我觉得哈。
0: 对，其实像正常要排面车的话，正常来讲的话，现在来看的话，还是 BBA， 我感觉还是比这个说那些车型的。什么丰田呐、本田、大众节能强一些，还是 BBA 有这个概念。
1: 对，所以说这个世界杯你自己看一下你的想法，有需要的话正好你那个进炫石头瞅一眼，完了把旧的新车就是新选的车型看一看，直接做个置换。很多朋友还在纠结说，哎，大点，我这个我想二手车换二手车，我是卖合适还是置换合适，那不一回事吗？来，石头就拿这个车型举例子，他这个就是进炫到你那儿去了，看好你家，举个例子，看好你家那15年X5了，虽然已经卖了啊，举个例子，什么个流程？很多人对这流程不懂，给咱讲一讲好不好？
0: 你像正常的话，你看看，那置换车的话，你那个车很简单，你那个打个比方，你那个车正常市场值2.5万，那么好，我在我这买车，我能给你顶个2.7万、2.8万，能多个1-2千块钱、2-3千块钱，啊，我那个车正常价就比方是10万块钱，减去2.7万、2.8万，你给我72000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个流程，所以说不像大家伙儿，我是先卖合适啊，先一股脑一股劲儿全就干完了，属于是，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最关键的还是看一下您的购车的思路和方向啊。继续来看一下初发来的消息啊，这个车不好给价，不太好给。19年的沃尔沃 V90CC 至尊，那就是顶配四驱的，8万公里。原版原漆 V90CC 是那个旅行版的，其实它大小跟那个 XC90 似的，老大了，但是它旅行车嘛，就扁啪啪，就显得好没那么大，但其实可大了。
0: 对，这个车真不到行情啊，大把一个把怪，它跟什么这个行情差不多，这玩意
1: 我敢跟 A6 行情差不多吧，
0: 这玩意肯定是卖不过 A6 啊，卖过 A6 吗？我感觉是费劲。那 A6 可贵了 ，A6 的话市场上得19年的话，现在是新款的话，你差不多点都得卖个15-16万呢，就是新款改款的16-17万、15-16万的，它这个肯定卖不上了。
1: 我因为我想的是它其实它定位是跟那个 A6 Allroad 的是一个级别的，但它肯定卖不过 A6 Allroad 的，所以想那往 A6 靠一靠啊也不行啊。
0: 这边得等咱下直播了解一下全国的行情，
1: 研究研究啊，给您做一个参考啊。米特成发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022年的宝马525，那个 LI 了啊，黑色的，6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没说配置，默认525了，反正应该是中高配机以上了。
0: 对，现在这个宝马呀、奥迪奥迪 A6 的，还有这个奔驰 E 啊，价格下了不少啊，行情这是所说的天塌了啊。你现在正常，它这个宝马5系现在本身现在还卖不过奔驰跟奥迪，奥迪现在就近两年吧，奥迪这个价钱啊远远超过宝马了。你像现在奥迪 A6 的话，其实市场上你买个40的话，22年的话市场就21万多吧，能买个非常好的22年的，宝马的话现在我估计也差不多少吧， 也是在看配置吧，也是在20左右吧，啊，这个行情啊。
1: 嗯，那就差的就属于比较多了。对于他当时新车，新车不得小40，夸张30大几肯定有了吧？
0: 对，但是现在，嗯，如果真正喜欢宝马的话，宝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1: 就买二手的宝马的，不管5系还是3系，是不是都非常非常多哈？
0: 非常非常合适，对。
1: 嗯，行，了解一下。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王兴盛的消息，2018年的欧蓝德2.0的，跑了13万公里5座，现在大概还能值多少钱？2018年13万公里2.0的欧蓝德，哎呀，
0: 现在行情有点崩。去年我卖的都是卖到5万左右，今年的话卖价就400来块钱吧，4万5左右啊，市场卖价你都费劲，正常差不多能市场好好卖能卖4万5啊。有点费劲了啊，400来块钱吧。
1: 就是如果同样一台同年限的欧蓝德，甚至说是奇骏摆在面前，其实大差不差。但是现在奇骏都像，但是定位来说哈，您这个欧蓝德肯定是没有奇骏高或者原值。但现在奇骏都卖到那儿了，你说你欧蓝德卖多少钱？
0: 对，你像奇骏的话能好卖一点，欧蓝德本身虽然是日系车，但是它这个价位哈，它一直没有说比这个奇骏高过。那奇骏的话，2018年现在市场卖。还能卖到5万，卖好的话又是19款的，卖好卖6左右，啊，里程少的话，要是13万公里的话，也差不多也是5万多块钱吧，啊。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专业二手车节目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这儿跟各位互动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喜欢什么车型啊，或者关注什么品牌，就像刚才说宝马现在便宜啊，那我看看宝马或者我怎么着都可以啊。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或者推荐都没问题啊。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Laura 问的是一个关于报废补贴的问题啊，没问题，你这08年的维拉克斯啊，3.8排量20万公里没问题，走报废，买新车，买油车补贴车款的10%，上限15000，买电车补贴车款的12%，上限是20000，但这是买新车情况下，买二手车是不给补贴的啊，但是你这个车走报废补贴非常划算啊。看一下时间，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7: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7: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8: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19:36，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你有关于相关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石头你好。
0: 你好，老弟。
1: 嗯，哎，对了，我忘问你了，你今天直不直播呀？因为你搞活动啥，是不是得配合上呀？我别耽误你事儿啊。
0: 嗯，对， 我八点直播啊。
1: 八点直播啊，各位感兴趣可以去搜索看一下啊。福原善家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是预算7-8万，想买个2020年的林肯的 SUV， 能买到什么车况的？白色、黑色都行。你再添点呗，你再添点就能买着冒险家了。
0: 对，你看我这有一台，我是2020年的冒险家吧，车况比较好，8万公里，我得卖到，我忘了价格，好像将近9万吧，8万大几9万块钱吧，差不多。
1: 对，你少添点。你说，哎，你车况咋样？我先问问。
0: 车况挺好的，就一件喷漆，两件喷漆，车不错啊，一手车。
1: 公里数呢？
0: 8万公里。
1: 3万还是8万？
0: 8万，2020年的8万公里。
1: 啊，你看看啊，那你说你就7-8万能不能买到？能，换个门的。或者说喷漆多的，有点事故小事故的，公里数再大点的，那不就买着了吗？但是你能不能接受嘛？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对不对？
0: 对，是这么情况
1: 啊。而且咱说你这个8万多啊，你如果今天刚才说石头这些搞抽奖呢，你夸买完了，夸转盘一摇，哎，又省3000，省5000，那不就在他预算范围内了吗？
0: 确实是这个情况啊。对
1: 啊，对呀、啊，你看，好，就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可能8万5，随便说的啊，完一摇转盘，啪中8000，中5000，那就8万开走了，合理是不是？
0: 对对。
1: 啥颜色？白色、黑色？
0: 白色黑顶，我记好，对，白色黑顶、啊。
1: 行，福原善家，你这确实是问到这个痛点上了，就问到这个点上了，真有一个，而且都全都符合你要求，可能就稍微超一点点，但是呢有机会可能在预算内就解决了。有需要的话一样像其他朋友一样啊，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的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这个对接一下。或者说你要有空一会儿看石头直播，你说我刚才问孟岩家那个直接领你看车了，是不是可以吧？
0: 嗯，看一看，可以，对
1: 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嗯，这个车你也别卖了，21年的威然呢、啊，上汽大众那个是不是 MPV 不 MPV，SUV 不 SUV 那个车型，38021年对，跑了7万公里，咋给价啊？还能肯定没有迈腾值钱，我觉得肯定没有那个途昂值钱。
0: 嗯，21年威然，他说是个小商务、啊，
1: 对，就是面包不面包、嗯、，SUV 不 SUV 那个造型。
0: 去年23年呢，给15万多，21年，今年我估计就是十，啊，也得车况好，也得个值个11-12吧，差不多。
1: 11-12万，是不是啊？这正常掉价掉一部分，然后这个今年过年过完年回来到现在，这个溢价再掉一部分，就得3-4万块钱，差不多哈。
0: 对，他这个车，市场没有多少，卖的也一般。这个车，你像商务车的话，你今天选的什么？GL8 呀，什么奥德赛或者这个艾力绅比较多一点啊。
1: 对，就是咱们在节目上互动，说突然有人问到了我，哎呦，问的我大点，哎呦，我得赶紧想，哎呦，哪个行啊 ？GL8、艾力绅、奥德赛、新能源，你看看这不腾势第9、梦想家，也想不到他那儿。
0: 想不到，确实想不到啊。
1: 对，就是推荐都想不到他，但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买的话，你这个年限的 GL8， 你这个预算可能下不来，
0: 买不着，
1: 对吧？
0: 嗯。
1: 嗯，所以买的话是比较合适的哈，这个就看你卖家能不能接受了啊。黄金万两在这问呢，怎么互动啊？就在这儿啊，您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就可以了啊。哪年买车的话，就哪年的什么车啊？现在想花多少钱买，或者说这个车行不行，怎么地的，聊呗唠呗都行。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就给您做回复了。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啊，逆转啊，这个车10年的雷克萨斯570，那就是 LX570， 是不是30万公里，全程4S店，这咋给价？不懂啊。10年570，
0: 对，这种车的话，你正常的话不行的话，你看我卖不了这个车型，但是像这种车是专业干的哈，你这个车想卖的话，我给你多问几家，因为价格差不少。你像专卖的或南方那边哈，有能给你高价的。到时候不行的话，你要真正卖的话，我可以给你寻几家，给你报个价。
1: 对，
0: 这
1: 个
0: 我卖不了，因为这个。
1: 你说
0: 这个天成对。
1: 这个真空可能在南方有些大哥，我当年实力不够了，今年实力够了，就想买一个这个车型开一开了，是不是？
0: 真是啊
1: 啊！因为本身两广地区对于雷克萨斯的这个偏好，我觉得比咱这儿更浓厚哈、啊，
0: 特别钟爱。但现在也不行了，现在这两天我有好几个 都不要了。现在南方这边车比这他们那边这个行情比这边严。

0: 最近你像北京啊、上海、浙江啊，还有广东那边，这个行情特别不好。
1: 那也，他们也在掉是吗？
0: 对，掉的也不少，我感觉比咱这边严重。他们这个说，咱这边说东北这边行情，二手车行情不好，他那边比咱这边严重，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一大城市像北京，它主要是以批发为主的，往外面走车的话，今天都卖不出去车，也不去北京拿车了啊。
1: 哦，明白。另外，再加上一方面，可能人家那边新能源，可能我觉得发展比咱这边也要更快、迅猛一些，是不是？
0: 对，那边的话比较快，发展比较快。
1: 嗯，行，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黄金万两补充了，是一辆雷克萨斯 UX260H 19年，是 UX 吗？那 UX 是不是那个最小的那个呀？
0: 嗯，对，
1: 哦，
0: 小不点那个。
1: 19年的混动的 UX 75000公里，原本原漆4S店保养啊，19年就 UX 了，哎呦，这我真不懂，没怎么见过都。
0: 东方前两天有个21年的，我给他，好像不过时吧，21年。你看19年的话，就大几万块钱吧。
1: 嗯，大几万块钱，再给您个这样，您可能听完难受啊，我忘让您不难受一点，19年的 RX 也就10万来块钱吧，现在。
0: 对，而且它这个 UX 特别小，就像那个奔驰这个 CLA 差不多大小，啊，19年就完了，基本
1: 啊，
0: 上
1: 就
0: 大小
1: 太
0: 差不
1: 小
0: 多，
1: 了，是不是
0: 15万。
1: 啊？是不是啊？
0: 对，正常市场我感觉就是大几万，八九万，八万多块钱，基本上车好点，我估计差不多是值这个钱啊。
1: 嗯，而且提醒一下，你看像他这个车，19年跑7万公里，相当于就是一年1万公里左右，压根儿没有必要买混动，啊，而且这车本身就不大，还是日系，它油耗高也高不到哪儿去。也提醒一下，这现在买新车也好，买二手车的朋友也好哈，你要是买大个的，或者说这个有那啥的，那你就整那个这个混动没毛病。但如果您是这个本身车型就小，公里数也小，就无所谓混不混动，省不了几个钱儿。咱说实话。
0: 现在本身就是，你看一年你跑个三下班，你跑个1万来公里的话，除非说这新能源的话，除非说哎我就像买手机一样，就喜欢这个手机，喜欢这个18、17的，买车也是一样的，我就喜欢这玩意，想感受感受，那你可以买。你就是为了省油的话，没有必要。你一年8000公里的话，你真不够你那个折损费的啊。
1: 嗯，就这个情况，所以说，各位在买的时候吧，很多朋友怎么说好呢？首先不太关注车，也不太懂，那买的时候就关注省油了。省油只是一方面，我觉得不会作为不太不要太作为你的日常最关键那个点。你说咱说多可惜，这几年的车才跑了一年1万公里不到，结果当时溢价特别多，而且本身混动还贵。
0: 嗯，对，
1: 嗯。
0: 因为他说当时没有便宜的车啊。
1: 对，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高宇，这个车18年就有了，18年的领克03，没说加呢，应该就是三缸那个吧。9万公里，想卖的话能卖多少钱？18年的领克03，9万公里。
0: 18年的9万公里啊。正常市场上现在卖的话，能卖个4万，车好的话，高配能卖个4万5左右吧，卖价4万5左右啊。
1: 4万5左右，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这也是就是大伙儿不提车况，我们都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如果您提了，我们再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酌情给您减。所以说，因为很多朋友想单纯了解一下，那我们尽量就高点给，对，这已经是高点给的价格了，是吧？
0: 对。
1: 哎呦，今天这后半段怎么雷克萨斯开上会了哈？蔡景瑞10万预算想买一个雷克萨斯的 ES200，能买到哪年的？能买着19年改款的吗？费劲吧，得多点吧。
0: 19年现在市场上买的话，应该 ES200 得12万多吧，不到13能买到。
1: 嗯，因为如果你花10万买个老款，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0: 10万的话，对呀，现在10万的话，17年就15、17涨一样那个没有必要。你4点七能买到，你10万块钱能买到18年的这第一批改款的，出险记录多一点，换点件什么的，正常开也没大问题。现在一般买车的话，都是说有预算的，有预算的话，你这个车况，你就是想这个钱买这车能买到，车况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反正什么车对应什么价都有，就看你能不能接受那个车况。说我要买好况，我还得花这个事故的钱，那不合理。
0: 正常，反正现在市场上为什么说瑕疵车那么好卖啊？现在市场瑕疵车挺好卖的，

0: 奔驰、宝马、奥迪、雷克萨斯这些瑕疵的换件的气囊爆的好卖，为什么？基本上都是，哎，我就5万块钱，你给我挑一个奔驰 E，我就8万块钱，你给我挑奔驰 E，啊，就我要那种的大连屏的，就我要那种的啊，就什么类标的啊，有就行，有就买，啊，这个情况。
1: 不在乎车况，随便。
0: 啊，对，我要这个车型就行，很多很多这种情况。
1: 哦，那就是你说你想买精品，那买不着了，就是能接受车况，那也好聊，是的。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蔡景瑞，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看一下，呀，强这个车型你擅长啊，23年的。三代的长安 CS75 Plus 1.5T 的23年的哈，白色29000公里原版原漆啊，哎呦，这个整体真不错呀。
0: 嗯，对，这个，尤其现在国产这些车，说原值说十几万的车，现在价格掉了不少。你这个车现在哈，就去年能卖多少钱啊？23年，去年能卖靠8万，三代的，今年就是6万多。他这个车6万，现在市场卖个6万5能好卖点。6.78万超7的话，就是有点难卖了，就6.5万左右到7万之间这个行情啊。
1: 哦，参考一下，没办法，在哪儿呢？几个原因跟大伙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当时国产车贵，现在国产车也便宜了，你可以先问问 CS75 现在就是什么第四代还是什么混动多少钱啊？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现在长安纯油这块的关注度，甚至可能都不如哈佛，都不如比亚迪哈，都不如哈佛，不如吉利，是吧？
0: 他说，我感觉能差一点，但是也可以，都差不太多啊。
1: 嗯，所以说两个原因叠加的会让您这车可能，对比新车差的稍微有点多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哎呦，你这车卖吗？你车卖，现在抓紧时间卖啊！好啊，23年的比亚迪秦 PLUS 120公里续航的，42000公里就没干过活的，23年的秦 PLUS 120公里续航，42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0: 23年市场如果是高配的话，带天窗带电座的话，市场现在卖的话，我们卖的话能卖到55000左右。55000到57000吧，差不多能卖到这个价格。
1: 哦，55000到57000、
0: 嗯，
1: 那就相当高。去年这比去年新车都贵呀、啊。
0: 它这个是120的，如果是55的话就卖不上了。嗯。
1: 哦，因为它这个，但是买这个的人不是我买便宜就行，我管150，会有这样的消费者吗？没有。
0: 嗯，它是120的话，我在我这儿它是120的话，我感觉，如果差个18000的话，买120多一些，因为买这个车型。90%是干滴滴的，滴滴的话续航越多越好啊。所以说，如果差个18000块钱，18000的话，都得买120的。如果就是预算不够的话，花个40000多块钱买车，也就买55续航的了。
1: 哦，就是还是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要求去对比去选择哈。
0: 对，还有预算的啊。
1: 嗯，行，了解一下。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7年的雷克萨斯 ATSL。2.8T 技术型，17年跑了70000公里。
0: 哎呀 ，ATSL 凯拉克。
1: 对，不好，是我说错了，凯拉克 ATSL，对对对，嗯。
0: 啊，对，凯拉克现在好久没看过这个车型了，现在卖少了。
1: 嗯、
0: 我感觉17年现在市场上卖多少钱？能卖到车好的话，应该能卖到55000到6万块钱，55000左右吧，卖不到6万，应该在55000左右的这个行情。
1: 啊，55000左右是不是啊？
0: 对，它这个 ATSL 跟XTS 18年的话，能卖到700来块钱，对，55000卖不上6万这个车现在。
1: 嗯，行，了解一下。看到这位朋友啊，预算15万左右，想买一辆未来的 ES6，没见过，没有车源。
0: 我刚卖了个 ET5
1: 啊，那个 ET5 是轿车是吧？
0: 对，是一个轿跑，是一个马罐，嗯，卖我是25年卖给南方了，卖了14万多。他这个未来的话有租店有买断就贵了，像租店的话一般的，能比买断的话省个总计得省个10万8万的嘛。
1: 啊，这么多呀。
0: 嗯，对，像正常新车30万，像我这个刚卖这个新车30万。然后买断电池29万，就是租电的话19万，本来它这个新车差10万，因为本身它这个准新的嘛，啊，二手车也基本上也就差个10万8万的。
1: 哦，哎，那这个使用上，比如说我是二手车主，这个租的和买就是租的电和买断电池对我。

0: 来讲有什么区别吗？使用上来讲，
1: 使用的话，它就是你像租电的话，就是一个月，交多少钱？如果不交的话，它就给你停了，你车就跑不动了。你每次去啊，对，那正常的话，一个月500多续航的话是交800块钱，700多续航的话是交1000块钱，就跟租车是一样的。
0: 哦，就电哎，但是那个我理解的是啥哈？就是咱多说两句哈，这可能我不懂了哈。那未来不都是流行那个换电吗？就是我这车肯定是电池，就是换电的。那我即使是换电，我就是买断了，也不是我这就一块电池，我换完不就换别的电池了吗？是这个意思是吗？但我不用交钱。
1: 它有一个它，对，对，不交钱。它有一个换电中心，直接去换就不用交钱了。正常租电的话，你去得交钱。
0: 哦，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这逆转还在这纠结呢，说这个他这个10年的这个雷克萨斯57030万公里为什么估不出来价，因为太老了啊，因为公里数太大了，这种车不看车况不看出险啥啥不看，说的价格也没用，他对你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说的也是不准的，这么说是不是就非常明确了。
1: 嗯，他这个车不是估不出价，你这个车的话我是如果你曾经想卖的话，我希望大家能成交。成交，咱俩如果说你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给你，咱东北这边价格还不行，我给你问问南方，咱这边跟南方能差5万块钱，我给你报完之后的话，是不是报低的话你不高兴了？我一问问南方之后，我给你个准价，看看你能不能接受，就这么个东西啊。
0: 对，能高点，咱说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可能大连价格本身就不太高，哎，没准南方加5000加10000的，没有这个就有这个机会呀、啊。
1: 对，我估计像如果是两广那边和咱这个在咱这边差价，就你这个车怎么地能差出3万块钱，就说咱东北这边能便宜3万收，
0: 嗯，
1: 你就损失了。所以说我想把你这个车往南方那边看一看，有没有出高价的，我给你报过去，不就是相当完美了吗？
0: 哎，就这个意思啊，您理解一下。林中漫步的消息，22年的迈腾顶配，黑色20T，6万公里，22年买的时候也挺贵。呵呵，
1: 顶配是啥？是380旗舰，我不知道什么顶配，像一顶配我就懵了。
0: 嗯，
1: 就按什么？就按330的豪华吧。
0: 行，
1: 正常多公里？
0: 6万公里，22年6万公里，还可以。
1: 啊，对，今年这个行情又掉。正常去年我卖都是卖到13万多块钱呢，今年应该能卖到10.05万到11万吧。是他一个卖价，10.05万到11万。
0: 10.05万，这又掉了。但是这个什么呢？我多解释一嘴哈。其实今年上半年的价格基本上延续了去年年中的价格，就是在25年，其实二手车的价格整体没有大幅度的变动，稳了一年。但是呢，你26年现在可能是各方面原因吧，掉，正常是一年一年的掉，再加上把25年没掉那部分给它掉下来了，叠加在一块儿，其实是目前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个合理的。
1: 嗯，就是2年改取，
0: 哎，
1: 掉一年了，
0: 就这个情况。所以林中漫步，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哈。今年肯定就是现在肯定是要比去年要稍微低一点了，看看能不能接受啊？看一下时间，这给石头休息一会儿吧，是不是8点钟直播了？
1: 嗯、对，8点钟直播
0: 是哪个平台都有啊？视频号什么抖音、快手的？
1: 嗯，我都有
0: 啊。各位感兴趣可以搜索一下石头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也石头稍微休息。这个8点播到几点啊？1小时？
1: 我不到9点，对，
0: 不到9点，行啊，感兴趣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视连线，明天见，好吗？
1: 哎，拜拜。
0: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有朋友还在咨询关于达沃斯限号的问题啊，是这样的，您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啊，留言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具体的这个要求啊，包括您这个限行的区域啊等等，非常清晰啊。此刻您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相关的推送了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节目之外，想聊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们明天晚间不见不散啦。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9到25度。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的节目。今天的风差不多20几度，好舒服啊，希望这温柔的晚风可以吹散我们很多很多的不愉快。 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听歌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的陪伴，也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也请大家继续微信公众平台，你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

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吧。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儿周一啊，两天没见，想的我都快想不起来了。今天怎么不得来一首闷啊，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要问候大家周一快乐。谢谢大连小胖，这歌就是听不够了是吗？好男人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大头针版本的晚秋。王浩说谢卓姐姐，我明天就要递生会考了，我想给自己点播一首逆战，希望自己往后的路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哎呀，递生会考了，我相信当这首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曲前奏响起来的时候，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热血燃烧的青春了，对吗？浑身的细胞都跟着沸腾了，这才是刻在我们 DNA 里面的 BGM 张杰。

这首歌，是不是好像我们的眼前又闪现了那些不畏艰难为梦想冲锋的少年们呢？对吗？所以这首歌不管过去了多久，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还是会热血沸腾，还是会被那种不服输的倔强还有勇往直前的勇气打动。Yes， 抱歉，今天晚上我的平台有一点卡。在这儿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天节目的进行当中呢，都有很多朋友发送过来的信息，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这么顶。

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九点钟我下了直播就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再加上今天晚上平台有一点卡，所以我看信息可能会有一点费劲，等等我，原谅我。

好，星河骏马，杨一爸爸，大圆儿。看看大圆说啥啊，这信息好慢。周一来报道了，他说今天就从巴厘岛回来啦，回来就上班啦，敬业啊，想听一首掌灯者送给中高考的学子们，自己给自己掌灯。哎呦，你看我这速度快不快，为了晚上啊能出现在这里，快马加鞭嗖一下就飞回来了。明智他说想点播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送给加班的同事们。晚上好木木。高伟说端午去了天津街，看了好多民国的建筑，想点播一首暗香。他说是天津街呢，也是金粉世家的取景地。哇，真的啊，我都不知道。这部剧当时刷了又刷，看了好多遍，特别喜欢的一部剧。晚上好吕胖胖，周一快乐。他说今天真好，道路上一点都不压车，真希望想听一首 JJ 的原来。晚上好孙姐。孙姐在哪儿呢？坐标小区里面徒步溜达呢，用蜻蜓来听歌。用蜻蜓听歌信号怎么样啊？江哲说今天早上7:50到8:00高峰主持节目的时候呢，当时播放了一首金歌，家里老人说特别好听，想问一问是什么歌，就说特别喜欢听他的节目啊。我也不知道啊哥们儿，早上7:50，现在晚上7:50都已经过了啊。来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好男人，他说想听大头针版本的晚秋。在这个陪着光阴啊摇摇晃晃，转眼间这岁月就已经漂浮在哪儿呢？夏至了，是不是昨天是夏至啊还是前天啊？时光荏苒，这日子真的不经过，希望我们把当下过好，即使所有的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即使事与愿违，也不要抱怨，不抱不怨，因为我们始终都要相信那些看似生活里面的苦，它一定会带我们去看世界的路。 Yes。

说在广播里面通过电波听到了自己喜欢听的歌，而且还是好朋友为他点播的一首歌，忽然你就听到了，是什么心情呢？这种感受我从来都没经历过。虽然我每一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有朋友说，哎，这首歌送给谢卓，谢卓你最喜欢听哪一首歌，点播一首歌送给主持人，这样的消息收到的倒是挺多，但是就没有哪一天我开车在路上，哎，正好我听到的那个广播必须是100.8，然后他就给我点播了一首歌，我恰好听到了，哎，咱是没这个待遇。其实喜欢的可能不是歌，不是音乐，而是你听到他的那一个瞬间，他马上就戳中了你，戳中了你的内心，把自己的故事融入到这首歌曲里面，人在词里，然后你的心呢在歌曲的旋律里面，那一瞬间。真的，你就会在温柔的电波当中里面飘荡荡漾，心里想美事儿啊。誓言说相亲是啥，相亲就是两个人坐那聊呗，看来这是相过亲。我就没相过亲，没这体验呢，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听大家说吧，相亲到底什么感受，大家相过亲吗？快快乐乐说不一般呢，不一般，这个小曲不一般，还挺会点歌的呢。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小曲说 Oh yes， 就是这个感觉，还得是谢老板上午直播的时候点错版本了，你看看是不是。也谢谢大家，上午的时候我抖音直播，在谢卓谢老板那个号抖音直播的时候，大家也陪着我一起听歌啊。后街有回应了，他说哎呀呀，在呀，坐标单位加班呢，本来想默默的听，又给我炸出来了，咋老偷摸听的呢？我现在就想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偷摸听的，从来都不给我留言，从来也都不跟我说一句话，有没有？有就说在。许先生说喜欢咱节目，不常互动，作为大连人在自己的城市听着自己城市的节目，瘦呀，写瘦。子欣妈妈，子欣妈妈，我看到好多朋友想要了解有关达沃斯限行的事儿，大家现在在公众平台你就输入两个字限行，这两个字就会收到我们的一个回弹链接，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大家仔细看一看。

在说想听烟嗓版，那就听《伤心太平洋》。烟嗓版，哪一位烟嗓版的歌手唱过《伤心太平洋》？这歌不出来不行了。早早大连小胖就点播这首歌，还有花花、兰儿、蔡喜阳，他说你播放的那个闷是哪个版本？就是这个版本，你搜一下 V Boom V B O O M。你看看，我把大家炸出来了吧？动动说再听，只是点歌，你也不放啊？嘿，哥们儿，不能这么唠啊！你往我心坎子上戳啊！历练，我真的这哥们儿挺陌生。他说在，袁说在，李米丽说我怕我一说话你就喊我李米拉，我今天争气了。

次听这首歌，我都会觉得生活如此的热闹又热烈，所以我们就应该热热闹闹的、热烈的活着，对不对？所以要让自己变强大，朋友，人就在变强的路上，你会逐渐的爱上自己，越是向上生长，你就会越来越无所畏惧，四周你都会发现它都是空旷的，空无一人，那片辽阔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就是你爱上自己的理由。Yes。谢谢划破夜空的流星。哎呀，胖嘟嘟说我在，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冒泡，哈哈，谢谢可爱的胖嘟嘟。一个大 S 说孟婆嫌我烦，我第三次点这首歌了，那错了，真的错了，真的错了。梁道说谢老板，你播放什么歌都是我喜欢听的歌。哎呦，出来冒个泡证明我一直在。哎呦，看又有人快跑了，一溜小跑。孙姐说这刚才不是在外面遛弯走路了吗？赶快跑到车上听刚才的那首闷。MKK 他说静静的听着歌，今晚的月亮真美，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以后第一时间我要冲出去看看今天晚上的月亮，看看今天晚上的月亮美还是昨天的晚霞美。大圆说了，他说小曲同学还年轻啊，不要去想相亲这种无聊又闹心的事儿了，要相信爱情，你会遇到的，远离相亲。哥们儿，你是受啥伤了，受啥刺激了？来吧，这首歌也欠了好久了，点播的朋友我都不知道是谁了。哦，是不是明智紫色阳光啊，想要送给他的同志们同事们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对吗？抱歉，我刚才的信息都已经刷掉了，没有了，用我的大脑硬记啊，记错了吗？

李克勤《月半小夜曲》，又是好长时间没听到这首歌了。SJ 他说听着李克勤的歌每一次都思绪万千，今天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次成长，虽然有一点疼，但是还是长大了。对，所有的磨练，所有的疼痛换来的都是我们的成长，属于自己的成长，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看待它。人有的时候总是会以自己最不喜欢的方式，最疼痛的方式，逐渐的变得成熟，是吗？孙姐说刚才

看抖音了，辣椒炒肉也是自己的最爱，也是我的，也是我的。咱俩口味确实有点像。后街说，哎呀，我这待遇太顶了，能有这个荣幸正好听到别人点我想听的歌，这种感觉就好像第一口冰可乐入喉的快感，也好像刚烤好的小串入口的满足感。感谢小曲同学。哎，你说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人家这词儿呢？因为这歌不是点给我听的。谢谢大家的陪伴，希望大家每天晚上在这里面，我们彼此陪伴的这八点到九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听着每一首歌的时候，都好像刚才有一位朋友新方向他说的那样，不管在哪儿听歌，心里面就觉得很舒服，真的。明天会更好说，说除了特殊情况之外，每天都在收音机旁默默的倾听着节目，谢谢你，谢谢你的陪伴，哥们儿。

0: 捐吗？是捐秋吗？我这个不识字儿啊。他说每天晚上最期待的就是你的时段，活力满满，一上车就是谢老板，好开心呢、啊，我也好开心呢、啊，哥们儿，谢谢你的陪伴。曲终人未散，说想听王力宏的《天地龙鳞》，来吧，下一首歌。说不知道为啥就觉得在这个时间段要出来冒个泡，想要告诉主持人每一天我都在听。他说自从你节目开播3月13号那一天我就一直在听，没有缺席过几天，只是自己数不出来了，一个巴掌肯定够用，就点这首你爱听的歌，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我的天，
1: 天若隐我就看着，路若远我便绕着，
0: 太顶了，这条信息太顶了。

歌太顶了，刚才那条信息也太顶了，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心想事成说这首歌你爱听啊，以前白天你直播的时候你就播放过啊，我爱听啊，我爱听的要命啊。谢谢大家默默的陪伴，你看有人跟我说晚安啦，快快乐乐，明天见，好梦。笔尖上的行者他说，谢老板，我刚从大西北回连，听见你的声音好亲切，想听一首陶喆的流沙，没问题朋友，稍等。一生平安，他说想问一下70后的男人为什么那么累呢，这还有要画个圈，70后吗？我也挺累，我不是男人我也挺累，80后的我挺累的，有点累，可能最近尤其是最近我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特别累，是那种看不见的，也不是这一天你说你跑了2000米没有，但是就是看不见的，身体上的精神上的人际关系上的总是也放不松，放松不了，是那种无力感，你会清醒地看着自己的处境但又得不到救赎，就是那种感受。所以哥们儿别想太多，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一生为什么那么累，是因为焦虑的太多，很多的焦虑你为他一直焦虑你就会很痛苦，很多的焦虑和不开心都源自于责任心吧，总想一个人扛下所有，怕辜负别人的期待，怕事情出错，习惯性的把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你的担子就重了。可是千万别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一件事都有它发展的规则和规律，对吗？还有它的轨迹，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是万能的，也不要，没必要对一切都负责任，过度的责任心就会让你觉得很累。所以我们要学会在生活当中适度的放手，分清楚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还有老天爷的事儿。对咱该负责任的事儿尽心尽力，对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咱就坦然的抽身，行吗？别让咱的心被多余的责任填满，要放下执念，然后轻装上阵，这样的话才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寻得一份从容和自在，我觉得是这样的。老乔说老乔天天在，老乔天天在，未见谢老板面儿，有机会我们见面。慧华说周一又能遇到你啦，晚安，爱你，比心。我回反手一个大大的比心。哎，今天晚上怎么没看到志芳啊？志芳没在。1980说今天进藏出现高反了，太难受了，孩子还给自己打电话说想我了，他说心里面难受啊，啊哥们儿，高反1980应该是经常在外面，好像经常进藏去新疆是吗，进西藏，我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我只知道身体不好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从那样的环境里面抽离出来，如果方便的话一定自己好好舒缓一下，身体才是要紧的，想孩子了，不是迫不得已非要待在这个地方咱就回去看看孩子，别堵在心里，心里难受这事儿也不行。我的未来不是梦，他说我也是你的铁粉，一路追随你的节目，你的所有节目主持的节目几乎都听过，只是时间太久远了，但这个月光快递的节目3年如同30年，谢谢陪伴朋友，谢谢你每天晚上出现在月光快递里，谢谢你。明明两天不见甚是想念，终于等到你，和你一起听歌聊天开心哈，我也开心，朋友晚安。

0: 小野说都在潜水呢，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在。OK， 今天晚上的关门曲。刚才有位朋友想听陶喆的《流沙》，稍等我一下。哎，戛然而止，来吧。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OK， 点歌的朋友是刚刚回到大连，从大西北回到大连的朋友，好久不见，笔尖上的行者，这首歌，欢迎你回来，陶喆，流沙。

抱歉，今天晚上所有没照顾到的朋友，原谅我呗，原谅我吧。吕胖胖说谢壮壮去夜市啊，不去啦。晚安大圆儿，明天见。好像流沙，我不知心想事成说你不撤我们都会在，谢谢你哥们儿，晚安。In 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经过啊，这首歌好温柔，陶喆流沙。这首歌是不是跟今天的夏天的风，刚刚吹过的夏至的风，有一天啊，夏天的风真的就好像调剂师一样，它一吹呢，你的心情就好了。这两天也没有那么热，葡萄紫了，绿西瓜绿了、啊。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昨天晚上那场晚霞还在脑子里，粉紫色的铺了大半个天空，朋友圈里也是刷了一整屏。有人呢在海边拍的，有人是在家里的阳台上拍的，还有人呢可能是在路上摇下车窗拍的。每个人都在那一刻抬头，被同一片天空所治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记住的呢可能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这些突如其来的美，天光、晚霞、一阵刚好吹来的风。他们来的时候没有预告，走的时候呢也不打招呼，但是就那一瞬间够你回味很久。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张靓颖和曾舜晞的《锁》，让粉紫色的晚霞锁在我们心里再亮一会儿。

翟靓颖的嗓音一如既往的有穿透力，曾舜晞的声音呢沉稳柔和，两种声线交织在一起，锁住的好像不是痛苦，而是一种不后悔的执念。如果你也有那么一把锁，那么听完这首歌可以试着扔掉了。

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荣。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麦田和远方。大约20，晚上好，月如周一报道，想点一首《望日莲》的《掌灯者》送给中高考的学子们，可以为接下来的人生旅程啊，给自己掌灯照亮。小许同学说了说，周一城市灯火渐起，月光快递如期启程，问候月如晚上好，两日不见如隔三秋。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盛夏的果实》，还说想听一首《Zoom Zoom》。东东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暗号》。欢迎大家，欢迎大涛哥。吼吼说想点一首《偏爱人间烟火》，说是谭健次和杨紫演唱的，我一会儿找找。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新的一周开始了，两日不见非常想念。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Letting Go》，我们来听这版汪苏泷和吉克隽逸版的吧。

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有些人的离开呢，是为更好的相遇腾地方。Let it go， 然后 pick up someone new。杨子，檀健次，偏爱人间烟火。

这首歌来自《长相思》，是电视剧《长相思》的一首推广曲哈。再多的海誓山盟呢，到最后不过是有个人愿意陪你吃很多顿饭，看很多次日落。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就是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强。

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达沃斯限行的事儿，大家呢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以及一张单双号限行区域的示意图。爱咋咋地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闷。洋洋说听歌来报道了，一路有月如烦恼都消除。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朋友说晚上好啊，刚下班听到月光快递节目，想点播一首潇洒走一回。追风说晚上好，想点一首水手送给明天地生考试的孩子们，祝他们都能够考得双 A。

乘风破浪的水手终会成为手握明灯的掌灯者。中考加油，孩子们！这首歌来自望日莲的掌灯者，点歌的朋友呢是大圆儿。这歌说实话我也是头一回听，

0: 秋。
1: 明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尘埃终于要落定了，你种下的种子会在时间里长出属于你的果实。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大元说太厉害了月如，本来没抱什么希望。祝所有的同学们中考顺利，也祝大家在十五六岁的盛夏迎来属于自己的上上签，迎来盛夏的果实。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过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走走走！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5度。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在时间21: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白色山茶花，这是一位第一次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新朋友，他说想点歌，想点什么歌，你接着在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发送就行了，把歌手的名字呀，还有歌曲的名字一并发送过来就好。句号说想听一首宝石老舅的枪火。白杨志杰，明天说你好月如，想点一首大头针乐队的男人得装，送给所有努力奋斗的人。齐他说今天呢刚刚回大连，结束自己高考后的第一次旅行，刚好呢听见月光快递，回想起高三整个学期放学路上的每一个夜晚，陪伴的不仅仅是好听的音乐，还有月如和许许多多高三的同学们一起走过艰难的时光，非常感谢。他说听了这么久的节目第一次点歌，今天呢想听一首毛不易的草又。高考结束了，同学们可以尽情的去跑去跳去开怀去快乐，去看看世界，去感受缓缓流淌的时间，你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无限可能。

最好的教养在路上。愿所有高考结束、高考结束、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够旅有所感，行有所成，向外行走，向内认知。

不管是潇洒走一回，还是爱到深处才发觉，这都是我们在感情当中必须面对的课题。今天节目的关门曲，大涛哥说想听一首刘德华的《爱极浓》。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风顺水，一切如意。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可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

0: 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当家长的都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是好事，因为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教育比发展经济还要重要。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不太懂教育，都知道对孩子好，但有的时候这个分寸是很难把握的，总是让人觉得欠火候。就像有的患者治病熬药一样，他就是熬不好这中药，不是熬大劲儿了，就是没熬到时候就把这个药给喝了，喝完了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我平时很少给患者们开中药方，开完之后让他们自己抓药自己熬。说实话我不放心，我方子是好方子，但是您熬完了未必是好药。这就是跟熬中药的火候跟技巧有关，就跟炒菜一样，有的人炒菜好吃，有的人炒那玩意儿没滋没味儿，跟煎中药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自己熬的中药效果总是不理想，所以我以前给病人开药方时，多数情况下我不让病人熬，我给他熬。现在更好了，现在胡家老膏都是现成的成药，不用您熬了，也不用我熬，都是现成的。拧开盖倒出来一点儿，一次喝一小口就行，就给您的病给治了，多方便呐，多好啊。标准统一，质量也有保证，大家吃的方便，治的也方便。但是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好像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家长就得陪伴，就得有耐心法，陪着您的孩子一点点长大，这个过程漫长而且有意义。哪个家长也不许偷懒，您发现没有，爹和妈任何一个位置缺了，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出毛病，即使不缺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您不会教育，没准也会出错。养孩子这个事儿很难呐，责任重大，比治病难多了。我觉得包括我家的孩子，我看我家晚辈们生孩子养孩子教育孩子有时候也不太对。前段时间我上我外孙女家住过两天，去串门，后来待的说实话我有点待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外孙女教育孩子有点不太对劲儿。她家生个老二，今年3岁了，小女孩，这孩子被他妈管到啥程度了，吃饭都得声控。比如上桌吃饭，我外孙女说先吃茄子，孩子就吃口茄子，外孙女说再来口肉，孩子就吃口肉。哎呦，我在饭桌上我就觉得别扭，家长要是这么管孩子，孩子恐怕就不会吃饭了。我觉得我们当家长的 要适当留出点空间来。

摆好饭菜，让孩子自己吃，看到孩子有问题时，指出来就可以。千万别每时每刻都管制他，那能行吗？都成小机器人了。包括小孩看书，您也得给他留空间，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书，而不应该是大人给小孩安排看什么书，否则小孩一点主观能动性都得不到发挥，将来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喜欢什么，没有一点乐趣，他会愿意学习吗？不会的。所以留出空间是多么重要。我的儿子就是这么教育的。我家老大愿意学医，对中医感兴趣，那就学医嘛，继承我的衣钵。老二不喜欢中医，喜欢写作。老二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作家，那就当作家呗，你写去呗。您如果喜欢一件事，并且把这事儿当成事业去做，这事儿一定成。后来我家老二不仅成了作家，还是文联的秘书长，他书法写得也好，多好啊，很有成就的，我很满意。我家老二到文联上班的那一天，我自己感觉比老大考上医师当上主任都高兴，真是这样。我觉得老二厉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顺着教育，因势利导，不要弄拧巴了，拧着来那就坏菜了。就跟我给患者治病似的，胡家老高能治好脑中风，治好冠心病，他是跟冠心病对着干吗？不是的，心脏本来就绞痛，就难受，就心律不齐，你再刺激他，再摁着他，不让他好好蹦跶，没准那下血管就爆了，心脏就爆了。所以胡家老高之所以能够治疗老年慢性病，不仅是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肺病、肾病，他都能参与，都管，都不是哪块出了问题管哪，他是管你的全身，让全身的能量充沛，物质基础充盈，身体有用不完的力量去对抗身体的故障，这个病啊就不治而愈了。病一定是身体自己给自己治好的，而不是哪种药参与进来了，用它干预好的，解决好的。其实药物越干预越添乱，药永远是外人，只有人的本源，人自己运化出来的气血、能量和精髓才是自己人。胡家老高就是帮助咱们填充人体本源，帮你运化，运化好了，运化明白了，病就没了，不翼而飞。所以好多病人用胡家老高的初衷是未必是治疗他身体内最大的病、最要命的病，但是您放心，您没想到的事胡家老高帮您想，您没想治的病胡家老高帮你治。同样是吃药，有的药就治感冒，就治发烧，就管咳嗽，只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别的不管。但是您如果用上胡家老高的话，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觉得药也有格局，胡家老高的格局够大，
管的方面够全面，所以一定比您想象的还要厉害。在辽宁本溪有个老人，72岁，这老弟因为刚开春的时候去镇上赶集，没带伞，那时候气温还挺低，结果他被雨淋了，淋完之后就患了重感冒，到家楼下的诊所打吊针，7天后症状加重，吃饭都吃不香，没胃口，手脚没劲儿，后来干脆起不来床了。镇上有一位民间医师，见老吴食欲差，体弱，这患者姓吴，就建议老吴吃人参和三七这类补药。结果没想到，病人刚吃了3天，症状就开始加重，说胡话了，而且身子骨也比之前更差了。之前还能睁开眼睛，也能跟人聊天，现在的情况就是始终处在半昏迷状态，就跟小孩发烧发大劲儿了一样，烧迷糊了，家里人看不行了，到处给亲戚朋友打电话，通知亲戚见老吴最后一面。其中他家有个亲属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老用户，亲属很纳闷，说老吴就发个烧感个冒，怎么一转眼就不行了。他想都没想，直接把家里剩下的6瓶老高拎走了，拎到了老吴家，寻思一边看看老吴，一边死马当活马医，给老吴吃点老高试试。当时的老吴正病得不省人事，家里人都快放弃了，认为老吴的岁数也不小了，可能这步坎儿是迈不过去了。但是孩子的二姨把胡家老高拿到了老吴家，让老吴的闺女给老吴喂进去试一试，结果谁都没想到，第二天这老人烧就退了，自己能坐起来了。一开始大伙谁都不敢相信，都没往病好了这方面想，有人小声嘀咕着，说老吴可能是回光返照，这下真的要完了。但是紧接着的第三天，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老吴第三天一大早穿上衣裳，穿上裤子，打扮得立真的，跟没事人一样，出门遛弯去了，在外边转悠了一上午，中午到吃饭点才回来，病好了。这次不大不小的风波终于挺过去了，但是老吴身上还有其他的老毛病，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早在2016年就得过一回心梗，并且下到心脏里边一个支架，这些年控制的在他看来比较满意，因为在支架之前他说他胸口窝总感觉有压迫感，喘气得紧着倒齿，不敢出门，走几步就喘，支完架以后这个喘的症状缓解了，偶尔还犯，但是吃上药就能好，不像之前无时不刻都处在上不来气儿的那种状态。做完手术以后，最起码他能出去溜达溜达，能赶集了，
但是在我看来

他这冠心病治的不算那么理想，因为他跟我说他心绞痛还是经常犯，犯的时候疼痛感比之前轻点，但是没轻多少，只要心绞痛在，心梗的危险就在。所以借着上次急救的那场风波，老吴终于了解到胡家老高，他看老高的说明书了，发现老高是不单纯治感冒的，其实也很少有人用老高治疗感冒，太大材小用了，除非您烧得特别严重不省人事，那可以救个急，除此之外喝点生姜红糖水就能缓解，犯不上用老高，但心脏病一定得治啊，这是要命的。老吴通过亲属跟我通上了电话，我嘱咐他该咋用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心绞痛什么时间愿意犯你就什么时间吃药，稍微错开一点，有点间隔，然后睡觉之间一定要喝胡家老高，喝完了之后用温水漱一漱口，漱完口以后咽进去就可以睡了，其他的治心脏的药以前怎么吃现在还怎么吃，不影响。老高跟任何药都不起冲突，然后连着用几个月，感觉心脏舒服了，得劲儿了，心绞痛犯的次数少了，程度轻了，再考虑减少其他的药。他连着用胡家老高用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抗血小板的氯吡格雷就开始减量了，后来血压非常稳，卡托普利也不吃了，他的冠心病控制的还算可以，不到半年几乎完全控制住了。但是这老爷子有一个毛病，其实也不算是毛病，就是他这人闲不住，不管啥天气必须得出去转转，在屋里待着用他的话说就是闹心。有一天他家停电，屋里暗，他就不想待了，想下楼，下楼没有电梯，只能走楼梯，下楼梯时出了个意外，老吴往楼下走的时候，正常下边还有两个台阶，他就误以为剩下一个了，结果下楼的时候脚闪了一下，突然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小肠套叠，小肠套叠的滋味不好受，疼得要命。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这小肠套叠吃胡家老高怎么不好使啊？我说那能好使吗？胡家老高又不是仙丹，不可能啥都管。他说那我咋整？难道得做手术吗？我说不用手术，我告诉他一个办法，我说你让你家的孩子赶紧上药房买一包针灸针，家里有的话用一根就行，照着你的腿上足三里的位置找准了你就扎，左右的足三里都扎，给足三里强刺激，刺激完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照我说的办，没扎两下呢，就听见小肠在肚子里头呼啦一声。

0: 声响，这肠子就翻了过来，症状立马消失。所以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用胡家老膏才能解决，有更快更好的办法，更省钱的办法，干嘛不用呢？杀鸡焉用宰牛刀。其实中医就是这样，中医既是经验医学也是科学，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充分尊重我们的人体，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去治。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机关，机关就像门的钥匙孔，这个钥匙孔未必在您发病的位置，但是用钥匙把这个孔通开以后，距离它很远的病灶居然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中医治病说不清道不明，胡家老膏也是如此，吃着吃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自然就出来了。为啥好？我觉得没必要问，解释起来太复杂，但是您就记住一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前程就在那儿摆着，一定是好的。其实您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您管它过程干嘛？所以您尽管放心，您大胆的去吃去做就完了，洒脱一点，随性一点，命运会给你最好的安排。好了，就说这吧，下面又到了接热线的时间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跟您通话呀，说心里话，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啊。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给我治好了。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狐臭坏死。当时吧得狐臭坏死的时候当时没那么严重。就感觉这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你说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
0: 对，
2: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0: 那可不
2: 就怕我摔倒了吧。
0: 一摔倒了骨头坏死就可以骨折呀、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
2: 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呐、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

0: 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己就费劲了都。
1: 那可不是吧。
0: 嗯，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哎，我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哎，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哎，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1: 哦，白内障，嗯，水晶体浑浊了。
0: 啊，是，嗯，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哎，
1: 嗯，
0: 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1: 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0: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容易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
1: 啊，
0: 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这个胡家老高这个，哎，
1: 啊，
0: 胡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
1: 啊，
0: 哎呀，非常认可。
1: 嗯嗯嗯嗯。
0: 啊，我听说您这个胡家老高是真的，能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1: 没错，
0: 这一点，嗯，
1: 哎，
0: 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
1: 嗯。
0: 所以这个身体呀，啊，惹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感觉挺好。
1: 哎，
0: 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啊，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1: 啊啊啊
0: 啊！啊，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那个下地呀，啊，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了，哎呀，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这功夫吧还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1: 哎，
0: 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0: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啊，这个生活啊，问题不大了。
1: 嗯。
0: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1: 嗯。
0: 嗯，而且我这眼睛也是，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
1: 啊，
0: 一点点也往外散了。哎。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1: 嗯，
0: 一点都不耽误事儿了。嗯，
1: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哎，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1: 嗯嗯嗯，
0: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1: 啊，
0: 挺好啊。
1: 啊，
0: 现在我那个走走撂撂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骨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
1: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0: 嗯，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
1: 好的，祝贺您吧。
0: 哎，嗯，
1: 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好，
1: 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教授。哎，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哦，再见。嗯，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0: 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吴老，跟你通话太高兴了，
1: 是吧？
2: 哎呀，真没想到。
1: 嗯，
2: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我叫朱振友。
1: 哦。
2: 我老伴儿叫李素娟。
1: 嗯嗯
2: 嗯。我老伴儿啊。
1: 啊。
2: 91，我93。
1: 嗯。
2: 我们两个人呢，这个都是超过90的人了。
1: 高龄了，
2: 是。那么，胡老
1: 啊，
2: 我就把我们两个的病情向你介绍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老伴儿啊，比我病多一些。
1: 哦。
2: 老伴儿呢，主要就是高血压、
1: 啊、
2: 冠心病，
1: 嗯，
2: 还有肾病，
1: 嗯，
2: 便秘呀、啊，失眠呐、啊。反正等等的，不少，
1: 嗯，
2: 主要就是这个心脏病啊，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2: 大约有50-60年了，
1: 哦，
2: 嗯，一开始啊比较重，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离不开这个速效啊，速效这个随身带着，
1: 嗯嗯。
2: 后来呢，逐渐听这个吃这个中药啊、西药啊，副药呢缓解一些，但是心慌啊、心闷呐、啊、心悸啊，这情况经常出现。
1: 嗯，
2: 所以这个心脏不好，带来这个失眠、睡不好觉。
1: 嗯
2: 啊。安定呢是经常吃啊，一睡不好我就得给他买安定。
1: 嗯嗯。
2: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便秘。
1: 嗯嗯嗯。
2: 便秘呢，也挺严重。
1: 啊。
2: 他这个还不是什么干便，便呢便不下来，就是稀便的那种便秘，
1: 嗯嗯嗯，
2: 就是一小细条。像手指头这么长一回，还会挺大劲。肾呢、啊？他肾呢、
1: 嗯？
2: 肾眼球肾炎。
1: 哦。
2: 肾眼球肾炎这也多年了。
1: 嗯嗯。
2: 哎，反正也是药也没少吃。
1: 嗯。
2: 吃完了，现在就是这么样了。
1: 嗯。
2: 经过检查体检的话，那这个加号一直有。他这种情况反正。这么些毛病，所以弄的这个头啊也不清楚，走道呢也不稳当，一天呢没有劲儿，但是通过这个吃这个老膏以后啊，他这个变化可大了，胡老，他这个心脏是大约是。10天以后啊，到半个月这边就有感觉了。
1: 哦。
2: 嗯，心脏呢就感觉不慌了，也不心悸了。
1: 嗯嗯。
2: 哎，其实继续吃以后，这些毛病到现在也没有没放。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2: 哎、
1: 是吧，老先生？
2: 要真的是我考虑
1: 啊，
2: 这要不就是这个老高胡老高，他恐怕呀。得不到这样的治疗，
1: 是这样。
2: 我活呀，现在90多岁了，我还真没见过这么样的药啊。
1: 对，
2: 他不单单治这一个病，多种病他都能给解决。他这个失眠也不像过去了，老睡不着觉。一旦吃这个老膏以后啊，这个失眠呢，现在睡得挺好。

0: 一天呢，大约也能睡四五个、五六个，有时候睡醒了，
1: 嗯，
0: 醒了以后他还能睡。
1: 你看看、
0: 哎、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啊？这姐姐多好啊！这个便秘呢，也好了挺多
1: 啊。
0: 嗯、啊，现在便秘不说是一天一遍啊，
1: 嗯，
0: 反正顶多有的时候两天，
1: 嗯、
0: 有时候就是一天。
1: 嗯，
0: 哎。变的呢比过去也多了，
1: 嗯
0: 啊，现在呢他的吃饭呢、
1: 啊、
0: 各方面啊哎、
1: 啊、
0: 都比较好，
1: 嗯，
0: 现在我跟你说胡老
1: 啊，
0: 不说那些年轻人现在哎走道啊都挺灵活，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快啊，
0: 是
1: 吧，
0: 是 啊,
1: 啊
0: 是啊，那自理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1: 嗯嗯、
0: 啊，什么事儿自己都能干，洗衣服啊，你做点饭啊。
1: 哎呀，高龄的老人有这么大的转变，这使人太感动了，您、
0: 啊、
1: 说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太好了。
0: 啊，要我说呀、啊，胡老，我们俩打算呢、
1: 啊，啊，
0: 反正不管我们还活多少年，我就是让胡老这个老高啊陪伴我们。
1: 好的，嗯嗯。
0: 老伴儿啊，就还有一个问题，
1: 哎，
0: 他就是那个头吃老高之前呢，就发现了牛皮癣，
1: 哦，
0: 不知道这个将来这个老高，
1: 嗯，
0: 能不能对这方面，也能我考虑也能有一定作用。
1: 我告诉您
0: 啊，
1: 牛皮癣是一个比较难治的一种皮肤病。
0: 是，
1: 但是我们胡家老高很多的牛皮癣的病人使用都起到非常稳定的效果。
0: 是
1: 啊，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哎，
0: 因为那个你身体整个素质都提高了，
1: 对，
0: 这一种病它也会随之，
1: 对，
0: 慢慢的它也消失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老两口啊，这个打算我刚才说了。
1: 啊、
0: 我们会继续用下去。
1: 对，
0: 哎，我呀，
1: 啊，
0: 那么就是支气管不太好。
1: 哦，
0: 嗯，
1: 慢性支气管炎，对吧？
0: 哎，支气管扩张。
1: 嗯、
0: 啊，它是，我现在还没达到喘呢，或者啥还没有。
1: 啊啊啊！
0: 就是有些咳嗽。
1: 哦。
0: 有的时候。
1: 嗯。
0: 别的，再一个就是腰啊。
1: 啊、
0: 也不太好。
1: 哦哦哦，
0: 腰是怎的呢？抻了，抻过去抻一下子。
1: 啊，
0: 还没有别的问题。
1: 嗯嗯嗯，
0: 抻一下，反正现在也慢慢的也好多了。
1: 啊，好极了。
0: 嗯，反正我们老两口啊，
1: 啊，
0: 就是有信心，能够更好的这个，
1: 哎，没有问题，
0: 过好晚年。
1: 哎。您这种想法，这是必然的结果，也是胡家老高必然能够给您来解决的啊。
0: 是，慢慢来，有些慢性病，
1: 哎，
0: 会一点一点的都会好。
1: 嗯，
0: 我是完全相信胡家老高是有这种能力的
1: 啊，没有问题。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啊，
0: 是，
1: 哎，
0: 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啊，再见。
1: 好，再见。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啊，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啊，
3: 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1: 哦。
3: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

0: 啊，我是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老了呢，还得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那个胡家老包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你的胡家老包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一到三节都是膨出。这到五节呢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五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虽然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五十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啊，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啊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啊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啊，心力衰竭呀，冠状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锁骨下呢还有动脉的这个斑块，这大夫呢说呢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啊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都2.8了，胡老师，我原来呢特别特别的瘦。1.65米啊，才100来斤。这年多亏了呢，我有了个好的习惯哈、十年来坚持锻炼，正打太极拳呢，从来也不感冒了。这就是吧，平时呢，带中感冒啥的哈，我的这些病啊，也就挺不住了。所以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呢，是因为出去锻炼的时候啊，正好有个跟我啊差不多岁数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坐在长椅上啊听您节目呢。我也跟着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哈，就对这个胡家老包挺好奇，也感兴趣哈。我就呢跟人家就聊就唠嗑哈，这才知道哎呀，有胡家老包这么好的药哈。我回到家就连忙就打电话哈，我也没买过啊，就是跟人家学，人家刚开始买了3个月的，我呢也就买了3个月的量。试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我的这个饭量以前就多了，而且原来吃一点感觉到烧心呐、犯酸的那种感觉哈，很不舒服。吃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啊，那可就好多了，能多吃饭了，也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也没有副作用哈。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我是排便呢也成型了哈，也不像原来那样排出来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堆，现在也经常吃黄色的了哈。也就是说那什么香蕉便嘛哈，看看就是自己感觉正常了，所以这个都消化呢一直就是都好多了，基本上就是好了哈。我这脸上啊也就有光泽了，脸色也好看了哈，自己体重就是上了点了哈。你说胡老师哈，像我的腰病啊都好了几年，就是都好有几十年了，也挺折磨人的哈，也不敢使大劲儿，也不敢干重活，再加上啊腿和关节炎，也不敢跑啊，也不敢跳，就这么加脚型呢还总犯病。所以吃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腰病啊也好了，吃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腰啊就不疼了。哎呦，非常高兴哈，经常出去打个太极拳呢，也能把动作做得很到位，做得很好啊，也不疼了哈。每天呢也特别有精神，感觉到我的心脏跳得扑腾扑腾的，特别有劲儿。我看着哈，我这些变化心里非常的高兴哈。这个老高呢，我吃了3个月了，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体的精神神儿哈都回来了，感觉自己年轻很多哈，腰也在一块儿。夸张的说哈，我要就跟你讲哈，我是我孩子，如果呢，要是呢，我还在农村，现在呀扛着锄头都能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儿子一看着我这情况这么好啊，就带我上医院又检查心脏，又给全面检查，说我哈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血管瘤哈，照比以前呢就是小了很多，让我继续保持，争取早日康复。我一下子哈，那给他陪我特别高兴，几乎都要跳起来了哈。回家一看一下，哎呀，回家老高马上就就没有用的，没吃的了哈。为了让我的身体好，不上加好，不见得更健康。
1: 好， 您用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我听到为您高兴，恐怕您全家和您自己都是非常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全家都高兴啊！这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是儿女的，是老伴儿的，是不是？所以这念的都是他们的，所以听你讲，我激动的说话是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的，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啊！
1: 嗯嗯嗯。我听到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本源就
0: 是
1: 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你说对不对？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0: 所以
1: 说
0: 我明白了，
1: 您用好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听到了都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滔滔不绝都是一种感觉，是什么呢？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啊，坚持吧啊！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护健康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胡家老膏来维护它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0: 哎，非常理解，因为亲身感受到服用这个胡家老膏，身体出现那个由不原来的身体那么糟，现在你看我说话没有劲儿，腾腾哪儿都能去、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说我非常激动，感谢您，胡老师啊。
1: 您别感谢我，关键您感谢我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120多年呐、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祝贺您老朋友。
0: 哎，谢谢您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马上就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
0: 哎、
1: 您再来打电话好吗、啊、
0: 哎，好了胡老师，
1: 再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呢。
3: 哎，
1: 很
3: 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
3: 我在这里呢也
1: 非
3: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7-8个月胡家老膏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啊。
3: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3: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 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3: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3: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3: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3: 活动的灵活啊
1: 啊，
3: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3: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啊、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3: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3: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
3: 那个、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嗯、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1: 啊，
3: 有时候啊我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1: 哦、
3: 哎，
1: 嗯嗯嗯嗯，
3: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3: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3: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3: 胡椒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3: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啊、
1: 嗯，
3: 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 啊,
3: 啊！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3: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
1: 啊
3: 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3: 反正呢、
1: 啊、
3: 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3: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
1: 嗯、
3: 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
1: 啊、
3: 真的很舒服、
1: 啊、
3: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嗯，
3: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3: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3: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3: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3: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3: 哎
1: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3: 高兴。
1: 哎，
3: 所以 啊, 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3: 嗯，
1: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
3: 嗯、
1: 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好了、
3: 嗯、
1: 老朋友、
3: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3: 嗯、
1: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
3: 嗯，
1: 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您说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啊，
3: 是的，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呢、
1: 啊、
3: 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 你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
1: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3: 谢谢了，好的。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3: 好，
1: 再见。哎，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我也非常感谢呀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与我共同来探讨长命百岁健康的话题。那昨天呢通过简单的介绍，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解到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年龄不大，哎50岁的人，这个老家呀是东北黑龙江的，学过中医学过藏医，趁着现在啊有这么一点点的自由的时间，那么呢来到了广播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讲一讲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该如何的解决。那昨天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节目啊要长期的举办，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每个月呀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咱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是一个健康节目，是一个关注身体慢性病康复的这么一类的栏目，那我们呢就不会去给听众朋友发放一些什么米面油粮啊，哎这类的东西啊咱家里面也不缺，这些东西呢跟我们治病也没什么关系。我们这边呢如果说要发放一些福利物资啊，就应该发一些跟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或者说这个福利物资啊您拿到手里之后啊给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能够起到一些减轻或者是防控的目的，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啊会更好一点。那我们主持人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已经给大家公布了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的电话，如果说呀您身上经常受到一些慢性病的困扰，或者说呢您是一个老病号，身上有几种慢性病，常年呢在家里面吃药，同时呢您又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想积极的参与到治疗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我每天讲到的一些小秘方小常识小药方小知识整理出来，如果说您听的没记住或者说呢没记录全的，您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要。再有啊如果说咱们的节目过了一段时间，你们感觉呢孟非老师哎讲的还行，对您呢确实有帮助，您也信得过我，那您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我呀如果赶上了我就给您回，我呀直接就在节目当中给您的情况做一个解答。如果说没赶上我接您这个电话，每天的电话量啊比较多，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可能也会抽空把这些电话呀整理一下，挑一些特殊情况的，我会主动的把这电话呀往回打一打。再有呢，如果说我的学生能够给您解答的，我学生这边就解答了。如果说我这个学生啊解答不了的，那特殊情况呢，我呢会第一时间的给您回复。在这一点上请您敬请放心。孟非老师呢既然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宗旨啊只有一个，咱们呢健康百岁的这趟列车呀已经正式开启了。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的司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是我的乘客。咱们呢在这趟列车上哎一路欢歌笑语，奔向我们健康的100岁，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那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特意强调了，说给大家发这个福利。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啊就公布出来，今天呢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听着孟非老师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听众，只要您记住了我们节目热线电话的听众，您呢就可以从今天开始来报名参与了。我们呢就开始排队报名，我呢代表节目组给大家准备了第一份我们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或者说呀在我们国内呢很多人没见过，它是一种地域特色有关的东西，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我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青藏高原呢很大，青藏高原呢号称是能够摸到天的地方，距离这个天空啊是最近的地方。低一点的海拔也是2-3千米，平均海拔4000多米，那最高的就是我们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是8848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体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么神奇的土地就孕育了非常多神奇的植物，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当中啊，它的区域面积也比较广，主要呢就是青海、西藏周边的呀，就是云南、贵州啊、四川呐、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它都属于青藏高原这个板块。在这么大的区域当中啊，遍布着很多特殊的动植物资源。那孟非老师这次啊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先慢慢说，您呢慢慢听啊，你听明白了，孟非老师把这个就讲明白了，是一种小果子。这个果子多大呢啊，它是在山里面长的，这次呢拿过来给大家当福利物资，听清啊，是不要钱的，免费的，给我们所有听众都准备了，每个人一份。这个小果子呀它成熟了之后啊是金黄金黄色的，颜色呀很漂亮，上面呢长了一些小刺刺，这个小刺刺啊也是不硬半软的这种刺，

刺梨，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呢叫刺梨。那这个刺梨呀、啊，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栏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月的第一个福利物资。那这刺梨到底有啥用呢？它哪里的好呢？对人有什么帮助啊？孟非老师啊，给你介绍介绍。刺梨呀、啊，广泛分辨于云贵川一带。这面呢就相对来说多一点啊，尤其是山里的孩子呀，经常到山上去的时候能见到，就摘回来一些吃一吃。这刺梨呀可是个宝贝，它是个什么宝贝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它既是一种野生的水果，同时呢又是一味难能可贵不可多见对人体有用的一种药材。它呀在贵州一带来说是最有名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哪里的刺梨最有名呢？是贵州的毕节。这个贵州的毕节呀，物产丰富，环境呢也比较优美，而且呀，贵州的人呢也相对来讲性格直爽淳朴。这个贵州啊有很多好地方，你像茅台镇呢，是不是？包括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哎，都在贵州。贵州呢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同时啊，贵州这个人民呢就是热情开朗大方，而且有一种奔放。贵州啊确实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那在贵州的毕节的大山当中啊，这个地方就比较特殊。怎么说呢？贵州啊是属于一个工业欠发达的省份，它这个地理地貌啊就是多以山区为主，尤其是人口呢又多以少数民族为主。这样的情况下呀，它的污染呢就少一点。你如果到贵州省去旅游过的，你就会发现呢，整个贵州的这一带呀，无论是从空气还是从水源还是从饮食上，它有不同性，有多样性。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呀，是在整个所有的刺梨产区当中产量是最高的，这是野生刺梨啊，产量是最高的。再有呢就是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有人说都是刺梨，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有啥区别呀？这个区别就大了呀。你看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它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地域不一样，它结果就不一样。你看淮南种的橘子，它是又大又甜，汁水饱满，到了淮北种出来的就叫枳，那这个东西啊又苦又涩又酸又小。你看这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呢，那一方水土呢也造就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是跟地域有直接的关系。那刺梨这个东西啊长在贵州，那刺梨在贵州呢又以毕节是最好的。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啊，此时此刻已经走出了国门了，国外甚至很多国家呀都到这里面来收购这种神奇的水果，用于干什么呢？用于对身体的保健甚至是治疗。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对吧？我们中心里面呢是慢病健康这个主题为主的。那我们这个慢病健康啊，是以慢性疾病为恢复，以救治为主要方式的。这治病啊，它是讲究立体健康，不是说你吃一片药这病就好了，这是不现实的，它是有方式有方法有流程的。那进来我们这里的人呢，他首先要体检，然后呢要根据身体情况来做综合性的治疗方案，而营养啊调理啊微量元素的补充啊又是重中之重。那为什么说这次啊准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是刺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刺梨呀，它被誉为维生素之王。哎，你记住了，如果说人体当中维生素缺乏，它会有很多症状的。有些人呢，甚至说他这个症状都比较严重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一旦说人身体当中维生素不够，就会有多种症状出现。
哎，你可不。

要小瞧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维生素啊一缺了之后，这麻烦了，干什么呢？看东西不清楚了，哎，还有一些呢，这个眼睛干养色了，那这都是跟什么有关？跟维生素有关。那其中啊，最主要的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维生素不足。你看，我们年纪一大呀，吃的东西胃口就差了，或者说呀，吃的东西少了，牙口不好了，都引起。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维生素摄入不足，就说视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那你说维生素 A 一缺乏了之后啊，我们就有夜盲症，看不清东西啊，哎，严重的这眼睛干涩，这都出现了啊。还有呢，维生素 A 要缺了，皮肤干燥啊，这个掉皮屑呀，你没见有些老人家一到晚上脱衣服跟下雪一样吗？是不是都是维生素 A 的缺乏？那我告诉大家，刺梨当中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哎，这就有用。再有啊，我们又忽视了一个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有很多类，那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就说一个简单的，是不是有些人年纪一大就感觉手脚没劲啊，哎，有些时候还有一些水肿啊，包括这个手脚有轻微的麻木啊，那这个可能它还不是病，它是什么呢？你忽略到的，它就是这个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神经症状。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很多种维生素啊，可是呢你缺了这个维生素 B1 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啊，手脚麻木了，肌肉无力了，水肿了，这吃刺梨管用，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再有啊，刺梨当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维 C。我们说吃橙子补维 C， 那要是跟刺梨来比啊，差几十倍、几百倍。你有些人呢，牙龈出血的，鼻子出血的，皮肤上有瘀点的，这类的，免疫力下降的，反反复复感冒的，我告诉你，都是跟维生素 C 缺乏有关。那怎么办呢？补点维 C 吧。你不信你试一试啊，你到药店买这个维 C 经常吃啊，还不舒服，还容易上火。可是呢，咱们以食疗的方式，你补充这个刺梨，你吃这个刺梨啊，你这维生素 C 就提高了，免疫力都提高了，别人感冒了，你免疫力高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离感冒就远一点了？这刺梨当中啊，还有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D。这维生素 D 啊，可是有大用的。为什么？因为人体的钙质的吸收啊，就需要维生素 D。你发现吗？有很多人常年吃钙片，还是缺钙。可是啊，你要是补充上维生素 D 了之后，哎，你发现你这钙的吸收率提高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跟你说，刺梨当中含维生素 D， 也含很多，还能帮助你间接补钙。有人说，那这些东西挺好啊，但是我都没有啊。那好了，我问问大家，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一类的病很多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几乎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多多少少或轻或重都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倾向。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就需要另外一种维生素了，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哎，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然后呢对神经好。你说这维生素 E 有用还是没有用啊？那维生素 E 在刺梨当中也很多，这就是刺梨这种很神奇的水果所带来的。它不只有营养价值，它还有药用价值啊。那它这个价值啊，就被现在给发现了。首先呢，咱们说啊，刺梨当中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它多少多呢？就这维 C 啊，就相当于橘子的50多倍。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能够非常快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然后啊，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促进我们的吸收，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啊？那它不只有明显的营养价值，还有极强的药用价值。哎，那这个刺梨啊，准备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
一个人一包。

有人说这个啥样的呀？这水果邮过来是不是就坏了呀？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想到了，我们发呀给您一个人一小包，不是新鲜的刺梨果，那发什么呢？是刺梨果干儿，晾干的。有人说那干的还好吗？一样，哎，那药材是不是都是干的呀？是不是啊？那利于保存呢，药性还在呀。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刺梨干啊。它跟刺梨果啊是一样的，只是说一个是新鲜的，一个是干的。那这个刺梨果啊晾干了之后啊，它长什么样呢？我跟你说啊，它就相当于你在街上买的那个糖炒栗子。咱们又拿栗子来做比方啊，就是你在街上买那个糖炒栗子，个头大小，这刺梨果干啊比那个是略微小一点儿，颜色呢？就是灰黑色，这刺儿啊一干了就没了，就这个样子的，很轻啊。我给你拿那个牛皮纸那个小包，给您装上一包。然后呢，根据我们打电话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呢按照您的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我们呢就把这个刺梨果干当成福利，不要钱啊！大家听清了，不要钱，刺梨果干不要钱，运费也不要钱。我要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买的，这个呢不要钱，不要钱，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物资。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拿到这个刺梨，你对照一下，跟孟非老师讲的呀一样不一样？哎，这一小包里面呀，大概够你用上个半个多月的了。怎么用？咱们南方的啊经常见，北方的呢？见这个少，甚至都没见过。这刺梨干儿啊，它晾干了之后啊，利保存，放上2年都没事儿，保质期时间长，这个你就尽情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刺梨果干拿回来之后啊，你呀就拿它泡水就可以了。实际上，刺梨果干呢，它和很多的药材呀可以搭配，起到一个小药方的作用。今天呢，我先给你讲讲刺梨。等过明天后天，我再给你讲点关于用这个刺梨果干配上药，咱们呢能够起到的一定药效的小秘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咱们呢未来的时间呢很长，不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就尽情放心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先拿到手里啊。那正常来呢，你怎么用呢？你说我不想加别的东西，那简单。你把这个刺梨果干啊拿出来2个粒儿到3个粒儿就可以了，用水啊轻轻的冲洗一下，因为它晾干的嘛，对吧？它上面可能会沾有一点点的灰尘，不重要啊，你拿水啊冲一下就可以了。之后啊，你把这个刺梨果干你就放到你平时喝水的水杯里，或者是你泡茶的茶杯里都可以，加上水。就泡着喝吧，你泡上十几分钟，这个颜色呀，微微的就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了。喝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如果是新鲜的刺梨呀，吃到嘴里面是微微的酸甜啊，这个味道啊还行。可是呢，如果是这个果干啊，就没有太大的味道了，就是颜色微微有点发黄，然后呢，你能够尝到很淡的这种果味儿。就是刺梨果干泡出来水的味道，这三个两个的刺梨果干啊，你就放到杯子里面慢慢泡，泡多久呢？喝一天都可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两三粒刺梨果干啊，这两三粒刺梨果干泡到你的杯子里，就相当于这维生素 C，你每天吃了2到3个大橙子。咱不说了吗？说刺梨果里面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橘子的50多倍，你算算，你吃了橘子一个两个你都吃撑了，可是这刺梨果干啊这么小，一颗呢就相当于小栗子那么大，你呢一天泡上3粒，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吃了3个大橙子呀？你把这个维 C 摄入到身体当中，你这个免疫功能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再有啊，它还会给你补充其他身体方面的。

0: 微量元素，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你经常喝这个次氯果苷啊，眼睛会清楚，皮肤会变好，解决了维 C 的问题啊，还能抗衰老。再有啊，你会发现它助消化，哎，润肠通便，对这个比较好。你发现吗？孟非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福利物资，是不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呀，都有点小帮助啊？好了，那我说的都清楚了啊。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第一个福利物资是这个次氯果苷。咱们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二天，也是这个次氯果苷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你如果说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孟非老师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物资。再说一遍，不要钱。次氯果苷拿牛皮纸袋装了一小包，次氯果不要钱，运费不要钱，是免费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只需要打我们的400节目热线，你就排队报名就可以了。您今天排上队报上名，我们这个东西呢基本上3到4天左右就邮寄到您的手里了。您收到之后就按我说的这种，您就在家里面自己泡水喝。以后啊，你准备好笔和纸，明天呢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次氯苷啊，它的小妙方，用一些什么药来搭配，能够解决降压呀，能够解决降脂啊，能够解决这个潮热呀，能够解决上火呀，哎，这些啊我都给你讲一讲。这样的话咱们说好，你明天呢准备好笔和纸，多准备点，以后每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你们讲一些这类对你们居家保养治病有用的方子，你们就慢慢的记录。咱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收获满满，争取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哎，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呢工作人员会按照你们打电话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您的手里。您拿到之后啊，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这个次氯苷来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补充身上更多的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个呀能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你啊缓慢的调理身体。那这个呀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呢一个月发放一次，您呢就记好我们栏目的400电话，等到下一期再有的时候，孟非老师啊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讲一讲我们第二次的福利物资是什么。等到下个月的时候啊，您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次，这个100%每个月发一次。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说的话，我们说到做到，说话算数。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啊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孟非老师呢是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呢都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只要到了我们中心的都是慢性病，至少都10年的病程，甚至有的呀就20年的30年的都大有人在。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啊，是不是都久病成医了？啥医生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那为啥到我们这儿来啊？还是说求医无门呐，没治好啊？

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心里就感慨颇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同样是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好的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呀，这治病的方法呀，真的是有区别。哎呀，这一点上孟非老师看的是太清楚了。你看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病，这个地儿不行，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医院不合适，我们换下一个，小城市不行，我们换大城市，大城市不行，我们换省会，甚至到国外去。可是呢，越是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呀，方法用的越少。你看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这种啊医疗水平啊，它就这样，哎，限制你，他告诉你你就这样了，也不会怎么带有大的起色了，你就维持吧。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就感觉那就维持吧，哎，基本上情况就这样了，就定了。那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他哪儿都去啊，国内不行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就到另外一个方法那儿去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用的东西它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就以这个活血化瘀为例，那绝大多数的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血管里的淤血呀都不好，哎，气血不好的现象很常见。年纪一大了，这心脏啊出问题了，脑血管呢也不行了，是不是？心慌胸闷头晕失眠的这种现象啊，在老年患者当中比比皆是。那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说他用着三七活血化瘀不错。哎，你一听，你说这玩意儿吃了多长时间呢？有用吗？人家就说了，说我用了两个月，哎，感觉心脏舒服一点了。你一听，那我也心脏不好啊，那我也买点吧。好了，你到外面你也买了点三七。可是你呀、啊、忘了一个事儿，忘了个什么事儿呢？人家买三七，经济条件好的话，人家会挑贵的买。咱们呢，如果经济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还想买，那到了药店你买的呀可就挑便宜了。哎，你不可能说一进那个药店门，你说来，小大夫，给我挑最贵的三七，给我拿一点，是不是？他不可能啊。咱们一定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惯了，咱们哪方面呢都精打细算，咱们就感觉呀，价还要合适，便宜点，哎，就抱着这种心理，咱们买了。买完了之后啊，你就开始用了，结果这一吃了之后啊，还真不一定好。为啥呢？那你吃的三七跟人家的这个三七啊，它就不是一回事儿。你吃这个三七啊，咱不能说是假的，但是八成啊它不保真，甚至说什么是那种药的边边角角，或者说不是主产区的，人家买的那个是真的主产区的，那你告诉我的效果它能一样吗？是不是？反过来说，人家呀买真的，买了一点儿够吃一个月两个月，你呢这买的是质量不好的，也花了200块钱，哎，结果你吃完了不好，那你告诉我吧，你说到底是药的问题啊，还是咱们选择上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不就区别不就出来了吗？这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老百姓的一个现状。你呀又想花钱少，然后呢又想买到真东西，我感觉这个事儿啊有点矛盾。这孟非老师啊见到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那你看这是真实的啊，前几天我们就接到这个电话了。这是谁呢？这不是患者啊，这个也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多多少少啊这带点亲戚。那你说跟我咨询问题，那是不是也是以亲戚的角度来说的，就打电话。他说小飞啊，他说你这边有点事儿找你。我说那你说吧，你看这七拐八拐的亲戚咱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多说几句话也累不着啊，给个指导咱也能维系一下亲戚这感情啊，是不是？就聊起来了。这一聊啊，这就说了我管叫姨。那聊来聊去呢，啥情况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关节啊不太好，哎，这些年呢一直就吃这个钙片，可是你说

吃了之后这效果咋不咋强呢？是不是这个钙片吃错了呀？哎，他跟我一说完，我说你为啥用钙片啊？他说我这个骨头关节疼啊。我说那我问你一个情况，你是在医院里面大夫给你开的，还是说你自己认为应该吃的呀？你检查了没有啊？他说我以前查过，这个是骨刺啊，我就想着吃点钙片，这别人呢也说了骨刺吃钙片。哎呀，这么一聊完呢，我就有点心里面就想笑，但是这个以医生的角度来说呀，他不能有这个行为啊，那再亲近也不能笑。我就给他耐心的就跟他讲，我说姨呀，我说你吃钙片呢没错，首先一点，年纪大了这个骨质疏松都有，不只说你有啊，几乎你查吧，上了60多岁以上的咱们几乎都有骨质疏松，只是轻和重。如果说你单纯的是骨质疏松这引起的骨头疼痛，哎，这个时候软骨磨薄了出现的问题，你吃点钙片没错，这是补充钙可以。我说姨啊，我说不是说你吃错了，这个补点钙是你现在这个年龄需要的，可是你正常来讲你应该吃什么？你应该吃氨糖，或者是你补点软骨素。我说这个东西才叫治疗啊。我说你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买，有个药啊叫普利胶囊，这个里面就是氨糖。我说你再买点这个软骨素，你把这两个配上，你一吃再加上这个钙片，这种情况下你的关节疼痛就会缓解。他说我说怎么吃了个钙片这效果不理想。我说姨你看，我说是钙片它专门解决骨质疏松，它不是说解决你关节疼痛，你要想关节不疼实际上是关节干磨呀，这关节这个地方啊它就得有油，就像车里那个机油它起到润滑的作用，那这个润滑液是啥东西啊？润滑液里面就是氨糖、软骨素、胶原蛋白，这里面几乎钙就很少。我说你看你这等于吃错了，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吃10年钙片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看我说到这儿，他说那行我明白了。哎呀，这一说完就说的挺好，你看这不就把这事说清楚了吗？这是啥原因啊？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有些人呢总听别人说。您记住了啊，每个人身体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该怎么治都有区别的。你看我跟他说完了，他懂了，我相信呢再过上几个月氨糖软骨素补到位，慢慢慢慢的咱别说把这个关节治好，但是最起码疼痛让他能减轻。然后后来啊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关节上面的这个润滑增加了，哎，疼痛会持续性的降低，上楼有劲啊，疼痛减轻啊，润滑减少了，骨头的响声都会响，哎，这不是对我们身体有利的事吗？所以您记住了，这就叫会吃。那再有一个情况，我也是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说，然后听风就是雨。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也是个案例，这个呀，案例就有意思了，是什么？这也是同学家里的人啊，这关系也比较不错，这不是医学院的同学啊，高中同学，去家里面也是聊天，就说起来了，说这大夫吗？给指导指导。我说行啊，然后拿过了一个东西给我看，他说小孟，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哎呦，我一看，我说好吧，我说这个东西是硒呀，我说这个硒是抗肿瘤的呀，我说你吃吧。我说硒不只是抗肿瘤啊，我说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对身体非常有用。结果呢挺高兴，他说你看这是他妹给带回来的，在加拿大拿回来的，结果呀还挺贵，问我说这个是要求说长期吃对不对。我心话，我说这孩子呀孝心呐是好事，拿回来了就告诉老人吃吧，别的都没说，这老人都吃不明白。我跟大家在这里多说两句啊，这个硒呀是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微量元素，它能够第一功效抗肿瘤，哎，初中的教科书包括医学院的课本都写了硒是能够抗肿瘤的，我们国家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啊，这硒是好东西。那你说

西康肿瘤，对不对？或者说老百姓都知道了，可是呢，吃啥样的西，大家他不知道啊。那这一点呢，很少人把它弄明白。我跟大家说啊，这加拿大的西呀，能不能吃呢？我笑一声你就懂了。为啥？加拿大那个国家它产硒吗？硒是啥你都得搞懂啊。硒是一种微量元素。硒这种东西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啊？在中国。再说一遍，全世界硒最好的产地在中国。再有一个呀，这硒你可别乱吃。我当时就看了那个瓶子，我一看，哎呦，什么呢？叫酵母硒。我说这个酵母硒可以吃啊，我说但是呢，这个以后啊，你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在国内买吧。我跟我同学哥们一说，我说你给你妈买，我说买恩施的硒。他也愣，他说啥恩施啊？我说你没去过，在湖北啊。我说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世界硒都啊。我说来，我给你科普一下，以后给你老妈知道买哪个。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硒是真好，硒能够解决肝胆的问题。哎，硒能够解决抗病毒的问题，硒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脏器的衰竭的问题，硒还能够提高免疫力，预防肿瘤。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不会吃，能够把你吃坏。为什么呢？硒的发现呢，在国内的应用啊，跟一个病有关，叫克山病。这克山病啊，就是一种地方病，在克山县发现的。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当地是一个缺硒地带。严重缺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病。那国家呢，后来在这个地方的水源里面呢，就投放了硒。哎，这个病啊，慢慢就控制住了。硒是这么来的，可是啊，它是应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啊。今天是科普，我教你们这些日常怎么保养的事儿。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是在土壤当中的。哎，那这个硒呢，在土壤当中的，现在把它提取了。叫第一代的硒，这个硒呀、叫无机硒，它是有毒的。你应急救命的时候，你用一用，你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经常吃、多吃，就中毒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硒又有用，土壤当中的硒又有毒，怎么办呢？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它加工了。怎么加工呢？加工了之后啊，就叫二代硒。那二代硒怎么做的呢？你看刚才说酵母硒吗？就是拿酵母菌分解这个硒，这样的话毒性就没了。还有呢，麦芽硒，就是喷洒到小麦要麦芽的这个位置，让麦芽给它吸收，再把它提取出来，这叫麦芽硒。还有一种啊，叫硒化卡拉胶，这都是提取二代硒的方式。这种硒啊就能吃了啊，对身体就比较好。可是呢，它是低毒，不代表完全无毒。那你说？给老妈吃的这个就是加拿大来的，就是二代硒，有没有用呢？有用，可是原产地是中国，你看这咱们是不是老百姓就分不出来呀、对吧？那第三代的硒叫什么？大家听好，叫植物有机硒，就是高富硒地区种的植物，从植物当中再把硒导出来，那这价格就贵了，这一下子贵了，但是你别忘了，效果就出来了，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种三代的有机硒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最好的产地就是中国。中国最好产地就是恩施，出口全世界。这在国外来讲啊，都是很紧俏的商品物资啊。恩施的产地是有限的，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信息差？这就是信息差呀。这为什么就说有些人治病越治越快，越治越好？为什么有些人治病越治还那样？甚至把这个病啊都治重了，就是方式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用的东西不对。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把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治疗起来不方便，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事儿说得透彻了。那孟非老师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无论选择药材，还是选择治病方式，产地很关键，哪里擅长？你就用哪里的，你就以硒为例啊。那你说这个硒，刚刚说到了，那中国研究硒是第一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啊，叫王志伦，他是个教授啊，研究硒研究一辈子，被称为中国硒研究的第一人呐，获得了国际施瓦茨金奖。

那他对西医怎么研究的？自己都得了前列腺癌初期，结果就吃西医吃了一年，吃好了。你说这东西厉害吧？那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不知道，他得找别的办法，人家就找到自己的办法。那咱们就反过来说到我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外面治病的方式千千万，好方法万万千，你呀，找正找对才行了。你找不正，找不对，找不准，用的东西不合格，不过关，你吃再多，花再多的冤枉钱，你治不了病，你甚至还耽误了病情。那你告诉我，耽误的是谁呀？那耽误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呀？那本身这个病放到别的地儿，或者用别的东西，慢慢能减轻，能解决的，你这一耽误，不止病痛时间增长了，自己还难受了，家里的钱还没少花，子女老伴你还拖累了。那治病它是细体化的、立体治疗的，不是说吃一片药就好了的，不是说用个小偏方病就没了的。你是从头到尾，咱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把身体解决，这才行。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心呢，是国际配置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顶尖的治疗，怎么治，我们这就怎么治。哎，我们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国际前沿的，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这样的地方，这两个事儿我们就永远能做到。第一，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到我们中心，这个只要你能来的，你治上3个月、6个月，身上的慢性病都能给你减轻，这两点我们是百分百能做到的。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来炫耀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我们中心里有钱人人家怎么治病的，那种啊，毕竟叫少数，毕竟是有钱的少数，咱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治？那就得接地气儿啊，就得又能够用得上，又能够用得起，还能够起效果，不花冤枉钱，这才叫治病的好方式和好方法。那孟非老师啊，上的这个节目啊，说实话，心里面比较忐忑，一怕自己讲不好，二怕自己讲的东西啊不实用。那怎么办呢？我也是多方请教啊。那到最后我决定了，我决定什么呀？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实在不实在。我决定啊，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怎么样立体治疗的，怎么样给别人病痛减轻的这些经验和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方式特别贵的，我把它变成便宜的方式，在你居家都能做得了的方式，咱们把这个病啊解决起来。你看，这叫不叫接地气啊？这叫不叫真正的为我们普通患者着想啊？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会用贵的方法治病，也会用便宜的方法治病。而且呢，他们两个虽然是有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用贵的方法可能一个月有效，用便宜的方法可能一个半月有效，但是花销不一样。人家有钱的想快，那咱们理解，咱们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略微慢一点，只要结果达到了就一样。我呀，咱不能说多高尚，也不能说多伟大，我只能做一个事儿，凭着医生的一个良心，给我的所有的患者最好的治病方式和治病方法，支招、出意见、给方案、给立体的治疗解决方案，这是我能办到的。所以孟非老师才愿意受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在节目里讲到怎么治病。那咱们今天刚刚开始嘛，是不是？今天才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时间，哎，孟非老师今天只干一个事儿，给大家发福利物资，把这个刺梨呀给你们发一发。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后面呢，咱们随着报名，随着时间的深入，我就把我们中心里治病的方式方法，一天一天一点点给你讲，你就挑有用的记，哪个记住了，在身上用了，慢慢出效果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孟非老师说的就有用了。哎，那咱们呢，说实话，在我们眼里啊，我们治病的这一块啊，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你说你

一个月挣100万，和你一个月拿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在我这儿啊没区别。我们眼里的病人是一样的，是不是？你脱了衣服，你躺在床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不是？那咱们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哎，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我们呢，就同时拥有这样好的方式，对我来讲，一视同仁就行了。我认为啊，以后我们离健康不远。哎，只要你能够以后按照孟非老师的这种方式，咱们走下去，你离100岁也不远。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心愿啊。你呢，无论是病重的也好，病轻的也好，咱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行了，这样的话呀，咱们离健康就近一点了。那你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来到这儿住院的，非富即贵啊，那不是大老板就是企业家都在我们这儿做康复。那是我们单位怎么回事呢？大家听着，无论是我们的日程，还是安排，还是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科学，你看我给你捋一捋，你听一听啊。到我们中心来了，属于会员制的。就是来到这儿了之后都属于高消费啊，当然这个跟收音机钱的你们没关系，就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高消费，会员制，不差钱儿，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他们是完全配合啊，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听话了。那惜命啊，为什么呢？我们这治愈率高啊，我们的设备一流啊，国际顶尖的有啥我们有啥，不说了吗？在国内有些医院找不到的，到我们这儿都有啊，这是主要的。我们那儿豪华的不得了，不是说住的多豪华，是医疗设备豪华，抢救什么的都是顶尖的。你看，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哎，各种顶尖的东西慢慢的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给制定的健康措施和健康手段。什么健康措施、健康手段？听着啊，实际上很多病跟吃喝有关，跟作息有关，跟运动有关，跟脏器受损有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入手。怎么入手呢？第一，怎么吃怎么喝，严格听我们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必须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这个呀，我们有自己专业的高级营养师，这类的营养师会根据身体的情况给他科学配餐。你到我们这儿只要住，你就得按照我们这吃，多一口不能吃。我们给你吃的少一口不行，这是硬性规定，你不签字不给你治，这是第一点啊，吃这块硬性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营养和药物。什么叫营养药物呢？给身体治病啊要打基础。什么叫打基础啊？你盖个房子那个地基啊结实不结实，关乎到最后这个房子抗震不抗震。你基础打得越好，房子就越高。基础打得越差，这个房子呀，住不几年就四处裂缝。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儿啊，用最先进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哎，先给你解毒，再给你软化血管，再给你修复神经，再给你调理关节。你看这个基础一打好了，脏器开始慢慢修复，气血在先行，然后开始治病了。你说这个立体不立体，健康不健康？然后我们中心呢？又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各种机器，你说国际上用的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治疗仪啊，什么红光、蓝光、高压氧舱、轻机、氧机、辅助肢体运动的各类机器，我们那是应有尽有。你看来到这儿，你必须做康复，必须做肢体恢复，每天的运动量我们都精确到分。你就是少了不行，必须拉着你过来。这些外部的辅助治疗，我们是全套的，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然后再有，我们这边有完整的外部治疗方法。你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哪里不舒服了，按个摩呀，刮个痧呀，拔个罐啊，这在我们这都属于最低级的了。我们那是什么？我们那是讲究经络，我们把你全身上下的经络和穴位都给你打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针灸师、穴位按摩师、点穴的全都有，这一套都是整个立体治疗里面的一份儿，或者是其中的一项。
我们这。

0: 些人都属于专业型的技术人才。你看，这都已经开始没正式制呢，这就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基础打的，你说牢不牢啊？然后有一些特殊病情呢，我们还有外治的方法。什么叫外治啊？药浴啊。咱们很多民族医学里面呢，你像瑶族，哎，有瑶浴啊，还有那个西藏啊，有藏浴啊，这都是把药通过皮肤往里面渗的。那我们这里都有啊，甚至我们那有药浴的大蒸笼，还有大浴桶，就是一桶里面都是药，放里泡，或者放到蒸笼里面给人蒸。当然不会是那种蒸馒头一样把人蒸死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外部的药力往里渗透，起到一个外部治疗法。那你看这些治疗方法外面就不一定有了。然后就是用药，那这个用药方面呢，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单位里面给人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定制的，无非说是一些特别好的药材以外，我们用的都是定制药。那你说这些定制的效果好不好啊？那绝对效果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再有我们中心里面还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生命体征监控系统。你想想，就这样的单位是不是能够做到我说的两点，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难，第二个，就不可能治完了没效果，你以为这钱白花呀，是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又把这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详细的分解的慢慢的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也享受到这种高科技的治疗方式，给你保驾护航，让你活到100岁，你们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这时间呢也不短了，咱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哎，我们呢就赶紧啊拿起手中的电话，打我们这个400的电话，这400的电话打通，你详细的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我们工作人员啊会把这个福利物资就邮寄到你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啊，给大家发放这个次梨干，这次梨不要钱，邮寄费也不要钱，是我们的福利物资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咱们是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后面这几天呢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发，你放心啊，但是记好，每个人一个月领一份，不许多领啊，也不许代领。你呢现在记住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赶快报名领取我们的本月的第一个福利次梨果干，每人一份。那么我刚才呀也听到有电话啊一直在此起彼伏，当然我这听不见声音，我能看到电话那个信号灯。你这样啊，辛苦我们的导播，看看有电话的此时此刻的往这打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好，导播帮我接过来一个电话。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领次梨，可以领吗？可不可以啊？
1: 必须可以领啊，完全可以领啊。这次是咱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一个福利啊，一个人一包，打电话报名的都有，你就把这个名字地址啊和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给你报上，就给你邮寄，你说好不好？
2: 哎呦，那好那好，谢谢谢谢啊。
1: 哎，
2: 咱们100岁节目啊，谢谢也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1: 我更正一下老同志，咱们是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过嘞你说这个100岁节目也对，咱们就是要让我们听众都跟着我活到100岁，我给你报上领这次梨，放心好不好？
2: 行行行，谢谢你了啊，谢谢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你说这好，100岁节目，对，以后我也敢。行，给您报上啊，一个人一份儿，拿回去呢按照我那个方，我告诉你们一些方法，你回去那么喝，好吧？
2: 哎，好嘞，行，谢谢您了啊。
1: 哎，好，哎，再见。
2: 哎，好，再见。
1: 哎，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

0: 每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

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鼠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都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

种医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一千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验。

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

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五六十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儿，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见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

0: 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过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是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 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一锅烟，走路一条线，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盅，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土话叫酒桌那个盅，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呐，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绸去擦拭银杯子。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啊，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好了，导播示意我有几位听众都等着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我再给大家伙讲讲我们老胡家的那些事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 成为了一代名方。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是胡老啊？
4: 是我。
5: 你好啊，胡老。
4: 非常欢迎你啊。
5: 胡老啊。
4: 哎，
5: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4: 哦。
5: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4: 嗯嗯嗯。
5: 今年87岁了。
4: 啊啊啊。
5: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糕啊，7个月了。
4: 嗯。
5: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糕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我高血压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120的样子。
4: 多好啊。
5: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4: 明显。

0: 非常明显。
1: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二三天大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六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五个多月没发作。
0: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1: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0: 太好了。
1: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三种病啊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0: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1: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0: 好，
1: 我
0: 现在太好了，
1: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0: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1: 一
0: 个问题啊，
1: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0: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
1: 是
0: 说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1: 是
0: 胡家老膏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王姐，
1: 好
0: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吧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吧我也不知道这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先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3: 对。
0: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 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

0: 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1: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1: 嗯，
3: 我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两年来的了。
1: 嗯嗯，
3: 我实话实说，吃那个老高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
1: 啊。
3: 吃了三四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
1: 哦，
3: 我那个心脏吧。心脏的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
1: 嗯，
3: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1: 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
1: 嗯，
3: 我现在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两回院，后来还是办的别干啊。现在干这木匠活吧。
1: 嗯，
3: 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他没那么个后果了啊。
1: 嗯嗯，
3: 干完了没能，哎，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验照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
1: 嗯，
3: 没有了。哎，
1: 哦，
3: 啊，嗯，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
1: 嗯嗯嗯，
3: 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最难我每年体检一次。啊，
1: 嗯，
3: 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1: 啊，
3: 以前吧，这个2.5-3.5，我看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
1: 嗯，
3: 新功能呢，舒张力差，啊，
1: 嗯，
3: 舒张力差，2.5-3.5，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他这个字没写，
1: 嗯，
3: 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1: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
3: 是
1: 见好了，
3: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
1: 嗯，
3: 是吧？哎，
1: 嗯，
3: 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整啊，
1: 嗯，
3: 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
1: 嗯，
3: 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些也没写、
1: 嗯，
3: 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
1: 嗯，
3: 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个搓脸一直听那个东西啊，
1: 嗯，
3: 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
1: 嗯，
3: 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子老长嘎的，老长嘎的，我对它也没办法，你抠它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
1: 嗯，
3: 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
1: 嗯，
3: 是肺出，我的肺又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怎么瞎想的？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1: 哎，嗯，
3: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
1: 嗯，
3: 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
1: 嗯，
3: 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
1: 嗯，
3: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
1: 嗯，
3: 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挺高兴，
1: 嗯，
3: 还有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3: 对对
1: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0: 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1: 好好，那我更加非常谢谢。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们吧，就是这件事，就是、啊，那个老伴现在86岁，一直多病、
0: 嗯，
1: 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的吃有2个月了吧？
0: 嗯，
1: 他也见肖，也见肖。
0: 哦，
1: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0: 哦，
1: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老压力很大。
0: 你看看多厉害呀、啊，体质不好啊，是吧？
1: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忒好。
0: 哎、嗯，
1: 他就回去老跟我说：“老于，你也得我，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0: 嗯”
1: 啊，你今天我也吃吃，就他、
0: 嗯、
1: 他吃身短，吃俩月吧，吃俩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0: 有力量了，是吧？
1: 哎，有力量，
0: 太好了。嗯
1: 嗯，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老高他能扳住一点啊啊，这、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他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一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0: 对对对对对，
1: 药啊，那托伦开出来的、
0: 他
1: 现在啥呢，哎，吃完老高以后呢，这个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0: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
1: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0: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伴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1: 所以感觉有来劲。
0: 太好了，
1: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0: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一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1: 是是是
0: 啊，人要老的啊，
1: 是
0: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1: 太好
0: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1: 胡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胡老。
0: 别客气啊，
1: 好，
0: 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好，
0: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

0: 小小夹层里的。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6度，旅顺19到27度，金浦新区19到26度，瓦房店18到29度，普兰店18到29度，庄河18到27度，长海19到26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出了最佳状态啊。哎呀，这个两个球啊，第一个球是在门前的包抄，标志性的推射贴地斩。第二球呢，反击当中由他策动的，右路啊带球之后呢，传向左边，然后呢都迂回到中路，最后呢接球之后，在乱军当中铲射破门。第二球更加精彩啊，第一个球的体现就是，球王本色啊，这个点球点附近一脚推射啊，一脚推杆啊。就这个球吧，反正是奥地利的后腰哪去了啊，你这梅西轻轻松松的无人防守就破门得分啊。啊，第一场比赛更是啊，那个当时的那个门将啊，阿尔及利亚那个门将齐达内的儿子是吧，那前两个球，第一个球的那明显的身高太矮了，才1.83米，那换个任何一个门将我觉得80%也扑出去了啊。第二球脱手，门前补射破门，是吧？这就盯人也不紧，也没有人盯人，所以梅西啊，这两场比赛的破门有点，尤其是前四个球吧，过于轻松啊。这个第五个球确实体现个人能力啊。我要这么说的话 ，C 罗球迷是不是安慰不少啊？对，我认为梅西要进呢，要进有点难度的球，对吧？不要让人留下什么画饼啊，这门将失误你才进的啊。但是无论怎样，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世界杯的进球啊，无论世界杯的水平如何，那么这就是最高规格的赛事啊，踢100场联赛不如踢一场世界杯，是吧？已经载入史册了啊。当然了，江山代有才人出，目前呢梅西是领先世界杯的射手榜，但是未来姆巴佩相信有很大的机会会反超，因为现在已经打进15球，就差3球，对吧？而且姆巴佩还有不止一届世界杯。当然说这个话呢可能也不是绝对，因为克罗泽当时呢进球势头也挺猛的，后来有两届世界杯好像就打进一个球吧，是吧？就这个停了不老少，然后到最后一届世界杯就终于反超了罗纳尔多啊。所以这就很难说，因为四年一届啊，他这个变数还是挺多的啊。但是梅西的这个2场5球的神迹，确实令人非常的震撼啊！压力给到了葡萄牙，给到了 C 罗。我觉得啊，咱这开玩笑呀 ，C 罗啊，绝对不需要有背负任何的压力，他不需要再证明自己了啊！他用自己的全部职业生涯，已经证明了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啊，就不需要拿他来对比什么罗纳尔多、贝利、马拉多纳。就不需要拿他来对比什么罗纳尔多、贝利、马拉多纳、贝肯鲍尔，不需要，对吧？梅西和 C 罗他们有不同的技术特点，他们有自己各自不同的丰功伟绩所以呢这些啊争论总会存在，但是他们的精彩的一幕一幕永远会存在我们记忆当中啊。感谢梅西，感谢 C 罗啊。那么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48支球队104场比赛39天的赛程，对球迷来讲呢肯定这个比赛多了，看得也过瘾了啊，这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那么究竟谁能夺冠呢？我们看一组历史数据啊，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举办22届，但是你翻看一下历史，至今只有8支球队曾经拿到过冠军啊，就是这个小圈子。所以呢世界杯近百年的冠军版图已经96年了嘛，始终由南美和欧洲两大足球板块主导。那么如果把视角进一步拉近啊，那么近5届世界杯进入4强的一共就20个席位，去除重复球队之后真正进入四强竞争圈的也就13支球队曾进入过4强，除了22年的摩洛哥之外，其余4强球队都是来自于欧洲和南美传统足球强国。这5届世界杯啊，只有摩洛哥算是爆冷了。那么身价虽然不能直接决定冠军归属，但是往往反映了一支球队的青训质量、人才储备和长期竞争力。所以世界杯历史也告诉我们，黑马确实可以创造单场爆冷的奇迹，像沙特1-0战胜阿根廷就这样的比赛啊。但是冠军长期属于少数传统强队啊。那么如果把世界杯看成一场足球世界的财富排行榜，那么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依然是欧洲豪门。

那么看一下德转市场的最新的这个身价统计，最贵的五支球队全部来自于欧洲，阿根廷都排不上啊。这五个超级玩家总身价高达60.57亿欧元，身价背后不仅是球星的名气，更是欧洲顶级联赛长期积累的人才培养体系啊，还有这个商业收入能力以及高水平的比赛环境。所以对于球队而言呢，身价越高，对吧，往往意味着有更雄厚的这个替补席和更强的这个容错能力啊。那么这种优势呢，在世界杯这样的长周期赛事当中尤其是重要的，尤其是这一届世界杯，是吧？那么要踢到这个冠亚军要踢8场比赛啊，所以说呢这个阵容的厚度啊非常关键啊。当然也有人认为说扩军到48支球队啊，这个小组赛阶段的爆冷概率会大大增加。但是呢就是新赛制最残酷的补丁就是多出来的一轮淘汰赛啊。以前呢想捧起大力神杯打7场，现在要打8场。就这1场比赛增加对于阵容的厚度确实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你像上一届世界杯摩洛哥闯入4强创造了非洲足球历史，但是呢到是半决赛的时候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啊，当时他们已经遭受了严重的伤病的困扰了啊，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所以说呢现在淘汰赛增加了一轮高强度赛程，对阵容深度的这样的考验又更大了啊。所以就是那些非传统豪门，你想走到最后你的阵容厚度不够，对吧，难度会更大。所以这届世界杯你觉得会有新的冠军出现吗？我看有不少看好荷兰的甚至日本的。新王会出现吗？在这一届赛程最长的世界杯当中会诞生新王？所以你在判断究竟谁能够捧杯的之前，你要好好的查一查他的替补席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牌面啊。当然了你像这个18年的克罗地亚，22年的摩洛哥都打破过外界的预期啊。你像本届的这个摩洛哥也有很强的实力啊，包括东道主美国，是吗，其实也都有冲击4强的可能性。就是无论参赛球队怎么增加，其实呢冠军始终没有离开过传统豪门的范围啊。这一次会不会有球队改写历史呢？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接下来听歌，来自于李小杰的朋友的酒。

一首非常带劲的李小杰的作品《朋友的酒》，希望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能够帮你提神醒脑。因为这几天大家压力也比较大啊，考生家长要陪考，对孩子的这个考试发挥牵肠挂肚，那么球迷朋友这又熬夜又早起的啊，然后还有一些啥事儿没有的，但是也在惦记自己倒是单号还是双号的司机朋友啊。添油气泡发了一个这个抖音的一个截图啊，这谁写的？说明天大连地铁免费，有没有想从旅顺新港坐到海湾高中的，狠狠薅一波羊毛。干啥呀？地铁一日游啊。说今天地铁免费，咱们一起从旅顺坐到普兰店啊，我家在普兰店。咱就坐地铁玩呗。我跟你讲，地铁老人了，现在你还坐，你那没座啊，关键你得站一道，你得遭这罪啊。小琴说今天初二学生地理生物中考啊，对，这个初二也开始考试啊。宵夜地震，佛跳脚真爆冷，连平两个世界杯冠军，那乌拉圭也算啊，那乌拉圭这太早了啊。巨蟹锅，我今天第一次体会到免费地铁啊。好小伙，今天英博啊，中午11:58开票啊，对，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你要是6月28号这样比赛的球票啊，就马上开票了啊，11:58，微信小程序搜大连英博，或者呢是搜票星球，然后预填一下个人信息，到时候抢票是一键代入啊，11:58把闹钟定好，这样的话就指定能抢着，怎么能抢不着？那6万多张票啊，这一轮6月28号本周日对阵上海申花啊。奥群说那地铁免费的必须有座，还可以站起来溜达，关键一点油不费啊。啊，一想到不费油那老开心了啊，回头钱就挣着了啊。好，那么今天呢单双号限行第二天，今天是6月23号，单号单日双号双日通行规则，今天呢是单号朋友随便跑啊，敞开来跑，撒丫子跑。

啊，那双号的朋友，马上你还有四分半钟，你就得停下来了啊，否则抓你就200啊，抓一次二百，不是80啊。好，报说呢，这个东环路入市方向，一辆厢货独立事故，那么是在海大广场出口附近哈。入市方向啊，东快路入市方向，一辆厢货独立事故在海大广场出口附近，那么占用了中间车道，这要压车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好，你发限行两个字，我们平台就给你推送这次达沃斯的限行通告，图文并茂，你就知道了啊。啊，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梅西的这些记录啊，这一夜刷新了九大记录。啊，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本场比赛呢，梅西、梅开二度，那么刷新的九大纪录包括什么呢？啊，给大家盘点一下啊。第一个是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啊，28次出场打进18球，超越克罗泽的16球啊。那么第二是连续6场进球追平纪录，那么连续6场呢是追平了巴西的亚伊尔金霍，是1970年的当时的啊这个球员。和法国的出斯特方丹，当时参加的1958年世界杯啊，追平这两位前辈的世界杯连场进球记录。另外呢，梅西是以28次出场稳居世界杯历史出场的榜首，继续刷新记录，扩大领先优势。第四个记录呢，是他是在世界杯上历史上以队长身份出场了21次啊，这也是以队长身份出战世界杯的最高记录。第五个记录呢，是梅西28次世界杯出场直接参与26球，18球8助攻。那么第二名呢，都是直接参与20球，所以呢就是进球加助攻啊绑一起，你知道梅西属于遥遥领先了啊，就不止像射手榜领先2球了啊。那么第六个记录呢，是本场比赛他踢满了全场，世界杯的出场总时间来到了2484分钟，也是创造新的里程碑。第七个记录是梅西首轮追平克罗泽世界杯17个胜场的记录，本场对奥地利获胜，所以就达到了18场胜利，啊，创造了新的胜场数记录。啊，第八个记录呢是目前他28场世界杯13次获评全场最佳，那么这一个数据也是历史第一，而且是断档领先世界杯全场最佳记录。第九个记录呢是本场比赛阿根廷击败奥地利提前出线，那么这样的话延续职业生涯从未小组出局的记录。梅西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共计34次参加小组赛，全部晋级到淘汰赛。九大历史记录一夜作古，梅西再次封神。这人比人比死人啊，就 C 罗千万别在意这个啊。就是还是球队获胜为主啊，因为毕竟葡萄牙第一轮是没赢球嘛，第二轮肯定要全力以赴的啊。今明两天的这个地铁的线路啊都是免费的啊，大家呢就可以自由通行，对，手机都不用掏出来了啊。猴吃桃说我就是双号，我马上进海底隧道出事了，掐点开。哎呦我天，关键海底隧道限号，不要那个限速啊，你着不着急？那开不出去啊！哎呦，这还有30秒就6:30了，你就到点了啊！马上限行开始啊！好，接着我们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2026第5期诗人抢位赛，胡彦斌翻唱的1996年的啊，这30年前的国民金曲《心太软》，是彻底推翻了原版啊。胡彦斌呢也是融合了这个说唱啊，这个轻摇滚啊，整个的结构都大幅改写了，我们听听看是否让您耳目一新，胡彦斌版本的《心太软》。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那么在这个点位当中呢，已经进入到早高峰时段，公交专用道已经启用。我们特别来关注一下，今天呢仍然是有单双号限行。为了确保2026大连夏季大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那么从昨天开始啊，到本周四6月25号，每天早上6:30到晚上的9:00，限制区域呢是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所辖区域。干净的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全线。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限制措施，首先是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那么今天呢是6月23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如果您是货车驾驶的朋友要注意了，禁止摩托车、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总质量4500公斤以上的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危化品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在限行时间内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那么早晚高峰时段，6:30到早8:30，晚4:30到晚上7:00，所有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禁止在上述区域的市政道路内通行。那么今天呢仍然是中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今天也会特别关注一下各考点周边路段，但是中考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另外东快路彭辉路段的入市方向，尽管没有大面积的车辆排队情况，刚刚有事故发生了。如果您通过钻石湾进入的东快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去往广电方向，目前是有事故发生。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7: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6: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7: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6: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6度，旅顺19到27度，进步新区19到26度，瓦房店18到29度，普兰店18到29度，庄河18到27度，长海19到26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

0: 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1: 好了，早间的6: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下半段直播正式开始。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现在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的道路这个交通的临时限行措施的第二天。今天呢是6月23号，单号单日双号双日通行规则。今天呢是单号朋友可以出来了，现在已经进入到限行时间了。好，那么就是6月22号到6月25号这四天的时间，每天的6:30到晚上9点，限行区域是中山、西港、沙河口所辖区域，就全部啊都限。那甘井的区呢是张前路不含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不含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不含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还有东快路。那么高新区呢是金川南路不含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完整的限行通告。我建议你是在市内五区啊，就不要再问个性化问题了啊，你要不然就直接查一下啊，我们这个图文你看一下是否在限行。你只要是越界200啊，而且没有上限。所以建议今天双号的朋友赶紧把车停下来啊，因为今天地铁免费。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啊，那么地铁以及部分的公交线路免费乘坐。地铁1、2、3、52、13号线这个全市全部的6条轨道交通线路全天都是免费通行的。那么公交方面呢，达沃斯论坛会场周边的公交13路、16路、47路、529路、536路、538路、539路这7条线路是全天免费乘车。今天地铁啊那人就更多了哈、啊、这地铁一日游不太现实，这全程站着有点遭罪啊。好，另外呢2026辽宁省高考成绩将会在明天的下午4点发布，考生呢可以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的查询中心查询成绩。那么我省的网上填报志愿也是在高考成绩发布的同时正式开始，那截止时间是6月30号的下午4点。当然了，考生本人肯定是知道的，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两天啊家里有高考考生的朋友啊，你知道啊，对方的这个是正好是孩子高考，不要轻易去打听，对不对？人家要是考得好，人家就主动跟你分享了，啊，人家把嘴闭得严严的，你就别主动去问了啊，是不是？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啊，这个上周六啊，咱们大连第一个主场赛事是圆满落幕。啊，那么我们也是打造了观赛溯游湾、游住星海湾的品牌服务，全方位保障沈阳队在连的参赛训练生活，而且策划了在这个东北超的赛事过后特色的文旅活动，以赛事为桥梁，推动了沈连两地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接下来呢，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意的报道。
2: 赛事期间，沙河口区高位统筹部署，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多部门联动整合全域文旅商贸资源，联动50余家企业推出专属优惠，5日累计接待外地球迷9878人次，带动住宿消费550万元。6月18日，沈阳队抵连，沙河口区相关领导带队迎接，协助入住，并赠送本土特色伴手礼与手写祝福卡片，展现大连城市热情。赛事全程，沙河口区落实全方位保障服务，推出4条星海湾特色文旅线路，合作酒店专属安置队员客房，定制赛事营养餐，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专属车辆全程接送，多部门联动排查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球队参赛训练安全。赛事结束后，沙河口区继续开展赛后文旅体验活动，组织沈阳队前往大客椅酒店用餐，品鉴地道大连海鲜美食，感受滨海特色饮食文化。沈阳队队员张志强：
3: 今天中午吃的饭，大连的文旅局给我们招待的非常的到位，非常的服务。

0: 得非常的好。大理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这么环境，逛一逛，海的风景也非常好吧。然后刚比完赛，非常的放松，心情也是非常的愉悦。嗯，体验了一下大连足球的底蕴嘛，然后亚洲第一主场果然名不虚传。
1: 大连文体旅集团滨海公司为球队定制海上游览航线，游艇从星海游艇港出发，途经跨海大桥、二坨子岛、东西大链岛、银沙滩、傅家庄浴场，最终返回星海湾广场。公司运营部副部长孙伟
2: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能让沈阳队包括沈阳市民能感受到大连人民的热情，也能感受到我们大连文体旅集团对新生业态的发展蓬勃向上的精神。
1: 随后球队还参观了中体卡业，深入了解大连足球文化与体育经济发展。队员们讲那红雨
3: 沙河口那个物理局啊，给我们把整个的比赛啊、生活啊、训练了，包括
1: 党那红雨
3: 沙河口那个物理局啊，给我们把整个的比赛啊、生活啊、训练了，包括这现在的文旅活动啊，做了详细的一个安排，这样也增进了我们相关的文旅融合。
1: 球队离联前夕特意在酒店准备的欢迎便签上写下真挚感言，致谢大连全程保障服务。信上写道，真心感受到大连人的热情，非常感谢酒店及大连文旅对我们球队热情周到的服务。山海相拥，大连如画，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大连城最美。本次活动依托特色赛事打造文旅服务品牌，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彰显了大连包容热情的城市形象，有效深化了沈连两地文体旅交流，为区域足球事业与文体产业融合发展赋能。本次赛
4: 昨天的沈阳队的这些小伙子们啊，也是在大连啊，坐了游艇，然后吃了海鲜，我看帝王蟹都上了啊。下午又去中体卡业拆球星卡去了，这个安排啊，相信这些小伙子们一定是非常开心哈，都很年轻啊。大家呢，想要看一下这个现行的区域啊，我们是有图的啊，有文字都有，大家呢可以向我们的平台就发两个字，别发多了啊，现行，你就发现行两个字就行啊。甜柚气泡，这从普兰店出发哈。说坐地铁去广电溜达溜达，坐地铁去旅顺博物馆溜达溜达，坐地铁去行动街溜达溜达，坐地铁去蓑衣湾溜达溜达，啊，一天也逛不完，晚上还得回普兰店，逛不完明天再去。哎，我的天，这羊毛让你薅的吧？你算一算，你就是溜达一圈，这地铁你要真是坐的话也不少花钱啊。今天全免费啊，但是坐地铁这个用词可能都不太严谨了。今天免费的话，你可能得站地铁啊。Mr. 爷说坐着百万的大公交，还有司机给开车，听着广播，这体验这两天真爽啊！我看你就站在这个司机旁边的位置啊，你应该是坐着啊。行，这个点还有座，可以啊，太舒服。不，你确定你这个线路是免费的吗？啊，一共就有六条线路，公交车是免费啊。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那么这个昨天的时候，梅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佛得角啊，出人意料的2-2战平乌拉圭，拿下了佛得角队史世界杯首球，先后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以及南美劲旅乌拉圭啊。这佛得角啊，算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大黑马。当然了，他们最值得关注的球员就是门将沃奇尼亚啊，发挥惊艳啊。第一场比赛，沃奇尼亚呢是零封西班牙。他就一夜成名，但是呢依然换不回来一份职业合同啊。葡甲球队沙维斯已经通知了，就不和他续约了，他即将成为一名自由球员。当然了，看来他也不缺下家是吧。在当地经商23年的温州商人林杰赛后主动登门探访了沃奇尼亚家人，而且帮助他的母亲啊拿到了赴美签证，这个事情引发了广泛关注。林先生说呢，和他们一家人很早其实就认识啊，沃奇尼亚两兄弟呢早年在其长期赞助物资的本地俱乐部踢球啊，他的表妹如今呢也在他爱人的服装店里工作。那么林先生表示啊，佛得角本土球员月薪折算人民币啊也就1000块钱到2000块钱啊，这踢球确实是收入太微薄了啊。那么当地普通民众的基础工资呢也基本维持在这个区间，是吧？什么意思？就是踢球和其他工作没区别是吧，不是高薪工作，只有不同岗位的公务员薪资会相对更高。那么在拿到稳定高薪职业合同之前呢，佛得角绝大多数球员都要做多份兼职补贴家用，让沃奇尼亚

呢也从事过多份工作，那么虽然呢收入微薄，但依旧对足球抱有极高热情。他认为说足球早已经是福德角刻在骨子里的本土文化，说几乎每个片区啊都拥有专属足球俱乐部，当地人空闲时候都会踢球消遣，街头随处可见踢球的孩童和年轻人，大家呢纯粹是出于热爱，能代表家乡代表国家队出战，对他们而言是很珍贵的事儿啊。另外他也否认了蹭热度啊，说温州商人啊有行善积德的传统，我也耳濡目染，而且呢是从05年开始啊就持续在当地开展公益活动，力所能及帮助需要的人，赞助当地多支本土球队的。确实啊，沃奇尼亚也是收到了很多这个中国厂商的邀请啊，他肯定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啊会抵达中国啊进行一系列的商业活动啊，让人家挣点钱吧，是吧，毕竟在福德角那地方国家队那肯定收入也相当有限啊。另外呢，今天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的比赛，那么梅西梅开二度，这样的话呢，打进他个人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7球和第18球，彻底超越克罗泽，独享男足世界杯历史射手王。从06年到26年啊，20年的光阴啊，梅西可以说是终于走到了足球的山巅啊。曾经啊。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啊，是属于罗纳尔多的外星人的神话，是属于克罗泽的德国式的冷静。其实当时很难想象，身高并不占优势，不是传统中锋，更多时候呢，不是在进攻第一线，是以组织核心的这样的位置啊，参加世界杯的这样的一名球员，最终会用18粒进球，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世界杯射手榜的最顶端啊。梅西世界杯的征战历史呢，可以说是欲扬先抑。06年初次登场，惊艳世界的一个长发少年，眼神清澈，所有的美好都在前方等待。10年他带着万众期待来到南非，但是在一声叹息当中离开。14年呢，他距离大力士杯只有一步之遥。马拉卡纳的夜晚，隔策的绝杀把梅西的背影永远留在无数球迷心中。18年的阿根廷队内比较混乱啊，梅西也是非常的沉默，面对法国他拼尽全力，但是看着姆巴佩像风一样掠过球场。很多人说呢，梅西的世界杯梦可能已经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啊，但是他并没有被命运击倒。22年他在卡塔尔终于完成加冕，小组赛首轮输给沙特开始，到淘汰赛一路前行，再到卢塞尔之夜击败法国，终于把大力士杯抱在怀中，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有了回音，所有的眼泪都有了归宿。当然了，大家以为这就是结尾，是童话的最后一页，是球王和世界杯最完美的告别。可是时间来到了2026年，39岁的梅西又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而且还在继续进球。18球这个数字背后是06年的青涩，是10年的迷惘，是14年的泪水，是18年的落寞，是22年的圆满，也是26年的诸神黄昏。梅西不是在追赶历史，他已经成为了历史本身。当然了，世界杯也因为梅西变得像一条漫长的河，流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啊。我们曾经在电视机前看着他盘带射门，看着他流泪，看着他高举奖杯，也在这20年的时间当中慢慢长大。4年一届的世界杯就是我们的人生刻度。当然了，这个比赛还在继续，梅西的记录还有继续打破的可能性。未来留给谁呢？也许是姆巴佩，也许是哈兰德。相信梅西的记录还会有接下来的球员会更新。这就是足球世界，江山代有才人出。另外呢，本该在现在已经结束全场比赛的法国队伊拉克队的比赛，那么半场的时候因为恶劣天气影响下半场推迟，那么现在具体的推迟时间还没有确定啊。那么上半场40分钟左右是场内突降大雨，而雨势越下越大，目前还在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啊。上半场比赛凭借姆巴佩的进球，法国是1-0暂时领先伊拉克。
好，再次跟大家。

0: 重复一下啊。今天呢，达沃斯单双号限行的第二天，今天是6月23号，单号单日、双号双日的通行规则。今天呢是单号的朋友随便跑，双号的朋友那么在限行区域将受到限制，违反规定罚款200，不计分，而且罚款没有上限。那么大家呢想要查询一下具体的限行措施以及限行的这个地图，大家呢可以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7月份的旅游线路啊。首先7月28号的品游江西6天5晚，鸿飞带队感受齐云山、婺源、望山谷、景德镇陶瓷首座，等待你的加入。7月份的江西可以说最适合旅游了啊。另外呢7月份还有2班的新疆团，行程不同，价格不同，品质始终如一。首先呢7月16号的新疆伊犁8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啊。另外呢7月23号阿勒泰8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禾木等，主持人浩哲带队。另外呢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是专为8到16周岁的学生定制，是在7月份、8月份都有团期的，专业的研学团队为学生保驾护航。那么大家的报名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名称，就获取一个咨询的二维码啊，联系客服了解行程。旅游专线大家也可以记好了，13500799782，13500799782。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隆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顺龙海轮，21:00龙兴岛轮，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日啊，晚上7点，大连英博海发将会在中超第16轮的比赛当中主场迎战上海申花。本场比赛的门票将会在今天中午的11:58正式开售，大家呢去登录小程序大连英博，还有呢是票星球啊，都可以提前预约啊，录入个人信息，到时候一键代入就能抢票了啊。好，另外呢星海湾和东港商务区的灯光演绎，今年有新的变化啊。自22年的这个全面亮灯以来啊，我们今年要首次全面的重磅升级。那么星海湾大桥灯光秀呢是以星海潮涌光耀大连为主题，沿遇见浪漫魅力我爱大连的情感脉络，构建沉浸式的夜间叙事。那么光束与桥塔、桥索、桥面交融一体。那么东港片区呢是依托国际会议中心以及周边16栋楼体啊，组成超高分辨率的矩阵，演绎从渔村到国际都市的时光长卷。那么演出时间呢？夏季周日到周四每天的晚上8点、晚上9点各一场。那么周五和周六呢是晚上8点、晚上9点和晚上9点半各一场。星海湾大桥是10分钟的完整原创配乐，4大篇章。东港呢是以时间为轴。以浪为形，以船为眼，铺展百年港湾向现代都市的壮丽蜕变。啊，大家记好时间，可以和你的家人，可以和你的朋友，啊，那么晚间一起去东港，一起去星海，欣赏这壮阔的灯光秀的美景啊，绝对是世界级的景观。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阳光，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高峰和小林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早上七点整，目前有一条路段车辆比较多，就是东快路彭辉路段去往海达广场。

0: 向压力最为集中，但是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几乎呢是一度畅通。因此我们来关注一下，从今天从昨天早上七点开始到6月25号的晚上9点，以下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人民东路地道，人民东路的港龙路至港浦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环路，港浦路的人民东路至朱河街，朱锦街的港浦路至港兴路，朱连街的港浦路至港兴路，潭海项目北侧路，上述路段是禁止车辆通行，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另外呢，港兴路的万达公馆入口至人民东路双向，以及港兴路的中心线万达公馆车辆入口至希尔顿酒店地下车辆入口北半幅路段封闭。另外，港兴路的中心线万达公馆车辆入口至希尔顿酒店地下车辆入口半幅道路临时改为双向通行，港兴路的珠光街至人民东路西行方向只有前往希尔顿酒店地下停车场和附近居民车辆可进入。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高速情况，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州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4级。

0: 加装护栏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有朋友说五五路加装了一个，应该是隔离锥还是护栏呢？
0: 嗯，
1: 这个地方昨天还有朋友问的，为什么在这要加护栏呢？啥原因呢？五五路也是单向通行，为啥中间加护栏了呢？
0: 那肯定是有变化的，要不我说最近的这护栏搬家嘛，有的地方护栏已经加装了很长时间了，看来大家这个通行规则习惯是不是已经养成了？
1: 嗯，
0: 然后呢，护栏就加装到之前没有加装的地方，然后重新的培养一下大家的这种的秩序规则。
1: 嗯，还有这个邹邹啊，说这个开发区也单双号限行了，开发区并没有啊。
0: 嗯、
1: 大家对这个如果单双号限行的规则还不是很了解的话，发送限行两个字。
0: 对，
1: 发送限行两个字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直接收到的回弹链接和地图就非常明晰的告诉大家了。这个规则呢，如果内容您觉得看不懂，您大概看一遍之后往下翻，有个释疑。
0: 对，
1: 就专门给你解答你的疑问，到底这句话啥意思？下面说的很清楚明白啊。
0: 还不懂规则的，抓紧时间啊，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限行两个字啊，抓紧去了解，因为你再不了解的话，过两天就过去了，
1: 结束了，
0: 就完事儿了。另外呢，你说你不了解，昨天我就发现各大通信运营商在手机短信都已经下发了短信通知。
1: 是的，我也收着了。
0: 不管你是移动的、联通的、电信的，
1: 嗯、
0: 还是中国广电的啊，只要你有手机，你就都能收到关于这个限行的规定和要求。
1: 嗯
0: 啊，
1: 所以
0: 你再说你不知道，
1: 那这一定会还有人说他不知道的，因为他不看短信呢。
0: 嗯
1: 啊，就是一定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理由，但问题就是人交警不听你的理由。
0: 嗯，
1: 就像前两天上海有一个交警在处理事故的时候，那个车主就说、啊、我不认。
0: 嗯，
1: 他说我不需要你认。
0: 对，这是法律，
1: 不需要你认
0: 啊。还有的人呢，就是自己在小区里面，然后呢非法占用这个车位，然后呢弄一个破烂的一个即将报废的车、里面当成仓库了
1: 啊，对，
0: 哎，自己圈个地，然后人家警方通知他啊，我现在通知你，我要把你这个车调走，我不同意，说不用你同意，根本不用你同意，我们现在是在正常执法啊，法律不是说你同意你就遵守，不同意就不遵守。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大家尽量多多的关注一下新闻媒体啊，各发布的最新的城市的关于你身边的最新的消息，别错过了。
0: 好嘞，稍后的时间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2: 领先提示，
0: 最近就发现我们这个领先提示啊，比这个油价更应该提示的就是咱们这个单双号的限行规定。
1: 是的
0: 啊，
1: 我们先来看看油价。6月22号，就是昨天呢，是本轮油价调整的第一个工作日。国内原油的变化率呢，参考变化率是下跌-11.61%呀。据此来推算呢，7月3号的调价窗口呢，汽油将会下调幅度呢，会达到下调是每吨515元，折算为升价呢就是下降是0.40到0.44元每升啊。如果按加满50升来算的话，会节省20到22元，调价日期是7月3号的24点，这个时间周期可是挺长的。
0: 嗯，就干到下个月了啊。
1: 嗯，
0: 所以最起码咱们现在还可以享受一段时间啊，这个油价的低价位。
1: 嗯，
0: 还有虫虫君问，想问一下，从开发区到泉水和北站是不是在限行范围之内？首先，范围它不是在限行的区域之内，但是如果你要到北站，你是不是要走华北路啊？
1: 嗯，
0: 华北路这个全线可就是在限行的路线了。
1: 嗯，还有呢，小南说我是双号车啊，我就为了躲这个区域，昨天晚上带着老公孩子连夜上妈妈家住了
0: 啊。这也感谢你啊，来自觉的遵守这样一个规定啊。
1: 嗯，
0: 给这个限行呢做出了让行啊，给你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嗯，还有 TS 说，我有一个认识的人呢，昨天他是单号车呀，违章就开了一天呢，交警都不管他，来你把他介绍给我，我管管他。
1: 那你咋知道摄像头没管他呢？
0: 对呀。
1: 啊
0: 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啊，继续发送限行两个字儿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也是中考的最后一天了吧？
1: 嗯，差不多了，对呀，
0: 对吧？咱们稍后呢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周二，我市上空的云量呢将会有所增多，由于缺少阳光的直射呢，气温会有所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是在20度。
1: 是的，预计周三呢，我市天

0: 空啊转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全天呢气温在18到25度，降水呢将会对出行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提醒大家合理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外出呢记得携带雨具啊。
1: 那么本周的后半程，周四周五我市的天空云量呢仍然较多，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来到26到28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0度。周六我市阳光在线，风力和缓，市区的气温全天是21到28度，比较适宜外出游玩。由于呢少了云彩的遮挡，天气是又热又晒，所以紫外线辐射格外的强烈，长时间在户外呢一定要注意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要注意啊及时的补充水分。
0: 能见度方面呢，周二周三的风向呢是以东南风为主的，空气湿度也将会逐渐的增大，早晚的部分地区都可能会有大雾天气啊，所以晚归的朋友一定注意交通安全。
1: 好嘞，那稍后的时间也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啊，来进入到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啊，阳光呢说了一嘴关于这个星海湾啊灯光秀的全面升级。其实星海湾呢、东港啊灯光秀都已经全面升级，演出的时段呢也进行了调整。在前段时间呢我还刷到这个短视频，有一个博主就说今天我接了个大活儿。什么大活儿呢？一看这个视频的内容啊，他就坐在这个星海湾的这个海边，然后呢盯着那个跨海大桥，然后前面呢有一排的操作的那个键盘啊，灯光的那个操控器，是在调整那个灯光秀。
0: 对，我也看到那视频，那好像推的挺火的，
1: 是
0: 咱本地是不是都刷着了？
1: 然后很多留言说啊，原来是你小子呀。
0: 那现在的演出的时段也有一些调整呢，今年夏天暑假如果朋友来了，大家就别跑空，这个时间要记住。另外呢还有我们在关注一个事儿，夏天来了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蚊子今年凶不凶猛。南医大的团队呢最近呢实现了从源头破坏蚊子的繁殖能力，进而破坏蚊子的种群，说的非常的文绉绉，啥意思呢？就是让蚊子断子绝孙。
1: 赶快来得更加猛烈些吧。哎呀，到夏天的时候呢我最怕蚊子，
0: 是
1: 而且在有一些地方啊，就是条件比较恶劣的地方，确实这个蚊子非常非常的凶猛。
0: 对，
1: 前几天我还刷到一个视频啊，是这个人民网推的，就是在云南呢还是在哪个地方某地，是户外执勤的交警，那个交警执勤的时候呢浑身上下必须得有这个装备啊，大热天的手套啊，还有什么这个衣服袖子袖口啊必须得裹得溜严，戴的那个帽子带有那种呢就是沙曼的那种，把脖子这个地方都得护住。
0: 我的天啊，虫子那么多吗？
1: 多到什么程度哈，那个交警呢他那个衣服应该是穿那种荧光绿的颜色，然后这个蚊子呼的一层你都看不出来绿色，
0: 这么夸张？
1: 那简直那身上的蚊虫啊我觉得成千上万都少了，你说那个地方条件得恶劣到什么程度？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说赶紧让蚊子断子绝孙吧。
0: 啊
1: 还有呢，来说一说啊，18岁的女孩呢在闲鱼上卖电脑，被人骗光妈妈的21万的治疗费。这骗子实在是太缺德了啊。
0: 这女孩说本来想帮家里减负，结果自己还成了罪人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高考季过后，可能很多的孩子们想变卖一下自己之前学习的一些东西，那一定注意，闲鱼上骗子真不少。
1: 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啊其实啊心思是好的，但是经常呢是好心思办了坏事，被坏人给利用了，因为他们心智还不是非常的成熟，
0: 对，
1: 或者自我保护意识，或者是防止上当受骗的这个意识还不是很强烈。就以前的时候咱经常看一个广告，一个小孩儿哈，然后呢是属于栽愣的端着一盆水，然后说妈妈我能帮你干活了等等啊，从小的时候我们就接受这样的熏陶和教育，就觉着有一天我长大了，我早点长大了之后呢能够帮着爸爸妈妈干点活啊，分担一下家里的一些负担等等，但是没想到啊忙没帮上，把家里妈妈看病治疗的费用21万啊让人骗得精光。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看看闲鱼上的这个骗局是怎么成型的。
1: 对，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停车的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停车我明明只停了61分钟，但只有多了1分钟去按2小时给我进行收费哈。
1: 对，现在有很多地方呢都是向上取整。
0: 嗯
1: 啊，不光是这个，我现在如果要是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呢，我就租个充电宝，我都得掐着那个时间必须赶在30分钟之前我还回去啊，然后呢在28分29分的时候呢，我就来到那个还充电宝的地方，在那旁边等着，
0: 嗯，
1: 多充个20-30秒、
0: 哎、
1: 然后再还回去。
0: 真会过日子啊，
1: 我必须要把我花钱买到的服务吃干榨净
0: 现在呢多个地方已经推出了一个新的计时费用，叫精准计时计费。
1: 是
0: 啊，我觉得未来可能也会全面的铺开。关于停车费的事儿，我们也会一会儿关注一下啊。
1: 这个就非常科学了，按照时间来计费。
0: 对，我停多少时间你收我多少钱就完了，我没停的你凭啥收我呀。
1: 是啊，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停车本来停的啊，假如说1小时58分啊，2小时以内啊，结果呢我在出停车场排队的时候发现，
0: 哎呀，超时了
1: 啊，就被多收费了。你说现在咱们的高速都已经开始实行流量计费了，
0: 嗯，
1: 对吧？哎，所以你看停车收费是不是也面临着越精准越好呢？完全按照时间来进行收费，有整有零。
0: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了。关注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4: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5: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6: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7: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8: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边永远的辣，我还说可不是嘛。前几天呢，我出差去济南，感觉当地呢天儿很热。你说我穿短裤吧，这家伙让蚊子咬毁了。你不知道哈，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景点叫什么呢？叫一眼望三国。
1: 嗯，
0: 哎，在延边那个地方，因为它也是属于一个有边境啊，有这个俄罗斯、中国、朝鲜三个国家在那个地方交汇，叫一眼望三国。那个地方的蚊子，我跟你讲啊，
1: 特别凶猛啊。
0: 据说呢，有朝鲜的凶猛，有俄罗斯的个头，外加中国的智慧。
1: 哎呦我天！
0: 非常难防范啊，而且经常说什么什么几大怪来着，就是说是在哪个地方呢，说几大怪，几个蚊子一盘菜来着。
1: 哎呦我的天哪，那得多大个儿啊。
0: 你说那蚊子哈得大成什么样。其实蚊子个儿大的时候反倒呢不那么凶猛，就现在呢小个蚊子，
1: 哎，你防不着它，而且它声音还特别轻，
0: 就是变异了。以前的那个蚊子基本上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你能听声就知道屋里有蚊子，
1: 对，
0: 在你的这个脑袋周围。现在的蚊子没声，
1: 嗯，
0: 你就声音定位你都定不着它。
1: 对，还有呢，这个是有朋友他说这个今天都限号，泽龙湖咋还这么堵呢？包括今天早间有朋友提到东快路也是有排队和拥堵的啊。
0: 霸气嚣张还说油价呢国家管控，那气价怎么办呢？油价它涨啊，降价这都已经降了两次了，为什么这个气儿就不降价呢？出租车有很多呢还是属于烧气儿的啊，占大多数。现在呢天热呀，开空调这成本这不也增加了吗？你出租车你烧气儿的不是也给你加收了燃油附加费吗？还有这 NUS 说，我从大连湾出发，我走泉水，然后呢我到华南，是不是就不在这个限行范围之内了？然后呢我打车我到迎客路啊，你这么设计比较合理。
1: 对，
0: 另外你说你是不是在限行范围之内，你发限行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公众号上，你看画那图一目了然。
1: 嗯，还有这个是晚风若人暖说，昨天啊移动下午三点半发的短信提醒限号，我还纳闷怎么这时候发呢，不应该一大早就发吗？
0: 嗯，
1: 结果朋友跟我说他早上去的时候还想着下班回来的时候忘了，直接走了。

0: 华北路。他说看来这提醒也是用心良苦啊，他应该不是特别提醒下班的人、
1: 嗯、
0: 应该就是发的人太多了，再分批发吧，因为有的人可能是收到早，人收的晚呢、啊、
1: 就是想提醒你啊。凤欣说还泽龙湖堵车，那泽龙湖关键是它也不限号，说的就是这个原因呢。
0: 嗯，然后刚才那朋友说一抬眼都是这个双号车，你先了解了解到底哪儿限号、
1: 嗯、
0: 它不是大连这个主城区全域限号啊，
1: 嗯，
0: 部分地区。
1: 哎呀，天儿也是越来越热了啊，今天看看我们的小卖部里面给大家上的是什么。有人说最近呢我们的这个小卖部里面上的一些货品呢确实是非常重大家的心意。
0: 嗯，
1: 昨天是穿的是吧，
0: 对 对, 对，
1: 半袖，今天就是吃喝了，
0: 对，特别好。天越来越热了，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厨房热得跟小火炉似的，外卖呢翻来覆去就那几样，关键是天热的时候你也没啥胃口，但是总不能不吃饭吧，咱营养还得跟上呢，还有很多减肥健身的朋友呢在夏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既营养好吃做起来又简单方便的原切骨饲眼肉牛排。
1: 嗯，
0: 哎，用平底锅一煎，哎呦，你听着那个油啊油脂滋滋响的瞬间，
1: 哎呀，
0: 疲惫感就被香味给冲没了，
1: 这一看哈老有食欲了，鸡鸡冒油啊，是不是、啊、哎，几分钟就能煎到外焦里嫩，然后呢肉汁儿也是滋滋的冒着香气儿，你再配点蔬菜呀，还有这个及时的这种杂粮饭呢，你不想做饭的打工人，所以说这口鲜嫩的啊牛排确实真能续命啊。今天呢也是夏季美食的专场，限时宠粉破价，买五块送五块，
0: 哎呦太合适了，
1: 到手十块大牛排，一共1500克三斤啊，只要388啊，388可是一些餐厅就一块牛排的钱，今天在我们这儿给你十块。
0: 嗯，全都是原切骨饲好部位的眼肉牛排，限时限量的福利，现在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牛排两个字啊，牛排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来抢购。咱们说吃牛排啊就得吃骨饲牛排，用谷物粮食喂养的牛排，那个肉是鲜红的，
1: 嗯，
0: 汁水丰富，雪花纹理也非常的明显，吃谷物的牛跟吃草的牛肯定是不一样。好食材呢不需要什么烹饪技巧，它就给你两面各煎一分钟，煎到七分熟啊，个人有个人的这个习惯，有的喜欢五分熟，有的是喜欢再熟一点，
1: 嗯，
0: 再挑食的朋友都会爱上它的。原切的骨饲牛排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坚决不用调理肉和拼接肉，所以呢老人孩子吃着咱都放心啊。
1: 啊，记住了，这是进口的骨饲原切牛排啊，你可以去任何的地方去比价。今天呢限时的是破价啊，您买五块牛排我们再额外送您五块牛排，总共1500克，到手只要388，这相当于一块进口骨饲牛排才30来块钱啊，这是便宜到家了啊。现在下单我们还送您两包澳洲和牛肉饼，
0: 哎呦我天哪，
1: 啊这就完了吗，还有再给您10包胡椒海盐，再附赠刀叉一套，
0: 哎呦我天，这太合适了，
1: 哎，到手整整是一滴漏一大箱啊，就这么大的福利还等啥呢，哎，限时福利，关键是只有200份啊。
0: 嗯，抢到就是赚到了，朋友们啊，现在发送关键词牛排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1: 这要是吃着牛排开着小车日子得有多嘚儿，是不是，那就轻松摇起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今天有单双号限行，所以呢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那么主要是很多朋友反映松江路沿线浴池街路的双向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的确，那么我们看到在限行范围之内啊，松江路以南是不含松江路的，所以呢这个区域是没有单双号限行，所以车辆比较多一些，松江路浴池街路的双向车多。另外呢，在张前路沿线看到和红岗路的交汇处，红港路双向、张前路双向车辆会略显集中一些。此外呢，像黄色缓慢通行路段，还有西南路沙区扫园门前路段的出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当中。还有今天是中考的第三天了，所以呢各考场的周边路段啊，各考点周边路段的压力比较大。目前通过大屏幕来看到，26中考点长春路和林茂街的交汇处，打算通过长春路进入到林茂街送孩子考试的家长车辆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另外就是高新园区附近的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路段双向缓行当中。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拐段之内，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拐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7: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6: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7: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6: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0: 6月26日交通广播

0: 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1: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4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6度。

0: 好了，7:3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刚才小满、浩洋都提醒，泽龙湖那边呢，洪文是有洪文中学，它是考场
0: 哦，
1: 所以呢，他那边车肯定会相对多一点。
0: 对，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啊，早间呢肯定有这个考生啊提前到考场去报到啊、
1: 嗯，而且那边肯定会有很多单号车，因为很多双号车，因为人那儿就不限行，
0: 对，
1: 有很多家长带着通行证去的。
0: 嗯，还有这个王一丹说了，周末我去我婆婆家玩啊，去到农村去地里面帮忙，穿了2层的衣服啊，后背竟然被蚊子咬了6个大包，就现在真是这个蚊子特别凶猛，凶猛到隔着衣服咬啊，
1: 隔2层衣服咬，我也真的是服了啊。
0: 你可见得呢，就是你的这个血液这个口味有多么新鲜啊，
1: 太喜欢了，
0: 实在是太诱蚊了啊。还有小车神仙说，你们送这么多东西，再整瓶红酒啊，
1: 差点红酒是不是、啊、
0: 对，你这小生活过得，你别说还挺有滋有味的哈，挺会享受。
1: 但这牛排可真的是太实惠了，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发送牛排2个字啊，然后有具体的详情的问题呢、嗯、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0: 对呀、啊、你不能就全都等着我们送齐了，你自己买瓶酒不行吗？还有这徐老师说，哎呦，刚才这首歌曲好听啊，这不是摇太阳吗，怎么变成英文版了呢？
1: 哎，不是，这歌是啥时候开始火起来的呢？我就看到是很多朋友就跳那个像手势舞似的，
0: 对
1: 一段，
0: 这个也是最近啊、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然后老歌翻唱这一波火的摇太阳啊。对，这不是为了配合夏季达沃斯会议论坛在大连召开，所以我们这个摇太阳播放了一首国际版本哈，international 的英文版的，对吧？
1: 嗯，
0: 我们一起摇太阳，不要错过那好时光。
1: 嗯，
0: 心儿随着晨风在蓝天飞翔，太阳下是故乡吗？
1: 哎呦，你这词儿背的也太熟了。
0: 那
1: 啊，中华小曲库，
0: 那必须的啊。
1: 徐老师说第一次听，你别说，还真挺好听的啊！
0: 我们一起摇太阳啊、
1: 嗯！
0: 当然了，虽然说最美是故乡，但是每到有时间的时候呢，放假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远走他乡。
1: 那肯定是啊。啊，我们就去别人待腻的地方也待一待，是不是？
0: 哎，
1: 首先来看看我们主持人带队的7月的行程，现在已经定档了，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看这几个地方有没有您感兴趣的。7月28号呢是品游江西，6天5晚，是主持人鸿飞带队啊，来感受什么呢？齐云山呐、啊、婺源呐、望山谷啊、景德镇的陶瓷手作，非常期待您的加入。另外7月呢还有2班新疆团，行程呢是不一样的，价格是不同的，但是品质。

0: 我们始终如一啊。
1: 对，7月16号呢，新疆伊犁8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啊、那拉提空中草原。7月23号呢，阿勒泰8日。8213500799782。哎，这边还有这个小磊，他说我想问一下哈，南关岭这边限号吗？南关岭啊，那一片应该不在我们的限行区域之内，你那都属于东方路以北了啊。嗯，
0: 发送限行两个字，查看一下地图，看看你是否在被圈起来的这个限号范围内啊。
1: 嗯，这么多人发牛排啊，都好这口吗？
0: 好这口啊。关键是你知道夏天是个减脂的高峰期，
1: 嗯，
0: 就是都在减肥，得补充蛋白，所以说牛排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1: 就咱得是牛排啊，红酒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生活方式，咱该享受得享受，
0: 嗯，
1: 对不对？生活呢得有这个仪式感啊。你说这大连确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哎呀，依山傍海，有的时候你走一走这个滨海路，你看一看大海，这美景
0: 太美了。
1: 对，就有什么烦恼事儿都忘了，就觉得在这个城市居住和生活实在是太惬意了。
0: 嗯
1: 啊，而且现在你要是晚间去到星海湾呢、东港，你会感觉到呢那个灯光秀全面升级了。
0: 嗯，这是从2022年底全面亮灯以来的首次全面的重磅升级，而且演出的时段呢也进行了全新的调整，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啊。
1: 鸟枪又换炮了啊，特邀了国内照明行业领军企业栋梁国际照明设计有限公司来主创，对于这个灯光秀呢演绎的内容也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升级。全新的这个灯光演绎呢，从6月21号开始啊，前两天开始就已经进行常态化的运行了，以更加震撼、更加浪漫、更具 international 的这个水准啊，来进行视听体验，更加国际化了。
0: 是的，
1: 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旅游热潮。
0: 是的，就是咱们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礼拜天那天就开始了。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关注到？那这次升级新在哪儿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星海湾大桥灯光秀呢，是以“星海潮涌，光耀大连”为主题的，沿“遇见浪漫魅力，我爱大连”这样的一个情感脉络，构建沉浸式的夜间叙事。
1: 你看这个主题起的哈，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星海潮涌，光耀大连。
0: 嗯
1: 啊，就是光耀大连，别地方不要。
0: 因为您灯光就在你们这儿要啊。
1: 光耀大连吗？就是光耀这一个地方，不是人家耀呢？
0: 是闪耀的耀，
1: 是照耀的耀啊。光耀大连，
0: 对，
1: 光耀大连的呀啊。然后呢，这个光束和这个桥塔，还有桥索，还有这桥面交融一体。啊，这就形成了一幅非常完美的灯光秀的画卷。
0: 嗯，啊，东港片区这边呢是依托国际会议中心和周边的16栋的楼体，然后呢组成了一个超高分辨率的一个矩阵，演绎从渔村到国际都市的这么一个时光长卷啊。两个人的这个风格内容都不太一样。那么东港和星海实现光影和音乐啊毫秒级的精准联动，跨海大桥这边呢是配备了176套的光束灯，2套。激光灯，超过20000套的洗墙灯，还有呢，这个是5300余点光源，和星海广场30000套的星耀灯是协同响应，和广场的喷泉共同营造出令人陶醉的美妙夜景。那东港的楼宇矩阵呢，是呈现多项国内乃至全球首创的视觉表现，数千套的智能灯具精密配合，我一听我就想去看看。
1: 嗯。你必须得去看看，是不是？要不然都费了这么些电了。尤其是东港的那个夜景，那个楼体啊，我告诉你，从什么角度看最好呢？坐船，从海上看
0: 。
1: 哎，就是坐那个老虎滩号，海上游大连，那看着之后真是，哎呀，就看着你心里啊，心潮澎湃的。
0: 嗯，那么跨海大桥这边采用的是10分钟的完整的原创的配乐，4大篇章，从铿锵序曲到恢宏凯旋，和灯光是全程配合，诠释了山海力量和浪漫气质。
1: 对，东港呢它是以时间为轴，然后用这个海浪为形，然后呢以船为眼，来铺展百年港湾向现代都市的这样的一种壮丽的蜕变。这个色彩呢也全新升级了，是属于冷色和暖色来交替出现，金色来最后的定调，
0: 金色定调，然后蓝紫收束啊，都能看得清楚，晚上都能看清吗？这个金色呀？
1: 啊，那肯定是，那看不清楚还叫啥金色呀？
0: 所以东港这边呢是更丰富的层次来呈现。

0: 变四季的活力，星海湾这边呢是青白主调，淡紫过渡，浅蓝晕染，营造出是星耀沧海的唯美意境。然后呢，这两个人啊都特别棒。那我们看看演出的时段吧。夏季升级之后呢，换新升级的灯光演绎常态化运行啊。周日到周四呢是每天的8点，还每天晚上8点和9点各演一场。
1: 嗯。
0: 周五周六呢就加演了，8点、9点和9点半各演一场。
1: 嗯。
0: 啊，这个呢是提醒大家哈。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两个就相当于是两个景区，咱们的喷泉的这个和灯光秀的演绎时间是一样的了。
1: 对，就是两个场地，一个是星海，一个是东港。
0: 原来呢，两个场地的时间不一样，现在两个场地时间一样，方便大家记。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
0: 平时呢就是8点到9点，周末呢加了一场这个9点半，你就这么记就行了。
1: 那么星海湾大桥呢，在非演绎时段呢会增设动感灯光展示，未来呢将会结合不同的节日和这个。时间节点来推出呢专属的彩蛋，就除了这些固定演出以外的时间啊，就是丑冷的冷不丁的，他还会爆一些彩蛋来解锁属于大连之夜的惊喜瞬间。
0: 哎呀，太棒了啊！所以说有最新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前通知大家啊。
1: 你说这要是能碰上的话，就属于意外的收获和惊喜哈、啊，
0: 特别好。我是牛，说老高小林，今天呢我上初二的闺女中考，考的是地生。
1: 嗯
0: 啊，我感觉我媳妇儿比我闺女都紧张啊，祝我闺女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啊。
1: 嗯，
0: 孩子们的心态其实现在都特别的好。
1: 嗯，
0: 反倒紧张的是家长。
1: 我跟你说，对于孩子来讲啊，现在走入考场，因为平时做卷子做的太多了，
0: 嗯，是吧，都习惯了，所以平时考试的习惯就是让你熟悉这种感觉。
1: 嗯，
0: 真的到大考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平时考试一样，心态更放松，更能发挥出好的成绩啊。
1: 现在的孩子呢，就一看到试卷的话呢，感觉好像比看到大米饭还自然啊。原说，多亏昨天呢听你们广播了，才知道外地车呀这段时间不限号。昨天白天我让我老头啊走了一天呢，在外面
0: 让他走一天。
1: 哎呀，圆呢，你是属于实力坑老头啊啊！
0: 哎呀，你看，少年不是少年，是两位早上好。昨天下午买了个新能源上牌，为达沃斯最后3天比双号牌能多跑一天，我特意选了个单号。
1: 你至于不至于？这小心思用的哈。桥北大刺花报个路况啊，说黄河路入市区方向，黄河路的入市区方向呢，刚刚过了辽师，有两车发生事故了，占用了2排车道啊，说这宝马车都掉腚了。
0: 哎呦，那撞得挺厉害。还有这个江强说，都哪些地方限号？我要去马兰五院，我的尾号是3，我从哪能过去？您要去马兰五院，您从哪都过不去。
1: 你尾号是3，今天是单号，
0: 你
1: 放心出行
0: 啊。对对对对对，那你今天完全可以去，但你明天可不能去。
1: 这天天就为了你们这样人操这个心呢啊！还有这个 CC 啊，你说也不注意听讲，就是个问呢，还问星海灯光秀到底几点呢？
0: 他发那阵儿，咱俩正在前面跟这渲染气氛呢，这急的不行了啊！
1: 再给你说一下，记住没有啊？就是从周日到周四，然后每天晚上8点钟和8点60。各有一场。
0: 完了完了，新一轮的问题又来了，8点60是多少啊？
1: 然后呢，周五周六这两天啊，就是周末，周五周六的时候呢，晚上是演3场啊，8点、9点、9点半。
0: 哎，是的，
1: 哎
0: 哎，你看周日为啥安排就少一场呢？告诉你，早点回家，明天早上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看完就赶紧撤啊。
1: 周日晚上因为要受到周一的牵连。
0: 是。
1: 哎呀，还有很多人呢是刚刚上车，可能听节目听得糊了半片的啊。
0: 嗯，您可以通过大连云寻找我们节目的回听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0: 还有凤欣说，我忽然明白一事儿，他们不是看不懂信行通告，他们是分不清南北，所以不懂，也不完全是。有一些东西它不分南北的，比如说限号的规则，比如说本地外地的规则，这个事儿跟南北无关。
1: 那是按片儿。
0: 对，主要大家压根就没看。
1: 嗯
0: 啊，你看一遍，就是叫什么呢？朗诵课文啊，朗诵你得读2遍。
1: 啊，
0: 最起码读2遍。
1: 为啥读2遍呢？
0: 因为老师就这么要求，你最起码读2遍。
1: 啊，老师要不这么要求，我本打算读3遍的。 还有很多人呢想要惦记着买牛排的，是不是？
0: 嗯，
1: 哎，不光牛排，我跟你讲啊，近期我们早间节目都快改成
0: 美食
1: 节
0: 目
1: 了，介绍的吃喝老多了啊，因为咱们大连最近的高光时刻不断，像达沃斯啊、APEC 呀、国际。

0: 有人也是扎堆的来啊、
1: 嗯。
0: 今天就是咱们夏季达沃斯正式开启，那么明天应该就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了，对吧？
1: 嗯，
0: 说到能够代表咱们大连水准的这些美味，我们给大家也推荐一个首选鲜活牛肉火锅。
1: 哎呀，
0: 啊，大家可能有些人都吃过啊。
1: 对，
0: 这次达沃斯呢，他们也是直接上了四道硬菜。
1: 他们家真的是对牛研究的就是太透了啊。
0: 嗯嗯。
1: 哪四道跟大家说一说？第一道呢是安格斯的雪花牛肉，选用的是安格斯的黑牛，300天骨饲，活宰先切4小时就上桌，那个雪花纹路漂亮的跟艺术品一样。
0: 嗯，那不得入口就得是嫩出汁儿了呀、
1: 那必须的啊。
0: 那么第二道呢？
1: 第二道是手打牛肉丸，也是他们家经典菜哈，纯牛肉千锤百炼打出来的 Q 弹爆汁，您咬一口能听见嘣的一声，
0: 爆汁儿，
1: 贼过瘾啊！
0: 啊，就想起来那个电影当中啊，《食神》里面撒尿牛丸，
1: 对，但这是一定带围裙吃、
0: 啊。就大家听到了吧？刚才小黎说第二道之前，默默的先咽了一下口水。
1: 对，今天的好吃的太多了。
0: 第三道就是秘制牛腩，慢火炖到软糯入味。然后呢，吸饱了牛骨汤底，一口下去，那也是满口香，
1: 嗯，
0: 绝了啊！
1: 这个上桌就能吃，来一锅就特别香。第四道什么呢？是富州湾的盐田虾滑，用的是咱们大连本地富州湾的盐田虾，手打上浆，他们家就是手打主题嘛，
0: 嗯、
1: 就特别擅长这个，
0: 哐哐的一顿打。
1: 对，打完牛肉丸再打打虾哈，鲜弹又弹，鲜甜而且弹牙，能吃出虾肉的颗粒感，一口就能吃到海的味道。
0: 哎呀！
1: 太棒了哈！
0: 如果大家也想吃到这款达沃斯的同款啊，直接去首选门店。
1: 嗯，
0: 咱大连呢有7家直营店，遍地开花。想吃活牛鲜切的雪花啊，还有会爆汁的牛丸啊，还有呢软糯的那个牛腩，还有鲜甜虾滑，就认准首选就行了。好牛肉啊，在首选，赶紧约上朋友一起搓一顿啊，也去体验一把达沃斯同款的待遇。还有信卡涌动啊，说东方路的东行方向刚刚过了金三角，这个地铁工地附近在中间车道上两车追尾了。
1: 嗯，是的。还有呢，这个是孙小杨说，想知道自己陷不陷，自己去的地儿陷不陷，你就打开导航，输入车牌号，然后导航你要去的地方，导航就会告诉你了，你哪儿能不能走。前提是大家一定要把你的这个软件升级到最新，
0: 嗯
1: 啊，一定要升级到最新，然后你再输入啊。
0: 软件是最新，然后呢，软件最好是实时在线。
1: 对。
0: 然后呢，把你的车号、车型、号牌的颜色啊，还有呢，这个你车的属性类别，你都输入进去之后呢，导航会帮你规避的啊。
1: 但是我吧，我说实话，我不太完全相信，就是这种，这种就是网络，就有的时候它确实跟不上趟，很容易耽误事儿。所以我习惯就是我先自己弄一遍，我先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然后我再去看看求助一下网络，看看它跟我理解的是不是一致。
0: 对，就是那个只能作为参考，
1: 对，辅助。你别到时候说他让我走的，
0: 嗯，
1: 他是谁呀？人家可不给你承担这责任啊，
0: 人家也不替你背这个锅。
1: 对，
0: 你最后你怨导航啊，如果说你这个有一些财产的损失啊，或者是面临着一些处罚，你说你怨导航，导航能不能给你包赔这个损失吧？那肯定他不会管你，那个东西只能是做一个参考，
1: 是
0: 你不能完全的依靠和相信他。
1: 嗯
0: 啊，哎呀，你看这富翁也说了，达沃斯来自90多国家，1700多人的会议，那相当的宏伟壮观了，加油啊！
1: 嗯，
0: 你说这时候咱们前些天所派发的那个这个助威达沃斯的车贴还有那车旗，
1: 你这时候开道上，那真的是帅得不得了啊，
0: 是不是啊？哎，就非常的拉风。
1: 哎，
0: 那明天晚间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的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啊，咱们大连的这些本土的美食啊，就即将集中的闪亮登场了。
1: 嗯，晚宴上的各色美食既有海鲜、各种肉类的蔬菜，也少不了什么小吃的身影。比如说，咱们很多大连人从小吃到大的特色小吃，雅惠美食的煎饼果子，这个是很多朋友的最爱啊！哈，
0: 这个是地道咱们大连的品牌美食。
1: 对，
0: 雅惠美食呢，1992年创立的。到今天啊，已经是30多年了啊！30多年来呢，深耕的一个机构餐饮，美食广场，什么社区餐饮，全国门店啊，超过160多家，还为华为、 阿里、英特尔等知名企业来提供的团餐服务，那实力是相当过硬了吧？
1: 是的，而他们家的这煎饼果子呢

0: 更是实打实的大连的创新小吃，现场手工制作杂粮面搭配什么呢？紫米玉米面，现场摊成薄饼，打上鸡蛋，撒上葱花，翻面呢刷上蒜蓉辣酱和甜面酱，再铺上薄脆呀牺牲菜丝儿，还能加这香酥鸡柳、秘制沙拉酱，卷紧切段，哎呦，这香气直接就扑鼻而来了啊！
1: 嗯，
0: 而且口感也非常绝，因为它的饼皮呢是杂粮的，所以它那味道特别的香浓，然后呢外面的微焦。内里呢是非常的软韧的，软脆鲜爽，四重口感是层层叠加，酱香咸甜微辣，清爽不腻，一口下去全是满足感呐！
1: 想不到吧，一套简单的煎饼果子里面有这么多的门道，
0: 嗯，
1: 而且营养也非常在线啊，杂粮富含着膳食纤维啊，还有这个 B 族的维生素啊，鸡蛋呢提供优质的蛋白，蔬菜呢给我们的身体补充维生素，是好吃又健康啊，难怪呢就是从众多的美食当中啊脱颖而出，亮相大连之夜文化晚宴。
0: 是的，晚宴现场的这个雅惠的煎饼果子，其实很多朋友也都挺期待的，很多参会嘉宾也会排队的取餐，所以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来尝一尝哈。
1: 嗯，
0: 我一直觉得煎饼果子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材，因为它用油很少，就
1: 是
0: 只要保证它不糊锅，它基本上就是薄薄的一层油，然后里面有鸡蛋，有蛋白，
1: 那是不是加根肠就算高配了？
0: 对，然后呢还有蔬菜，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如果它是杂粮面的话呢，那你还吃了杂粮，所以它其实是个挺健康的早餐。
1: 成功的给我说饿了，要煎饼果子来一套。